有什么方法可以和异己者团结？委曲求全，谦虚，低下，热忱，主动地跟对方沟通，是团结的方法。

0: 好吃，我别看了。来，学，来再吃。
1: 不吃，刚才吃了一个。
2: 再吃一个，那考试之前啊，就应该是一根油条，两个鸡蛋，那才能考100分。哎呀，
0: 从小吃到大，你没考过100分。
2: 听妈的，再吃一个。
1: 哎呀，不要了。
2: 哎，会不会是鸡蛋有问题？
3: 要不然咱换鸭蛋？考试有把握吗？还行。嗯，不用考太好，要不人家老问我教育方法。说实话就行。嗯。
4: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3: 下一句，妈，
5: 你让我象征收早饭不行吗？
3: 你这孩子要考试了，下一句。海内存知己，
5: 天涯若比邻。
3: 对，你不会吗？哎，下一句，下一句。
5: 哎呦，我想想。妈，就考这一句。
3: 你这孩子，下一句是什么？
5: 您。 哎呀，临时抱佛脚没用，我先走了。
3: 哎，我告诉你，臭小子，你要考不好的话，这月你换钱归零。

0: 哎，你到学校去，别把头发弄乱了啊！注意点。
1: 好，知道了，妈。
2: 哎呀，我说啊，这考试去，又不是选美。
3: 你懂什么？这女孩子干什么都得漂漂亮亮的，是吧？
1: 就是。
2: 赶紧的，妈，一会儿凉了。
4: 妈，吃早饭了。妈，我先上学了，你记得吃完饭以后把药吃了啊。
5: 好好考，别再倒数了啊。
4: 好。

0: 完试这么开心啊？
1: 我觉得我这次考得特别好，没准呀能进前十。
0: 哎呀，在学习的重压之下，少雪同志终于疯了。
1: 哎，来疯
0: 慢点。
2: 哎，我到家了，先走了。
0: 拜拜，
1: 拜拜。
3: 对了，下午来我家看《哈利波特》。
2: 好。
1: 拜拜。嘿。干嘛生气？等着。
0: 走了。
4: 这关也太简单了，我都能过。
5: 吹吧你。
4: 吹啥？我的象棋水平可是国际的，马走日，象走田。
6: 人家是国际象棋。
4: 哎，给我吃的。
1: 哎，你们老脏了。嗯。
3: 峰哥。嗯。啊。
4: 嗯。怎么回事啊？看电影无精打采的。
7: 数学考砸了，
4: 这不常有的事儿吗？
3: 你看看人家，数学也很差，金钱状好。
5: 那标志吧你，我这次考得可好了，做完题我有30分钟讲时间。
4: 怎么可能？
6: 这次数学题量这么大，我都是掐着时间做完的。
7: 我才答完选择题，
8: 我最后一道大题都没写。
1: 难道我开窍了？那我妈肯定会给我一个大红包的。
6: 嗯，不可能啊。
9: 张琪，嗯，数学的最后一道题是什么？
2: 数列啊。
1: 考傻了吧你？明明就是三角形球面。
8: 我记得最后一道大题也是数列。
5: 开玩笑呢你？
6: 没开玩笑啊，
3: 求三角形面积后面还有四道大题呢。

0: 你看看这是不是用金线呀？
1: 想琴郎呐，这绣布是我家附近的布厂做的。
0: 想家了？
1: 都来这十多年了，到底哪儿才是家？也分不清了。

0: 过几天来我们家吃饭，小雪也考完试了，我也可以松口气了。咱们好好聚聚。好，来看看这个线。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哎呀，
1: 可能这是早上没吃好吧，有点反酸。没事，
0: 来看看。
2: 要不然跟老师说说。
3: 肯定没用啊！流魔王知道了，只会把它当做反面教材，挨个年级各个班巡回演讲。嗯，家具没有了，红包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4: 肯定。
3: 不看我没有了，你赶紧自己看吧。
4: 嗯，我也不看了，我先回家了，我妈等我做饭呢。
2: 没看完呢。
5: 下次吧，下次啊。那个，我要跟我妈去逛街，我也走了。行了，别闹心了，咱们去吃好吃的，
6: 披萨。
2: 烤鸭，我不吃。如果你们能把卷子给我变出来，变出来倒是有可能啊，偷出来倒是有可能啊。
7: 我觉得你这个办法挺靠谱的。不行吧？
2: 当然不行，偷出来是有点迂回。
7: 不是，咱们溜进去改了。
8: 我同意。
7: 风险太大，违规太多，只要不被发现就行了。
8: 当然被发现怎么办？
7: 有我在，怎么可能被发现呢？绝对会。
8: 算了算了，我就随便说一说的。不偷了，不偷了，不偷了。
7: 到时间了，我们要学习了，重点快回去吧。
8: 对，要学习了，快回去吧。
7: 实际上，对于函数 f(x) 等于 x 定义域内任意一个 x 都有 f
8: 括号负 x 等于负 x 等于。你俩学习？我们学习怎么了？我们也是要求上进的。对呀，你赶紧回去学习吧，不然我们就赶上你了。以后你还怎么跟我们讲题啊？你快回去学习。
7: 快快快快快快！
8: 快点，不要打扰我。
7: 这时，我们称函数 f(x) 等于 x 为奇函数，一般的。如果对于函数 f(x) 的定义域内任意一个 x 都有 f 括号负 x 等于负 x， 那么函数 f(x) 叫奇函数。你嫂子胃怎么样啊？真是病来如山倒。
9: 我嫂子以前身体多好啊，这胃癌是大病，之前都没发现呢。刚开始就是普通的反胃头晕，谁能想到呢，以为是普通的疾病，结果耽误了。有啥都不能有病啊。
10: 计划呢，总共分四步：第一步去学校，第二步找卷子，第三步改卷子，第四步溜回来。
11: 这么简单？计划越多，漏洞越多呀。
10: 可是学校人那么多，我们怎么溜进去？
11: 明天周末。行了，快回去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
10: 好，那我先走了。

0: 叔叔阿姨好，嗯，
1: 苏年来了，我爸做了点排骨，
0: 嘿，真不错哎。阿全，嗯，
1: 平时见着你这郑叔叔的排骨跟不要命似的，今儿怎么了？快吃，尝尝。
2: 哥，我吃饱了，我先去学习了。
1: 哎，你。

0: 叔叔，阿姨，那我先回了。你在这儿吃吧。
1: 不了，谢谢叔叔。哎，那个裱画组那个小齐记得吧？有俩小酒窝一笑，然后还有俩小虎牙。哎呦，你就说遗传这个事儿啊，多神奇！
2: 他爸今天来了，我们一看，一模一样，跟那俄罗斯套娃似的。你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啊。就把苏轼的餐厅跟登山的系列，原本是先把大台北的简单的焦山。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百岳啊，然后再运动的话，就可能是一些基础的运动，就是循序的渐进。旅游的话也是国内旅游跟国外旅游，就开始有计划性的在做事，就比较有成就感。
3: 您那时候也不懂看啊，就是上传啊，就是有一道菜保存下来啊。
2: 听说你有一次看到你的影片，好像30万。
3: 对，我就已经吓到了。
2: 吓到，然后结果晚上一看变50万。对。
4: 我心想啊，这么简单的菜怎么会这么僵硬？这晚上跳奇怪。他们其实，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因为他们的领域比较没有重叠，旅游或是运动健身的部分，就是小雨的影响力一定是非常高的。嗯，对。那如果关于就是烹饪或是有一些就是跟食物有关的题材的话，是那老师就一定是非常有影响力。
5: 这道料理叫什么？
6: 对，我们来做一个素食版的修欢贝，我老婆最爱。我老婆真的是从50块吃到现在200多，你不要跟她讲这件事，她会生气。<笑>哎呦，微微的包浆，这很好吃啊。
5: I got you。
7: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拉明顿蛋糕。
8: 对，坦白说，我不晓得。
7: <笑>你看这个糖的这个分量啊，其实是非常少的。这样子的蛋糕体做出来，其实并不甜。
6: 那你喜欢加不好加？<笑>
7: 要做到不甜又好吃，其实难度是很高的。
6: 这就是难度了。嗯。哦。你哪里带来高渣比？
9: 因为上次那个芋头流量蛮高的。<笑>
7: 你这是有点在跟阿泰师傅下战帖。
9: 我不敢。
6: 我这就可以卖啦。
9: 哎呀，喜欢芋头的人就一定爱，好吃，非常好吃。
3: 拜一告拜哦，暗喜七将，天空是灯，天空为几缸。我是以为梦想在远方。
2: 你知道我妈，我妈她就是那个……癌症可不遗传啊，别瞎想。遗不遗传，你说了算呀。
10: 但是有一点啊，你真是遗传咱妈了，就是一生气啊，特好看，漂亮。求求你保佑我明天一切顺利。我少雪，从小到大就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我保证。 明天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你求求你保佑我，保佑我，保佑我，保佑我。

0: 你磨磨蹭蹭干什么呢？等你半天了，
1: 没人吧？
0: 一大早上能有什么人啊？
1: 走走走。

0: 你说，这做坏事啊，就一个字儿，快。
1: 不是快点呀？
0: 你等等我。
1: 你这腿脚真太好了。
0: 我是靠脑子的。
1: 锁了。
0: 废话，肯定锁呀。
1: 怎么办？
0: 哎，窗户没锁。

0: 你不是说你想了吗？
1: 我太紧张了，我做不出来。
0: 王倩，
1: 你看，
0: 这不是叫做作弊吗？
1: 我们入室行窃已经比作弊罪过大多了。
0: 那也不行，你不要催我。

0: 你好。
1: 你在这儿干什么？
0: 我英语词典落教室了，能劳烦您帮我拿一下吗？
1: 大周末的拿什么字典？
0: 我有每天背单词的习惯，一天不背怕落下了。
1: 哦，哎，倒是像个好学生。等一下啊。

吃不现在的了，看不到看。

0: 张琴，你说我们学校会不会有摄像头呀？别把咱俩拍下来了。
1: 怎么了你？
0: 我没怎么。
1: 那你怎么一直不说话呀？吓傻了？
0: 我到家了，我先走了，拜拜。
1: 哎，保密啊，不要告诉任何人。

0: 青年哥。
1: 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呀？
1: 你跟张琪的阴谋啊？
0: 哎呀，我跟张琪什么都没干，这风险太大了。而且，我也自己想了想，觉得不太好，所以我们什么都没干。该扣多少分就多少分吧。年哥，你千万不要告诉老师啊！我先回去了，记得帮我保密啊。

0: 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
1: 这怎么回事？
2: 墨水，我前两天接手了一个老物件，上面有一个刺绣，那个工艺啊有点复杂，你帮我看看。
3: 其实我也就是对苏绣比较擅长，其他的我也不一定能帮上你什么。哎
2: 呀，瞧你说的，你可是这方面的专家呀！啊
4: 啊！哎呀，怎么了，东哥？不舒服？
2: 不是。就是突然间有点晕，
4: 要不然我让邵师傅送你回去。啊，
2: 不用不用，他也忙着呢。你看，现在又好点了。啊，我回去喝点水，
4: 暖壶给我拿。哎，真没事儿，
2: 没事儿。
5: 孙年哥，你找我有事啊？
1: 坐。

0: 这不是你考试的卷子吗？
1: 是啊，
0: 你给我这个干嘛？
1: 你把最后四道大题做给我看看。
0: 啊？

0: 你考试的时候做完前面的题，还剩多久？
1: 还剩40分钟，我当时花了10分钟检查来着。
0: 那我给你30分钟，认真做，就当是在考场。
1: 有这个必要吗？
0: 开始。

0: 是不是我改卷子的事被发现了？这不会是孙行饭吧？
1: 吃饭吧。
2: 妈，这全都是您做的呀？
1: 饭店订的。
2: 这得花不少钱吧？
1: 我知道我做饭不好吃，这些年委屈你们俩了。
3: 没有。东哥，咱们家发生了什么好事啊？

0: 是不是发现什么坏事了吗？吃饭吧。小雪，你不是最爱吃糖醋排骨吗？来，你够不到，加一点。谢谢妈。你不是最爱吃鱼？鱼鳃这块肉最嫩，来，你夹走吧。
1: 哎。谢谢东哥。
0: 吃啊。
1: 哎。
0: 哎。小雪。
2: 哎。我可以来吗？

0: 啊，想看就看吧。什么时候出成绩啊？
1: 就这两天了，
0: 分数也说明不了什么，不用太在意。不管你考成什么样，都是妈妈的宝。早点休息吧。

0: 五七东哥，我准备好了。
1: 少华，
0: 哎，
1: 少华，
0: 啊，
1: 我不能陪你到老了。
0: 怎么的？这是。
1: 我妈妈是被挨走的，我恐怕也是。
0: 怎么回事啊？你说清楚了。
1: 最近我总觉得不舒服，我没有告诉过你，我胃里一抽一抽的痛，又总没有胃口。我怀疑我肯定是。
0: 你怎么没跟我说呀？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去医院了吗？
1: 没有去医院。门口的算命的说我都扩散了。
0: 哎呦，门口那个就是个骗子，怎么都知道，就你信他，他不能信。
1: 我怕到了医院，大夫也这么说，这不就等于宣判我死刑了吗？
0: 傻媳妇儿。咱先去医院好不好？咱明天去医院搞清楚了再说。
1: 什么？我怕万一也是。或许以为梦想在远方。
2: 我原来是做广告的，学设计的，所以在展览这个设计上呢，意见可能比较多，蛮清楚知道我的作品它要怎么被呈现会比较好。我会去想一些文案啊或者画面来帮助我的这个主题再更清楚一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跟其他的艺术家不太一样。
3: 不同的纤维时间做久之后，其实都蛮清楚知道它们的特性是什么，那就是慢慢撕，然后慢慢叠完之后，然后再用缝纫机去扯。只是说你也没办法完全去控制它，但是就是要因应它带给你的感受，你随着它的那个节奏感还有它的漂移方式去配合着它一起走缝纫方式。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5: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
6: 网红与善的距离，一个公益实境节目却能吸引众多的媒体记者，一个敏感的主题却能请来幽默当红的主持人。
7: 哦，原来网红也有善的呢，只是他们不知道方向，没有人来带他们，所以这个节目网红与善的距离就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节目。
8: 找康康当这一集的评审的时候，我说我谈网络霸凌你敢不敢，他说太好了，他说我这一辈子所有的霸凌我都受过了。

0: 哎呦，呸呸呸！别说那不吉利的，不可能。
1: 我说的是，我说的是万一，我万一就是怎么办？
0: 不会的，不会的。你当初跑那么远，我都能把你找回来，你现在就算是去了阎王爷那儿，我也把你抢回来。你是我亲媳妇儿，别怕啊。
1: 我妈，我真的好怕，我不想死。别怕，明天咱去医院啊！别怕，我不想离开你们，我说的是不想离开你们，我不想离开，我不想离开你们，我不想离开。
2: 安静，你们这是上课的样子吗？张老师今天有事儿啊，我来替他发下卷子。任老师啊，
3: 你能看懂数学吗？
2: 我能看得懂分数，
3: 那就行。
2: 就你话。方回，78分不及格。陈寻，怎么你也不及格呀？
4: 78分，
2: 好好努力啊！邵雪，101分，
5: 多少分？我没听错吧？101？
6: 没听错。
2: 不应该啊！这次给你机会。 下次别再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吴欢，你发挥的很稳定吗？56分，不及格，不知道他数学咋学的。张琪，145分，等等。
7: 是你自己答的吗？那不然呢？你这数学接近满分，语文接近零分，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这都被你看出来了。林诗音，106分。
8: 东哥，少华。
9: 你们干嘛去啊？东哥、少华，我们陪你们一起去。
10: 还有我，还有我呢。
9: 我们陪你一起去，走吧。
10: 有你们真好，人多有力量，啥都得投降。

0: 医生怎么说啊？我挺得住。
1: 医生说，让你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要不然这胎儿该营养不良了。
0: 啊！宫里丹胎怀孕了。
2: 这是
3: 我
2: 记得你之前
3: 投
4: 资的。
3: 恭喜你
4: 啊！你还是师傅，
2: 老当益壮。哎呀，
3: 吓死我了！
0: 是不是？病犯那么厉害呢？
5: 就这事儿啊，修复组跑空了一大半。现在的年轻人呐，
6: 师傅，这是个好事。您说玉老师都多大年纪了，对吧？咱们院里的人啊，去帮帮忙，挺好的。要不，我也去搭把手去。
7: 干你的活，
5: 操那么多心啊！
7: 自己的事儿没搞清楚呢。
6: 我什么事儿没搞清楚啊？您别有事没事老点着我啊！
7: 你多大年龄了啊？还一个人晃来晃去的，
6: 我不着急。

0: 我先走了啊，
1: 不等小雪了，
2: 我还有事儿。
3: 江琪，
1: 哎，
3: 跑那么快干嘛呀？
4: 我肯定是去网吧。
3: 思明哥，
1: 考得怎么样？
4: 你怎么做到的呀？
5: 谢谢同学们周末还过来帮老师干活，这些呢是高一年级的考卷，希望同学们秉承对自己负责，更是对别人负责的态度，认真判卷，去吧。思年，平常你不是不太愿意参和这些吗？这次怎么主动要求了呢？
0: 总闷头学习也不好。

0: 张老师，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想恳求您考虑一下。
1: 苏年哥，谢谢你的救命之恩，你以后要是有事儿啊，我必定赴汤蹈火。
2: 我没什么事儿，你认真点就行了。
3: 阿姨们好，哎呦，
4: 下雪啦！
5: 小雪，你回来的正好，赶紧回家去看看吧，家有好事等着你呢。
3: 什么好事呀？
6: 你要当姐姐啦！哎，
7: 你说这俩孩子之间差十几岁，
5: 会不会玩不来啊？
8: 哎呦，你放心吧，人家是亲生的，那肯定没问题呀，是不是？哎呀，
9: 现在要二胎会不会很麻烦呀？
10: 也没什么吧，他们两个人都是独生子女，大不了罚点钱。
6: 要是教不出来呀，我替他们教。回头孩子出来，管我叫干妈。
11: 美着你，我早就预定了，你排我后面。哎呦，你还跟我抢？哎呦呦呦，抢啊抢啊抢啊抢！
4: 你老大，他老二，我老三，行了吧？
11: 行，
4: 好，我定了啊。我做饭去了啊。哎，
6: 行嘞，再见啊。
4: 哎，快回家啊。
2: 哎，再见。
4: 好好好。哎，
6: 怎么就你们俩？我们家那混世魔王呢？没跟你们一起啊？又去那网吧了是不是？臭小子，我找他去！这熊孩子，一天到晚。
9: 咱们也回去吧。
2: 妈。嗯。你先回吧。
9: 好。

0: 怎么了？
1: 没事儿，就是突然有点乱。
0: 不想要弟弟或妹妹？
1: 我也不知道。
0: 走吧，带你去个地方。
1: 去哪儿呀？思年哥，你怎么发现这儿了呀？
2: 不是我发现的，他一直都在这儿。
1: 原来故宫的背后是这样的。
2: 来这儿的人都从这儿出去，但是很少有人回头看他。
1: 思年哥，真有你的。
2: 不愁了，
1: 愁。
2: 说，
1: 我怕你笑话我。
2: 我笑话你的时候还少吗？
1: 我愁的是，要是真的有了弟弟妹妹，你们对我的喜欢，是不是就只剩一半了？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火碗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提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来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0: 接下来请我们的宗哲，你在工作上有没有什么心得要跟大家分享的？好，谢谢。
1: 谢谢妈妈。满洲法师，各位法师，各位佛光人，大家吉祥。后学刘宗哲这20多年来一直代表着我们全家在澳洲经营事业。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亲身经历的故事。这段经历让我对星云大师十修歌中的一句话，六修待人要厚道，有了非常深刻的体会。时间回到2020年3月，新冠疫情刚席卷全世界的时候，那是澳洲饭店业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随着国境与州界的接连封闭，所有的旅客瞬间消失，饭店几乎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全部的客源。当时在整个业界其实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接受政府的安排成为防疫旅馆，用高风险来换取现金流；二就是另外一条，就是要大幅裁员，把营运缩减到最低的程度，减少损失。那我们的家人还有我们的合作伙伴以及股东们讨论的时候，心里其实只有一个念头，这些与我们并肩作战的员工，他们也有家庭，也需要安全与生活。如果成为防疫旅馆，在第一线接触刚回国的旅客，每批旅客都要14天才知道有没有确诊，而且当时的疫苗不足，还没有办法全面接种，我们的团队也没有专业的医疗训练，在那种情况下，让员工暴露在未知的风险，我们觉得不厚道。同样的，在大家最恐慌、最需要工作来维持家庭生活的时候，如果公司选择裁员，把压力全部转嫁给员工，我们也觉得不厚道。于是我们做了一个最听起来很不商业的决定，不接防疫旅馆，也不裁员，我们动用了饭店的储备金，选择与全体的主管与员工共体时间，一起撑过这段风暴。当时其实有很多顾问都告诉我，这样的决定太理想，太冒险，他们甚至说在商言商，这样的厚道可能会让饭店倒闭。但是接下来的事情连我们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我们坚持保护员工的安全与尊严，饭店集团也看到了这份用心，主动帮我们争取一些相对低风险的业务，例如军队移防的时候的自主隔离，以及全澳洲橄榄球联赛整个赛季的进驻，再加上政府当时提供了及时的一个这个聘雇津贴，我们不仅平安健康地度过了疫情，账面上竟然也没有出现亏损。但是真正最珍贵的收获其实是在疫情之后，因为员工们亲身感受到公司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选择保护他们的安全与生计。所以在疫情过后，整个团

团队展现了不可思议的凝聚力与投入，大家比以前更加努力，更加团结。结果，我们饭店在疫情之后，连续多年创下了获利的记录，更连年获得雅高集团太平洋区最佳绩效奖。在这边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段小小的影片，是当时这个疫情期间我们的团队在接待这个橄榄球联队的联赛的这个职业球队的进驻。当时他们是全家一起来，因为要隔离，所以他们是全家一起隔离。

大家都知道职业运动员他们的这个饮食的量非常的巨大，所以当时也是一个要快速提供的一个挑战，而且要在一个完全不熟悉的一个作业流程，要确保安全，所以整个动线的设计规划也要。

0: 当时为了接待球员们的家庭，这个所有的全部的这个团队都要动员起来。好，谢谢。那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挑战以及后来的这个成绩，所以当我再一次的唱着星云大师十修歌，唱到那一句六修待人要厚道，那个时候我突然有了很深的体会。原来我们当时做的事情其实只是很单纯的实践了厚道这两个字。当我们对员工厚道，给了他们安全感，员工也用同样的心回报这个团队，于是一个善意就形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这件事情让我明白，厚道其实不是一种软弱，也不是一种牺牲，在很多时候它反而是一种最有力量的经营智慧。当我们愿意在别人最困难的时候 多为对方想一点，多承担一点，这份厚道最终就会成为我们的一把保护伞，让我们收获的不只是敬财，更是平安人心以及长久的信任。以上是宗泽的经验分享，谢谢大家。
1: 听到从小在佛门长大的孩子宗泽能够以厚道的心来经营事业，我们觉得很安慰，谢谢宗泽的分享。接下来是七修心内无烦恼。烦恼呢，多因执着而起，古人说祸福无门，为人自招。一念转，烦恼即灭；一念觉，人生就不同。特别是面对嗔心，佛经说嗔火能烧一切功德林，一念嗔心起，千般善行灭。如果能够面上无嗔是供养，口里无嗔出妙香，这样子的柔和跟安详呢，不但自心安宁，也能够化烦恼为祥和。关于七修，我想到有一个例子，大约是在我们移民澳洲的之后的几年，昭明经历了第二次的健康危机。那时候我们全家都已经学佛了，孩子们心里非常担心爸爸，我呢就顺势的引导，让他们把这份担忧转化为具体的行动。

0: 我告诉他们要抱持着感恩心，谢谢爸爸的辛劳，并且鼓励他们发愿吃素来为爸爸祈福。三个孩子也展现了深厚的孝心跟善根，立刻响应。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原来一家人如果有共同的信仰，有共同的愿心，在面对困难的时候，真的会升起很大的力量。人生的烦恼很多来自执着，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最容易焦躁抱怨，甚至彼此牵动情绪。可是如果能够做到面上无嗔，口里无嗔，心就会慢慢的柔软下来。心呢一柔软，家里的气氛就不一样了，彼此之间能够互相扶持，互相体谅。感谢佛菩萨加持，还有医疗的进步，昭明呢最终恢复了健康。回想那一段煎熬的时光，佛法让我们学会了面对苦难的时候不能只是慌乱，而是要学会安住自己的心，也让我们更深刻体会到七修心内无烦恼的真谛。
1: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2: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3: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圆。
2: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5: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6: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7: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哎，那个宏宇，你要举手是要跟大家分享是吗？谢谢。
1: 满洲法师、各位法师、各位佛光人，大家吉祥。我叫刘宏宇，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七修心内无烦恼。4年级放假前有很多考试，还有合唱团的表演，还有街舞的年度发表会。那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很忙，要复习功课、练唱歌，还要练舞。有时候也会觉得有点累，有点紧张，怕自己表现不好。有几天晚上，我还一边想着隔天的考试或表演，一边有点担心自己准备得不够好。不过，我还是告诉自己，要把每天该做的事情一样一样完成，认真准备。等到全部的考试和表演都结束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整个人轻松了很多，好像心里的大石头放下来了。那时候，我就想起阿公阿嬷以前教我们唱的实修歌，里面有一句话叫。

0: 叫做心内无烦恼。我就跟爸爸说，我现在懂什么是心内无烦恼了。爸爸问我，那要怎么做才能像现在这样心内无烦恼呢？我就跟爸爸说，只要认真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做完，就可以心内无烦恼了。因为当我们把功课好好完成，把该练习的事情努力做好，就不用一直担心，也不会觉得心里有压力。事情完成之后，心里会觉得很轻松，也会很有成就感。所以我觉得心内无烦恼，不是什么事情都不用做，而是把每一件该做的事情用心把它做好。这样不但事情会完成，我们的心里也会变得很平静很快乐。以后不管是读书比赛还是任何的事情，我希望自己能记得这一句话，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情，让自己心内无烦恼。谢谢大家。
1: 宏宇，你做得很好哦，确实呢，把该做的事情做完了，就会心内无烦恼。哎，对啊，宏宇，你刚才提到街舞，你要不要跳街舞给大家看看呢？宏宇在哪里呀？

0: 太短了啦，好可爱哈、哦！我第一次看到宏宇跳街舞啊，因为每一次都他在澳洲表演的时候，我都在台湾啊，继续练习，身体会比较健康，会吗？好。关于七修呢，钟理这边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
1: 好，谢谢我们今天的总主持，各位法师，各位佛光人，大家吉祥。我今天向大家报告我对七修心内无烦恼的一些体悟。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有一段话，是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所以可见心无烦恼的重要性。那啊，但是这是否就是代表说我们就把一些烦恼就直接把它烦心的事忘掉呢？其实在心理学有一个叫做压抑记忆 （suppress memory）， 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把不开心的事情就把它压抑在深层里，但是这不代表说它走了，可能有一天它就会爆发。那我们学佛后也知道，当我们的阿赖耶识如果有太多的负能，这个对我们的菩提道上会增加很多的阻碍跟烦恼。那星云大师也是教导我们，学佛其实是积极而不是消极的，所以并不是把一些不好的我们就反正先放下不管，而是要积极面对我们的一些困难跟挑战，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努力的转烦恼为菩提。那有一首寄语，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所以我们大家都希望无闲事挂心头，那但是我们要怎么做到呢？大师就跟我们开示，有佛法就有办法。那但是有佛法就有办法，这个听起来非常的有力，但是的确这是真实的。那什么是佛法呢？那在这边跟大家报告，因为相信在座我们有许多佛光会的会长还有督导们，在每一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要经历腊八粥的挑战。那尤其今年在南台别院，我们就是大家一起来努力来煮腊八粥。那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些要准备这么多腊八粥，一定有不少的烦恼啊。但是如果我们不积极去面对它，可能没办法圆满的话，那事过境迁，我们一定会多增加了许多的懊恼。那面对这些挑战，我们要怎么心内无烦恼？那可能烦恼第一，因为今年南台别院我们就是到各个分会大家来负责煮嘛，那我们要去哪里煮呢？那但是在这个时候，大师就跟我们开始广结善缘。所以我们平时广结善缘的话，相信我们都有互动比较好的公庙啦、学校或者是社区活动中心。那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去跟他们更好的去接洽，就是做到大师一直提醒我们的未成佛道先结人缘。我们能够好好的平常去广结善缘的话，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有很好的因缘，那可以让我们能够去一起来有一个腊八粥煮腊八粥的地方。那第二个，这么殊胜的活动，只靠一个人还是几个人，这个很难去完成这个工作。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星云大师有跟我们开示，其实很多事情我们一定要讲求分工合作。那最重要最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做到集体创作，我们才能把我们希望做的事情做好，才能恪尽其功。那同时我们在记得要集体创作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刚刚一直我们大家都有在分享，要行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那很重要，要说好话，我们要多鼓励我们的干部，我们的会员们，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那在他们来参与的时候，我们要赞叹，要来感谢他们的发心。那相信可以集中许多了不起的义工菩萨们，在佛陀成道日之间，这天把一碗碗充满祝福的腊八粥送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那烦恼三，这个有人有地方，要怎样子煮一碗美味的腊八粥？那这个时候一个很重要，我们要做到大师跟我们讲的依教奉行。 因为大师在生世白讲的腊八有一段腊八粥，他就教我们可能要配什么料啦，那可能要有什么的一定的比例，那还是要怎么去做。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依教奉行的话，相信一定可以煮出一碗非常有佛光山风味的腊八粥。那但是这个依教奉行是不是很容易？其实真的不会哦，因为有煮饭的大家都知道，其实不是煮饭而已，我们大家都会有习气，都会有我们的习惯。那煮饭的话就我喜欢能多一点盐巴啦，多一点胡椒粉，那煮出来可能我们吃的很好吃，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适合大家口味的一个腊八粥，所以依教奉行很重要。那今年在我们总住持的指导下，台南各督导区各分会也是圆满的腊八粥，那佛陀成道日这天把充满祝福的腊八粥送给所有许多的人，是不是我们大家为这些佛光菩萨们一起掌声？所以大师常跟我们说，佛法要生活化，所以我们平时所遇见的各种的烦恼，相信只要我们多多运用大师教给我们的佛法，我们一定可以做到七修心内无烦恼。谢谢大家。

0: 嘉玲，你这边有没有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想好了哈。
1: 满洲法师，各位法师，各位佛光人，大家吉祥。我叫刘嘉玲，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八修口中多说好。我上中学后交了很多朋友，一开始大家都很要好，我们每天一起吃饭，一起上课，一起聊天，一起笑，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后来有两个朋友因为小事情吵架了，他们开始不开心，还会在别人面前说对方的坏话。有时候，其他同学也会一起说。慢慢的，我觉得气氛变得很奇怪，也没有以前那么开心了。我听着他们说，心里很难过。我不想说别人的坏话，可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有一点害怕，如果不跟着说，他们会不会理我？后来，我想到阿公和阿嬷，他们不管遇到谁，都会先看别人的优点。他们常常说好话，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和他们做朋友。于是，我决定试试看，不再说坏话，只说别人的好。如果有人说坏话，我就换一个话题，或者说对方的优点。慢慢的，我发现大家跟我说话的时候比较轻松，也比较开心。两边的朋友都愿意和我聊天。那时候我才明白，多说好话不只是让别人开心，也会让自己更快乐。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口中多说好哦，谢谢大家。
0: 谢谢嘉玲的分享。女孩子非常在意的就是朋友喜欢不喜欢她。那嘉玲呢，她也用对了方法来跟朋友互动，不是为了让朋友高兴就配合她去讲对方的坏话哈。那这一点呢，我听了也很高兴啊。嘉玲加油哦！啊，说到这里，昭明有没有要补充？谢谢。
2: 我想到有一句话，良言一句啊，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啊。所以话不但要讲得对，而且要说得好。那么我们知道，语言是人际沟通的桥梁。一句话说出口，不但要表达自己的意思，也要让对方听了欢喜，容易接受。所以我们要学着说好话，不仅能够带给对方欢喜，也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昭明。

0: 婉玲，你这边还有没有要补充分享的？
1: 好的，谢谢妈妈。我非常感恩佛光大家庭的熏习，从十几岁开始，每到周末和假期，我常常到中天寺参加法会活动，还有上中文课。佛光人呢，总是很会鼓励别人，给人欢喜，给人信心。大家见面合掌、微笑、互道阿弥陀佛，做事情也常常彼此赞美、互相鼓励。久而久之，我也自然学会了说好话。因此，道场有什么活动还是课程，我也喜欢带孩子们一起参加，让他们熏习。今年初，我参加了南台别院的义工联谊，更深刻地感受到大家的彼此尊重、互相肯定。我想，也许正因为大家都愿意口中多说好，很多事情才能够众缘和合，顺利完成。非常感谢身边许多佛光人都是我的善知识，提醒我每天多一点觉察，多一点善念，多一句好话。其实在家里要做到口中多说好并不容易，只要应该可以见证。当大家都很忙很赶时间，或是彼此做事方式不同、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要忍住不说不好听的话，真的是很大的修行呢。但是有一次呢，听法师开示，他说我们会口出恶言，很多时候其实只是因为看不惯别人。这句话对我来说当真是当头棒喝。后来我常常提醒我自己，问题往往不是在别人，而是在看不惯。于是我就用佛法的放下和提起来对峙。放下想要控制别人的心，因为别人其实很难改变。提起自己可以做的改变，改变我的态度，改变看人的方式。大师在《人间万事中的眼光》这篇文章也提到，看人看事要培养的六种眼光，看得高，看得远，看得开，看得透，看得淡，看得真。我觉得看得高，看得远，就像佛法说的树穷三季，当把时间轴拉长，把格局放大，不只看当下这一辈子，就会开始思考一句好话在自己、家人、朋友当中的八世田里会种下什么因，熏习什么种子。这么一想，就会明白语言非常重要。当看得高、看得远，就比较能看得开，说话自然就会变得比较柔和。另外，我也常常提醒孩子，也提醒自己，听别人说的话，不要只听字面上的意思，误解别人的好意，要看得透、看得淡这一句话一件事，看真别人的心。普贤十大愿的随喜功德给我很大的启发。当看到别人有所成就的时候，如果能够以随喜赞叹代替嫉妒的心，在自己和别人的阿赖耶识中种下美好的种子，就像二哥刚才说的，久而久之，善的念头越来越容易升起，不好的念头停留的时间也慢慢缩短。因此，无论在日常生活或工作讨论中，是不是能够让语言像冬天的太阳一样给人温暖，都是我持续休息练习的功课。我的先生常常提醒孩子们要说鼓励的话、正面积极的话、有帮助的话。我也希望能够以身作则，让孩子们从生活中体会到口中多说好的重要。对我而言，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时时记得我是佛教徒，也代表着佛光人。毕竟身为佛教徒也是佛光人，多少还是有一点偶包的。所以呢，要提醒自己要多一点修养。如果希望孩子们也能够学佛，把这么好的实修传下去，我就要以身作则，让他们看到佛法能够让妈妈更加平和欢喜，这样他们也自然愿意亲近佛法。 所以我常常想，如果有一天孩子们回头看看我们的家庭，就像我一样，我记得的不是爸爸妈妈说过多少道理，而是家里的人不比较，愿意互相鼓励，也常常说好话。如果能把这样的气氛一代一代传下去，那实修就真的是我们家最珍贵的传家宝。也希望我们都能把这份实修传家宝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谢谢大家。
0: 谢谢婉玲，确实能够做到实修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呢，婉玲很细腻，注意到很多细节，妈妈也要跟你学习哦。谢谢婉玲。最后，我们还有九修所教皆君子，十修大家成佛道。朋友是人生的镜子，与善人同行，能见贤思齐，也能在相互的熏习中一心向善。如果人人在家中、在职场、在社会都能奉行以上的修行，相信我们不能够立即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在当下就已经能够成就个人的人间净土了。哎，华燕，你准备好了吗？好，来，掌声欢迎华燕来说。
2: 主持，各位法师、阿公阿嬷和各位佛光人，大家吉祥。我是刘华燕，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实修歌里的一句话：九修所教皆君子。去年我参加了佛光童军大会，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我澳洲学校的学长，他的名字叫 Ryan。 在童军大会期间，我们每天晚上都需要在日记里写下当天的心得和感想。 Ryan 每天都写得很认真，他写的内容很真诚，也很感人。到了最后一天，团长看了他的日记，觉得他写得很好，就请他上台和大家分享。可是 Ryan 的个性很害羞，不太敢一个人上台，所以就邀请我陪他一起上台，用中文帮忙翻译他的分享。就这样，我们在宗主殿内一起站在台上，和将近一千多人用中文和英文分享我们在童军活动中的学习和心得。那一次的经验让我深深感受到实修哥说的所教皆君子是什么意思。当我们遇到好的朋友，彼此鼓励，互相帮助，就可以一起成长，一起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我很感谢这次童军的经验，也很感谢能够认识像 Ryan 这样的人。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更了解实修哥的意思，多结交好朋友，一起学习，一起成长。谢谢大家。
3: 发现有一点影响力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负责任。比如说在生活上一定会有低潮或是消极的时候，那我真正有影响感受的是，如果你有这些负面的东西，你不能摊开让大家知道，
4: 自己吸收消耗。
3: 对，我要想很多方法让自己去内化。
4: 试过多少菜，然后你认为是端不上台面的？
5: 没有什么菜端不到台面来了，除非这个菜哈它已经不好了。那如果是新鲜菜，基本上任何情况之下它都应该是呈现都可以很好吃的。
6: 一个月要缴那个可能几十块的会员费才可以看到特别的内容，就是那个你 YouTube 的订阅人数超过500个就可以，所以你们也可以开会员的，就是如果之后想开的话。
4: 你们听到制作人，我这个我就不给你收费，你好好经营吧。
7: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8: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9: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我这边补充一下，因为的确做父母亲的可能心内的烦恼就是孩子过得好不好，所以信仰传承很重要，所以欢迎大家做父母亲主父母的把孩子们带来佛光山，送回南台别院，从佛光宝宝祝福里，佛光童军青年团，大家一定可以让他们所交皆君子，大家成佛道。那以上简单补充，那接下来请于真来跟大家做补充，谢谢。
1: 亲爱的满洲住持，各位法师，各位佛光人，大家吉祥。我是于真，今天很荣幸能够回到南台别院，跟这边大家分享我对《十修歌》里面九修自己的一段很深的体会。在2022年的下旬，景泉才一岁大的时候，我们突然决定要搬回澳洲。那我们原本的计划呢，是要等孩子小学毕业再回去，没有预料到会那么的早。那我的个性一直都是很急，要习惯要写一个年度计划，照着走呢，才不会心里很焦虑。所以要想到搬到澳洲这件事情呢，自然而然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烦恼。那大家可能会想，澳洲环境这么的好，那会有什么样的顾虑呢？你们刚刚看到了这个景泉哦，那身为父母亲的，那第一个担忧当然是孩子的教育，因为那时候幼稚园、小学，然后住宿，哎呦，每一件事情都还没有着落。那所以那一段时间，因为心里很多的执着跟担心感都放不下，所以身体也变得没有那么好。那有一天我就慌着为了去帮景泉找幼稚园，飞去澳洲快闪三天，才发现布里斯本的幼稚园居然要一出生就报名，所以基本上很难排上。那我回到台南一次聚餐，有跟朋友分享到这件事情，他说他刚好认识一间刚开幕的双语幼稚园，可以帮我介绍，还特别打了电话去安排。那后来他才跟我说，原来是他小时候因为婉玲常常接送他去一起去跳舞课，所以好不容易有机会能够帮助我们，那他一定会来帮忙。那我听到心里非常的温暖，因为我们收到的这些善意很多可能不是从我们这里开始的，是别人很早就种下了这个因缘，只是流到我们这边。我也很感恩我的妈妈从小的教导培养我跟家人，我妈妈在这里，对，培养了我跟我家人非常很好的关系。所以呢，我姐姐知道我很慌张的时候，就第一个跳出来说要陪我去澳洲一样三天看幼稚园。所以我妈妈今天在现场，我要特别感谢她。然后接下来住宿的困扰也很快的有着落了，因为大哥大嫂在澳洲都把爸爸妈妈的房子顾得很好，又靠那个旁边公立学校很近，然后那时候刚好三个孩子都在那边读书，所以让我们非常很顺利的可以安居，然后孩子们在学校也很快就建立了朋友圈。星云大师说，心里没有贪嗔痴的烦恼，待人厚道，口中多说好，那所教的自然都是诚心的君子。所以九修其实是前面八修的果。那时候我才明白，我们遇到的这些善意不是运气，是因为身边的人，包含众里的家人，还有我的家人，这些年来都默默在做的好事，说的好话，待人厚道，这些善因种下去了，那善缘就流了过来。那当我们慢慢能够做到一修、二修乃至到八修，那君子自然就会出现在我们身边了。这几天陪伴孩子们准备上台的分享，我其实也很感动，看到他们那么的用心，那么的善良，然后我又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报，因为身边的人都很愿意帮忙，愿意给予，所以我们能留给孩子的，我希望是让他们觉得多做不会吃亏，然后处处可以帮助别人，给人力量，给人温暖的心。我分享到这边，阿弥陀佛，谢谢大家。
0: 抱歉，这边再用半分钟时间，因为其实像爸爸一直给我们接触，那所以其实我们也让小孩子，因为我们之前有给他们听同音学院有丛林有什么，就有一天景泉他回到家里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说：“哎，爸爸，我有自己做一个我的丛林有什么？”就他的丛林有什么，就是非常的不一样。但是丛林有什么都不一样，但是当他们听到了这个，听进去以后，相信他们一定都有很好的一个帮助。那最后一分钟一秒钟，谢谢。
2: 这是我的丛林有什么？
0: 他的丛林里面是老虎、狮子还有大象啊，但是。还有北极熊，但是他的心里的丛林一定有很欢喜的佛菩萨。
2: 这是我的丛林有什么？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那接下来请爸爸妈妈。
3: 谢谢，我们等了好久啊。那接下来是不是请昭明来给我们结语？
4: 啊，谢谢大家。那么听完孩子们的分享，其实啊，我也常常提醒他们，那么我们人生有两种的财富，一种是看得到的净财，那么一种是看不见的法财。那么法财啊，就是我们的福德因缘跟我们的品格，这个法财是别人夺不走，也是能够守护我们一生平安吉祥的真正财富。那么净财跟法财其实是一体两面啊，那么可以互为因果。古人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句话我们一路走来感受特别深，也因此我们始终相信家丰胜过家产，因为真正能代代相传、长久不衰的这个传家之宝啊，不只是财富的留下，更重要的是良好的家风。那么在我们家客厅的墙上啊，也挂着大叔的一笔字：“父慈母贤，全家福；儿有女孝，满堂春。”这不仅是一幅字，更是大师对我们全家的祈勉，也是我们刘家希望代代相传的家风。更重要的是要承接祖德，开创良好的家风。因为世俗的资产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消逝，但是家风与德性却能跨越时空，成为子孙最坚实的依靠。而这份德恨正是大师人间佛教所提倡的三好四给实修在生活中的落实。一路走来，我们全家之所以能够向前有路，光明在望，是因为有佛光山各位法师的教导，也有在座每一位给予我们的温暖，各位都是成为我们成就我们的这个善知识，那更是我们学习传家的榜样。大师也曾经讲过一句话：“情谊人生，有您真好。”那么在这里，我们也要向大家致上最深的谢意啊！我们大家站起来，好，谢谢大家，谢谢。
3: 最后，我们想用四给歌来祝福大家，一二三，唱。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徐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幸福食堂的幸福女神，最具知识型的女神，今天又要带来美味的料理啦！欢迎柯瑞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柯瑞。Hello，
0: 柯瑞老师。啊，
1: 你干嘛
0: 这样讲话？见到你就是开心
1: 啊，谢谢，
0: 就有一种温柔的感觉。
1: 谢谢。
0: 哦，老师来，又要带来精彩的好吃的东西了。
1: 对，
0: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澳洲玩哦，我们要来做一个叫做Lamington Cake， 我把它翻成拉明顿蛋糕。
0: 拉明顿蛋糕，
1: 对，
0: 坦白说我不晓得。

0: 做了什么事情？
1: 去坐那个游轮。
0: 有？
1: 没有啦，还有工作的。你让我心虚。
0: 常常会看到凯尔老师在他的社群平台，其实看起来就是真的是多彩多姿，不是玩乐的部分。Oh. 我的意思是说，老师常常会去很多的国家，对，然后去勘察当地的美食。嗯，更棒的就是老师勘察完美食之后，都会带来节目介绍给大家。
1: 对，
0: 拉明顿蛋糕。
1: 对，
0: 好，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没听过的话，手把手一起把它学起来，好不好？
1: 好，
0: 来，老师，我们食材准备了什么？嗯，
1: 今天我们的食材啊，准备了就是干材料跟湿材料的部分。嗯，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做蛋糕要有低筋面粉。
0: 是
1: 啊，我们低筋面粉先拿来过筛。
0: 好，
1: 我们先放进来。然后呢，还有一个杏仁粉。嗯，这个杏仁粉很重要哦。这个杏仁粉呢，它里面是有很好的油脂，那油脂能够帮助这个蛋糕体呢，是会有湿润的效果，但是我们的分量并没有很多。拉明顿蛋糕它的蛋糕体是属于比较干爽 Q 弹的。我们以前呢，在做蛋糕的时候，是不是常常介绍蛋的替代品是什么？
0: 是
1: 蛋的替代品，我们以前用过香蕉，有用过豆腐。但是我们今天都不要用这些，原因就是我们刚刚有说过啊，这个蛋糕也是干爽的，而不是这种比较厚实比较扎实的口感，所以我们今天都不需要用到这些。
0: 了解。
1: 然后我们这个是杏仁粉，
0: 是，
1: 然后还有这个泡打粉。嗯，然后呢我们再加上一点点的盐。
0: 了解。杏仁粉是一个非常棒的东西，之前如果有一阵子大家流行那个生酮饮食，那种生酮蛋糕就是可以用杏仁粉去做，它不会让升糖指数上升，然后用那种木藻糖 来代替糖的甜分。
1: 对，
0: 所以非常好。
1: 对，这样子。那拉明顿蛋糕由来是什么？
0: 老师可以来说明一下。
1: 好，这个由来呢，就是说在昆士兰的一个总督叫拉明顿，这个人有一天呢，有朋友忽然来访了，他来访了，家里没有东西可以请他吃啊，那就发现说啊，厨房里有一块放的有一点点久的这个蛋糕，那厨师就灵机一动呢，怎么办？就给他裹上巧克力浆，然后还有椰子丝，这样手也方便拿，这样就很方便啦，这样就可以请客。那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灵机一动呢，让大家的到现在到澳洲了都可以吃到这个经典的蛋糕。
0: 了解。啊，你这朋友嘛，真正就奇怪，你要到人厝，你无甲人先通知一声，
1: 就甩个手就来了，
0: 两手空空来。但也因为这样，就创造了这个拉明顿蛋糕。那我再继续科普一下好了。我看到老师做了这个菜单之后，我上网看了一下哈，这个蛋糕对于澳洲人有多重要？传说在每年的7月21号这一天呢，是他们的拉明顿蛋糕日。小朋友呢会把一盒一盒的拉明顿蛋糕到街坊的邻居去义卖，把这些钱呢当做自己这个童军的基金啊，对，来为这个社区利用啊，或者是小朋友自己也可以把这些钱拿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很有意义。
0: 从此呢，7月21号，澳洲人就定这个叫做拉明顿蛋糕日。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今天过筛的这个孔隙非常的细，所以说像杏仁粉啊，它这种比较粗的就不是很容易塞进去。
0: 是，
1: 那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只要确定说它并没有颗粒了，我们就把它放进来。
0: 好，
1: 我们还有一些湿材料，那湿材料里面有什么呢？首先我们有甜味的部分，我们的甜味呢是有枫糖浆。好，首先放进来。枫糖浆呢，能够让这个蛋糕体啊保湿，然后呢，二砂糖的部分就是给予它甜味。好，那我们先把它搅拌。但是你看这个糖的这个分量啊，其实是非常少的，所以你这样子的蛋糕体做出来其实并不甜。那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不甜的蛋糕呢？原因是因为拉明顿蛋糕它是好几层组在一起，它里面有好几个元素，那中间呢我们会放果酱，所以说呢如果你很甜的话，台湾人会吃不太习惯。
0: 没错。
1: 所以我们这个糖啊就会放少一点点。
0: 没错。吃那个甜点，我看到很多那种台湾的一些美食博主都会去尝美食，
1: 对，
0: 一口咬下去都会先说一件事，哇，这个甜点不甜呢，我想说啊，那是好吃不好吃呢？

0: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也一直在想的事情，
1: 对不对？
0: 因为甜点本身就是还是要有点甜嘛，
1: 对啊。
0: 那不甜是不是就少放点糖呢？但是其实呢，要做到不甜又好吃，其实难度是很高的。
1: 这就是难度了，
0: 嗯，
1: 哦，而且老师会加了一点盐巴。我觉得对我来说，哦，甜食最美味的就是咸甜咸甜
0: 啊。
1: 如果是纯甜，就叫做死甜。
0: 对对，如果只有甜，
1: 没错，酸甜酸甜，咸甜咸甜，哎，这个是最棒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还会加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会加两种液体，一个就是柠檬汁，一个是柳橙汁。
1: 哇，
0: 是给予它一种很天然、很清新的风味。
1: 了解，
0: 不是只有死甜
1: 啊。了解了解，
0: 柠檬汁加进来，还有柳橙汁，
1: 了解，
0: 再加进来。
1: 也许观众朋友们有一些是一直在收看幸福食堂的朋友们，首先先感谢大家。那如果有新的观众朋友们进来，跟大家再说一下凯瑞老师做菜的一个算是极力推广的一个饮食观念，叫做全植物饮食。
0: 哎呦，
1: 对
0: 对，
1: 已经很久没有跟大家再介绍一下了哈，
0: 好像头两集有介绍，后来就没有。
1: 全植物饮食呢，老师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0: 啊，全植物饮食呢，就是没有用蛋，没有用奶，没有用动物，从动物性来的这种食材啊，所以说我们叫它全植物饮食，或者是叫 vegan。
1: 了解了解，所以你看老师在做的任何的甜点也好，咸食也好，都不会出现有关于这种动物或者是昆虫类的。都不会有，对不 对, 对？比如说蜂蜜啦，就不会出现。
0: 是是是，因为它也是来自于昆虫，
1: 对对对，昆虫类的。
0: 对，大家呢来看一下，我们这样子把一些液体跟这个糖粒啊先搅拌的原因呢，就是它的并不会很多的液体啊，它比较容易让这个糖粒融化。
1: 嗯
0: 啊，如果像我们一开始就把这个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无糖豆浆加进来的话呢，它就会太多了。
1: 了解
0: 啊，就不太容易融化。好，我们再把这个无糖豆浆放进来。啊，我们今天用的是一般的无糖豆浆，以前我们常常用的是浓豆浆，但为什么今天用的是一般的这个豆浆呢？是因为我们并不需要这么多的脂肪啊。以前我们就是需要说哦很厚重啊，很像棒蛋糕啊这样子的。那今天我们是完全不同，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一种像海绵蛋糕体，
1: 了解，
0: 然后把它放进来搅拌。最后最后呢，我们才要加进这个植物油。我们今天用的是水米油，比较没有特殊味道。
1: 了解。
0: 好，它这样子比较容易搅拌，比较容易乳化完全哦。很多人吃植物性的蛋糕的时候，都觉得它好像没有那么好吃，有点厚重，就是说油脂跟液体的在混合的这个过程中啊，并没有乳化的很完全。
1: 嗯。
0: 这一集呢，我们就是很单纯的把湿材料跟材料干材料混合，这样就可以了。
1: 了解，
0: 嗯，
1: 纯手做，
0: 对，是不是很简单？
1: 很简单，很简单。
0: 好，我们这样基本上呢，大家都看一下，它其实它的油跟水啊已经混合的不错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干材料放进来。
1: 嗨，
0: 接下来我们把它放进来。
1: 这个比例配方在节目后面都有跟大家介绍哦。
0: 是的。把它搅拌一下。其实我觉得做全植物的蛋糕啊、糕点啊，是比一般有蛋奶的还要简单。
1: 嗯。
0: 然后它在清洗这些道具的时候是更容易的。
1: 没错。
0: 嗯。好，我们今天的是这个比较流动一点的面糊。
1: 嗯。
0: 那我们做拉明顿蛋糕啊，就是需要双层的嘛，所以我会准备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比较大一点、比较方一点的这种器皿来装。
1: 老师，你这个之前已经有先涂过油了吗？还是？
0: 对对对，我涂过油了。
1: 了解。
0: 好，把它放进来。
1: 好。
0: 这样子，这样烤出来真的很像一个棉被。然后我们要烤得薄薄的，这样才不会需要切成两半了。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器皿的话，没有这样的烤模也没有关系。啊，你就用像棒蛋糕的那样的烤模，把它对切，这样也是可以的。
1: 了解。
0: 好，那我们这样子就放到预热烤箱180度里面大约15分钟，然后你可以用一个尖刺在13分钟的时候去看一下它里面有没有粘黏。好，那我们就可以放到这个烤箱。不过呢，我们今天还要加码做一样东西，我们要怎么样运用这个海绵蛋糕体呢来做？杯子蛋糕，我们今天要准备
1: 呈现方式。
0: 对，我们就要准备这个柳橙口味的，好吗？
1: 没有问题。

0: 你就买一个比如说柳橙或柳丁都可以哦。嗯，然后把它切成薄片，要做一个反转。哇，很香哎，这也很大哎，
1: 很大的橙子。
0: 对，把它放进来。
1: OK，
0: 再进来，然后这个好，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
1: 重点是这个海绵蛋糕体啊。
0: 对，
1: 其他的运用，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自由发挥。
0: 像我自己的啊，还会喜欢里面加一些料。刚刚有讲说这个蛋糕体呢，它并不是一个很甜的蛋糕嘛，对不对？嗯。所以你就里面可以加一些果干。嗯。这样子就很好吃。
1: 果干啦、啊，坚果啦，对不对？都可以包在里面。
0: 对啊。然后呢，它在烤的时候呢，因为它跟刚刚的不一样。所以说我们需要烤久一点的，大概180度需要25分钟左右的时间。
1: 了解。嗯，好的，朋友们看一下杯子蛋糕先出炉，好漂亮哦。
0: 对啊，
1: 而且我们是因为有泡打粉的关系，所以它蓬起来了，对不对？
0: 对 对。
1: 因为我们刚才灌模下去的时候，它其实薄薄的。
0: 没错啊。
1: 了解，所以一烤就蓬了。
0: 它要预热就会蓬起来。
1: 很漂亮哦。
0: 对，然后呢，我们来涂上一点点的蜂糖，让它表面上亮亮的，比较好看。
1: 了解。
0: 那大家呢，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欢，在里面也可以加一点点果干，让它更甜、更好吃。
1: 而且像这样子加上去，然后整个杯子蛋糕都亮了起来。老师，有没有可能丢一些二砂上去，用喷枪火烤变焦糖？
0: 哦，也可以。或者呢，是不是再教大家一个方式，就是你在放这个水果的时候呢，在底层先放二砂糖，然后呢再把水果盖上去。那水果的选择除了柳橙，柠檬也可以，凤梨我也常做、非常的热带的风味，
1: 很赞哦。
0: 对，好，那我们来切一个试试看，好不好？
1: 好，所以我们先试吃哦，对不对？
0: 试试看。
1: 来，老师一起吧。
0: 好，我们吃小块，
1: 吃看看。柠檬海绵蛋糕，然后那个前面的橙子香是慢慢的才在尾韵出现。你刚咬下去的时候，它那个柠檬感比较重，它那个酸感、柠檬感比较重。
0: 真的，你真的吃得很用心哎。
1: 而且我说哦，我要套一句台湾人说很喜欢讲的话，没有很甜。
0: 谢谢你的赞美。
1: 我能够讲说很多的那种我们常常吃的，比如说海绵蛋糕或者是戚风蛋糕，你咬下去的时候太甜，你咬第二口你就头会痛。我很怕那种海绵蛋糕太甜就是头痛，它不会，它很清爽。嗯，有甜没错，可是我觉得老师很巧妙的是把一些酸的东西去把这些甜味把它压到最低。
0: 是，
1: 然后你咬久的时候，你还会吃到那个杏仁粉的那个带一点油脂的香气。
0: 哦，那很重要，它可以让你有没有发现说这个蛋糕底它吃起来是湿润的？
1: 没错。嗯，你今天喜欢吃怎样的水果，你就可以把它丢上去，它就增添了一股香气。嗯，我反而觉得我刚才想象的那个焦糖，我觉得没有必要。行冰，
0: 真的，你推翻了你自己的想法了。
1: 还没尝过不知道，尝过之后就推翻了。我觉得像这样就很好吃了。嗯，好，老师。
0: 好。
1: 据说没有这么简单。
0: 没有，我们今天要教的是经典的澳洲拉明顿。
1: 哦，这只是一个主体哦。
0: 对，
1: 它还有延伸版 Pro 级的。
0: 是。
1: 好，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现在呢，要涂上这个拉明顿蛋糕里面很经典的这个覆盆莓果酱，所以呢，这个是我昨天
1: 在院子采的。
0: 那其实呢，今天要教大家一个偷吃步。嗯，这个果酱也可以有偷吃步的。怎么会做果酱呢？其实是很多人都会觉得有点难。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凯老师
1: 是
0: 加码版。
1: 对，我们今天啊，现在要来加码的是它的这个夹馅，还有它的外层巧克力淋酱，然后最后我们要组合成拉明顿蛋糕。
0: 这个是我们刚烤出来的拉明顿蛋糕，
1: 对，
0: 刚刚已经吃了这个杯子蛋糕了，现在是用这种比较烤盘式的出现了呈现。
1: 对，
0: 好，老师，那我们怎么样加料呢？
1: 我们现在呢要涂上这个拉明顿蛋糕里面很经典的这个覆盆莓果酱。嗯，那你要用任何的果酱也都可以，那这个是我们刚刚已经烤好了，对不对？
0: 对，
1: 然后这个是正面，那我们要让它翻成背面。哎呦，对，这个是它的背面，所以呢这个是我昨天
0: 在院子采的
1: 这个覆盆莓有点难。这个是覆盆莓的果酱
0: OK，
1: 大家来看一下哦，它这个是经典的口味，但是呢你要用任何的果酱都可以哦。
0: 了解，
1: 只是它的经典的是红色的颜色。嗯，那其实呢今天要教大家一个偷吃步。嗯，这个果酱也可以有偷吃步的哦。怎么会做果酱呢？其实是很多人都会觉得有点难，但是你们家一定有吃剩下来的果酱放在冰箱都没有办法吃完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把它拿出来，然后再加上新鲜的水果像是熬煮。嗯，那如果你觉得说哎，你的果酱呢很浓，那你就加一点点的水，然后盖上锅盖小火把它熬煮，这样就可以。但你要用市售的也是可以的哦。嗯，把它这样子，哇，这个已经我闻到有酸酸甜甜的味道。
0: 有啊，好棒哦。
1: 你小时候涂吐司面包的时候，嗯，有没有怪癖？
0: 我吗？我一定涂好涂满啊。
1: 你会不会连那个边哦不能只有中间，然后这个平，然后以前还会这样子，这样拉平哦。
0: 没错没错没错。
1: 你也会吗？
0: 没错，以前小时候吃那个早餐店那个果酱吐司啊，嗯，我都会把那个边这样咬的这样很均匀，这样子
1: 均匀吗？
0: 对，然后一块这样，然后有那个还没切边嘛，我都把边这样咬的好像用刀切的一样，这样
1: 真的。哦，
0: 老师你也有像这样子的一个
1: 均匀
0: 洁癖。那你这样子去外面买，如果买市售蛋糕，你会很在意它涂果酱的方式吗？哦，
1: 我会觉得说，哎，这个为什么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
0: 会有这种心里面会这样 murmur 起来。
1: 真的吗？
0: 真的，有时候去看蛋糕，然后看那个抹酱，然后我就这样，跟他讲一下那个。
1: 这边要再加强，这边要再加强一下的。
0: 管太多。
1: 好，我们把它涂好了以后呢，接下来刚刚有说它是夹层，对不对？
0: 是。
1: 中间呢，那我们就要把它这样对半切，这样，这样有没有刚好？啊，那拿个尺。这样，然后我们的上层
0: 把它盖上去，
1: 就要盖上去，这样子。好，然后我们还要再继续切。刚刚有说拉明顿蛋糕它是一个正方形，正方体的，嗯，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这样，嘿，差一点就要拿尺来量了，然后这样子再切，好不好？
0: 好，
1: 好，那就这个艰难的工作就交给你们，就交给你了。
0: 差不多，不平均，大家都一起担。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一个巧克力淋酱。巧克力淋酱呢，它需要三种食材。一个是我是用了一个70%的巧克力，那可不可以用更苦的？当然也是可以，不过呢建议呢这个地方的淋酱呢要用甜一点的口味哦，所以我就放了这个70%。那这个巧克力呢它是一，然后液体呢是1.3。那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椰奶，我们用的是浓稠的椰奶。这个椰奶呢里面的脂肪啊非常的丰富哦，就可以拿来替代鲜奶油。那因为这个巧克力淋酱它需要足够的脂肪才行。好，然后把它放进来，然后巧克力豆让它这个小火的慢慢溶解。那刚刚有说液体的是1.3嘛，所以我们除了椰奶以外，我还会再放一点点的燕麦奶。 那你要用全部椰奶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并不想要你的这个淋酱吃起来的椰子味太重的话，我就会加另外一种植物奶。哇，
0: 在幸福食堂练习刀工也是大概2年的时间了，没想到还有困难的时候呢。原来不是切食材，是切刻度，切蛋糕是最难的。
1: 对呀、啊，
0: 就是手做嘛，你看得出来，连切工都是手做的，对不对？
1: 是。
0: 好，老师，你刚做了什么？完全不知道哎。
1: 真的，我已经把你支开了。
0: 朋友们知道就好了。
1: 好，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巧克力跟这个液体呢，我们要混合的均匀。
0: 好。我们在传统的拉明顿蛋糕，就是现在这样子，就算是传统的吃法了，对不对？
1: 对对对。然后它有很多其他的口味，比如说我有看过它的海绵蛋糕体，它是粉红色的啊、嗯，可能是草莓口味的，也有看过是抹茶的，嗯，就看大家喜欢什么，然后先学会了经典的做法，我们再来慢慢的变化，
0: 嗯，或者是像现在这样子，有没有有一点油脂，有点黑白黑白，你不要把它。搅得很均匀，你让那个整个面包体啊、海绵体啊，把它混得这样，有点像大理石的感觉，好像也不错，对不对？
1: 看起来我们可以试试，
0: 对不对？
1: 如果我们的液体用的比较少的话，它就会太过粘稠，然后你就不好披挂在上面。
0: 了解。
1: 然后太稀的话，水分放太多的话，你就会太稀，它会渗透到这个海绵的蛋糕里面。
0: 了解。
1: 好，我们来示范一个。
0: 好。
1: 好，像这样子。
0: 啊，好棒哦！
1: 这样子，把它覆盖住，
0: 好赞哦！
1: 好，接下来就是你的工作了。哦，啊，接下来呢？
0: 虾米？
1: 我们就要来把它裹上，这个椰子丝。哦，看起来很棒哎，
0: 很棒啊，
1: 很香，
0: 像一颗巧克力砖头，好可爱哦！巧克力枕头，枕头好了。
1: 你用，对，你就是把它撒在上面。其实用手也没问题哦。当它不粘的时候，你就用手去摸它，它其实不会碰到你的手上。哦、然后就会把它压紧、压实。
0: 手是干净的哦，哦，各位观众朋友们，我手是干净的哦。我们节目录制之前都会先去洗3遍手，
1: 还用那个消毒。
0: 对，消毒。
1: 可以了。
0: 好。
1: 超级美。然后稍微抖一抖，成功，
0: 漂亮耶，很香。
1: 好，我们再做一个。
0: 好，
1: 像这样子呢，先把椰子丝把它放在上面，你这样子就会稍微固定它一下，不然的话你的巧克力呢是会粘手的。
0: 对
1: 对，所以你就稍微把它固定一下，然后再来翻转它，然后再把这个椰子丝呢，对，就像这样把它翻转，就不会那么容易沾到手了。
0: 没错，其实看准哪一面，慢慢的先铺好之后，感觉都有粉之后，手再上去。
1: 对，然后还可以塑形它。
0: 对，你顺便把它塑成你要的形状。嗯，因为现在巧克力稍微还是比较软的。
1: 对。
0: 我相信它等一下塑好形之后，巧克力慢慢的凝固之后，它就会更好塑形。
1: 对。
0: 你看看，
1: 是不是很漂亮？嗯。
0: 而且简单，好上手。
1: 好，
0: 观众朋友们，提前品尝，耶、yeah ！这一定好吃，这一定好吃。嗯，紧接着来品尝，好吗？
1: 好，对，来试试看，
0: 试试看。哇，巧克力跟椰子丝本来我就觉得很搭。老师这次的巧克力其实不是那种甜，它只是香，油脂够。然后椰子丝你是淡淡的那个椰子香气，你咬进去之后，你才会发现，如果我刚闭着眼睛吃的话，才会发现，哎呦。里面是海绵蛋糕，然后那个酸酸的，像我们那个果酱的味道才出现，
1: 对，
0: 又把那个刚刚那个油脂啊，跟巧克力比较重的味道稍微这样减低一点点，甜、酸、一点点的咸，这就是我最爱。
1: 好，谢谢。
0: 好健康呢，好吃。
1: 谢谢。
0: 我是一个这个平时对于甜点又喜欢运动，对于甜点可能不是那么擅长的，不是那么在行的，但这一款甜点，我觉得有在运动或是喜欢健身的朋友们。可以尝试看看， 可以，我觉得好吃的也可以接受的哦。
1: 好，
0: 好，老师，
1: 谢谢，
0: 期待你再带来更多好吃的料理，
1: 一定一定。
0: 好，也欢迎大家在下面一起留言，一起分享，有什么样的问题，那个我们小编和老师都会尽可能的回答大家。
1: 好，
0: 再次感谢凯瑞老师，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小朋友，伸出你们的双手，跟着老师一起做。这样比，像不像一只鸟在飞？这样，像不像一只兔子？手合起来，像这样，就变成了一只狗了。两只手变来变去，可以变出很多的花样和魔术来，好不好玩呢？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双手万能”这句成语呢？
1: 听过，就是指我们的双手很能干。
0: 真聪明，在日常生活中，食衣住行，样样都要靠双手来完成。只要肯努力动手去做，就能开创出美好的人生。古人造字时，也造出了许许多多和手有关的字。还是请毛笔爷爷来为我们说明。
2: 大家伸出手来，和我一起做，拍拍手，好朋友。这个和手有关的字有好几百个，查字典时只要是手部，无论是提手旁、爪部、右部的字都和双手有关。先来谈谈这个单独的手字，想想看怎么样才能代表手呢？当然是五根手指头，再加上短短的手臂，就变成了手，谁都看得懂。不过它是图画，不是文字，写成文字就要简化了，把手指简化成线条。五根线条排在一起，太宽，不好看，所以排成两排，大小拇指在下层，中间三个指头在上层。经文的手字就是这样造出来的，有中指弯向右边，也有弯向左边的。小篆大致是承袭经文的样子，但中指固定弯向右边。到了楷书，把中指部分向左撇，就成了现在我们写的手字。如果中指和手臂连成一线，就成了提手旁的手部了。
3: 那手和提手旁的手部有什么不同呢？
2: 手和提手旁的手都是手的意思，只不过手是单独写的，提手旁是和手部有关的字。像是提手部加个弓是扛，加个钉就是打。
4: 那爪和手又有什么关系呢？爪也不像手啊。
2: 刚才写的手是五指朝上，而爪字是五指朝下的样子。五指朝下时在做什么呢？应该是抓取东西吧。所以爪除了表示手爪外，也有抓取的意思。张开的五指简化成线条，再省略成三指，甲骨文的爪字就是这样造出来的。经文大致承袭了甲骨文，但线条特别强劲有力，充满了动感。小篆字体把手指头拉长，像是费力的在抓一个很重的东西，手臂也变得短短的。楷书则是把手指和手臂分开了，凡是爪部的字也都和手有关，像是争吵的争，
3: 爪和手有关。那争和手又有什么关系呢？
2: 哼哼，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大家回去想想看，详细情形下回再给大家说明。再见喽。

0: 小朋友，上一回我们问到有关蒸和熟有什么关系，在毛笔爷爷说明之前，让我们再复习一下。上一回我们谈到五指朝上代表了手和提手旁的手部，那五指朝下会变出什么字呢？
1: 爪。
0: 很好很好，那两只手又可以造出什么字呢？
1: 蒸。
0: 对，蒸就是两只手在拉扯一个东西，是什么样的两只手呢？我们赶快请毛笔爷爷来说明一下。
2: 蒸这个字从甲骨文来看，分成三部分，上下都是手，不同的是上面的手是五指朝下的爪，表示抓得紧紧不放，下面是代表右手的右，用右手使劲的拉扯，中间的一竖代表他们争夺拉扯的一个东西，也许象征的是小孩的玩具，或者是大人的名或利。
3: 蒸上面是爪，这很清楚，可是看不出来哪边是右手啊。
2: 在这个甲骨文下方是右手简化成的右字，笔画太省略，也许是当年刻字的人偷懒，所以不容易看出是有力的右手，没关系。我们再来看看经文的右字，就能明显看出是一只强而有力的右手，张开大拇指、食指和中指，好像要去接棒球的样子。到了小篆，三个手指朝左边，手臂变得细细长长的。演化到楷书时，大拇指和手掌连在一起。

0: 就写成了现在的右字，代表右手的意思。而在经文字体时，右字也被解释成再一次、重复的意思，所以只好在底下加一个口字来区分，就形成了右字。其实在古代，这个又一次的右字和右边的右都是右手的意思。
1: 右和右字像右手的样子，那左字是不是像左手的样子呢？
0: 呵呵呵呵，你们越来越聪明了。左就是左手的大拇指张开，好像要去拿什么东西的样子，再简化成线条。到了甲骨文，把大拇指都省略掉了，比较不容易分辨。早期的经文如图一，左手的特征很明显，手掌很厚实。图二演变成细细的线条，并在底下加了一个支撑的东西。小篆字体承袭了经文的第二个造型。到了楷书，把两边的手指拉成一条线，就变成今天的左字了。
2: 哇，古人造字真的很有创意，谢谢毛笔爷爷让我们了解了那么多有趣的字。今天就介绍到这儿，下次再见了。

0: 烤焦了一样。
1: 天气真的很热，我说一个关于太阳的故事给你们听好不好？
2: 好。
1: 传说远古时代，天上有十个太阳，每天轮流的为地上的人们提供温暖的阳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太阳们越来越觉得这样的日子很无趣，于是他们相约以后要一起到天上去值班。果然第二天，十个太阳一起出现在天上。此时的人间正好是尧帝的时代。尧帝是历史上节俭又爱民的好皇帝。当他听说天上同时出现了十个太阳，被烤焦的大地几乎找不到东西吃，尧见到他所爱的人民正在受苦，心里非常的难过。他每天向上天祈祷，希望天上的神能够帮助他的人民早日脱离苦海。尧虔诚的祷告果然传到天帝的耳朵里，天帝于是命令天庭有名的神射手后羿带着宝弓和一带宝剑来到了人间。后羿到了人间，看到田里辛苦种植的作物全都晒焦了，连河水也被晒干了，百姓惊惶失措，十分无助，而天上的太阳却好像在打闹嬉戏一样完成了一片。这使得后羿觉得非常的生气，于是拿起了弓箭，一连射下了九个太阳。正当后羿要拔出第十支箭时，他那聪明又美丽的妻子嫦娥来到了他的面前，阻止了他。
0: 嫦娥很聪明，她知道人不能没有太阳。
1: 说对了，万物生长还是需要太阳的光和热来当作能量的。讲到这儿，大家一起来听听毛笔爷爷为我们来讲解日这个字的由来吧。
3: 甲骨文日字的外形大都偏于方形或多角形，主要是因为甲骨文需刻在龟甲或牛骨上，材料坚硬，不易刻成圆形。而金文是铸在铜器上，因此能刻成较为写实的圆形，圆圈中的一点或一画，表现出太阳是实体的，也有人说是太阳黑子。小篆所写的日子拉得比较长，到了楷书反而更像甲骨文中的方正外形。讲到这儿，你们对日这个字的由来是不是更清楚了呢？
1: 在春秋这本书中就记载了古代春秋时代200多年间发生了37次的日食，现在已经证实的有33次是正确的。而在汉成帝时，曾经在白天发生日食，晚上又发生了地震，成帝就立刻检讨自己的过失。古人认为天象变化和人的行为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国家有了灾变，做帝王的就要好好的反省改正自己。
0: 古时的帝王真叫人钦佩，我们也应该效法他们，随时检讨反省。如果人人都做好人做好事，天灾就会减少了。
1: 应该是的，这也是我们现代人要思考的问题了。好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下次再见喽。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防灾避难首先，防灾包一定要准备。灾难时能存活三天，获救几率就能大幅增加。一定要准备三天份的粮食、饮水、卫生纸、常备药物、消毒酒精、哨子、行动电源、纸本地图、手电筒、瑞士刀、雨衣、保暖衣物，还有防灾小手册哦，并且放在顺手好拿的地方。临时有准备，灾时不贪心，即刻下载物资清单，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今天晚上大家一起到学校来赏月露营，你们喜不喜欢啊？
1: 喜欢。
0: 月亮在夜晚用它柔和的光照亮着大地，为夜里赶路的人指引方向，这常常使得在外的游子想念起了他的家人。宋朝大文学家苏东坡曾经看着皎洁的月亮感叹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人很难去改变什么，只能够祈求上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老师，婵娟是什么啊？是一种蝉吗？
0: 婵娟就是月亮啊。传说月亮里头有一座广寒宫，偷吃了仙丹的嫦娥飞上天之后就住在里面呢。
2: 我妈妈说过，月亮上还住着一个叫吴刚的人呢。老师，你说给我们听好不好？
0: 吴刚本来是一位凡间的樵夫，每天除了砍柴之外就想修道成仙，曾经拜过几位师父修行，可是都是因为缺乏耐心半途而废了。天帝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打算考验吴刚修炼的决心，于是化身成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来到吴刚的面前，对吴刚说：有一个最快最简单的成仙方法，那就是如果能够将月宫内一棵高500丈又粗又壮的桂树砍倒，就可以成仙了。砍树本来就是吴刚的拿手绝活。吴刚兴奋地跟着老人来到了月宫，可是他并不知道月宫里的这棵桂树有自动愈合的能力，需要一刀一刀持续不停地砍才能够把它砍倒，否则只要一停下来休息，树干上的缺口马上就会愈合了。但是吴刚总是砍了又停，停了又砍，所以一直到现在月圆的时候，我们似乎还可以看到吴刚伐树的影子呢。
3: 吴刚真没耐心，为什么不将树砍倒再休息嘛？
0: 是啊，有句成语说有志者事竟成，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恒心毅力才能够把事情做得好。好了，我们今天就来学月亮的月这个字。
4: 月亮看似遥远，感觉又很亲切。李白有一首诗里面写道：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以月光来陪衬，充分表达了诗人的寂寞。月圆人团圆是人们生活中的期盼，但我们看到的这四个甲骨文的月字却都不是圆的。第一个字表现的是月初的眉心月，细细小小的，到了第三个月字就显得明亮了许多。第四个月字中间多了一个点，这一点也许是象征嫦娥孤独的身影，也许是桂树或玉兔的影子。到了经文，字形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是月中都有一个阴影，缺口也有朝右边的。到了小篆，阴影拉得比较长，下缘也比较长，少了像甲骨文上下对称的美感。把小篆字体竖着放，再把曲线拉直，就成了现在写的楷书了。下次看到月亮时，不妨仔细看看嫦娥还在不在上面哦。好了，下次再见。

0: 住商不动产为您开启家的美好。
1: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在丛林生活中，尤其注重因材施教的启发教育，让所有的顺逆之境都可以是开悟的因缘法门。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现在是网络的时代，有很多的键盘侠躲在电脑的后面，什么难听话都敢说。从一般市井小民到公众人物，很可能随时都接受到网络公审霸凌的情况发生。但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经纪人小田，
1: 大家好，我是小田，
0: 真的很甜。好，再来就是我们的心理师蔡伯瑶心理师。
2: 大家好，我是蔡伯瑶心理师。
0: 欢迎两位。好，现在是这个网络的时代，每天不断的哈，讲错一句话，说错一句话，哈，就很容易被网络公审。那网络公审就是很常见。那最近呢，最大的一个这个八卦，最大的一个瓜，哈，就是这个韩国男艺人金秀贤的事情啊。

0: 后，还向他追债7亿，坦白讲，很渣，是不是哈？但这是后话，好，等一下哦。网络频道持续的不断的爆出说两个人的亲密照啦、简讯啦，还有对话录音，所以大家都认为说金秀贤，你真的要出来澄清了。他事隔了大概1个半月以后，他才正式召开记者会澄清，但是那个时候时间点好像已经过去了，对不对？好，经纪人小田应该对这方面心有戚戚焉吗？
1: 对，我觉得我在看这则新闻的时候，我觉得他太晚出来澄清了，因为我想说应该是公司的考量，可能他们都有讨论，因为毕竟如果他真的背后有很多的广告商啊什么的，很多的厂商都在看着他，所以他们会这么晚出来，应该都在商量对策。可是我觉得最好的方式还是诚实啦。对，你可以承认有交往，我做错了，但是我觉得不要说就是神隐啊，或者是不认错啊。你既然出来开记者会了，那你就好好的把事情讲清楚。可是他的记者会比较偏向是还是在推卸，对，所以他发完这记者会，我记得又有引发一波更愤慨。对对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他们应该要，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没有，我觉得公司的危机处理真的很重要，对，一定
0: 但你
1: 要。
0: 也会觉得很奇怪，这么大的公司，危机处理却很糟。
1: 他就是自己的老板，对，那我觉得应该要跟法律团队，就是真的有交往，真的有什么你就讲。那我们最坏的消息、最坏的状况是怎么样？可能要赔偿什么？那但是如果我们诚心诚意的话，或许厂商可以网开一面，对，因为这是跟形象有关的。事情不是绝对的对或错，对，也不是绝对只讲道理，有时候人情那一面也是很重要。那可能说，如果大家看到你这么诚心诚意，或许厂商会觉得，好，我可以接受，你赔少一点，对，或者是说，好了，算了，我们还是就把这次广告走完了，我不需要你赔偿，对，还是有转圜的余地。真的是，我觉得有没有诚心诚意蛮重要的，对。
0: 其实我觉得诚心诚意，当然第一个很重要，第二个是你要让人家有感受到你是真的有诚心诚意，是不是？你觉得你有讲对不起，但对方没有感受到诚心诚意这个部分，也会引起另外一波的反弹，对不对？
1: 所以
0: 所以
1: 反弹
0: 诚
1: 又
0: 实
1: 更
0: 是
1: 大。
0: 唯一上策，
1: 我觉得要诚实，
0: 知耻近乎勇。
1: 对，因为什么？现在网络这么流通，一定都会被抓出来的。
0: 是不是？好，我们就来请教一下心理师啦。有时候你在看这些网络这个酸民留言，你真的会觉得他们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不对？哈，那你也会觉得很奇怪，有时候他们讲话也真的非常的难听。好，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现实生活里面不敢讲的话，在网络上却敢直接开骂？
2: 这让我想到在以前那个。比较有一个研究哦，他讲的是专有词叫去个人化，白话就是以前有一个实验，就是如果一个人然后当然是实验是假的，一个人他坐在椅子上，然后你可以远端操控哦，就是要电击他，这下这个按下去，是50伏特还是100伏特，150，然后200，然后这样加上去哦，然后我们就开始发现哦，这个实验一开始大家会不太忍不忍心哦，不忍心，因为他们有荧幕嘛。然后他就我要电这个人，他不在现场，还重点是不在现场。那当第一个人开始按下去，50，然后那个里面的，因为他们一个专业的演员，就哦，这样很痛嘛，这样，然后开始慢慢加上去之后呢，大家开始发现，那个人的理性慢慢的不见了。那如果说这个实验当中又再加入另外变数，就是如果是一群人来决定说，哦，那个要50还是100，然后致死量可能是500，假如是500瓦的话，即将到500的时候，如果一群人里面有一个人讲，其他人就会也跟着说，哦，好啊，他可能不一定哦，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好啊，可是那一刻的瞬间，我们心理学有一些名词叫做第一个叫去个人化，等于是说，这个人如果出事了，啊，嘿。而不是我讲的哦，不是要挂定哦，不是我个人，他不会有一个代表我个人的东西，等于是这个决定是大家一起的责任分担掉了，就有点像是说，假如我们有一些例子嘛，如果一个人在路上，那个交通意外事故，一群人在看的时候，大家就会好像怎么没有人要去帮他， 哎，这个时候我们心理学一个实验哈，如果说哎一个人跌倒了，然后他假如说或者我们自己发生意外哈，然后我们要求救，我们可以指着某一位民众说，哎，可不可以帮我？嘿，那位先生，你可以帮我吗？当有一个指认的时候，这个去个人化的东西就不会不见。

0: 他就愿意说，哦，好好，我帮你卡119，我帮你打救护车之类的。那第一个就是去个人化的部分，第二个是我们最有名的一个实验叫从众效应，等于是有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我们这种经验哈，就是小时候这一题选 C 的人举手，然后大家就看一下一个两个三个，很多人举的时候我们就
1: 就
0: 我
1: 偷
0: 举，
1: 偷举了，是不
0: 对。
1: 是？
0: 就是从众效应，它是一种那种大众心理学，它会渲染，它会变成说，好像大家都做一样的事了，大家都加入了，大家都一起参与的，那我好像要跟着做，所以这个是现在网络上非常，它算是一个基础的心理学理论，但是它影响其实非常巨大。
1: 好，那我们现在请教一下经纪人啦，就是什么情况下您觉得当事人应该要考虑公开澄清或道歉，效果才会最好？
2: 我觉得真的都是要第一时间，然后你真的有做错，公司，我觉得公司也有责任要问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对，那艺人也必须要很坦荡荡、很坦白的跟经纪公司说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公司才能采取最好的方式。看是要道歉还是要怎么样要澄清，艺人必须要对公司说实话。如果艺人对公司也是隐瞒的话，那公司就很容易
1: 错误
2: 做
1: 的
2: 出
1: 决定。
2: 错误的决定。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艺人可以老实承认啊，真的有做错了，那公司就会开始
1: 处
2: 帮
1: 理
2: 他
1: 下
2: 处
1: 一
2: 理。
1: 灾。
2: 对，
1: 但所以金秀贤的问题最大就是他自己就是公司，
2: 对，
1: 是不是这种逻辑？
2: 对，那可是因为他还是有团队嘛，对，可是因为他自己可能卡在心里的那一关过不去，对，然后现在最近好像又有消息说他
1: 其实是无罪的。
2: 就是有一些证据又翻盘了，有一些是假造的，所以这真的都是变来变去。我觉得民众有时候真的是不要
1: 一股脑
2: 就这样投向去，这样子马上就谴责他或者是支持他。我觉得应该要让这件事情慢慢跑，因为调查会越来越清楚。对，可是很多人都是在很不理性的状态下就直接就是网络攻击或挞伐。对，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我的艺人发生事情的话，我会建议就是，如果真的做错，就是赶快公开道歉，诚心诚意的公开道歉，至少人家第一时间对你的反应会觉得，还好，不错哦，你至少还肯道歉，
1: 知耻近乎勇的
2: 概
1: 念
2: 嘛。对，至少你还愿意道歉。
1: 好，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蔡心理师啦，道歉在心理上是不是等于是一种认输，或者是愿意承认责任？
0: 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让我想到东方文化哈，像那个小田讲得很好，就东方有一个集体性是态度，你那个道歉不一定有没有用哦，重点是你那个态度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那个姿态，那个有没有让人有一种感觉，这个其实是东方我觉得支撑我们东方一个美的文化，其实它是一个好的，等于是说我真诚的面对我自己的某一个状态，然后去做一个表态。大家其实对于真诚这件事情在东方是会被支持的。那道歉我会把它解读为说，其实当我们有一个真诚的态度去道歉的时候，然后不管是在伴侣关系、人际关系，就可以让对方的情绪得到一定程度的平和，或者说对大众，我真的错了，第一时间我就先不辩解，我先不防卫。当然法律上，常常我们因为像我们在做心理治疗，现在自媒体很多，很多案主们其实也都有一些自己自媒体的一个东西，然后有一些延上的东西，延上的这样投射来投射去，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时代的同时，其实蛮常。其实是切两块处理，一块是现实法律的事情，一块是心理感觉的事情。那我们就会支持说，首先那个像小田刚提到的，道歉会可以在心灵上让大家平息一些。当平息一些，我们可能大众也有，我们有一个东西情绪就杏仁核嘛，吼，大家比较平息之后，开始就会恢复理性了，开始就会可以去思考，哦，好，这个人先说他不对了，他不对了，然后大家开始会去思考说，那这个事件到底发生什么事？这个时候理性才会有。但如果说我们在心理这一块都没有去袒露自己的真诚性的话，那大家他不会管你那个到底对或错，他只会觉得，哦，你这个人不诚实，大概就是这个感觉。
1: 好，所以那一般人在面对网络攻击的时候，最常见的错误反应会是什么呢？
2: 我觉得非常错误，就是你回对骂，对，他骂你什么，你就比如说对方骂你是猪，你就说哈，那你是秃头，就是用那种非常攻击性的字眼去回他，甚至你的亲友也帮你加入。一起攻击对方，你怎么可以骂我的人？其实你们才是怎样怎样怎样，你们就是见不得别人好。所以我觉得千万不要去面这样直接的回应，这样的攻击。对，我觉得这样太情绪化了，反而很容易找到人家会更抓到你的小辫子。
1: 好，那网友常。

0: 说我只是留言而已，为什么一句话也可能造成巨大的伤害呢？
1: 这个部分的话，我想到这近期这几年来，我觉得一个现象是好的，就是蛮多电影，不管是台湾的还是国外的电影，都有那种霸凌主题。那个就可能一个最常出现是以校园为题材嘛，吼，一个同学，然后他可能他只是打扮得比较正式或怎么样，就会被人家说啊，他爱漂亮啊，然后丑八怪之类的。那班上，因为刚刚有提到从众嘛，如果说在青少年，或者说我们有时候在网络去个人化的状态底下，我们会加入，会不自觉加入这个，因为如果我没有从众，这一题如果选 C，然后全部人如果在台湾的话，选 C 的举手，只有你一个没举，老师可能就问你说你怎么没有选 C？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被关注，那我们为了取得安全感，我们可能就会不自觉的加入到里面。但是这个最复杂的是，当我们加入到里面这个东西，如果回到那个个人身上，比如说他从小到大，他的妈妈就要他考最好，要很端庄，不然你就是一个很糟、没有价值的人。看似没有什么样的一句话，有人不会在意，可是，在当事人的他的一个状况里面，他会觉得他整个人生的价值都被否定了。那如果这样叠堆叠上去的话，很有可能就像一些轻生的状态就出现了，也是非常非常常见，也在我们做心理治疗的时候，几乎全部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0: 好，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就算你只是一个个人，也很容易被攻击。那哪一些爆料最容易让事情失控，变成群体攻击呢？我们休息一下。

0: 好，如果这个一件事情已经被延上，已经引爆了网络的舆论大法的话，被指责的，假使是一般人，好，他可以做的第一个止血的动作会是什么？
1: 我觉得一般人的话，真的能做的就是，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发稿澄清一下。之
0: 就
1: 后，
0: 算是一般，
1: 对，一般人也，因为你被误会了，误会了，我还是要澄清一下。之后我就不再回应，因为你越回应，只会有越多的反弹。那我不回应，可能两三天这件事就烧完了。因为台湾的观众或者是一些民众，他们其实热度是会随着其他的新闻事件转移会很快，对，所以你不要理他两三天，也不要看新闻，可能或许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对。然后我觉得有一些类型很容易就是造成大家去挞伐或者是攻击，最常见就是小孩、宠物跟大众交通工具不爱坐，这些东西都很容易造成，只要有一个人发言，一定有反对跟支持的，有小孩的跟没小孩的心态本来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三个事件都是很容易会造成网络攻击来攻击去的。对，有小孩的不见，就是没小孩的比较不能体谅有小孩的。那这有些年轻人还没生过小孩，他当然不晓得，等到他生了就知道。所以就是这些，然后宠物，有人喜欢狗，有人喜欢猫，有人不喜欢宠物，对，这些事情都很难讲。所以如果说你要为了这种很容易吵架的事情去发文，那你接下来面对就是可能一大片的攻击。对，
0: 所以像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发文，选的题目要小心，
1: 要小心，对，尽量能
0: 不要引发人家就是大家看法不同嘛，
1: 对，现
0: 是
1: 场
0: 不
1: 处
0: 是？
1: 理完就好了。
0: 好，那假设大家都在骂同一个人的时候，为什么有很多路过的人也会跟着就加入的呢？
2: 这个刚刚跟我们那个所谓的从众有点关系嘛，但我觉得它跟从众又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网络版本就不一样哦。从众比较像假如说我们小时候多少都会经历一些人际上的那种成长过程嘛，霸凌跟被霸凌，有的时候我们去不自觉去霸凌别人的过程，我们只是怕自己变成被霸凌那一个，我们可能需要安全感，所以就加入那样，但是也很有罪恶感那样。网络不会哦，网络刚那个去个人化。因为现实生活，你还会被老师还会说哦，那个哎，博瑶你怎么可以这样欺负同学？哎，我更有俩点哈，网络几乎抓不到。这个时候，它会转变成一种投射，嘿，投射有点像是说，哎，我想要成为我心中的样子。或者台湾有一个，我觉得台湾有一个目前这个阶段有一个蛮大的压力现象是，大家为了生存，大家为了在社会上拼搏，可能要守护家里，还是努力的奋斗，然后有很多原因嘛吼。我们很多时候会需要取舍掉自己心里面那个人设，哎，我可能就需要把我的攻击性收起来，嘿，在工作上我可能就要得体，我要冷静，然后我要成熟。这种收起来的东西，如果说我们没有让它一个好的那种调试舒压，它会回到家之后，它就变成一种那种黑黑的东西，那种抱怨的东西哦，你会变情绪，你就不知道什么奇怪，就很烦躁。这时候如果还没有东西的话，你打开网络，你就开始有一种开始看嘛，因为现在大家都刷那个刷视频，多巴胺那种刺激都很高，大家都喜欢人类的现在的一个集体世界的惯性都会捕捉这个，就会开始投射那东西就开始了。比如说像刚刚小田提到的，哎，动物，我心中我是一个爱动物爱到最顶级的人，怎么有可以任何人就零容忍？有没有？立刻哎，那个这不好。有人就只是分享说，哎，我狗狗穿这样好可爱，然后就有人就说，你怎么可以让狗狗或怎么样？
0: 穿这样，
2: 没错没错，丽娜当然呢，她喜欢被你化妆，她喜欢被你染发吗之类的，许多人的那个投射就出现了，等于是它其实是我们在生活上的一个蛮大的失落。哎，我蛮长时间没办法做自己，哎，所以我可能现实生活配合很多东西，那下班之后我就有一个很有力量的东西就冲出来，就会投射到网络上，然后就会变成很多不自觉的一种。哎，就连我自己下班也会哦。有时候我看那个，讲说，哎，这些公煞，然后我就冷静一下，哦，好像事情不一定是这样。
0: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请教一下博瑶啊，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什么样的行为已经跨越合理评论的界限？
2: 我非常同意刚刚小田举了一个例子哈，他小田就举到一个例子，就是，哎呀，你是猪啊，你是秃头，这个东西就会让我，如果是我来判断，我会觉得，哎，他好像被列为人身攻击，跟事情脱轨了。嘿，所以我觉得那个最重要的界限是否能够在聚焦在这个点上面，看我们聚焦的是情绪还是聚焦的是事件。如果说我们在辨识，或者说我们想要加入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观察自己，哎，到底我现在关注的是这个人的态度，一抬头不后哦，可是他做的事情好像 也没有到真的到很可能中间还在厘清的哈，但是他的态度就让我很不开心。比如说，如果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就会想要当一个超级正直的人，但是那个人他没有活出那个，如果是公众人物没有，或者那个事件人物没有活出那个正直的人，我们就会很生气，想要攻击他，他也是我们心中刚提到的很大一种压力跟失落。然后如果说我们没有觉察这东西，然后有人开始，如果是粉丝或什么，就开始说啊，你这样很丑啊，你这样怎样，就变相貌了，就完全就是脱离那个一个理性的讨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底线的一个状态。
0: 那如果这个舆论开始一面倒，还有一些网红也加入讨论或评论，这一般人还有机会澄清吗？
1: 我觉得很难哎。就算他澄清了，我觉得因为网红的流量真的太高了，你根本就拼不过人家。那这个只要当这些流量高的人攻击你，然后我觉得伤害就已经造成了。所以真的，我觉得如果你受伤了，我觉得真的要好好找心理咨商。对，然后如果你澄清完，大家还是继续攻击你，那你就稍微沉淀一下。对，
0: 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有一只狗，已经养了14年了嘛，然后病危得癌症了，然后他就救了这只狗，他自己的狗，然后已经一个月大概要花20万，所以他已经花了大概180万，但他觉得他吃不消，他觉得因为他自己还有两个小孩要养，180万对他来讲负担也很重，所以他决定就是不让他就不继续打这些针这样子，结果被另外一个朋友知道了，另外一个朋友就在网络上面公审他，就说他不尊重生命啊，不爱护小动物啊，明明可以负担却不救他、是坏人之类的，然后他就觉得他很受伤，他觉得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因为这样友谊就没了。可是这就很像那个蔡心理师你刚刚讲的，对不对？这是那个人的，我就说这就是站在那个站着说话不腰疼嘛，因为花的不是他的钱，是，所以他很容易跟别人说你为什么不救他，是不是这种概念？就从众的心理嘛。
2: 这个也让我想到，因为其实有时候我因为我们的工作在第一线，其实处理蛮多悲伤的，像长照议题最常这样。有的时候那个一个家人可能垮掉了，长期对那个其实是很悲伤的事情。我很希望你可以活下来，但是我真的也尽全力了。那因为我们是当事人，我们最能感受到说那个很复杂、很纠结的压力那样。然后我们人长大有一个最辛苦的东西就是限制。金钱有限制，时间有限制，体力有限制。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一些新闻，我是很伤心，就是可能一个妈妈长照孩子数十年，
0: 对，最后受不 了，
2: 对，
0: 就放弃了。
2: 我觉得那个其实在照顾者其实本身也承受非常非常大的心理折磨，因为他也对自己很失望，可是他也必须要活下来，如果说假如说，所以他最后做了一个很残酷的取舍，那这时候如果说民众本身有一个这样的投射，我可以很强哦，我可以 hold 住生命，最后这是爱哦。如果说当事人有一个这样的投射在，用自己的投射的角度去，
0: 就道德绑架就对了。
2: 对，也可以用这个词。但如果在我们专业上，我们会关心的是，其实这是一个很多综合台湾成长一个很复杂，有的时候是非常复杂，就是变成说，到底要爱还是不爱？
0: 对，
2: 那个中间那个灰色地带，大家就不太容易去判别。
0: 那您自己这个諮商的对象跟个案，你觉得被网络公审的人最常出现哪一些心理反应？
2: 第一个是我做错什么？因为我们有些案组蛮多，就是其实就做很多自媒体嘛，然后也是有一些曝光度的。他可能只是说，这杯奶茶很好喝。然后就开始有人就开始有人加入了，或者说，有人说我长得像谁，但我觉得我好像不是那么像。光是这样就会有人说，你现在是在带风向吗？还是你觉得自己长得很好看吗？还是
0: 就开始有人攻击他？
2: 没错，那个投射的东西变成说，我们其实本身只是在讲一个事情的事件，但是其他人就会有那种我们个人投射加入了嘛，可能觉得。有人如果说他对女性有一个他失落的经验，他看到一个漂亮的女性，然后在外貌上比较出众，那可能就会勾起我们受伤的经验，我们不自觉就会去攻击的，对，就蛮常有这样的一个现象。那被攻击的人第一个感觉就是，我只是讲我的感觉啊，我到底做
0: 错什么？为什么你要攻击我？
2: 对，所以我们在真的在做治疗案例的时候，我们会非常非常细腻的去拆解说，这个攻击是哪些是 网友的投射，哪些是我们被勾动的东西？那这个事情真的有客观存在吗？这时候会让那个我们的案主或者被攻击的人开始可以比较可以消化掉，比较可以知道说哦，原来他攻那个是他自己想象的，
0: 他自己的投射。
2: 没错，没错，没错，他不是真的，他
0: 因为你是大便，你看别人就是大便，
2: 对对，
0: 是不是这种逻辑？对不对？你是菩萨，你看别人就是菩萨，
2: 对对对，
0: 是不是？你会讲一些难听的话，因为你的生活里面充满着这些东西。
2: 对，而且有时候受伤的比较受伤的类型，其实是更温柔，然后更会内省的人，更容易受伤。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0: 人是我杀的吗？
2: 没错，
0: 我又没杀人，是不是？
2: 那种越温柔越善良的人，那个受苦程度就一直好几阶层往上跳啊！你怎么跟他在做治疗？你怎么讲他都会啊？可是我还是就有我的问题，非常非常难把他拉回来的。
0: 好，那就要问一下小田了、啊。如果一般的人要自保的话，一开始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做比较好？
1: 然后最近有流行一部很夯的韩剧叫《铁拳教育》，然后第三集里面就是有讲到网络霸凌，因为可能学生不爽老师，然后刚好学生又是网红，然后他就会故意就是可能拍老师的一些影片，然后经过剪接，然后写一些文对话，就让老师被误会，因为他 po 上去之后他流量很高，所以就让老师被误会，这是他报复老师的一种行为，对。这都是他们都是用真实案件来做改编，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如果是一般人的话，要怎么自保？也不是说要害怕恶势力，可是如果真的是恶势力的话，我们还是相对要出来去跟他对抗，
0: 就是要铁拳嘛，
1: 对，就不是用暴力，对，就是该正面
0: 诉求。
1: 对，我们还是要用正面的方式，
2: 该表达清楚，
1: 对，该表达清楚，对，
0: 好。那但是很多人觉得很痛苦，就是在网络上他是被抹黑的，就并不是我的原意，并不是没有这，并不是这样，我也没这样说，但你却说我有这样说跟有这样做，那遇到抹黑的事情该怎么办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网络的世界无奇不有。我们先请教一下小田，你有遇过那种完全冤枉但是被骂爆的案例吗？
1: 有，我们家好几个女艺人之前都演坏女人过，对，然
0: 我
1: 后
0: 们也是逼不得已
1: 对，
0: 呀、啊，只有这个角色愿意给新人机会呀、
1: 因为那个角色又特别跳，
0: 对，
1: 对，那所以在里面就是做得很快很快很快，然后就是演得很
0: 那是
1: 快很
0: 编剧的问题
1: 快，
0: 呀、
1: 对，可是他演太好了，观众太入戏了，然后他就开始收到粉丝团的私讯，就开始骂他，比如说诅咒他，诅咒他不得好死，对，然
0: 就
1: 后
0: 难听话
1: 对
0: 都
1: 难
0: 来
1: 听
0: 了，
1: 话很多，诅咒，然后三代，然后说你以后生儿子会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对，好，这就算了。接下来他就开始公司就有收到那个一些恐怖的礼物，对，可能里面是血书，打开来你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是血，可是就是有那种用那种已经
0: 就大
1: 深
0: 家
1: 深的
0: 怎么那
1: 红，
0: 么入戏跟那么激动，
1: 对，
0: 就
1: 就这
0: 对
1: 么恨他，然后真的恨不得他赶快去怎么样，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的女人有好几天不敢出门，其实不是好几天，将近1个月，然后她瘦了快10公斤，因为她觉得非
0: 压力
1: 常的
0: 好大，
1: 对，很害怕，然后出去就很怕别人看她，那那时候也是一直在正面鼓励她，对，然后也希望她赶快从那个角色出来，对，然后后面她就是慢慢的，我们一直安慰她，安慰她，陪伴。看他，然后后来他就比较好了，然后你甚至就会在脸书上发文，然后像跑步啊一些很不一样的感觉，然后观众其实就是健忘的，对，久了之后就忘记，
0: 这件事情早就过去
1: 对，
0: 了。
1: 早就过去了，就看到他很漂亮，光鲜亮丽这样子，对啊，可是我觉得真的很可怕，因为他们真的入戏太深，对，
0: 所以大家不是说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其
1: 对，
0: 实哈，就是这种概念。
1: 对。
0: 好，那请教一下伯牙心理师，被群体性误判。对于当事人来讲，会造成什么样的心理性伤害？
2: 这个的话，就让我，他在专有词，我们叫做团体偏差，就等于有点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例子，如果全班都正确答案，假如是 B 好了，然后全班大家都举 C，那只有你一个人举 B，然后全部人老师就有一个实验，这是外国实验，就说，哦，你不对哦，然后那个举 B 的同学就想说，不对啊，我明明就是对啊，书上有讲啊，可是老师就带着同学就是，没有你那个不对哦，那 B 人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哦，
0: 他是
2: 那，
0: 先怀疑自己，
2: 对对，
0: 他不是怀
2: 他
0: 疑
2: 会
0: 别
2: 通常他会
0: 人。
2: 先宕机，
0: 对，
2: 会一片空白，
0: 对，
2: 这奇
0: 发
2: 奇
0: 生
2: 怪，
0: 什么事？
2: 对对，我说我是我记忆混乱吗还是怎样？然后这时候老师又是个权威，权威就说啊你那个不对哦，他就又开始怀疑自己了，然后群体又也加进来怀疑自己，那这个时候以这个例子来推估，我们可能现实生活就会变这样吼。假如说那个一个可能那个一个比较灰色的事件，或者我喜欢一个例子吼。假如说那个拜拜，有时候拜拜有那个贡品可以拿嘛吼，然后这时候故事的上半段是一个男人冲进去，然后可能拿了很多，不管别人，哎呀，很自私，这样抢走，大家就觉得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自私，这么坏。但是如果故事的下半段是，老婆小孩我回来了，爸爸拿很多东西来给你们吃的，这个时候他其实蛮灰色的，可能他是一个非常弱势的家庭，然后他很大的困境，他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所以那是他唯一能够取得资源的方法。那如果说以这样的例子，其实会需要很成熟的一个判断能力来理解，比较独立的理解。但是如果说我们进入这个加害的那个有应该说那个群体偏差，如果在上半段大家就说啊你这样子很自私很坏，还没有把脉络加进去的话，那所有人就会开始攻击这个人。然后这个人如果说他的心理素质没有状态没有好的话，他就会说，奇怪的是我真的错了吗？我只是我朋友告诉我说那里有东西可以拿是免费的。他的认知是这是免费的，可以的哦。他去拿，他完全就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什么啊。如果那个群体的力量再加进去，或者说有一些比较强的判那种攻击性的话语，他可能就很容易受伤。
0: 好，那遇到网络攻击的时候，如果明明就不是事实，会建议你要硬碰硬，还是先冷处理呢？小田。
1: 我这边的方法还是一样，先澄清，然后冷处理，对，很快的，大家就遗忘了，
0: 翻篇了，
1: 对，翻
0: 是不
1: 篇
0: 是？
1: 了，对，
0: 好，那很多人认为转发不算加害，在网络上这样算吗？
2: 这题很难答哦，这题我因为这里我想了一下哦，
0: 就是一个文章是不
2: 对
0: 是？还
2: 对
0: 是说，
2: 对对
0: 霸凌这个事实？
2: 对，或者转发嘛哦，我个人的想法是，我会判断的是这个人转发的时候，他有没有在上面说他讲的什么，他的认为，
0: 他的评语，
2: 对，
0: 还
2: 没
0: 是说
2: 错
0: 这
2: 没
0: 个
2: 错，
0: 转发是真的？我觉得就是
2: 没
0: 这
2: 错
0: 样，
2: 没错没
0: 是不
2: 错。
0: 是？
2: 如果说大家觉得 如果跟风了、这个事情还没有明显、然后大家跟风就说哎呀这个男的怎么这么烂啊或干嘛就加入进去了，但是事情可能还到一半而已、像现在有的时候 MeToo 的事件，其实那个边界他让我不舒服，这个其实是很主观，现在台湾的法律还在更提升对这个的辨识。但如果说好像他这样不尊重女性，还转发就不尊重女性、那其实对加害者可能他还在被误会的阶段、因为每个人判别不舒服的东西的程度不一样嘛、那如果说我们转发的时候我们捕抓到的是这个东西、那我们可能不自觉我们也会成为从众的一员，因为那声量一定很高、像刚刚小田提到的，如果是性别、然后公众的宠物啊这些，就很容易就被我们就加入到里面的。所以我觉得有没有，我会看的是那个转发里面，我们可能因为人一定会投射，我们带了什么自己的故事到这个转发的里面，然后会希望是可以跟身边人分享。
0: 这个我们要请教一下经纪人哈，小田，我们以金秀贤的事情来做例子好了。他前面他当然他在处理手法上面是有一点瑕疵的啊、但现在是事件走到这里，突然间我也不知道这现在算真相大白吗？还是真相小白、就是、因为他突然间翻盘了，
1: 对对对，
0: 突然说其他别人是栽赃他、然后造假、误会他、然后他其实是
1: 没有
0: 做错事情、像这样子的事情，你觉得当事人还可以恢复他原来的形象吗？
1: 有听说他最近要复出了啦、就是先去什么菲律宾拍广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形象一旦就是信任破裂了，覆水难收。对，有些
0: 那万一真的是冤枉，他不就太冤枉了吗？
1: 但他还是有铁粉啦，对。但是一般可能中间值本来蛮欣赏他的，就会就可能
0: 不太会信任他。对，意思是这样子，
1: 对，
0: 会抱持着怀疑的态度。
1: 对，我们就会抱持着怀疑的态度，
0: 因为这件事情的确是个罗生门
1: 哎。对，
0: 毕竟金赛伦已经不在了。
1: 对，
0: 好，所以我要怎么分辨自己是在追求正义，还是在享受跟风批斗的快感？
2: 我蛮同意小田刚刚提到的，先一个好的道歉态度，争取时间，或者说等那个关注力转移掉吼。那我觉得这个能够觉察到自己到底是追求正义呢，还是批斗啊，它其实蛮不容易的。即便在心理学里面，那它是需要很高的一种往内去整理自己、去消化的一个功能，或者要练习，要能够知道说，这个道理是我心中有一个很正义的形象，还是我真的想做了，还是在长期以来在这个形象底下我也累了，这些都是真的。所以我觉得刚刚小林提到，就是一个艺人或一个公众人物，他可能时间可以带出他的一致性。他可能前期有一个很用力的在追求正义，中间他遇到一些风波，最后他还是维持他想要去那条路。我觉得这个中间过程，如果说我们能够一个保持一个蛮一致的态度，然后是真诚的，然后也是非常的不会去躲避责任。那大部分在台湾的一个，我们台湾的一个，其实台湾是一个蛮我觉得蛮美的、蛮温柔的一个国家。但同时也因为太温柔了，所以大家那个爆出来的那种投射就很高吼。如果说这个人可以回应我们这块土地里面，大家是愿意去真诚、愿意去改过的话，那的确可以慢慢的去辨识说，原来我心中的正义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越来越厚实，越来越立体，比较不会我那个追求正义，然后到后来我就那个被受伤了，我就黑化了，很多时候会这样子，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选择不是黑化，是成长。我觉得它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历程的东西。
0: 对，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在网络里面也在学习成长，你自己要变成什么样的人，就是跟风乱骂，还是说我可以从事件里面让自己的价值观更清晰一点，到底我是应该要怎么选择或是怎么看待这些事物。像我有一个像演艺圈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可能有一点政治倾向很明显，所以他只要诉说他自己的政治倾向的时候，他就会被大量的网友攻击。但我真的觉得他就是铁心肠、铁腕，你的吗？铁拳的教育你知道吗？就是他以前演过，在电视上演过老师嘛，后来他就真的就全部把骂他的人全部告了一轮，后来这些人就乖乖的了。然后我就问他说，那这些骂你的人都是什么人？他说，我跟你讲，你绝对不相信，你到法院开庭的时候，他就是一般的阿公阿嬷，或是一般的路人。然后他说法官在问他的时候，他还很怯懦，就是我不知道啊，我就是觉得 没有啊，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骂他，就是他完全跟你网络留言完全是不同形象。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对，人格完全不一样，
0: 人格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完全想象不到，他就是看起来是一个毫无伤害性的大妈、大姐、大哥这样，欧巴桑之类的，所以他觉得好纳闷哦，就是这些人看起来在日常生活里面看起来是这么样的温和的人，可是他在网络上攻击性却很强。但他后来告了一轮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敢骂他了。我觉得也是一种铁拳教育，是不是？
2: 一个保护的形象。
0: 好，这是一个保护形象。好，这是一个力量。好，那我再来请教一下小田，那现在的这个演艺圈爆料文化非常的盛行，所以你觉得他对演艺圈的文化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1: 哦，现在是人人是狗仔，
0: 真的，
1: 人人手机两三台，拍拍拍，对，
0: 所以随便下结语，
1: 对啊，對，就是很可怕，就是到处都可以拍。我今天又在哪里遇到什么艺人？他吃东西，他跟谁啊拍？然后就去爆料，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演艺圈现在就是人人自危。那我觉得尽量就是不要
0: 出门，
1: 就是尽量不要做不好的事情啊，比如说有些艺人还是会。抽烟嘛，对对，那你就可能尽量就是不要在这么大庭广众的地方，对，因为我觉得抽不抽烟这是个人的嗜好，但是他并没有犯罪，
0: 对啊，
1: 对，但是还是会影响形象，所以如果像这种东西就你尽量
0: 避免，
1: 能避就避，对，因为不是很好看，对，那喝酒的话你也尽量注重酒后的行为，对，不要大声。喧哗，对，喧哗喧扰，然后这样子就是尽量还是要有酒品，就自己要注意自己在外面的形象。对，因为你是公众人物的话，你每一个一举一动都是一个怎么讲，都是一个
0: 只要有人认出来你就要小心，
1: 对，要小心，
0: 是不是？
1: 对，
0: 而且现在也不是只有艺人哦，
1: 网红也会
0: ，对不对？也很容易。任何的公众人物都有可能
1: 对
0: 会被公审的，
1: 甚至政治人物
0: 那是一天到晚都有人跟着他们的，
1: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工作不适合聊非常多事情，政治不聊，我也会跟我的艺人说政治，对，
0: 政治跟宗教不聊，
1: 对，
0: 是不是这样子？
1: 然后小孩啊，宠物啊，这些本来就各自有爱好的，我们能尽量不要去参与政治就不要参与，
2: 对，
0: 好，那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也许你根本没干嘛，但是你就还是很容易被公审，这没有任何原因，对不对？搞不好你在美食街吃东西，碗盘没有自己收，你就被公审了，是不是？就类似这种状况。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在日常生活里面先保护好自己，预防被网络公审呢？先休息一下。

0: 好，现在的网络环境真的常常有这种非理性的讨论，而且很多人一来就是讲很难听跟恶毒的话。先请教一下小田，你听过最恶毒的语言是什么？
1: 最恶毒的就是希望他全家都去
0: 轻生。
1: 上天堂这样子，对。然后希望他来世，就是，
0: 但是你们经纪人会怎么处理像这种言论
1: 我们
0: 呢？
1: 也是冷处理耶。
0: 不会说告他还是什么的吗？不会截图之类
1: 有些粉丝会讯息我，
0: 的。
1: 对，或者是打电话给我，因为艺人留的资料一定都是经纪人嘛。然后他就会不停半夜的，就是大概20通、30通，
0: 打给你说什么？
1: 他就
0: 是
1: 是
0: 不好的话，还是说安慰你们的话？
1: 没有，他就是想要威胁那个女艺人。然后我就说这样子的话，我要去报警。对，后
0: 那
1: 来
0: 你
1: 就没
0: 说
1: 有
0: 要
1: 再打，
0: 报警的时候，
1: 他就没有再打来
0: 就永远要等这两句话，就是我要报警，
1: 对啊，
0: 是不
1: 但是我
0: 是？
1: 们是第一线，我们是先挡的，对，我们不可能把真的手机啊什么的去给对方嘛，对，所以我们就是先第一线就要先扛下来，对，所以被骚扰的其实是我。
0: 那你从来没有告过恶毒的言论的人吗？
1: 我都会口头警告但我
0: 然
1: 警
0: 后他们就
1: 告是
0: 乖乖
1: 我
0: 了。
1: 蛮狠的，就是蛮凶的，对，所以他们就后面就没有再敢来惹。
0: 那你有遇过真的有经纪公司去告粉丝的吗？
1: 有，
0: 什么样的状况？
1: 像有些黑粉啊，黑粉他就是会故意去撞你啊，或者是想要博取你的。
0: 注意力。
1: 对，然后就会用一些很偏激的方式来吸引你，然后或者是有时候他们偶像在跟车的时候，就是在行动的时候，粉丝也会跟车啊，然后造成艺人差点出车祸。我之前去新加坡出差的时候，因为整车其实都是偶像，然后粉丝就在后面跟车，就出车祸了。对，对，就是我觉得这样真的很不好。
0: 对，大家还是要理性，好不好？好，保持理性。好，那一般人在留言之前，可以用哪些方法检查自己是不是有过度情绪化的问题？
2: 我觉得最简化的是，假如说我们在想要表达话，一个文章我想表达，然后我们可以稍微停个几秒，停个5秒，想一下说，假如我们情绪很高。哦，看完之后好气哦！怎么可以对狗狗这样，或者怎么可以对怎么这样的那一个，拉出5秒的左右的空间就好了哈。但是不容易的，我们这样讲好像很简单，但其实不容易，它要练习。往那个那那中间就想说，我怎么了？比如说我为什么那么生气？这个生气到底是我发生了什么事？是觉得我看到这个狗狗很受苦。还是说我看到这个新闻里面的谁很受伤，然后他也联动了我某个情感，可能联动我们过去的生命的某一个家人经验啊、伴侣的经验等等的。如果我受伤的是这个东西，然后他让我很不舒服，那我们就会把它拉回自己心里面，想说，哦，那这可能是我的某一个伤痛，不一定是这个人，他是我的投射。它是我自己发生的故事，呼应了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讯号是，只要有那种一秒瞬间爆冲，或者说那个男女最常的战场是男女嘛，吼，男生像 AA 制啊或什么，只要有一秒我们理智线就断掉的时候，可以把它当讯号。它可能是我生命过程里面我不太有机会去关心自己，它可能是一个心理创伤，它可能一瞬间就把我们拉进那个漩涡，因为我们也受苦在里面，所以我们就会可恶，好气哦，吼出去。但我们真正要关心的是，我怎么在这个大的一个集体的潮流里面，让自己可以比较放松、比较舒服一点，就不会加入好像那个越来越混乱。
0: 那这样应该就是，我是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被网络攻击的网红或者是一般人去找你讨论过，就说他们可以透过哪一些方法来修复他们心理创伤？
2: 有很多很多，
0: 很多
2: 其实非常非常非常多，对。然后我觉得比较。假如，因为当然它是治疗范围内的，我们细节没办法明说吼。但是，我觉得我因为我是走荣格心理学，我会花一些蛮大的一个篇幅去聊聊说，比如说有的时候大家攻击他攻击的是那个形象，比如说你是做一个两性平权的男性，然后或者说你是代表一个社会的精英分子，法律一个很厉害的形象。或者某一个好的爸爸妈妈的那个形象，他真正攻击的是这个完美的东西。白话叫做，你做得越好，他就还是会攻击你，不管怎么做，他都会攻击你。这个是他人生当中他的投射。因为如果因为很容易受伤的网红们都会觉得说， 我怎么没有考到100分？我怎么可以有一点点瑕疵？有他通常我们就10000个人按赞，然后可是有一个人按到赞，他会去看那个一个到赞的、哦。哎，奇怪，为什么有人在那边什么叫我全家上天堂还干嘛吼？他说我们就会被拉进去的。但他其实不管怎么做，那个东西它本来我们可以把它想，因为像荣格心理学，我们就把它看成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你有光的一面，就有暗的一面。你做的越好，一定就会因为你是太阳嘛，照下来就会有影子。那个影子的概念就是可能现在那个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但是它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对。
0: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小田，就是网络上最近有一篇，就是这个有一个名医，他是针对社会上有一些人，他们发表了厌同的言论，他觉得跟他的理念不合，怎么可以厌同？每个人都是从小朋友长大的嘛，好，所以这个名医就对呛了这个发表厌同言论的网友，然后呢，结果这件事情就被网友公审。那假设我们要避免被网友公审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 我觉得基本上有人发表厌同的言论，其实就是跟父母开战了。对，因为每个小孩一定都是会有经过吵，然后父母每个小孩状况不一样，有些小孩坐飞机很安静，有些小孩就需要一直安抚，甚至有的安抚还没有办法安静这样子。可是父母有没有在照顾？有的是有，可是他们还是觉得很烦，很烦躁。那我觉得这所以有发表厌同论，其实就是在跟父母开战啦。对，所以这个名医，他对于厌同的这些人，也去跟他们开战，其实这真的是战不完哎，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状态，因为只会让讨厌小孩的更讨厌小孩，然后甚至会觉得哎，父母不会教小孩，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客观的，我觉得如果我是建议啦，如果说真的想要发表这样的言论的话，不要用批评的，对。其实就是说，其实小孩会有小孩的状况，然后没有小孩会没有小孩的状况，这他都能理解，就用比较 peace 的方式来讲，会比较好。对，
0: 好，那其实我觉得在网络上，很多人很容易被影响嘛，会被跟或是跟风嘛，所以怎么样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要被网络的风向带着走呢？
2: 我觉得难度好高，因为我自己有时候下班也会手，我也会
0: 滑一下。
2: 有时候心虚，那个有时候在问说心理师，我要怎么降低滑的？那我说没办法，因为你就是需要滑讯息嘛。我发现近年来的那种台湾的媒体的自媒体力量或者媒体好强烈，那个一件事情你会无限个版本哦，就像小田讲的，会被就剪接啊，干嘛，然后就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去辨识的话，很容易就被带走了。那一般来说，我自己会去思考说，那这件事情的理性层面是什么？实际发生的事情，有点像用法律的角度看，客观事实是什么？然后心理与我的事实是什么？然后我这样子看的时候，就会开始去思考说，那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我看的这个文章或这一个片段，我到底在想什么？通常用这样的角度，会让我比较能够拉回我自己的位置，比较理性一点，就不会不自觉被网络带走。
0: 所以其实我们从网络上面也可以看到自己，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對是不是？
2: 它是一个很丰富的素材。
0: 它是一个很丰富的素材，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心理师讲得很好，我们要学会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要很轻易的就被带走了，好，失去了理性，是不是？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我们的经纪人小田跟博雅心理师，谢谢两位，
2: 谢谢
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
1: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子来都足害个。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一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在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什么方法可以和异己者团结？委曲求全，谦虚，低下，热忱，主动地跟对方沟通，是团结的方法。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义仲，欢迎收看6月24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要带您来看到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在普门寺举办北区友爱服务队交流活动，邀请佛光山慈善院院长依来法师以佛光山的慈善事业为题。

0: 的态度也是从宗教的修持信仰当下的当中，我们要做是三轮体空。什么叫三轮体空？没有布施的特定的对象。
1: 一来法师分享，冯瓜山长期投入急难救助、弱势关怀等工作，积极救援与关怀，主要是需要帮助的人都是佛光人关怀的对象。
0: 不分宗教，不分国籍，不分贫富，不分种族，只要有需要的地方，佛光爱就走到哪。
1: 讲座中，一来法师勉励友爱服务队把服务当修行，在服务中培养慈悲与智慧，在日常中落实人间佛教，为社会带来更多温暖。人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2: 佛光山蓝阳别院举办佛学讲座，礼请佛光山都监院院长慧传法师返乡宜兰来演讲，引导大众理解人间佛教的实践，让与会的蓝阳信众皆蒙法益，乐受修行法门。
3: 我常看到我们佛光的都在喊吉祥。
4: 佛光山都监院院长慧传法师返乡宜兰弘法，吸引许多信众前来聆听。蓝阳别院住持妙琴法师表示，吉祥来自善念以及福德的积累，祈勉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佛法精神，以慈悲与善心为自己与家人创造幸福平安的人生。
5: 只要我们常常心存善念，累积福德，灾难自然不生。希望我们大家都昼夜六时中都吉祥。
4: 慧传法师从吉与祥的字义谈起，结合生活案例深入解析佛说吉祥经内涵，引导大众了解真正的吉祥来自去除贪嗔痴并落实三好。
6: 我们希望诸佛菩萨加持我们无灾无难，但是我们的内心又能够把贪嗔痴烦恼去除，能够来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让我身旁周围的人也都能够过着幸福平安的这样子的一种日子，那这个就是一种吉祥。
4: 透过佛说吉祥经的讲解，与会大众对吉祥的意义有了更深刻体悟，也了解到幸福与平安并非来自外求，而是从修正身口意、培养善念开始。蓝阳别院期许大众将佛法智慧落实于日常生活中，为自己与家庭创造和谐幸福的人生。人心明宜兰综合报道。
2: 佛光山桃园讲堂儿童青少年发展委员会与人间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三好四给 MVP 之星颁奖典礼，总共表扬了12位品德表现优异的学子，希望透过青年典范的生命故事传递三好四给精神。
7: 笑容迎向每一天。
8: 颁奖典礼表扬多位克服逆境、热心服务优秀学子，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良好品格，发挥正向影响力。前来见证家长表示，相较于学业成绩，更重视孩子是否懂得尊重他人、主动助人、关怀社会，
9: 为别人带来温暖，更能让自己有更多的信心，能做更多的好事。
10: 你先学会做人，可以主动帮助别人，尊重别人。这些小小的善意，我们都觉得比单纯的成绩更重要。
8: 校长们也肯定表扬典范的深远意义，活动不仅让学生看见善的价值，更让正向影响力在校园中持续循环。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培养学生多元能力以及善良品格是现代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向。
11: 能够学习到这个善的力量，能够让善不断的循环下去，
12: 让我们的学校学生在正式的课业以外，能够吸收更多的多元化知识，培养更多的面向的善良的个性。
8: 佛光山桃园讲堂住持觉缘法师表示，每位获奖学子的生命故事都是实践三好四给精神最佳典范，也成为校园与社会中温暖而安定力量。
13: 用我们的真诚，我们用我们不忘初心，走对的路，做对的事。
8: 主办单位期盼透过这项充满正能量评选活动，持续鼓励青年学子在生活中实践三好四给精神，让善与爱的力量在校园与社会中持续传承。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2: 三好教育从小扎根，佛光山小天心幼儿园举办第26届成果发表会，包括了大中小班的小朋友各个站上舞台演出，展现他们在三好与爱的教育下学习成果，也让前来观礼的家长们相当欣慰。

0: 身穿鲜艳表演服，有人手摇沙铃，有人击响太鼓，精彩演出登台，看见小朋友的学习成果。佛光山小天星幼儿园第26届成果发表会，从小班、中班到大班，学童们个个使出浑身解数，展现出最有自信的一面。
1: 制度非常的好，然后也对家长沟通上就是都非常良善，所以我很肯定学校的教育方针。
0: 秉持以幼童为中心，用爱的教育理念，培养三好品格，激发孩童坚强能力。小天星师资群如同父母般陪伴学童学习成长，为他们灌溉智慧。
2: 最核心的三好品格教育，我想这是老师们平常用他的爱心跟耐心，像妈妈一样的在照顾、指导孩子们。
3: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老师还有园长妈咪呢，会继续哦，用爱带着大家一起长大。
0: 透过歌舞演出展现爱带我们长大，从充满活力的舞蹈呈现亲情、友情、师生情以及关怀之爱，让小朋友从中体悟爱让世界更美好，种下良善菩提种子。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4: 为了要传承星云大师三好精神，佛光山金刚寺携手台东大学觉青社举办传承与开拓活动，邀请道场干部以及各界贵宾共同见证觉青社干部成长，透过经验的传承和感恩祝福，让三好精神从校园延续到社会。
5: 这个
6: 吗？
7: 与会贵宾陆续前来报到，佛光山金刚寺结合台东大学觉青社期末大会举办传承与开拓活动，共有70多位学子及道场义工参与，同时邀请地方各界人士到场勉励。
8: 那也一年来了，也是谢谢师父或是前干部的栽培。
7: 觉青社干部上台分享活动成果，金刚寺监寺慧立法师也表扬毕业干部对社团贡献。觉青社多年来透过禅修、茶禅及多元活动，引导学生培养专注力以及团队精神，并将三好理念融入日常生活。
9: 每个人来到这个大学的生来4年，除了正规的这个课程之外，我希望你在这个大学的这个日子里面，可以有更多的色彩，更多的喜乐，更多的人生体验。
7: 透过觉青社传承与历练，青年学子不仅学习服务和承担，更将三好精神化为人生方向，在未来道路上持续发光发热，为社会带来更多正向力量。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10: 靠近一点点，
11: 靠近。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呢？

0: 也许花你三秒钟，但是停留在别人心里三年。我现在就
1: 走近。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攻击的 3D 场景。网红们要如何以短片呈现看不见的伤口呢？

0: 那像重大事故的车，基本上就不能出认证书，它顶多就是一个查定表。那有些消费者可能不知道这是查定表还是认证书，那可能就会被混淆。
1: 一些行政啊、文书相关的东西，以前你可能需要两三个人一起帮你处理那些报表，但现在不用了，你就
2: 只要一键
1: ，yes， 生成，而且还可以很多个版本。
3: 老房子啊，其实它的结构本身的问题就很严重了。漏水的原因啊，那个因素真的很多。这样你要再去查修下去啊，其实你会花的费用更多。
1: 我们公司就有收到一些恐怖的礼物，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的女人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4: 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anything。就学任何东西，绝不嫌迟。在英文里头刚好是有一个座右铭叫 Live and Learn， 活到老，学到老。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为了要弘扬孝亲报恩精神，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首次举办双亲节庆祝活动，吸引将近300位会员以及佛光之友热情参与，透过亲子互动游戏、奉茶感恩、祈福祝祷以及温馨分享，让大众向父母表达感谢与祝福，也将孝道精神深植家庭与社会。
1: 是一杯感恩的茶，你们要看着爸爸妈妈的眼睛，等一下我们奉茶给父母的时候，大家用你最深情的眼睛。
2: 子女双手奉上热茶，向父母表达感恩祝福。法华禅寺举办首届双亲节活动，吸引近300位会员、佛光之友以及佛光家庭共同参与。
3: 父母跟孩子之间哦，就会更深一层的会沟通啊。
4: 我们家三代在一起参加这个为天下父母祈愿的这个活动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欢喜。
5: 常住安排这样的活动，我觉得很欢喜。
6: 以前都是举办母亲节，可是从来没有举办过给爸爸的一个活动，然后觉得特别棒，然后我觉得他们也特别开心。
2: 家长与孩子参与互动游戏，透过一系列丰富活动增进亲子关系，同时让孩子学会感恩，共同祈愿天下父母平安健康，福慧增长。
1: 过去我们总是会庆祝母亲节，那么今年呢，我们的这个理事们讨论，还有我们的佛光青年们，大家觉得应该也要给爸爸做一次主角吧。好，所以呢，我们就两个把它合并。今天我们一起来这里呢，庆祝的是双亲节。
2: 一句感谢，一杯热茶，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最深的亲情与祝福。透过双亲节活动，让子女学习表达感恩，孝道精神也在家庭中持续传承，将人间佛教精神传递世界各地。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曼城协会携手知名海洋生物保育机构，联合举办环保与新保净滩活动，透过清理海滩垃圾，唤起大众对生态保育的重视，并将星云大师提倡的地球永续理念落实于地方社区。
7: 净滩现场，义工不分男女老少，顶着海风在海岸线捡拾并分类塑胶瓶、废弃渔网以及各类生活垃圾。大家齐心协力清理海滩环境，以实际行动守护海洋生态。除了净滩行动之外，参与大众也走进水族馆，透过近距离观察海洋生物以及专业导览，深入了解海洋垃圾对生态造成的影响。许多亲子也在参与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也对海洋永续议题有更深刻体会。国际佛光会曼城协会透过净滩与环境教育活动，鼓励大众从日常生活实践环保行动，不仅提升对海洋保育的关注，也将环保与新保理念落实在生活当中，共同为地球永续尽一份心力。人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英国曼城佛光青年分团以运动结合公益，将慈善羽毛球赛募集的善款捐赠给大脑研究中心，透过运动凝聚善念，不仅展现了关怀生命的精神，也希望为病患及家庭带来更多希望力量。
8: 羽球赛上，选手卖力挥动球拍，希望在对方手上抢下分数。这场由曼城佛光青年分团主办的慈善羽毛球赛，吸引30多位青年会员及社区民众参与，也将募集善款全数捐出，支持脑癌、神经退化疾病及脑健康相关研究。捐赠仪式上，双方代表在研究中心会面交流，气氛温馨融洽。捐款将投入脑科学研究及实验室运作，希望透过科研成果改善病患的生活品质。
9: 这一份善意跟心是非常难得的，所以透过比赛也好，透过运动也好，其实我们提供的不是赢家。
8: 佛光青年将青春活力转化为关怀社会力量，透过公益行动支持脑科学研究，将星云大师慈悲济世精神落实于生活，不仅帮助病患，也让善的力量在社会持续循环。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为新道场建寺筹款，渥太华佛光山与国际佛光会渥太华协会筹办佛光素宴暨精品义卖，在活动前先行召开行堂培训以及记者会，义工齐聚学习服务礼仪，为活动做足了准备。
10: 搭档，因为这是一个所有的，除了所有的动作都是互相配合的。
7: 义工们齐聚换上制服，在指导下进行基本礼仪培训。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举办2026年佛光素宴暨义卖会，而在活动前就先行展开培训。
11: 你们会看到捧在你们手上的每一道菜，都会令人欢喜、感动，然后让你亲手奉上的这一盘菜。看到的人都会感动。
7: 30位义工参与培训，从点座、摆盘到餐具准备等，勉励义工用最真诚的供养心投入服务，把欢喜与温暖传递给宾客。
12: 我们有信心，在常住的法师的指导下，顺利完成2026年佛光素宴的行堂工作。
7: 由渥太华佛光山与国际佛光会渥太华协会筹划佛光素宴暨精品义卖，为建寺筹款做准备，希望凝聚十方善缘，共同护持新道场建设，持续拓展人间佛教弘法版图。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纽西兰南岛佛光山以及国际佛光会纽西兰南岛协会举办第7届咖啡巧克力嘉年华会，集结了20多个在地特色摊位，吸引将近1500位民众热情参与，在咖啡与巧克力香中感受人间佛教与社区交流的温馨氛围。
2: 嘉年华会现场人潮络绎不绝，各式特色摊位吸引民众驻足参观。除了知名巧克力品牌展示位，现场也设有巧克力喷泉、法式与中式甜点、干燥花艺及天然手工皂等摊位，让大众在品味美食之余，也能感受在地文化与创意特色。除了丰富市集，室内多功能殿堂也安排静心抄经、佛学讲座及手风琴交响乐演出，吸引不少民众参与。透过文化、教育以及艺术活动，让大众在轻松愉快氛围中获得心灵沉淀，也增进彼此交流互动。纽西兰南岛佛光山透过多元活动推动文化交流，让大众在轻松欢乐氛围中认识人间佛教精神，也将星云大师提倡的三好四给理念融入社区，促进彼此关怀以及友善互动。人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13: 李长嫂，您在做什么？
14: 现在啊，登革热正在流行啊，我在清除啊这些积水的容器，才不会有蚊子啊。
13: 那要怎么做呢？
14: 寻道清挖，要常巡视家里室内外的容器，低洼处避免积水，倒掉积水并倒置，储水容器要加盖哦，清除不必要的容器，并且分类回收，更重要的记得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蚊虫卵，
15: 预防登革热，大家一起来。
16: 欢迎名人书房团队的大偶像简俊慧老师。简老师现在喜欢看童书，
17: 这个想象力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比较难的哦，童书就可以说，你可以把阳光储蓄起来，我就可以把年轻的岁月储蓄起来嘛。我喜欢看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兴趣。
16: 简老师今天带了好多书来分享，
17: 请大家来看名人书房。

0: 欢迎回来，要带您来看到国际佛光会休斯顿协会举办中美文化论坛专题讲座，李请国际佛光会理事赵孤怀真主讲，透过他跟随星云大师学佛多年的经验，分享大师一生弘法利生与慈悲双运的人格风范。
1: 国际佛光会理事赵孤怀真在热烈掌声下进场，说要来到佛光山中美寺专题讲座，分享自己追随星云大师30余年的行路历程。
2: 师父的心就是那么大，所以在全世界有佛光山有近300个道场的这个大的平台，也是因为师父的大的气量。
1: 说起大师一生弘法利生，生于忧患，长于困难，却一生喜悦，回忆起过去和星云大师的相处点滴，还有这个珍贵画面。星云大师及徒众合唱实修歌，透过影片播放，让现场大众深受感动，勉励佛光人不忘师父教诲，要肩负弘法使命，传递人间佛教精神。
3: 我们佛光人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份传承下去。
1: 听众踊跃提问，积极展开交流。中美寺80多位信众齐聚，透过聆听星云大师弟子的亲身分享，再次深化对人间佛教的信仰愿心，期许未来能够以此为精神指引，在生活中实践佛法，服务社会。人民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菲律宾万年寺举办讲座，邀请高雄旗山禅净中心住持慧专法师分享日常佛法智慧，透过厨房中的生活点滴，引导大众体会感恩、慈悲与承担，让佛法走入日常生活，在一餐一饭中实践人间佛教精神。
4: 信众齐聚万年寺，专心聆听法师分享生活中的佛法智慧。在菲律宾佛光山总住持永光法师推动生活及修行理念下，万年寺邀请慧专法师以一餐饭的修行为题开讲，吸引40多位佛光人参与。
5: 其实就是非常如实、非常自在、非常专注，在他每一个当下，甚至连吃饭都是好好的吃饭。
4: 法师带领大众从每一样食材深入了解佛法智慧，指出厨房不只是烹煮食物的场所，更是修心的道场。同时从佛陀托钵、佛教饮食文化及素食理念切入，鼓励大众将修行落实在生活细节之中。一餐饭看似平凡，却蕴藏着无限修行智慧。从洗菜煮饭到待人接物，生活中每一个当下都能成为修心养性契机，让人间佛教精神真正落实在生活当中。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2026年佛光山日本教区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在大阪佛光山寺登场，将近200位佛光人与爱书人齐聚，透过阅读导读法义，从人间佛教视角关照生死议题，从经典发掘生命智慧。
6: 那今天各位手上拿到的，它就是生死关怀探讨的这一本，
1: 从人间佛教视角重新关照生死。2026年佛光山日本教区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导读星云大师《人间佛教当代问题》，探讨生死关怀，包括安乐死、临终关怀以及素食等议题。
7: 了解到了说吃素人们是什么样。

0: 样子的一个立场，我们了解到临终关怀，我们可以做什么样子的一个事情，这对于我来讲，我真的是觉得受益匪浅。
1: 对于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如何去从死反而去更加认识生，从切身的体会讲出了大师的深层的内涵，所以收获是非常大的。
2: 透过佛法重新理解生死，将内在恐惧转化为平静。法师勉励大众深入经藏，透过阅读汲取善知识，增长生命智慧。
3: 如何来修行啊？如何来有一个正念？如何来正确的来处理这个丧葬仪式？那么我们的从哪里生，从到哪里死？我们应该学佛的人应该要都很清楚。
4: 透过一天的导读，然后分享论坛，大家对于生死的更深刻的理解。做一个佛教徒，要有深入经藏，能够智慧如海，能够精进。
2: 呼吁佛光人在逆境中也要淬炼智慧，借由阅读研讨会，不仅对生死有更豁达的理解，也体会到信仰所带来的安定力量。人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5: 全球佛光人持续推动终身学习精神。2026年国际佛光会全球佛学会考在欧洲多地同步登场。荷兰与柏林考场总共有数十位佛光人共同应试，从青年到长者齐聚到场，在线上与实体交错的考试中精进佛学素养，也展现人间佛教老中青三代共学的精神。
6: 荷兰荷华寺的五官堂里，2026年欧洲佛学会考正式登场。28位佛光人齐聚一堂，透过平板与手机同步应试，参与佛光人的脸上表情专注又带着法喜。本次考题以当代人心思潮为主轴，从人间佛教理念到社会关怀，考验学员对佛法的理解与实践。
7: 这次的佛学会考呢，我在个人方面呢学习到很多，尤其是与自己的之间的互动，不管是考试的成绩多少，最重要是你学习到师父真正的人间佛教的精神。
8: 我感觉就是那个跟人间佛教更贴近生活。
9: 也很感谢满藏法师为我们周二的时候就是佛学讲座，然后复习题库。
6: 而在德国柏林考场同样热烈进行，32位佛光人来到道场应试，还有考生在线上参与，从儿童到长者共同挑战佛学知识。
10: 对的还是错的？
11: 错的。
10: 发心是为了建设世界，发展是为了建设自我。
11: 错的，错的。
6: 佛学会考成为一场跨世代的共学旅程，透过阅读、思考与实践，佛光人将佛法落实在日常生活中，也让终身学习的精神在欧洲持续发光。人间新闻综合报道。
5: 180位小朋友齐聚佛光山新马寺，参加为期3天2夜的禅风儿童营。结业典礼上，小朋友化身小禅师，不止学习生活自理，还能够唱诵佛曲，体验禅修生活。其中星云大师作词的《人间姻缘一半一半》，更成为了全场最动人的时刻。有许多家长听了相当感动。
12: 木鱼声缓缓响起，180位小禅师齐声唱出星云大师作词的《一半一半》，短短几分钟就能跟着节奏开口唱诵，也让家长惊呼：“孩子真的不一样了。”这场佛光山新马寺禅风儿童营吸引来自42所小学学生参与。3天2夜课程，从清晨早课到晚上晚课，全程体验寺院生活。孩子们不只要自己洗漱、折棉被，还得扫地、洗碗、洗衣服，甚至亲手做点心，学习珍惜食物与感恩父母。
13: 在大师的那个理念之间之中，就是说到是说，一念善心，就可以给人的温暖；一句好话，可以给人家力量；一个。好念，又可以把这个世界变得更美。
12: 除了生活教育课程，还安排佛典故事、抄经、佛曲练唱以及茶禅体验。小朋友从日出忙到日落，却几乎没有人喊累。新马寺住持如宾法师也透过《一半一半》的歌词，勉励家长与孩子学习包容不完美，用更宽广的心面对成长中的挫折与调皮。
14: 这个里面和以往的不一样，每一组都有一个法师，而且他们会很严格的管教我们的言行举止。
12: 不少小朋友也分享，法师虽然要求严格，但上课气氛自在，有问题都能发问，就算犯错也能重新改正。透过三天两夜寺院体验，不少孩子从原本依赖父母到学会照顾自己，也把感恩、慈悲与三好精神悄悄种进心里。连休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1: 这道料理叫什么？
15: 对，我们来做一个素食版的修欢贝，我老婆最爱。
11: 我老婆真的是从50块吃到现在200多，你不要跟她讲这件事，她会生气。哎呦，微微的包浆，这很好吃啊
15: ！I got you。
11: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6: 拉明顿蛋糕。
11: 拉明顿蛋糕。
16: 对，
11: 坦白说，我不晓得。
16: 你看这个糖的这个分量啊，其实是非常少的、哦。这样子的蛋糕体做出来其实并不甜。
11: 啊，你喜欢讲不好讲？
16: 要做到不甜又好吃，其实难度是很高的。
11: 这就是难度了。
16: 嗯。
11: 哦，你哪里带来高渣米？
17: 因为上次那个芋头流量蛮高的。
11: 你这是有点在跟阿泰师傅下战帖。
17: 我不敢不敢。
11: 我这就可以卖啦、
18: 啊。哎，喜欢芋头的人就一定爱。好吃，非常好吃。
19: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任何时段，健康幸福每一天。
20: 我原来是做广告的，学设计的，所以在展览这个设计上呢，意见可能比较多，蛮清楚知道我的作品它要怎么被呈现会比较好。我会去想一些文案啊，或者画面来帮助我的这个主题再更清楚一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跟其他的艺术家不太一样。
21: 不同的纤维时间做久之后，其实都蛮清楚知道它们的特性是什么，那就是慢慢撕，然后慢慢叠完之后，然后再用缝纫机去扯。只是说你也没办法完全去控制它，但是就是要因应它带给你的感受，你随着它的那个节奏感还有它的漂移方式去配合着它一起走缝纫方式。
2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现在炎炎夏日，大众运输工具的冷气品质备受关注。最近有网友发现，在搭乘台铁遇上了车厢冷气故障，列车长广播提醒出站的时候可以退部分的车资，让台铁这项规定引发讨论。其实根据台铁运送契约，对号车冷气故障确实可以退20%的车资。消基会也指出，如果是坐计程车或是旅宿等其他行业发生类似的情况，虽然多数没有相关的内规，但是消费者仍然可以依民法不完全给付的概念来主张自身权益，请求赔偿。
1: 火车进站带来些许凉意，但车厢要是没冷气，那可就难熬了。近日有网友分享搭台铁遇到冷气故障，列车长广播提醒出站能退冷气费，但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有这项隐藏规定。
2: 吧，对，那如果可以退费的话，我觉得相对是会提高他们的品质合理，或者是可以看车种，我觉得。用车种的不同，然后去调整它退费的票价，我觉得。
1: 其实这可不是列车长的玩笑话。台铁旅客运送契约明定，对号车要是冷气故障，有座位的旅客到站可退该区间20%的车资。不过这也让人好奇，要是其他行业，像是计程车、客运甚至旅馆，在大热天冷气坏掉，民众也能享受同样的补偿吗？
3: 我本来呢，出这个钱买了这个票，或是搭乘这个计程车，我本来就是希望说你能够提供我这一个有冷气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嘛。那你的冷气呢，既然是发生故障没有办法提供，那这个就是一个不完全给付的一种状况哦。所以至少呢，就民法的观点上来讲呢，是可以来请求损害赔偿。
1: 专家表示，虽然现阶段除了台铁之外，并没有其余业者有提供相对应的定型化契约，不过民众若是遇到类似的消费问题，依然可以主张民法权益，并保留凭证向消保官申诉，捍卫属于自己的消费权益。人间新闻洪瑞吕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教育部日前发布113学年高中应届毕业生升学就业概况调查，受到少子化影响，毕业生总数降到160,000人，但是升学比率却提高到8%，显示升学仍然是主流，但是职业学校的老师观察却有不一样的结果。
4: 少子化冲击着社会结构，也让毕业生一年比一年少，学生能念的学校选择变多，文凭变得泛滥，让毕业生不再是升学为首选，投入职场早早赚人生第一桶金，成了现代毕业生最务实的考量。
5: 因为现在大学变得非常容易入学，所以说他们的选择更多元，那他们也会思考说事实上有没有必要继续拿更高深的文凭，有的很多都是直接投入了就业市场。
4: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今年毕业生中有高达76%规划投入职场，较去年大幅增加，显示不少新鲜人希望提早进入就业市场，抢先卡位。
6: 那在我们针对今年毕业的新鲜人做的调查里面发现，他们最想投入的工作前三名分别是一般服务业，然后科技半导体相关产业，以及运动休闲旅游这三大产业。那一般服务业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的投入门槛比较低，所以很多新鲜人可能还没有确定自己未来职涯方向的时候，他可以先选择一个投入门槛比较低的，然后在里面试水温，顺便骑驴找马，可能找找看自己真正的兴趣在哪里。
4: 运动休闲旅游成为毕业新鲜人求职的前三选项，可以看出不少年轻人将兴趣能不能结合工作、学以致用视为求职重点，反而敢更勇敢追梦，做自己想做的。人间新闻吴声远、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暑假即将到来，国建署统计显示，国内有将近40,000名青少年正在使用电子烟。为了要加强宣导，官方举办记者会，并且重申电子烟在台湾属于违禁品，提醒学生和家长在长假时间务必要做到不接触、不使用、不持有。
1: 舞者在台前大秀高难度倒立，用酷炫街舞展现青春活力。只是本该阳光的青少年，如今却拉响烟雾警报。随着暑假接近，新型烟品靠着社群和潮流包装大举入侵，这波成瘾危机到底该怎么防堵？
7: 我就是宣导，他说，吸烟不好嘛，对身体也不好， 造成你如果吸烟的话，造成家里的人的困扰啊。
2: 对，电子烟的形式它不像一般的烟，看起来就是对小朋友来说那么容易辨识，所以应该还是会用图片，然后跟加上一些说明，去请小朋友就是小心辨识，说这个是电子烟。
1: 根据国建署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青少年电子烟使用率达到3.7%，推估约有40,000名青少年正在使用，不少人误以为只是香香的水蒸气，但其实全都是尼古丁和重金属，会直接破坏发育中的大脑跟肺部，不止伤身体，更常忽略的是，这东西在台湾其实根本不能碰。
8: 电子烟它本身就是违禁品，本来就是不该持有也不可以使用，所以呢就是希望青少年朋友，尤其暑假将到，大家都会离开校园，会过一个比较轻松自在的生活，那可能呢会因为好奇而去接触，所以在这边就是还是要呼吁，不接触不使用不持有。
7: 你以为你在飞，其实你在废。
1: 向电子烟说不，不只是口号。在暑假前夕，除了官方严查不法行销，家长和校园也得携手筑起防护网，别让无形烟雾扼杀了下一代的健康。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会觉得越睡越累，体力越来越差。这种持续性的疲惫感与身体松散，可能是肌肉流失发出的警讯。医师提醒，外食族、女性和熟龄族群都是高风险族群。营养师也教大家如何有效补充优质蛋白。
4: 老人家步伐缓慢，可能是肌肉流失所造成，但是肌肉流失不会只发生在老年。人体在过了30岁之后，体内的肌肉量与基础肌力开始逐年流失，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中壮年族群常觉得体力大不如前。
9: 刚刚有提到30岁之后，我们的肌肉流失就会用比较快的那个速度开始，所以如果说你的工作形态是久坐的上班族，或者平常走动跟各种的运动还有劳动比较少的话，也有可能会是这样子的危险的族群哦。小腿里面最粗的地方，如果说它是刚刚好的话，代表说这个肌肉量是还好的，是足够的。那如果说它有一些空空的空隙的话，那这样的话就可能就会是一个肌

0: 肌少症的表现哦。
1: 医师表示，除了自己量小腿肚之外，还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警讯，例如超市采买后提两大袋，没几步就觉得手酸，或是通勤路途上发现自己走路的速度变慢了，最后是居家休息时坐在沙发起身变得困难。医生提醒，肌肉流失高风险族群包含精致外食比例高的人，或是控制饮食吃太少的人，而且女性蛋白质摄取普遍不足，另外还有熟龄族群都是高风险族群。营养师教大家如何正确补充优质蛋白。
2: 肌少症比较重要是那个蛋白质的补充要足够，优先的蛋白质的推荐是黄豆制品。牛奶的话呢，如果有考虑到脂肪的摄取量的话，也会现在也是有脱脂的奶粉或者是低脂的牛奶可以做选择。
1: 营养师提醒，想要维持日常行动力与体力，蛋白质要摄取足够，才能够让身体拥有修复与合成的资源，并进行阻力训练，避免久坐，才能将肌肉流失的风险降到最低。人间新闻吴声远、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3: 元大文教基金会以公益关怀为核心，从2016年发起元大公益圆梦计划，今年第九届了，翻越山海，跨越地方，携手八个圆梦团体，集结了数千位志工投入响应，走入偏乡校园等据点，透过教育学习串起圆梦力量。
4: 阿公阿嬷换上学生制服，搭配流行乐大跳健身舞蹈，还有这群身穿阿美族传统服饰的孩子，铿锵节奏带着满满自信。元大公益圆梦计划发表第九届成果，透过教育、艺术与陪伴，串起世代共学力量。
5: 元大志工一起陪伴我们共学，让我们一起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让家长跟小孩得到很大的鼓励，让我们这一出戏剧呢，去到很多的地方演出的时候，让生命影响更多的生命。
4: 除了提供圆梦金支持和课程陪力，更横跨区域，从特偏小学、山区长者到身障自立青年与家庭，累积志工服务近2800人次，服务对象近万人，持续转化回馈，成为改变的行动者。
6: 我们都知道教育公益的初衷呢，其实是没有年龄的限制，所以其实我们这次不分年龄，其实有小朋友、有青年、有长者，我们都可以来一起来协助他们圆梦。
4: 元大公益圆梦计划自2016年开跑，持续借由子公司营业据点自发性的志工服务，并号召各界共同为教育公益挹注力量，把爱扩散全台各地。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在非洲有一句谚语，养育一个孩子需要全村的力量，孩子的成长跟未来不只是家庭的责任，也是整个社会共同的责任。台湾好邻居协会希望民众能够透过定期定额捐款，一起接触这些弱势孩子，让孩子有微笑与做梦的力量。
1: 台湾好邻居协会在花东高屏偏乡陪伴弱势家庭孩子课后辅导，发现这些孩子困境不只是物质匮乏陪伴，更严重的困境是失去自信，渐渐的也失去未来。于是协会在2025年底针对乌来、社子岛等地进行国内弱势儿童计划，未来希望能扩及全台偏乡。
7: 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希望他可以健康快乐的长大之外呢，我们希望培力他成为 good changer， 他不光是对他的家庭、社区或甚至国家未来都可以产生一些善的改变。
1: 台湾好邻居协会公益大使刘品言跟着社区走访乌来弱势儿童家庭，当了妈妈之后，他更能理解孩子需要的不只是资源，而是被看见的力量。
8: 小孩子需要的真的是需要学习，他需要被引导、被爱，给他更多的力量，不是只是在经济上面而已，他在心灵上，在各种开发上，都是需要大人们给他好的引导的。
1: 透过计划，社工直接服务，为这些孩子量身定做专属的协助，让他们也能在社区、学校发挥所长，成为推动周遭环境改善的推手，进而找回自信。
7: 带领他们看一下他们的社区哪里有需要，那看他们可以怎么协助，我们不希望说我们服务

0: 的这些耳少只是单纯被动的接受着，我们也希望可以看到他们自己的内心的一些优势资源哈，自己的优点哈，看怎么可以改善这个社区。
1: 每一个弱势儿童背后需要的是稳定、持续的陪伴与支持。台湾好邻居协会希望大众以定期定额支持，成为孩子的力量，帮助他们活出生命中关键的一棒。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依萍台北采访报道。
2: 台湾的可贵来自于无数人民牺牲奉献，珍贵的历史也在前人传承下延续。客家委员会推出了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将在全台北中南巡演，借由传统戏曲方式呈现，回忆先人为台湾的付出。

回顾历史，当年烈士在铜锣天后广场率领乡勇起义，在大湖口首度跟日军交战，后来因为兵力悬殊，盟友接连牺牲，战局日益不利。当年吴汤清等人怀抱不屈之意志，盼望台湾重见天日，

0: 人的身份呢，是一个非常显耀的贵族啊，他是国王身边一个很亲近的人，所以是个高官贵族，所以他才有办法呢建立一个非常华丽的墓室。对，那这一面墙面呢，是他墓室的最主要的那一面墙。那这面墙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重点，就是它有两道假门。对，这边呢，在宾客的后面呢，这边有一道啊，看那个么形的假门。嗯，那在我的身后呢，在这个地方啊，有另外一个比较窄的这个假门。这个假门的用途是什么呢？它就是，宾客猜猜看。
1: 是不是在记录他曾经做过什么事情？
0: 嗯，如果在我们华人的观念里面的话呢，我们会觉得他可能是一刻一些墓志铭啊，
1: 对啊，
0: 或墓志铭啊，写一下他生平的传记，其实也蛮相似的。那古埃及人呢非常注重丧葬礼仪，那跟华人也很像，所以我们就是清明的时候会去祭祖啊，会去供奉祭品等等。那古埃及人也有这个愿望，所以他把这个他的生平大事跟他的一个希望获得祭祀的一个想法呢，通通都表现在这面的墙上。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说他像是墓志铭一样，所以呢他把他自己所有的头衔啊，跟他所想要彰显的荣耀的事情啊，他都写在上面，他在最上面的地方。其实这个人呢，他叫做乌里伦普塔，然后呢他希望他的名字跟他的形象一直被他的后人记住，所以在这面墙上面啊，他自己的形象啊总共出现了9次哦。然后呢他太太的形象出现5次。门楣的最上面呢是他向不同的神明祈求他可以获得他的永生的恩惠或者是一些福泽。那他的头衔呢也都写在上面，他头衔都很长，其中一个是国王的财产管理者。
1: 所以他上面的那些图画是不是也像我们东方有一些壁画一样，也等于是说在叙述一个故事，然后所以他才会说同样一个人他出现了好几次，因为他可能是在不同的这个画里面啊都出现嘛，所以他不知道是由左而右还由右而左啊。
0: 以这一面墙的话呢，他的碑文的阅读方式是从右
1: 边
0: 到左边，对，然后如果是所以横向的话都是从右边到左边，然后由上到下，由右到左这样子。那他的图像不停的重复出现呢，都是在做什么？都是在吃饭啊。对，他的每一个
1: 民以食为天，
0: 他都在吃饭，所以他希望获得永远的供奉，他这个愿望呢，他就把它刻画在上面。那在这个假门的你看下方的两侧啊，这个两个站立的人像呢，也是这个墓主本人。那中间看起来很多很多很多这个字呢，这个小小的字呢是贡品清单。对，他把他想要的东西通通都写在上面，巨细靡遗这样子，你就照这个顺序准备。
1: 哇，这个仔细看的话啊，可以了解到几千年前的埃及人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我觉得好像蛮会享受人生的啊。是，那这个展区还有什么？我们带我们去看看吧。
0: 好的，好，那宾哥我们从这边走。
1: 好，对，珍，你刚刚提到哈，当时他们有苏利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官员啊，那幸亏有他们啊，所以呢他们用这些文字啊记载了很多当时啊他们的一个生活还有这种行政的内容的状况啊。那么是不是有更多关于苏利的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们介绍？
0: 是的，其实在古埃及的官僚体系当中啊，最重要的螺丝钉就是苏利。这群人呢，他们不是贵族，但他们会读书写字，
1: 对，
0: 所以呢他们会记录跟抄写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从国家大事啊到日常琐事，通通都会被他们记录下来。那我想跟宾哥介绍的呢，是我们这边有一位特别的苏利啊。
1: 我听说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苏利啊，
0: 对，
1: 帮我们介绍一下。
0: 是的，在宾哥的右手边呢，这边的话呢，可以看到上下两件。那其实文物呢是在玻璃柜里面的那一件。那为什么这个苏利会特别有名呢？因为如果你把上下对照的话，你会发现啊，这一张文书的正反两面的笔迹是截然不同的。一面的字迹非常的 狂乱飞舞啊，就像是狂草一样，咻咻咻咻飞过去，
1: 草书，
0: 对，像草书一样这样，非常的漂亮的写过去。

0: 但是另外一面是非常的工整哦，用黑色跟红色的墨水来一丝不苟的写下他要记录的解梦的事情，所以呢，这两个人很显然的不是同一个人。嗯，那么要有名的是哪一位呢？你觉得哪一位会名留青史呢？
1: 应该是草书的吧。
0: 啊，斌哥为什么会觉得是草书的？
1: 因为他笔迹如此狂乱，一定是讲的是一个也许比较超自然一些的，或者比较跟想象有关的内容吧。啊，
0: 对，他的确是一个性格也非常奔放的人。就是因为他的笔迹是如此的具有个人特色，所以呢，后世的学者非常容易辨识，就是哎，一看就知道啊，这就是他的笔迹。所以相较之下呢，其他人的笔迹呢，看起来因为都很工整的关系，反而没有个人特色，就不知道他是谁了。对。那这个笔迹很狂乱的这个书吏呢，他还很特别，就是他呢还建立自己的档案库，所以他这些文件呢，字很丑，这些文件呢就一代一代的流传在家族里面，变成一个资料库。那也是一个学者们去研究当时古埃及生活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所以他因此字虽然写得很丑，但是他的名字却被记下来了。
1: 有人去研究到底他上面是书写什么内容吗？
0: 有，学者们对这个也非常的感到兴趣。所以他上面写的呢，其实是记录着一个拉美西斯二世，他去跟西台帝国发生一个卡迭石战役的一个事件。卡迭石战役呢，是古埃及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战争，因为西台帝国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然后古埃及也是。其实他们当时两个打得不分胜负，不相上下，打了很久的不分胜负。但是呢，这件事情传回国内之后，身为一个英明的一个君王，他当然绝对不会写他自己打输，他就说，我们跟对方呢打的是那个和平收场，然后签订了人类史上第一份和平条约。
1: 是
0: 的。对，那这份文件就是在记录这件事情。
1: 所以这些他都是书写的，都是跟他的公共事务有关的事，他不太记载私人的这个，比方说自己的所思所想啊，这些就没有留下来吗？
0: 其实也会留下来，因为就算他自己没有写，别人也会帮他记录下来。
1: 我好像听说有人会透过这样来记录他的梦境。
0: 是的，
1: 是
0: 的，
1: 是有的。
0: 对对对，其实就是这份文书的背面，就是我们下面这一张，它就是一个解梦书。对，就是一个解梦指引，就像我们现在看那个星座占卜一样，这样子，就是你今天梦到了什么呢？代表了什么意思？这样子。这是下面解梦书的内容，
1: 真是有趣啊！
0: 对呀，
1: 我看到那边啊，好多一些这样珠宝的收藏啊，这当时是属于王公贵族才有的吗？还是一般平民老百姓的？
0: 其实全埃及人都非常的喜欢珠宝哦。
1: 是，
0: 只是说因为跟那个个人财力的有限，所以大家会用不同的材质去选择自己的珠宝。那当然，那我们看到的那一些华贵的黄金啦，或者是宝石啊，可能都是贵族王室所有。但是老百姓们呢，也会用其他的那个替代的材料，作为自己的饰品，比如说玻璃。古埃及人会烧玻璃哦，他们会做出很漂亮的彩色玻璃作为他们的耳环。那想跟斌哥看的就是在这边的中间呐，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串很大串的那个像首饰一样的？对，然后呢，在这个大串的珠宝首饰里面呢，有很多的图案，象征图案，
1: 而且非常的精细耶。
0: 对对，做工很精致哦，他们对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在意。那这个每一个图案都有它的象征意义。那我们这边看过去呢，可以看到两颗最大的卷卷的像胡须一样的，这个呢叫做策发辫。其实就是古埃及的未成年的人他们才会留的发型，就是在头的旁边就头剃半边，然后留一撮下来绑辫子，这个叫策发辫。那以护身符来讲的话，就是象征青春。所以佩戴策发辫呢可以永葆青春。很棒。对，然后呢旁边的策发辫旁边有个椭圆形的，这样一颗一颗的呢，那个是一种罗贝类，就叫保罗。保罗呢它代表的是生育力。
1: 那个罗的那个形意象。
0: 对对对，罗的意象。
1: 是这个生育力的象征。
0: 生育力的象征，对，可以保护。
1: 那个年代应该也是觉得多子多孙才有福。
0: 是的，他们也很重视那个生育。
1: 也是生产力嘛。
0: 对对，生产力。 对啊，然后呢，中间呢，坠子的中间有个小小。

0: 表了小小的一个三角形跟一个人形的图案，这个呢代表的是一个无限之神鹤，鹤神哦，它会代表着千千万万、长长久久。嗯，所以呢，这个整个的意象加起来呢，就是希望佩戴这个饰品的人啊，他可以永葆青春，哦，永葆生育力，而且不受到外界的邪恶的侵害。嗯，是一个充满祝福的饰品。嗯。
1: 那那个时候，我看他的这个做工如此的精细，表示那个时候几千年前的工艺水准已经相当高了哦。嗯，
0: 非常的高哦。嗯，
1: 而且这个是在民间他们就可以拥有的一种雕工的技术啊。那做这样的一种收藏跟呈现，是不是要彰显，就是说啊，如果你是在民间社会里面都可以拥有这样的珠宝啊，可以象征啊。那个时候的那个财富啊，还有呢，在最下层都已经展现是如此的丰富了。那在上层的这个法老王，我们可以想象啊，那这个那个权力或者他的这个财富更是富可敌国啊。
0: 是啊是啊，在这边有一件小小的那个蓝色的那一件，长得就像安全帽的那一件。它那一件啊，如果用我们现在玩具的概念来讲的话，它就会像是乐高的假发。对，那一件呢是一个王室造型的假发，你就可以想象当年的王室呢，他们光连雕像都会制作如此精美的珠宝假发，然后佩戴在上面。嗯，那可见得在身上的更是不得了。嗯，
1: 哇，从这个展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平民生活啊，也是蛮富有的。我们是不是再移往下一个展场？那大家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就回来。
2: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就把素食的餐厅跟登山的系列，原本是先把大台北的简单的郊山，然后再来就是可能百岳啊，然后再运动的话就可能是一些基础的运动，就是循序的渐进，旅游的话也是国内旅游跟国外旅游，就开始有计划性的在做事，就比较有成就感。
1: 您那时候也不懂看啊，就是上传啊，就是有一道菜保存下来啊。
2: 听说你有一次看到你的影片好像30万，
1: 对，我就已经吓到了，
2: 吓到了，然后结果晚上一看变50万，
1: 对，我心想啊，这么简单的菜怎么会，怎么这样一直往上跳，奇怪。
3: 他们其实，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因为他们的领域比较没有重叠，旅游或是运动健身的部分。就是小雨的影响力一定是非常高的，所以那如果关于就是烹饪或者有一些就是跟食物有关的题材的话，那老师就一定是非常有影响力。

0: 对真，我们现在来到了第六展区哈。那我们知道埃及呢，它也有它的邻邦嘛哈。那个时候不晓得它跟它邻邦的关系是怎么样，好像这个展区就是在描述这个主题是吗？
1: 嗯，是的。其实埃及啊，它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国家，虽然它说看起来很长，它就是沿着尼罗河的沿岸这样子发展，但它跟周围的国家呢也有很紧密的关系啊。比如说它南边的努比亚一直都是它一个心头大患，然后还有说它的东北方的西台帝国也是他们一直很那个似有若无的敌手，那还有巴比伦王国等等的，其实它跟周围的文明一直都有很密切的往来。那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就想要呈现法老他是如何对内宣传他的如此的强大，以及他对外的时候是如何的进行一些邦交或者是军事行动。嗯，
0: 法老王啊，他这个也是战机标炳啊，就是扩张领土啊，然后呢宣扬他的国威哈。那这些是不是可以从他跟打仗有关的啊一些留下来的一些这个雕饰啊什么的可以来证明？
1: 有。其实兵哥在我们身后的这一面啊，这些都是主要都是跟战争有关的文物。那法老呢，他在对内的时候呢，他都要强调自己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0: 对，
1: 所以他会把他自己画得很强大威武，然后呢呈现一个正在攻击的姿势。对，而且他只会写他自己战胜的那一刻。对。
0: 哎，我看下面像纽扣般大小的这个物件啊，上面有那种雕饰。看起来像公牛又像战马哈，那为什么是会有这样的动物啊？这个出现在这样的一个物件上？
1: 这个呢，刚才兵哥提到的这个叫做圣甲虫啊，纪念性圣甲虫。他们圣甲虫是一个很他们经常用的一个神圣的一个象征。那他们会把饰品做成圣甲虫的造型，然后翻开来另一面平滑的这边呢，就会刻上他手要想要传达的图像。所以兵哥你刚才看到的呢，就是法老呢把自己描绘成他是战马啊，或者是公牛，或者是人面狮身，然后正在攻击敌人的样子，强调自己呢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一个强大威武的样子，
0: 斗性坚强。
1: 对对对。那这么小颗的饰品呢有一些好处，比如说它可以做成戒指，或者是做成项链，或者是做成外交书信，那或者拿来盖印章等等的。还是小小的，那功能很多。
0: 不过我想到哈，如果他就那么穷兵黩武啊，那么国家也会一直花钱，会变穷嘛。所以也不能你在处理外交关系，不能老是靠这种武力的征战啊，那然后让迫使人家屈服嘛。是不是也有用一些比较和平的手段啊，来跟这个邻居啊和平相处？
1: 对，是的，因为古埃及并不是永远都如此的强大，也是会有相对跟旁边势均力敌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采取结盟的方式。然后结盟的话有几个方法啦，比如说是互相送礼物啦，当好朋友啊，或者是说娶外国的公主进来联姻啊，也是一种维持和平的手段。那在我们的这个展区的其他地方啊，在我们的左前方呢，这边有一件很特别的文物哦，是巴比伦国王写的信啊，它就是长得手掌一样的大小，大概这么大。然后这封信上面呢写的刻的密密麻麻的文字，刻的呢是那个楔形文字哦，就是当时两河流域发明出来的文字，然后是当时的国际通用文字啊，就不是象形文字了。那这密密麻麻的书信是写什么呢？其实它是一封抱怨信，礼物抱怨信。对，然后是巴比伦国王写的，收信人呢是阿肯纳顿，就图坦卡蒙的爸爸。但这封信的内容主要是什么？主要意思就是说亲爱的友邦你好，那我收到你的礼物了，我很开心。可是，你的礼物并不如预期中的这么好，不仅数量跟品质都太少，只有原本约定的四分之一。
0: 太好笑了，
1: 希望你可以补上。
0: 这样就讲那么直接。
1: 对，很直接。然后他也写上，我希望你再给我一些什么样其他的礼物。
0: 还 还指明说他要什么，
1: 指定这样子。那他其实这封信呢，他也有说啊，跟这封一起，他也有回赠一些礼物过去。嗯，那表面上呢，就是看起来就是哎，你送礼物给我，我送礼物给你，
0: 礼尚往来，
1: 对，礼尚往来。但是呢，他觉得对方的礼物品质太差，然后他又送他附赠的礼物呢，又是非常精美的饰品啊。好像有一种在借此炫耀，嗯，我们家的工匠比你们家的好哦的感觉。嗯，
0: 所以呢，他收到这样的信，如果他不再补上一些看起来更珍贵的话，就显示说我的国力没有你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这样子。所以在送礼物要送到心坎里，也是一门学问。
0: 对，嗯。那我知道那个时候呢，啊，因为打仗嘛，哈，那埃及其实有很多哦别国的势力侵入占领了他啊。那可是呢，又因为大家都一直很信仰这个法老的这个体系，所以你即使是外来的君主到了那边，也要沿用这个体系，自称自己是法老王啊、哦。现场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展品啊？可以看得出，哎，这些外来的统治者呢，也曾经在埃及统治。

0: 之国。
1: 有，这边有一些很有趣的文物对照呢，可以显示出这些外国人来埃及之后如何成为一个法老。那我带丁哥过去看。
0: 好，
1: 好，我这边走。斌哥，像我们这边这个展柜里面呢、的所有的文物啊，都是跟外来统治者有关哦。那其实埃及的历史上面呢，也有很多国外来的人来当他们的国王哦，有波斯人啊，还有希腊人、罗马人，南边的努比亚人啊等等的，这些都是相关的文物。那想跟斌哥特别介绍的就是，你听过亚历山大吗？
0: 有。
1: 对，亚历山大，对，在我们的历史课本也都有学过，他是建立一个横跨欧亚非一个大庞大帝国的一个强盛的君王。
0: 是。
1: 那亚历山大呢，统治埃及的时候呢，他也会变成法老的形象，然后尽法老的职责，去举行相关的祭仪。
0: 叫埃及的人民还比较认同这样的样子。
1: 是是是，埃及的王就应该是像这个造型，
0: 这样
1: 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是这不代表着亚历山大他就真的变成了埃及文化的一个信仰者，因为他回到他老家的时候呢。他依然是一个
0: 我们看成下面那个，
1: 对对对，下面这个头像，这个也是亚历山大啊，
0: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1: 这完全不一样的人呢、进到埃及里面的话，就会进入到埃及的脉络里面，所以旁边的这些法老呢，也都是同样的情况哦。上面的这一位呢，是那个托勒密王朝的，就是亚历山大结束之后，他的后面的继任者的王朝，托勒密王朝呢。他是希腊人，他也是打扮成法老的造型，
0: 他戴着一个高高的帽子的感觉。
1: 对，是的，哎，斌哥，你的观察很仔细，这个高高的帽子不是普通人可以戴的哦。那这个高高帽子有两层的结构，下面是红冠，上面是白冠，两层帽子戴在一起呢，就是上那个红白双冠，代表你统治上下埃及整个的王者哦，全埃及的王者。那在最后面的那一块石碑呢？这块石碑呢，是我们全展场里面最晚的一块石碑，就是年代最厚的一件，
0: 比较靠近我们时间。
1: 对对，比较靠近我们的时间。那块石碑出现的时候，其实埃及已经灭亡了，埃及的政权已经灭亡了。那时候是罗马人的统治，罗马统治埃及的时候呢，他们一样维持着埃及的传统的习俗，然后以法老的姿态在侍奉着埃及的神明。
0: 那下面那些小首饰是跟这些罗马来的人有什么关联呢？
1: 这三枚戒指啊，他们都是不同地方的外来的统治者，然后分别是近东地区，就是邻近的东边，或者是来自南边的国家，那甚至还有一个希腊国王，中间那个很大颗那个黄金戒指就是个希腊国王的。他也是用埃及传统的写法呢，希望神可以祝福他这个国王。对，都是很有趣的一些戒指。那右边的两枚啊是纪念币，这两枚纪念币呢非常的特别。那斌哥，你有听过埃及艳后这个人物？
0: 有，Cleopatra。
1: 对对对对对，在电影里面啊，无数的人都把他们这个埃及的尾声写得非常的浪漫。
0: 难道这是他的戒指吗？
1: 哎，不是他的戒指，但那你记得是谁？最后结束了埃及王朝的那个罗马人，
0: 凯撒大帝。
1: 再往前一点点，
0: 哦，不要考我历史啊！
1: 对，那个关键人物就是屋大维。
0: 哦，屋大维，对对对，
1: 屋大维呢，就是最后让那个埃及王权结束的这个人。然后呢，他在屋大维呢，他这个罗马的将军啊，他占领了他攻克了埃及之后呢，把这件事情呢发行了纪念币。对，所以这两枚呢纪念币就是征服埃及纪念币。有正面是他的脸，然后背面呢是象征那个埃及的鳄鱼。对，哇，他做成纪念币
0: 真的蛮具有历史的意义
1: 啊。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埃及的故事呢，埃及的历史就到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尾声。
0: 是
1: 是，
0: 那这个第六个展场呢，我们也看得差不多了。那么还有一个展场哦，是关于埃及人对于永生这个概念的想法哦。那我们休息一下，再请对真呢带我们去看。
2: 欢迎名人书房团队的大偶像简秋凯老师。简老师现在喜欢看童书，
3: 这个想象力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比较难的哦。童书就可以说。你可以把阳光储蓄起来，我就可以把年轻的岁月储蓄起来嘛。我喜欢看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兴趣。
2: 杰老师今天带了好多书来分享，
3: 请大家来看名人书房。
4: 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七个展区啊，那么也就是关于永生这个主题啊。我们知道呢，对于死后的这个世界啊，埃及人也是非常的有一个他们自己的想法。所以讲到这个主题呢，我们都想到呢，大家印象都会想到联想到这个木乃伊啊，过去很多的埃及展览呢也都用这个木乃伊啊作为一个特色，但这一次的法老的这个展览却没有木乃伊啊，不晓得为什么啊。
1: 对，这是大家最想问的问题，为什么没有木乃伊？那有一天呢，我去加油站的时候，那个加油站的那个员工也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跟他说，如果你要认识一个辉煌的国王的事迹，你会是去了解他的生平式的文物，还是去看他的遗体？他就忽然间恍然大悟了。对，就是说，其实我们并不是执着于说有没有木乃伊，而是说我们要重视的是他们古埃及人对于永生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准备，那他们要如何去实现他们理想中的永生。所以木乃伊其实它并不会是这个展览的一个重点这样子。对啊，
0: 那这也是啊，因为以前大家都聚焦在木乃伊啊，而忽略了很多其他更重要的部分啊。那在这个厅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大家进来的话就会看到两边啊都是很多的这种立面的这种小的雕像立像啊，这些是不是都是当时算是陪葬品啊？
1: 是的，是的，他们都是法老们的陪葬品。那这些造型呢，非常的独特，而且每个法老都有不同的特色。他们叫做纱布提俑。那纱布提俑呢，其实就是代替法老们工作的人。他的原名的意思是回应者，就是你叫他然后就这样的回应者，所以他们的形象呢就像是法老的分身一样，所以造型就是法老的造型，然后身上会刻着法老的名字。
0: 所以这跟我们想象中不一样，那仆人要有仆人的样子啊。原来如果是用法老的分身来服侍的话，可能会侍奉得更好。
1: 对对对 对，这是他们的概念，就是他是一个你的分身，然后帮助你去分担劳务，然后一起陪你到下一个阶段去帮你工作。
0: 是，我们再去看后面的部分。
1: 是的，在后面的部分的话呢，其实我们在我们身后有一件叫做拉美西斯六世的石棺盖残片。那这一个石棺盖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由来。首先是拉美西斯六世呢，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君王，他抢夺了前任的墓室拉美西斯五世的墓室，然后把它扩建成为一个非常宏伟华丽的一个巨大的陵墓，然后呢把自己的棺木呢放在里面。他们的棺木有好几层，会有石棺木棺的层层套叠，像俄罗斯娃娃的概念。

0: 这样。
1: 那我们去看看吧。
0: 对
1: 啊，好的。我们现在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到拉美西斯六世的石棺盖残片了。那对症再帮我们再多做点介绍。
0: 对，我们看到这个石棺盖，它竟然变成残片，这表示它被破坏过。
1: 对。
0: 那兵哥，你认为它为什么会被破坏？
1: 为什么呀？就是不是有盗墓人还是什么偷东西？对。
0: 答对了，没有错。是的，每一个法老呢，都会为自己的永生之路啊，做好各式各样的准备，包含了做了很复杂的陵墓啦，或者是很复杂的棺木。但是千算万算呢，还是算不过盗墓者这一关。
1: 是。
0: 所以盗墓者们为了要抢夺陵墓里面的那一些金银财宝，他们就会破坏棺木，那包含是如此巨大沉重的石棺呢，也被他们砸成一片片的碎片。那这个拉美西斯六世呢，他的盗墓时间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近，也就是说，通常我们会以为哎、欸、是近代的人啊的盗贼啊去做盗墓破坏的，其实不是。拉美西斯六世的陵墓啊，因为盖得太华美了，可能早就引起各方觊觎，所以他在的下葬呢，大概不到20年，就被盗墓了。
1: 所以还是要低调点比较好。
0: 对对对，然后被盗墓之后啊，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是引发当时的社会危机，所以呢，那很多的王室的陵墓都已经被窃盗破坏了，所以造成了后来的管理者的烦恼，就想说，哎。不行，我要去调查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旁边有另外一件文物呢，是在讲他们有去做大规模的盗墓事件的调查。调查结果啊，还发生了那个案中案。哦，对，所以其实永生之路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如此的顺遂。你可能你以为你已经永生了而没有，你后面千百年之后还有很多琐碎的事情要去面对。
1: 哦，是的。
0: 那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单元。
1: 哇，对真，这个棺臼啊，让我感到非常的特别哦。你看里面就非常的丰富，然后很多的色彩。那它里面画的都是什么呀？我看有是法老的形象也在里面，还有很多的动物。
0: 兵哥，你的观察非常的仔细哦。这个棺木啊，它的主人是一位叫做雅赫摩斯的人，那他的职业呢是神庙的守门人，是一个蛮高贵的一个职务。那它的整个棺木呢，它外观看起来比较斑驳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是用木头做的。木头啊，其实在埃及是高级进口货。埃及没有产木头，所以木头都是要从远方啊进口来的。所以呢，这个人肯定是身份很高贵的人，才能够使用高级进口材料啊来制作他的棺木。那我认为呢，棺木啊是承载着一个古埃及人他通往永生的愿望的一个实现，所以他会把他所有的愿望，他希望他的下一段旅程是谁的陪伴，谁的祝福，也都是刻画在里面。所以刚才兵哥所观察到的呢，我们这个棺木的中间呢，有一个戴着蓝色王冠的这一个法老的形象呢，就是代表着雅赫摩斯呢，他希望他可以躺在法老的身上，然后借由这个图像呢。分享法老他永生的荣耀，他永生的守护，所以
1: 还会被法老的法力给庇佑。
0: 对对对，被法老所祝福着，所以在旁边呢也都是不同的神明，一起的祝福着他。那如果你再看仔细一点呢，你会发现这整个棺木里面呢，只有一个人物的脸是正面的。兵哥，你有发现吗？
1: 有，
0: 有一张正面的脸。这个人呢，根据学者研究呢，应该就是墓主本人。只有他的脸是用正面的形象呈现的。对，那在这个棺木的后面呢，其实就是也就在我的身后，兵哥你左手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一件雕像。这个雕像呢是阿蒙霍特普一世，这个国王呢把自己打扮成这个造型呢，其实是希望他可以跟冥界之主欧西里斯同化。所以他这个造型就是欧西里斯的造型，
1: 他是希望他死后是这个样子。
0: 是的，在埃及的神话里面呢，他们认为法老死后呢就会成为欧西里斯，然后变成冥界之王，跟他一起分享冥界之王的永生。所以这两个人的其实愿望是相似的，就是法老呢希望跟神明同化，受到他的庇佑，获得永生。那人民呢希望获得法老的祝福，跟他一起永生。所以这两件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的话， 其实你从前面看呢，可以看到它的倒影，哦，法老的倒影呢，印在这个棺木的上面，仿佛是实现他千年来的心愿一样。
1: 哦，所以这两件都是一定是同时展出在一起的。
0: 它在展场规划上是放在一起，但是我们台湾的展示的时候就是有设计这个，把它们放在中轴线。
1: 啊、uh-huh.
0: 对，让他们的这个祈愿的意象更加的鲜明。
1: 那我看这个棺柩的长度还蛮长的，是那个时候埃及的人是身高蛮高吗？还是说他并不会整个身材不会把它摆满，还会放置其他的东西？
0: 它的棺木可能还有其他层，所以说它不见得这个是最内层，它可能还有其他层，所以它的人可能比想象中的还要再娇小一点点。那这边的话呢，就是介绍展览的尾声，已经进入到永生的单元。那最后呢，我们将结束迈向永生的最后一段旅程，就是跟着太阳神然后踏上日出，然后重新返回到人世间。
1: 是，
0: 对。那斌哥，你愿意跟我走完这最后一段路吗？
1: 回到人间吗？
0: 是，我们要回到人间的。
1: 一定要去啊！我不想留在，
0: 不想留在，
1: 留在跟法老在一起。
0: 好的，好，那我们就准备
1: 好
0: 乘上太阳船回到人间。好，斌哥，我们现在回到人世间，那我还带你看看我们这次特展的礼品店
1: 啊。是，那这次我看这边蛮多礼品的，不知道你是根据什么样的想法来设计的？
0: 我们希望呢，可以让大家认识法老的多元的面向。那所以其实知识面是我们非常重视的部分，所以呢，这边想要跟斌哥特别介绍，就是我们这本特展的导览手册。那这本导览手册里面呢，有非常丰富的图文的资讯，然后还有很大又很清晰的图片，不管你是古埃及的新手，或者是资深研究者，都可以获得很丰富的那个内容。那如果你觉得导览手册看不够的话呢，我们还有专书，大本的专书呢，可以让你获得更丰富的那个展览的资讯跟国民的认识。对。但是如果你觉得一直看书很累的话呢，没有关系，我们呢也有凤梨酥，也是书。对，凤梨酥的话是那个法老冠图案，那是一个送人也很适合的一个伴手礼。那斌哥，你有没有最喜欢的？
1: 我每次到了这个礼品区，我都有选择困难症了哈，因为太多东西，每一项都想拥有，不知如何挑选。不知道在这边对你自己来讲的话，你最喜欢哪一些小物？
0: 我最喜欢的是被我昵称为三神兽的这个布偶。这个布偶公仔呢，它的造型是取自我们展览里面的文物。首先这个是塞赫麦特女神，然后这个是阿努比斯，然后刚才棺木的中间图案里面有它。然后呢，最右边的呢是这个哈拉胡提，是拉美西斯二世的守护神。
1: 一个猫头鹰吗？
0: 对对，哎，没有，它只是因为它嘴巴断了，所以看起来像猫头鹰。那其实它原本的造型是一只隼，就是隼啊，就是巨大的老鹰、猎鹰那样子。它是天空之神，
1: 这隼还蛮可爱的。
0: 对对，它非常的可爱，而且中间它肚子的这个名字是拉美西斯二世的名字，就是它的王名框。所以呢，我昵称它为三神兽。如果你集满三只的话，就可以获得三个神明的祝福。
1: 是的。
0: 那在结束了我们这个礼品店的选购之后呢，那斌哥，你会不会很想要去看看金字塔呢？
1: 你是说人在台湾也可以有深入这个金字塔的感觉？
0: 对，就是看见金字塔。
1: 当然想啊。
0: 那我们就带你去 VR 的展厅去看看金字塔吧。
1: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他回来的时候已经在金字塔了。
2: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3: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4: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奉献。
5: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6: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看完了整个展览之后呢，大家还可以到二楼啊，他们有个 VR 体验啊。那么在我身边呢，是负责啊这个啊展览的嘉诚，还是这边的专员啊。嘉诚，首先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我听说这个展览啊 ，VR 体验的部分在大英博物馆是看不到的啊。那奇美怎么会想到要呈现这样的一个体验给大家？
1: 那其实就是为了呼应我们现在全球的博物馆，其实在就是对于观众的我们整个服务跟就是参观体验的部分，我们期望就是可以带给观众更多不一样的体感跟就是观看的感受。那所以也特别就是引进了这一次的这个大型走动式的 VR 体验。对，那它这个体验比较不一样的是，它是由就是一个法国的 Excurio 团队，他们跟哈佛大学的吉萨计划他们一起合作开发的一个这样的沉浸式体验内容。
0: 我听说哈，现在全球已经有200万人已经看过了这个体验，那现在大家在台湾也可以看到，真的是很幸运啊！不晓得是不是可以多介绍一点啊？他过去在由法国团队所设计出来的这个体验的这个展览的一个状况。
1: 好，没问题。就是我们这一次是跟 Vive Arts 一起合作，然后跟 HTC 他们的一些技术资源，我们一起把就是法国的这个大型走动体验内容就是引进到就是台湾来。那它这个部分刚刚前面有提到说它跟就是吉萨计划这个专案一起就是合作，那所以他们所有的这一些体验的内容，他们就是根据他们做研究调查这些科学实证的数据，他们去把金字塔就是整个就是吉萨高原的这个场景呢，他们去做1:1的这个就是场景的建制，然后让观众呢，他们走到就是这一个空间里面的时候，他们好像就一秒就是来到了埃及的现场，所以他们就是包含在走那个金字塔里面的这个走道的时候，他们其实都完全按照现场的那个距离感在做行走的。那他们其实在就是整个的体验内容里面也会包含到就是有一些不同的这种视角的转换，那包含人你可能会突然变成巨人啊，然后在这个吉萨高原里面去就是很轻盈的弹跳跟走动。对，那或者是你也可以就是搭乘就是太阳船，那就是一起就穿越时空，然后到了以前的这个场景去参加法老的一个丧父仪式。
0: 其实看这个体验的时候呢，其实有时候我们超越人平常这个三度空间的视角啊，刚刚我听到弹跳两个字，所以有的时候你也可以感觉到是一个从高空往下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对，没有错，它其实中间也会好像搭成那种升降平台。那平常我们可能在走动的时候，我们可能只能在地上走，我们没有翅膀。但就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我们会搭成这些平台，升到一些我们平常没有办法抵达的空间跟位置，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去纵览整个就是吉萨高原的景观。所以那个体验就是非常就是意想不到，就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到现场亲身体验。哇，
0: 这么精彩的体验啊，相信要来看的人一定很多。那这边会有足够的设备，比方每次可以让多少人进去呢？
1: 那我们目前现场设备都是足够，那其实我们现场就是容留的话，整可以最高可以同时75个人在里面去进行体验的。对，那它其实就是一个一直不断轮替的一个操作方式，所以观众是可以一批一批一直进来。
0: 对，整个时间要多长啊？
1: 它其实整个体验完要45分钟。对，那我们前面也会有比较完整的一些安全说明，因为很多人在台湾应该是第一次体验这样子的一个走动式的 VR 沉浸体验。
2: 巨高的朋友比较
1: 巨高的朋友们会推荐他多思考一下，但有当然大部分的人呢，可能还是会蛮期待想要体验看看，就我们会让观众自己就是决定。我们会提醒。
0: 我现在就先代替大家先去体验看看。
1: 好，那我们走。

0: 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就快速走马看花的看完了包括七个展览主题的啊这个文化之旅啊，那么有点意犹未尽啊。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啊，春贵，那么你觉得这次你看我们从这个法老王的统治一直到永生哈、啊、什么的，就看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啊。那你希望观众啊，你们在设计下面呢，希望观众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体悟跟思考？
1: 好，我们这次的展览主题其实跟以往都不同，这次主要是从王权视角。王权视角就是，我们知道法老其实是一位人嘛，是人。那他虽然是一个最高的一个统治，他握有最大的权力，对，但他是人，人有人的课题，所以整个展览看完之后，就可以注意到，哎，他有他统治上面的一个非常的风光，但他作为这个君王的一个挑战其实也不小。所以我们希望观众在看完这展览的时候，他能够注意到，其实法老跟我们虽然好像有好几千年的一个时间的历程，对，但是跟我们其实并没有很远。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是人，
0: 人，
1: 我们面对的人的课题，我们希望幸福、快乐、有秩序。法老他的工作其实也是在这方面的，所以看见法老，其实也看见了此刻的自己以及未来的可能的一个方向。
0: 啊，是太好了。尤其是这个 VR 体验啊，真是让人感觉深入其境，好像人就到了埃及去一样啊，令我非常印象深刻。
1: 是，今天我们有实体的展览，我们有 VR 体验节目，我们可以让观众在这里面创造一站式的一个埃及古文明的一个完整的沉浸式体验，真的是非常的棒。
0: 不过这一次呢，真的展品很丰富，有280件嘛啊，然后又分7个单元啊。那么我想呢，大家其实可以一来再来啊。但如果很多朋友时间并不太多啊，要来的话，也想很快速的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精华啊。那有什么方式是可以又很优雅又很快的把它看完，看到一些重点？那春贵有什么建议？
1: 斌哥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问，观众如果来参观博物馆的话，对，因为这档展览大家非常的一个喜欢，以及讨论度非常的高，所以如果您已经有预定的一个行程，那你就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有一个快速入场预约的一个服务，这是免费的，对，那这样子到时候你就依照你预约的时段进场，对，就不用排队啊，这样子直接可以进场参观。
0: 非常谢谢春贵给我们的介绍啊。那各位朋友，那么这个展览呢，它一直会展到2027年1月10日啊。那么虽然觉得还有一段时间，可是时间也过得很快哦，要把握时间哦。那么赶快来到台南的奇美博物馆啊，来看一下这个伟大而厉害的展览。谢谢春贵，
1: 谢谢斌哥
0: 介绍，
1: 谢谢。
0: 我们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在丛林生活中，尤其注重因材施教的启发教育，让所有的顺逆之境都可以是开悟的因缘法门。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寻光所在。
1: 眼前这位外形高大挺拔的男生名叫戴九雄，今天他和妻子 Liz、 丈母娘丽杰一起来到罗惠夫卢颜基金会，将满满一箱的捐款箱拿到协会来捐款。
2: Hello 九雄，哇，今天妈妈也一起来了。
3: 对，
2: 请坐请坐。
3: 好，坐。
1: 不说你可能不知道，九雄其实患有唇腭裂。唇腭裂的患者从出生的那刻开始就要面临大大小小的手术，开启一条至少18年的漫漫长路。
4: 我们是罗惠夫卢颜基金会，那罗惠夫卢颜基金会是由罗惠夫医师，他是一个美国籍的整形外科的医师，也是台湾第一个唇腭裂治疗的一个医生。那因为在大概50几年前，他发现台湾就是当时的唇腭裂医疗技术并不好，所以他觉得他想要成立这样的一个基金会，可以来帮助我们台湾的唇腭裂的一些病人。那卢颜两个字其实指的是头颅跟颜面，那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是唇腭裂患者，因为唇腭裂是所有先天性颅炎病症发生率最高的。唇腭裂，其实三个字里面其实它涵盖了三个症状：唇裂、腭裂，还有齿槽骨的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照片，我刚刚讲的唇裂就是我们一般看的嘴唇的部分，这个部分这个裂开。好，那有的孩子是从外唇一直裂到里面，就是齿槽骨，我们讲的牙龈或齿槽骨也裂开。那甚至到里面悬雍垂、硬腭、软腭、悬雍垂都裂开。所以一般大家讲的唇腭裂就是从嘴唇一直裂到腭裂。那我们唇腭裂的治疗也因为它唇腭裂病症的不同，它其实是可以单独独立的，它可以单独只有唇裂，单独只有腭裂。那如果单独唇裂，它3个月唇裂修补原则上就 OK 没有问题了。可是它的唇裂如果裂到我刚刚讲的齿槽骨或龈花的部分，那它可能除了3个月做唇裂手术，它在

七到九岁的时候还要把他的那个齿槽骨的骨头补上去。那如果他有腭裂，腭裂影响讲话，这是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大家都会在九到十二个月

0: 还是有一些成年患者，他早期可能因为家庭因素或者是资讯的因素等等各种不同的因素，而没有按照目前的存而列的医疗计划去做治疗，导致他中断的一个部分。所以可能对这些患者，我们服务的部分比较少，但是还是有，我们还是会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
1: 一般情况而言，先天性唇腭裂病人多数都会趁早在幼儿和发育期间就将修复治疗完成，但九雄的童年时期遭遇父母离异的挫折，造成他的治疗中断了数年，也因此这段路他走了好久。
2: Hello， 我是我叫戴九雄，然后我现在是一名发型师。那我从事这个行业大概是15、16年的时间，然后我是唇腭裂的患者，唯一第一次让自己发现自己跟其他同学不一样的状态，就是在大概在国中的时候，那个植骨的手术其实会替我们的外表再多加了一个框架，就是我们那时候会带了一个类似头盔的矫正器。那其实那个时候在学校就会发现，自己跟其他的同学好像有点不一样。那个时候又比较正值就是爱玩的年纪，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很想要跟小朋友玩在一起。其实学校的老师都会非常注意你的身旁的安全。还记得有一次印象很深刻，就是下课很喜欢跟小朋友一起玩。那次玩的可能比较疯狂一点。那个时候就会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就告诉你说，你不能跟这样的小朋友玩的原因是因为你可能会受伤。
3: 因为他装了一个支架，你看他这边，他侧边都不是造型，是因为他小时候有锁螺丝进去，
4: 然后
3: 对，然后两边装着，然后把他的上颚往前拉，对，所以他当时是因为装了这个支架，所以他上。
2: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对我印象最深刻的状态是我那个时候的位置通常都会被安排在教室的最后面。其实那段时间因为时间过得特别快，因为接下来我就必须要面临到父母亲的离异，所以其实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处理自己是唇腭裂患者这一块的心情。但那个时候的我其实从国中开始就一直把自己封闭起来，就是不去面对唇腭裂这件事情。我都会告诉我自己，就是这个是别人怎么看我，但我已经把它锁在我心中的某一个区块。那其实我当然心里面会有感觉，但我其实不大愿意拿出来讲这个东西。所以直到遇见了我太太之后，我才把这件事情全部打开。
1: 九雄将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不愿与任何人谈起自己唇腭裂的情况，更遑论是分享其中的苦涩。这条黑暗的前路他独自一人走了15年，直到太太 Liz 的出现，他率直善良又热心，就像一束光照进了九雄的生命里，轻轻慢慢地敲开了九雄尘封的心门。
5: 就是我以前是跟他一起学美发，我们在同一个美发补习班，然后那个时候彼此都不认识，只是在那个补习班刚好上同一个课室，这样就是对这个人有一点印象。但是其实他给人的距离感很重，你就会觉得这个男生好像也不知道是装酷还是怎样，我觉得有点难亲近，然后其实有点难直视到他。我觉得他会很明显要闪你的眼神，当你要看他的时候，所以我都是从那个美发补习班，我是说镜子，我就是从镜子里面这样切线看到说，那男生蛮高的，这样是先认识，然后在一起之后，我才慢慢询问他关于脸上的疤痕的问题，很难直接去问他说，你那个脸上是什么？好像台湾人比较保守，比较不会这么直接问，所以真的比较熟了之后，可能这样问比较不会那么难切入这样。但是至于碰他的疤痕这件事情，可能是几年之后，真的是他敞开心胸，因为以前我其实好奇心有点重，我就说，你那个疤痕是硬的还是软的？他就会觉得你问这么多干嘛？你 怎么那么好奇，然后他就会拒绝我这件事情。

0: 他会完全拒绝，说你不要弄啦，这样会把我甩开。但他没有生气啦，但就是其实他很难让人家碰触这块。我觉得应该连他的父母也，我觉得很难碰到他的疤痕。
1: Lance 在与九雄的互动中意识到，唇腭裂对于九雄而言是一个缠绕在生命中的疼痛。过去的不适与缺乏周围人的支持，让九雄选择逃避自己的疾病。但因为爱与真诚的关怀，他决定带着九雄一起踏上重启治疗的路。
2: 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三张照片，其实我都站在同一个角度。就是其实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其实这个时期在做正颚之前，我都是很在意自己心中到底对另外一半是不是完美，所以我永远都是站在照片的右手边，对，但现在不会啦，所以我们继续讲。
0: 就他很建议人家看他的左脸，因为他的唇腭是在左边，所以当我坐在他这一侧的时候，其实他会很不自在。所以他会很习惯拍照的时候都是他漂亮的那一面，这一面对镜头，然后你注意他的角度都会刻意有一点这样，他不会是那一侧面对镜头，对，是这样。然后之后我们就决定去做手术。其实刚开始前三四年就是彼此有忙彼此的工作，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好像会对这件事情侃侃不想谈，但我其实觉得好像就完成了这个状态，就是我那时候真的以为他这样子是最好的，就已经该做的做了，手术都结束结案，我一直以为是这样，因为他其实很少就是正式的跟我说，我手术做过什么，然后我从小到大几岁做了哪些，那我现在该做的做了，或者是什么就是还要再续做，我都不清楚。是直到之后我发现，好像牙齿有一些咬合的问题，而影响他的肠胃状态，所以我才想说，是不是要去咨询一下，还是我们矫正牙齿之类。我们其实刚开始在后续的治疗是为了让功能再更好，因为我之后才发现，原来他牙齿不齐的问题很严重，然后影响他的消化系统，所以我们才去问了之后发现，哦，原来他还有牙齿可以做，矫正完之后再把缺的地方，他这边有一个牙龈是开口以前的伤口处，那地方可以再补假牙进去，然后之后也可以把他的正颚给完成。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他治疗其实没有完整诶，他之后才跟我说，其实好像还可以再做后续这些。然后大概在一起四五年后，大概知道的时候，我就开始给他一些心理建设。这其实花很长的时间啊，因为我觉得如果他愿意做的话，他年轻就会把这件事完成。我觉得他会拖到这个年纪，势必他有他逃避或抗拒的点。所以慢慢了解之后，才发现他其实有一点不想去再面对这件事，因为小时候的过往让他觉得伤口是很疼痛的，然后住院以及开完手术出来那个不舒服跟呕吐感，让他其实很抗拒进医院，还有包括去看牙齿的那个声音或者是牙龈的那个味道，他其实从小大家回忆就是这样，所以其实要叫他再走这条路，其实他也是想很久，所以这中间其实沟通很久，但是慢慢的啦，我没有很激进说，哎，你就是去做这样，所以他慢慢才决定，好，那不然去咨询看看。所以这个过程花了好多时间，我们其实不止跑长庚，我们还跑到台北，就是专门在做正颚，然后或者是有台北有几间牙医是很会做唇腭患者的牙齿，我们还这样到处问，问到后来还是决定要回到长庚来做。我觉得要花一点时间跟耐心，我觉得不是推他往前，是要拉着他往前。我觉得他们这样的小孩是很难跨出去的，我觉得已经不是用跨一步来形容，我觉得是每一步都很辛苦，所以其实你不是在外面推他，你要在前面拉着他们才愿意走，所以其实这个过程我觉得不煎熬啦，就是像一般的生活这样，只是你常常要给他一些鼓励，或者是给他一些不一样的想法跟面向，让他去想说其实这件事情我也可以转念。可是我觉得这当中让我觉得比较辛苦的是，毕竟他到后来大概36吧，就是到近期才去把后面的治疗完成，我觉得比较辛苦的是看他治疗那个过程，我觉得他是很身心是非常疲惫，因为我觉得有年纪的人做手术这件事不容易，所以当他可能手术房出来那个状态，我会觉得哦，好像是让我有一点犹豫，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再这么难熬，但劝导他的过程我觉得都还好，是看到他在煎熬那个过程，其实内心也会蛮心酸，但重点是你又不能表现出来，你就要让他觉得这没什么啊，你过两个礼拜出院就好了，但其实你可能心里会觉得哦，我好像还要让他面对这一切，是不是太煎熬了，就是我觉得比较辛苦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其实当唇腭裂患者的陪伴者，其实第一勇气要很大，第二是你要比他在无畏任何事情，
3: 你不能让他觉得你很担忧他，因为我觉得人是这样，当你越觉得啊，你怎么那么辛苦，你怎么那么可怜，哦，你这辈子怎么老天这么不公平，他还把这件事情更负面的往他心里去，所以你要比他还正向，让他觉得这没什么，就只是个外在，你是正常的，而且你是很好，甚至表达的比一般有些部分的人还要更好，你要帮他建立他的信心，我觉得这比较重要。
1: 虽然过程很曲折，但为唇腭裂患者着想的心意 ，Liz 和妈妈从来不落人后。除了九雄，他们也希望帮助更多的唇腭裂患者，因此他们透过自己的专长举办了公益修眉活动。
4: 因为我到这个年纪，我很想做公益。那因为我是美业的，那我朋友都是他们会剪剪头发帮老人服务。那我想说，我开店我没有空，那我就应用我的专长做修眉工艺，然后这个修眉工艺是因为我女儿的关系，那我女儿也因为她老公九雄的关系，所以说接触到这个，我女儿就帮我办了一场公益修眉的活动，那从此就开启了我这个修眉之路，就是公益这一种。那修眉就是让客人漂亮，你出钱漂亮，然后我出力，那我们两个一起来做公益，这样子，所以就这样子去做这个公益，然后就一直这样一路下来，我就只要有我在的地方都有公益箱，这样子，然后我们就累积这样子好几年来，我也不知道，我都会讲说，我有认识这种兔唇宝宝啦，颜面受损的这一些问题，然后我接着捐这个钱可以帮助他们，而且我会讲说，一个手术我听说都要花100多万，好几次的那个手术这样子，那这一方面对他们来讲负担很重。那罗惠夫这一种就是这一种基金就是专门帮助这一些人，那我觉得很好很棒，所以说我很开心做这个，也希望他们参与。那只要给我修过的客人都会回来，一直找我，重复再修眉这样子。
5: 我那时候自己来捐款，我想说，也不是，比如说我先生是死就算算，来捐钱就好了。是说你捐太多了，
3: 找到了你。然后那个修眉活动，我们其实预期都会是我们的客人。就那时候来了一个唇腭的妈妈，她唇腭裂患者妈妈，然后那时候她怀孕，她就这样缓慢的走向。我记得她应该好几个月哦，她肚子蛮大的。对，他大概应该有6-7个月吧，然后很缓慢走下来，然后我们就去接待他，然后其实很明显一看，他就是有兔唇的妈妈，然后他就说，哦，我想说我来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我看到是跟我们的这个状态有关的，然后他也跟我们谢谢，他就说其实他一路走到现在，他也决定他怀一个宝宝，然后他说他觉得唇腭只是他天生的一个外在，不影响他所有的功能或是影响他的任何发展，所以他应该也可以拥有一个健全的家庭，所以他决定要把这一胎生下来。就那时候听到他讲这个的时候，我蛮感动的，但是就是不能在他面前有任何怜悯的表情，我觉得啦，所以其实你要把那个内心的激昂给忍住，但我觉得也是他还是很不容易，对不对？这故事让我蛮印象深刻，对，这样还有每次讲到这段，对，我每次讲到这段我都会哭，哎，对不起，没事呢，我真的是忘不了他，好好笑。
1: Liz 的努力和善心，九雄都看在眼里。虽然他的不自信早已根深蒂固，但对他来说，太太就是他最坚实的依靠。加上未完成的治疗，也影响了他的听力和咬合等其他健康因素。九雄决定鼓起勇气接受后续的各项治疗，包含工程浩大的正额手术。
2: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小时候刚生出来的时候，然后我刚生出来的时候，然后隔壁床的可能妈妈啦就会说，哎，这样的小朋友怎么是长这样，那是不是养不活，那你们你确定要养他吗，还是就丢掉好，因为在比较传统的年代其实都会有这样的状态。对，其实我觉得唇腭裂的小朋友其实很不喜欢让人家，就像他刚刚说，就是我没有怎样啊，你不用照顾我，就是我们一直觉得我们不想要让人家看到我们最脆弱的那一面。我决定准备好站出来替就是无言的小朋友发声，然后真正走出来的时候是 这次做正额手术，可是其实它是一个需要花比较多精神的手术。那其实我全身的状态，我另外一半我都会看见。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这个手术的时候，我有一度不希望他来照顾我，对，因为我知道手术后自己的状态会是什么样子，对，然后直到手术开始进行，然后到手术房出来，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的意识是非常清楚的，即便就是身体可能不是那么舒服，但我记得那我永远记得那个画面是手术推出来之后要退麻醉，然后退麻醉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很容易就会很想吐，那个时候因为正颚手术的关系嘴巴又会绑起来，所以我们又等于是吐不出来，那个时候当下其实我就会觉得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就为难，然后就是好像也没有他好像看到我的样子，好像也没有觉得就是好像特别可怜，好像特别的什么样的状态，完全没有。他就是我去做一个手术，然后他就是好好把我照顾好，就这样。从那一次开始，其实我就告诉我自己，就是他替如燕的小朋友做了比较那么多的公益活动，那我是不是自己应该也要有一份力量跟心力？因为我一直觉得因为我都会在现场服务现场的客人，其实都会遇到比如说癌症的朋友啦，或者是有罕见疾病的朋友，他们都会很愿意的站出来替他们自己的疾病发生，那我觉得我是不是更应该要去克服这件事情，更无畏的去做这件事情？对，我因为唯有感同身受，站在同样的立场跟同样的角度去发生，更多小朋友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而不是就是就是关心你啦，照顾你这样。对，我也是从这次的手术当中，然后才愿意完整的就是放下过去的自己，然后站出来替如燕的小朋友就是发声这样。
3: 你在那时候手术出来的时候啊，大概四个护士疯狂拍你，
2: 为什么？
3: 我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你手术太久，然后你是转，就是你原本。
6: 对方说什么？
3: 你要跟我说什么？
2: 还要说？好，我先说好了。就是我真的很感谢我太太，因为我从出生，然后到中间时期到后段时期，其实我一直都不太敢奢求自己可以遇到。就是这么了解我的另外一半，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我完全不敢奢求这件事情。那我也很感谢，就是老天爷愿意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可以认识我的另外一半。那也很感谢他，就是一路上就是都支持我，然后了解我，然后用我听得懂的方式去跟我沟通。对，因为其实我认真觉得就是我老婆都跟我讲一句话，就是要跟我相处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就是之所以困难的原因是因为我在某部分的心思是非常细腻的，这样自己讲好吗？就是非常细腻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们都会习惯去发现，或者是习惯去提出更多的疑问，这个人怎么了，对，而不是看当下这个人很坏，我们就判定他是一个很坏的人。但我觉得纯人类的小朋友更多的是同理性，然后会希望去了解这整件事情的背后到底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对，我觉得这是我个性最不好跟我相处的点，但是我觉得我老婆跟我相处起来，就是她完完全全可以理解我为什么会是这样，对，所以。

0: 我也很谢谢他，就是在这一路上陪伴，然后在这一路上照顾，这样，对，谢谢你。
1: 就是，有时候看我先生这样，我觉得不知道，有时候会觉得不知道是老天给他的礼物，还是给他的考验。老实说，内心话是这样。我其实当然希望他是一个很正常的孩子，但我觉得我先生很优秀的是，他可以度过这一切，并且跨越他。现在开始把他原本的这一个老天爷给他的记号反馈成要带领这样的小孩，给他们一些他一路走来的历程，我觉得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再说多辛苦那都是必然的话，就是我希望我这辈子可以好好照顾他，然后我希望不要再有欺负他，唯一这辈子可以欺负他的只有我。我真的已经觉得他好辛苦，我真的每次看到他这样我都觉得哎呦，怎么会有这么辛苦的人生这样？所以，我不奢求老天爷再给他更好的礼物或际遇，但我希望他可以平安这辈子，就平安健康。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因为其实有时候以前都会觉得，哦，我想要生个小孩，然后小孩要漂亮、聪明，然后体格要好。我觉得真的经过了这一切之后，我觉得没有，就要他健康就好，四肢健全。可以平安的成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至于其他那些，我觉得都不是重点，就是我这样子看下来最大的感悟。对，谢谢你，
0: 谢谢。
1: 抱一下。哎呦，
0: 有抱。Q 好抱一下。啊。哎呦。
2: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这就是我们的古城凤山县旧城，那到目前为止保留最长的一段啊、哦。那我们这个城呢有多久呢？其实呢，我们的这个凤山县啊，在1684年的时候，到现在已经建县300多年了。只不过呢，一开始呢，康熙皇帝呢，不希望台湾盖城。清朝领有台湾之后啊，由于是为了防台而治台，所以呢，对台湾的这个一些基础建设呢，不是很重视，连这种防御措施呢也没有，所以台湾呢，早期是没有建成的，不管是我们的凤山县也好，诸罗县也好，直到后面朱一贵事件在1721年的时候爆发，我们的凤山县呢，因为没有城可以守，所以很快就被打下来了。那也因为不盖城的这个政策，所以啊，清朝的军队又可以快速的啊、把这个被占领的凤山县又收回来。那收回来之后啊，当时候的这个临时的知县刘光世啊、哦，他就觉得说，一个地方没有城实在是不行。于是啊，他就巧妙的用夯土的方式呢，把这个城啊给盖起来。那围住哪里呢？因为我们这边有天然的龟山，还有蛇山。于是啊，用这两个天然的天堑，然后用土城啊、土堡把它给接连起来，所以呢，当时候啊，我们称这种方式叫做龟蛇连户啊。但是呢，皇帝已经说不能盖城了，对不对？所以他就用一种方式说，哎，我们盖的是土堡，而不是土城，用这样的方式呢，哎，来避免呢违反圣旨啊。那在这个地方呢，大家和平快乐生活了将近60年。哎呀，台湾呢又来了一个最大的民变——林爽文事变。我们这个当时候呢，全台湾最早的土城呢被攻陷了2次。那攻陷2次之后，里面所有的房子，不管是官方的啦、民间的啦，所有的设施，通通都在那场乱世之中被烧毁了。所以呢，在当时候呢，紧急的考量之下，就找到我们当时候最繁华的皮头街啊，的习惯呢，进卖凤山寺啊、哦，然后在那个地方呢，把我们的城迁过去，先暂时在那个地方啊，没有想到呢，在那边一待啊，就待到了现在。好，那他迁过去之后呢，我们的政治跟经济的中心都转移了，所以呢，我们人口就大量的都移过去，只不过在那边呢，天下还是没有太平。所以当时候呢，大家就很害怕，就说不然呢，我们迁回来这个地方好了。可是呢，这个土城呢已经残破很久了，所以呢，必须要把它重新整修，盖了这个石头城。当这个城呢盖好之后，天下就太平了。所以呢，在原来那个地方的凤山啊，就是现在的凤山市，他们呢就不想迁回来了。最后道光皇帝就决定，好吧，既然民意决定不迁，那我们就遵从民意吧。所以呢，我们的城呢就没有再迁回来这个地方了。
1: 听完达人的介绍，稍微了解了当时建造这座石城的原因。接下来跟着达人的脚步，一窥当时城内居民进出城门时的光景吧。
0: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城墙的东边了。那这个城呢，总共有四个门啊。东南西北，所以我们在东边这里就是理所当然的东门了啊、哦。那东门呢，这边前面有这一条路，它的路名叫做东门路。东门路啊，可以通到哪里？它就可以通到我们的新城。那我们的凤山县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因为在当时候啊，很少有像我们凤山县一个地方有两个城，一个是凤山新城，那一个是我们的凤山县旧城。那人呢都迁过去之后呢，这两个城就没有来往了吗？当然不是的，因为啊，孔庙还留在我们的莲池潭这边，所以这两个城呢还是会有沟通来往的。那两个城的沟通来往呢，就是靠这一条双城古道啊、哦。那这条双城古道啊，因为是主要的官道，所以呢已经走了100年了，那到现在呢还有留有7层的这个路基，可以说是我们全台湾非常特别的一条古道，很少有像我们这种城市这么发达的地方还留有清朝时候的古道。好，那这个呢就是双城古道的部分。接下来呢，请大家跟着我，我们来看前面的这边有一个护城河，来往这边来。 好，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护城河？护城河呢，顾名思义就是保护这座城的。那当然呢，我们要追求 CP 值啊，哈，它当然不只有一个护城的功能，它还有什么功能？它还有灌溉的功能。哎，那这灌溉的功能，水是哪里来呢？好，这条护城河它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它叫做龟头涵圳啊。为什么叫龟头涵圳？因为这条圳的源流是从我们龟山的头那边过来的。那龟山的头那边有泉水吗？当然不是啊，我们的龟山的那边呢，就是莲池潭，所以它是以莲池潭的水来的。那莲池潭的水是天天都是充满丰富的吗？当然不是哈，在潮公圳还没有盖之前，我们凤山县这个地方啊，种的都是看天田啊，老天给多少雨水，我们就有多少收获。那如果老天不下雨嘞，那大家就会饿肚子了。所以就是这样，盗贼才会很多哦，因为大家没有那个东西可以吃，只好铤而走险去做盗贼了。于是啊，我们的曹景啊，他来到这个地方，发现啊，哎呦，其实我们这里有一个丰富的水资源，在哪里呢？就是高雄啊，凤山的这个旁边啊，跟屏东交界的这一条叫做高屏溪。那高屏溪的水量非常的丰沛，所以啊，他就想说，哎，那我何不以高屏溪的水来灌溉我们的高雄平原？于是啊，他就挖了一条圳道，叫曹公圳。那曹公圳呢，有新的跟旧的。我们这一套系统呢，是属于新圳啊，在1824年的时候。有在曹景的授意之下，由在地的人郑兰他所开掘的。那郑兰呢，他的名字呢，我们会在南门上面看到。好，这个呢就是既护城又灌溉的曹公圳。接下来呢，我们来这边看东门。哎呦，上面写的不是东门呢，上面写的是什么？凤仪门。哎，其实啊，东门啊，只是我们在记方位的时候比较好记啊，这是北门，这是东边的门，这是南边的门，这是西边的门。但是啊，每个门其实啊，跟每个人一样，都有自己的名字啊。例如啊，我叫陈振龙啊，他叫某某某，他叫某某某。那我们这个门呢，它叫做凤仪门。那为什么它要取名叫凤仪门？就是啊，各位看官，我们从这边看过去，可以看到凤山丘陵，哎，现在没有看到，对不对？因为高楼大厦都挡住了。那古人呢，从这个地方呢，是可以看到凤山丘陵的。所以啊，我们就取一个非常吉祥的话，叫做“有凤来仪”。那什么叫“有凤来仪”呢？其实啊，这个“仪”是动词，就是我要整理仪容的意思。那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呢，有一只凤凰呢，来到你的面前整理仪容。那什么样的时候才会有凤凰到你的面前整理仪容呢？就是天下太平啊。所以呢，你就可以知道古人为什么要取凤仪门，他就希望呢引进祥瑞之气，让我们这个城呢永远天下太平。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城楼啦。来，哎，有没有发现我们城内的拱圈啊，跟最里面的拱圈不太一样啊？似乎我们城外这边的拱圈好像比较小，城内的拱圈似乎比较大。哎，大家有没有观察到这一点？其实这个很简单，来，我们再走进来一点看，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啊，有一个斗拱啊？这个石斗拱呢，其实啊，就是在仿木斗拱的方式，就是支撑结构的意思。那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洞，对不对？其实这个就是门臼洞。门臼洞呢，其实就是门轴在转动哦，在放那个支杆的地方。所以啊，以前的门在这个位置啊，那这个是关起来的状态。想象我是一片门扇，我平常呢晚上宵禁，我就这样关起来。到了早上呢，鸡叫了，哎，城门要打开，于是就这样，叽歪，嘣，哎，城门就打开了，大家就可以通行了。那到了时间到了，哎，又要关门了，叽歪， 嘣，哎，门又关起来了。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个就是门扇的地方。那门呢，为什么要坐在城门洞的中间，而不用在最外面或者是最里面呢？你也想知道，这个就是防御战争的东西。所以如果门坐在外面，哎，这个门就很好叫的啊，对不对？我伫咧外口规个门板给拆落来，哎，就进来了，对不对？所以它就用在中间这个地方，让你用没有办法快速的去处理这个门，然后啊，又把外面这个拱圈缩得比较小一点，这个就又更好理解了。为什么？因为坏人从外面来，你是希望坏人多还是坏人少？哎，所以我就用拱圈哦，把它限缩一下，来进攻的人呢，哎，就比较少。那在城里面防守的人呢，哎，就比较多。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拱圈为什么一大一小的一个主因呢？好，接下来呢，请大家跟着我到这边进到城内来看。哦，来，这个呢就是我们左营人最常看到的东门了。哎，那前面有说到啊，每一个门都有自己的名字啊，例如我的东门叫做凤仪门，可是它的小名是什么？就是像每个人的绰号啦。那我们的绰号就叫做东门了。那在东门的后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资讯啊。除了它是什么时候盖的哦，道光乙酉年，然后隔年呢就完工了。然后我们要看到左边有督造总理陈坤，

0: 政捐总理刘一中，哎，这是很重要的资讯哦，因为这两个不是官方的人，而是地方的士绅。那刚刚我们有看到劝捐总理，对不对？就代表我们这个城是大家捐钱捐出来的。那我们的这位总理呢，非常的热心，告诉大家啊，自己的安危自己顾哈、哦，使用者付费哈、哦，来哦，钱捐出来，捐出来，我们还盖一个城来保护大家。所以呢，因为他处理很多，我们的清朝政府要感谢他，所以呢，就把他的名字刻在我们的上面。所以简单的说，正面就是这个城的正式的名字，所以刻在上面呢，就是有官方的色彩。例如说，当时候我们的县令杜少奇，他的名字就刻在外面。那里面呢，就是我们个人小名的地方，也就是比较平民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不是官方身份的人，但是我们要感谢他的人，刻在上面啊。
1: 没有想到，光是城门的门额石上就留有这么多的资讯。得以考究出更多当时建造石城的细节，令人迫不及待的想更认识这里了。跟着达人继续探索城墙上的秘密吧。
0: 现在呢，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非常的特别，因为全台湾啊有保留这样的设施的不多了。恒春城在我们的凤山城，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马道前面的这个要踏上来踏道的部分。那有没有看到它？特别的斜，跟一般的楼梯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马道就是要让马可以到上面来，所以呢，要做的比较斜，让马比较好上来。要马到城墙上干什么？其实呢，有很多的功能啊。其一个功能就是它需要它受力的地方啊，有炮，所以呢需要马呢帮忙拖上来。那拖上来呢，上面呢平常呢又可以给将军们做巡城用。然后呢，在战争的时候，这个城被攻打的时候，我其他的城或者是别的地方怎么知道？所以呢，就必须要让马可以到上面来。做一个辅助通讯的部分，所以呢，这里就叫马道。好，那我们又看到左右两边不一样啊、哦，左手边呢有很多的红砖堆起来的东西，这个叫做雉蝶啊、哦。那雉蝶呢，它的功能就是保护城墙上的阿兵哥，然后呢又可以进行攻击的地方，在我们这个城，这个洞就没有办法用来做攻击的。为什么呢？因为啊，它的射口太小了，它没有做一个射击的这个角度的一个设计，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不在我们的凤山县城，它就不能够拿来做射口，它只可以拿来做观察的窥孔。好，那我们凤山县城的旧城的这个地方射口呢，就是在两个的雉蝶之中。那城上的阿兵哥呢，可以躲在城后。然后观察城外，那等到可以攻击的时候呢，再伺机的攻击，啊、哦，再伺机的攻击。那躲在这边的呢，看不到这边的敌人，我就可以从这个地方窥看。那因为这个洞比较小，所以呢，下面的敌军就比较难攻击在城上的阿兵哥。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这边雉蝶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好，那这个地方是城，所以啊。外面呢是城的外面敌军可能会来的地方，那城内呢当然就是有保护的这些居民住的地方。我们的凤山城呢，从1684年建到现在呢，中间呢有历经了不少的朝代啊，例如满清的时候啊，例如日本人的时候啊，例如后面我们现在中华民国的时候，所以城内的居民呢大概就是有这几批人。
2: 这吼就是咱左营旧城的北门城门口，嘿，啊城门口吼，以前日本征收这要塞的时阵，把所有的居民通通迁出去，吼，所以讲以前阮兜就是伫这个所在啊，嘿，迄阵吼，伊的迄落嘿，阮阿公伊就伫遮住的，吼，在这里。
3: 这间哦，
2: 嘿，就是这个地方。嘿，就是这啊！现在应该姓葛的，他们一个居住的地方啊，因为他们后来国民政府哈，因为跟桂永清、桂老总他们过来的时候，哦，他长山八岛的义胞 没地方安置，所以就安置在城里面。啊，这一条路以前叫做那个总爷街，哦，总兵叫总爷哈。啊，一条横的叫做大道公街，这两条路是交叉的，是城里面的精华街路段。这条路也是有一点奇怪的，用这条路这样下去哈，这一边叫做义民巷。啊，这一边叫做旧城巷，所以说你要找义民巷还有角斗城巷是同样这一条路。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四个城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城门了，只有我们的北门上面写的大清道光五年显示它重要的地方。那我们有看到它的名字叫做拱城门，那它呢就是取自孔子说的为政以德啊，譬如北城居其所，众星拱之。他的孔子的原意是什么呢？他说啊，我们在实行政令的时候，照顾老百姓的时候，我们要用好的德性啊，来真心的为这些老百姓来做，这样啊，老百姓自然会把你当作天上那不动的北极星哦，拱护着你啊，也是期许啊，我们这个城里面啊，可以怎么样啊？父母官在施政的时候可以用好的德性，这样啊，我们当然所有的百姓都会拱护着他。那他呢，可以说是我们全台湾非常特别的一个城门。怎么说呢？大家有没有看到上面左右各有一个什么门神？那这个门神呢，可以说啊是全台湾最老的一对宁朔门神。为什么我们的凤山县城上面有这一对门神啊？哎呀，这个呢就可以说到说，当初啊，我们这个城一盖好之后，我们的知县杜少奇暴毙死掉了。哎呦，哇，风水这么的不好，连知县都死掉了。你觉得住在里面的县民，他们会觉得自己的命比知县还大吗？所以大家就不敢回来。好，那杜少奇之后接任的这个县令呢，有一位叫做徐碧官的这个县令，他呢风水造诣非常的好，所以啊他就说，风水不好，那我要怎么样来修它？一看，哎呀，这个门是面向东北方啊，果然是个凶位哦，是个鬼的位置。好，那鬼的位置，那我要怎么来化解它呢？于是他就找了这一对门神镶在上面来干嘛？当作验圣物来抵煞从东北方来的煞气。好，这样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做门神的原因了。那我们这一对门神是谁呢？后面呢就有出现很多的说法。在民国1980年的时候，李乾朗教授考究跟推理之下呢，他认为我们这一对门神是中国最古老的一对门神。神书跟玉律两位鬼神兄弟。那神书玉律的故事呢，出现在山海关。他在讲啊，神书玉律呢主要是把守在鬼门，可是这是我们凤山县县城的城门啊，怎么会是鬼门呢？于是啊，很多的学者呢跟民俗专家呢会觉得说，他们看起来不像兄弟，因为神书玉律两个长得很像，他们看起来像两个不同的人。大家看一下秦叔宝跟尉迟恭是不是长得很像我们城墙上的这一对门神呢？那秦叔宝跟尉迟恭是什么神？他是守护唐太宗李世民的，那他就是守护皇权的一对门神。所以呢，很多专家学者觉得比较偏向秦叔宝跟尉迟恭。好，在地也有在地的说法。在地的说法是什么？因为我们在地的祭祖神大神是玄天上帝。那玄天上帝大家都知道，三十六官将以谁带头呢？左边的康元帅，右边的赵公明赵元帅。到我们当地的大庙你去看一看，玄天上帝的神像左右站的康元帅跟赵元帅，是不是很像我们城墙上的？ 所以光是门神，就有官方的、学者的，还有在地的说法，你们觉得会是什么样的呢？好，我们没有时间再讨论哦。你把你的那个结果写在下面。接下来呢，来跟着我，我们进到城内来看看吧。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我们全台湾第一座石城的材料。那是什么石呢？通常呢，你们看一下，这有这么多的洞，很像什么？很像骨头，对吧？什么动物的骨头？海里面珊瑚的骨头，就是咱咧讲的老骨石、鹿骨石。鹿骨石对对来？那不是对澎湖来的沙哦，不是哦，不是澎湖哦，因为高雄在地就有很多的老骨石哦，例如什么，我们的高雄的寿山，它就是一颗那个高位珊瑚礁，我们旁边的龟山，我们莲池潭那边的半屏山，全部都是珊瑚礁石灰石，就是咱咧讲的鹿骨石，是对对的山来的寿山那个地方，那边还留有之前的灰窑。从那个地方呢采集来到这边做的。凤山县旧城啊，是我们的国定古迹，那它有非常多的意义，它不是只有断在清朝的时候，我们要从多方面来看它。首先呢，是在清朝不足城的政策到后面慢慢的开放，可是又因为清朝后面国力慢慢的虚弱，所以国库空虚，于是啊，台湾人为了保护自己，所以啊，愿意自己出钱出力把它给盖起来，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意义。然后呢，日本人来了之后，又有利用我们的这个城门，然后呢，做他们自杀部队的隐蔽掩蔽的地方。到后来国民政府来了然后带了200万的军跟民，所以呢，又有眷村住民再度的利用我们的城墙来做一个居住，所以它不只有清朝的。那这些东西呢，我都欢迎你可以亲身来到这个地方，不管是城门、城内空间，或者是其他的附属的，我都建议好好的走一走。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祝祷，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我想身为女性朋友呢，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妇科问题啦，尤其最近呢，应该说近年来大家生活压力很大啦，或者是一些环境的污染啊，其实还有饮食啊，造成很多妇科疾病呢发生是越来越低龄化，而且呢这个还有一些癌症的几率也都提升了。那更可怕的是呢，有一些错误的知识以及错误的判断，让我们延误了治疗的时机，那往往呢就耽误了自己的一个治愈的时间，所以把小病变成大病了。那我们今天要好好来认识这些妇科的疾病。我们很荣幸请到马偕纪念医院妇产部的妇科癌症学科主任张志龙张主任，欢迎。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在台湾来讲，有三大妇科的这个应该说癌症，
1: 对，
0: 是就是发生率非常高的。
1: 对，
0: 第一个就是大家很熟悉，就子宫颈癌，然后还有卵巢癌。还有另外一个是
1: 子宫内膜癌。
0: 子宫内膜癌，对，为什么现在这个妇科的疾病好像你知道，就是发生的几率是越来越高，然后年龄层是越来越低？
1: 对，因为在台湾的统计就是说，我们三大癌症刚刚讲子宫颈癌、子宫内膜癌跟卵巢癌。除了子宫颈癌是因为台湾在过去几年来做这个子宫颈膜片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子宫颈癌是下降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六分钟护医生做得很好。那其他的两个癌症，包括卵巢癌跟子宫内膜癌，都是在上升当中，而且它有年轻化的趋势。那当然这原因有牵涉到很多，包括生活的形态，包括饮食，包括很多刚刚主持人提到的生活的压力，种种各种不同的因素造成的。那有人认为说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西方化，
0: 对，
1: 那这样子，因为在西方，它的子宫内膜癌跟卵巢的数目是比我们多的
0: 高的，
1: 那台湾也朝这个方向走。对，那这几个癌症其实通常我们常呼吁说，因为它是被忽略的。那比起国内很多比如说大肠癌或肺癌数量还是少。不过因为这些其实对妇女来讲都是很大的威胁。对，
0: 所以你刚刚讲说，因为子宫颈癌，因为那个六分钟护医生，大家就是有提高那个意识了，然后有危机意识，所以去做检查，它的确就可以降低。

0: 争之前就把它处理掉了。
1: 嗯，
0: 那比如说卵巢，卵巢是一个，我们常讲卵巢也是一个沉默的杀手。
1: 嗯，
0: 因为卵巢也是它长在肚子里面啊，它周边有很多个空间。
1: 嗯，
0: 那通常早期病人不会有觉得什么症状。
1: 嗯，
0: 即使到晚期，病人通常也会觉得好像肠胃的消化不好，或者是肚子胀。
1: 嗯，
0: 所以这些都不是很特异的症状。所以事实上，卵巢我们常讲，病人在发生的时候，通常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是晚期。
1: 嗯，
0: 哦，这就是为什么它很可怕。那子宫内膜癌通常用子宫颈抹片，事实上它的检查是不容易检查出来。
1: 嗯，
0: 那通常也是等到病人有症状，所以这两个癌症相对来讲，虽然我们以前子宫颈癌很多，
1: 对，
0: 不过现在的现况来讲，这两个癌症其实比子宫颈癌的威胁还要来得大很多。
1: 嗯，
0: 是因为它的诊断不是那么容易。
1: 了解。嗯，所以还是要这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所以现在没有就是一个很积极主动的方式可以去检查吗？
0: 就以子宫颈癌来讲，还是以抹片为主。哦，那当然子宫颈癌如果你都，我们还是有碰到很多病人，有一部分比例的病人他是从来不做抹片的。
1: 嗯，
0: 那通常子宫颈癌容易出现在这一群病人。
1: 嗯，
0: 那真的子宫颈癌到形成有症状的时候，通常就是出血。
1: 嗯，
0: 或者是分泌物会变多。
1: 嗯，
0: 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到厉害的时候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水肿或者是神经痛。
1: 嗯，
0: 那但是这些都是比较晚期的症状。
1: 嗯，
0: 那子宫颈癌还是以子宫颈
1: 抹片
0: 为
1: 主。
0: 嗯，那卵巢癌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工具，
1: 嗯，
0: 可以来做早期诊断。对。
1: 嗯，
0: 当然在台湾因为很多病人喜欢做检查，
1: 健康检查，
0: 对，那有时候会做所谓的超音波。嗯，哦，那超音波也许可以提早诊断出一些肿瘤。
1: 嗯，
0: 不过目前为止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诊断工具。为什么？因为很多超音波诊断出来其实很多都不是卵巢癌。
1: 嗯，
0: 所以我们很担心，就是说如果病人做很多超音波就这样处理，往往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手术。
1: 嗯，
0: 所以严格来讲，事实上卵巢癌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诊断工具。
1: 嗯，
0: 那子宫内膜癌通常是病人有症状，或者是我们怀疑病人有问题，会做一个叫子宫刮烧术，这时候才是诊断的依据。
1: 嗯，听起来蛮可怕的，刮烧术什么？
0: 对，原则上刮烧术，如果我们可以看一下
1: 嗯，
0: 这个图，原则上刮烧术就是从这里进去，
1: 嗯，
0: 取一点，这个是子宫，嗯，子宫内膜就是指子宫的内壁，
1: 嗯嗯，
0: 那取一点组织下来化验，这个就叫，
1: 哦，
0: 对。
1: 但是通常就是说，它也不是在含在那个健康检查的项目里面，
0: 不是，
1: 就是要你有症状，真的不舒服了，所以才会去做这个检查。
0: 对。对，
1: 了解。所以这样听起来呢，好像这个子宫颈抹片检查算是最普遍，然后也是最容易的，对不对？
0: 是。
1: 那就是它也是最容易，就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我们就先来了解它好了。好，那因为以我们的资料来显示，平均每5-6小时就有一个人罹患了子宫颈癌，这个数字听起来蛮可怕的。
0: 对，事实上子宫颈癌的罹患率，特别是对一些比较开发中或未开发的国家，它的罹患率事实上是很高的。
1: 嗯，
0: 在台湾早期，事实上子宫颈癌比现在多很多。
1: 嗯，
0: 那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是藉由一种病毒叫乳突瘤病毒。
1: 嗯，
0: 哦，我们讲人类乳突瘤病毒，
1: 嗯，
0: 这种感染持续性的感染以后，它造成病变才造成所谓的子宫颈癌。所以这个盛行率在以往是非常高的。
1: 嗯，那为什么我们感染这个乳突类病毒，这个人类乳突病毒 HPV 这个的几率会这么高？
0: 哦，因为它是一种藉由比如说一些接触的方式，
1: 嗯，
0: 特别是性接触的方式，
1: 嗯，
0: 会传染的。
1: 哦，嗯，
0: 那它的传染力非常强。
1: 嗯，
0: 不过好的地方是，当一般的人传染了以后，
1: 嗯，
0: 很多都是暂时性的传染，比如说几个月，
1: 嗯，
0: 甚至半年、一年，大部分抵抗力好的话，我们自己的免疫机制就会把它清掉。
1: 哦，
0: 那有一些病人他如果他的免疫能力不够好，
1: 嗯，
0: 他的病毒一直存在感染了以后一直存在子宫颈那边，
1: 嗯，
0: 久了以后就会造成病变。
1: 嗯，
0: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它盛行率很高，很多病人都认为说好像跟我没有关系，事实上它是藉由传染。
1: 所以就是性行为的传染吗？
0: 大部分。

0: 那当
1: 那
0: 然，
1: 还有什么？
0: 当然，很多人会开玩笑说，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1: 对，
0: 比如说公共厕所啊，
1: 哦，
0: 比如说有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就是他在公共厕所里面，他去做各种检查，包括比如说马桶边缘，比如
1: 对，
0: 说冲水马桶的握把，冲水的握把或者是水龙头，那有研究的确可以从上面检测出所谓的人类乳头病毒哦，那当然是不是借由这样的感染很难讲，我们还是认为主要还是接触的传染，但是接触的传染当然有很多的途径，我刚刚讲的性行为，或者是借由其他的接触、器械的接触都有可能。
1: 了解。所以我们的资料就说，25岁到45岁的妇女最常发生的子宫颈癌，就是这个，应该是说这个时间点发生性行为的几率比较高吧？
0: 对，从我们刚刚讲，从感染这个所谓的人类乳突病毒到子宫颈癌出现，通常还要一段时间。那我们如果换算，大概大概十几岁、20岁到30岁，通常是性行为最活
1: 频
0: 跃的
1: 繁，
0: 一段时候。那你再加个10年到15年，所以换算起来，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是子宫颈癌比较容易出现的时候。
1: 了解。所以其实这个年纪的妇女应该是更常要做这个检查，
0: 筛检，对。
1: 做这个筛检。那子宫颈癌的初期有什么症状吗？
0: 一般讲子宫颈癌，它初期其实不见得有什么症状，特别是在只有病变，我们讲子宫颈的病变，它还不是真正的癌症，它是一种癌前病变的时候，病人几乎不会有什么症状。
1: 没有任何异状。
0: 对，那当然等到真的形成所谓的子宫颈
1: 颈
0: 癌，
1: 癌。
0: 对，它可能会有一些出血。分泌物不正常，或者是甚至有时候会在性行为以后会出血，好，这些都是可能的症状。那甚至有的，我刚刚讲严重的病人，可能他的癌症的癌细胞已经压迫到旁边的输尿管或血管或者是神经，他可能会产生一些下肢水肿或者是酸痛的情况。不过那个都是很晚期，在早期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
1: 所以如果是这样讲的话，我们就是不会有任何症状，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了这个人类乳头
0: 对，
1: 病毒啊。
0: 所以现在事实上在临床上，我们除了做这个所谓的6分钟呼
1: 护
0: 一
1: 医
0: 声
1: 生，
0: 的子宫颈抹片以外，事实上很多人也会同时接受这个所谓的乳突瘤病毒的检
1: 检
0: 查，
1: 查，
0: 它可以同时做检查。
1: 你是说我们在同一个时间就做好2个检查？
0: 对，你在做抹片的时候，有一些检体可以供做这个乳突瘤病毒的检查，事实上是同样可以同时做检查。
1: OK，所以如果我检查出来我有这个感染的人类乳突病毒的话，那我接下来呢？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就是很多病人做了检查以后，他会问：那我怎么办？
1: 对，就有，然后嘞，
0: 对，
1: 这样怎么办？
0: 那我刚刚提过，因为乳突瘤病毒绝大多数，大概至少80%以上都是短暂性的，不需要去担心的。如果你的抵抗力够好的话，那有些病人他抵抗力不好，就会一直持续感染。所以通常碰到乳突瘤病毒阳性的病人，我们通常会建议病人也不用太着急，你只要持续的追踪就好了。好，那反而是那些检查出来没有病毒的，抹片也正常的，反而是一群比较不用担心的病人。对。
1: 了解。所以就是一定要常常做检查，然后呢，就是即使有了，最重要还是好像听起来啊，我觉得听起来好像是你就是要有抵抗力，你
0: 对，
1: 的身体就是要好，你就可以打败它，
0: 对，
1: 所以不用太担心。
0: 不用太担心。
1: 这样听起来就是我们平常就是要把自己心态够好了，对不对？有什么外敌入侵，我们也不用怕。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要了解这个有关女生妇科很容易得到这些癌症的状况。那其实第一个呢，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子宫颈癌，6分钟呼一声，不是只有口号，是真的要去做。那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应该是说普及率还蛮高的。那当然检查之后发现，哇，如果有这个感染的病毒，也不用太担心啊。我们身体自己会去抵御它，会去抵抗它。那但是，会不会我们可以更积极的去做一些防护自己的作业的一些方法？譬如说，我可以去打疫苗，或让自己就是不要有机会去感染到。
1: 对，我们大家常讲，就是说一个很进步的疫苗，特别是比较新，相对来讲，就是我们大家常提到的所谓的子宫颈癌疫苗。那事实上，它是一个预防我们刚刚讲的人类乳突
0: 有
1: 病
0: 病
1: 毒的
0: 毒。
1: 疫苗哈。那因为子宫颈跟乳突有病毒的关系，大概接近99%，好，所以很多人会同时把它认为是一个预防子宫颈癌的疫苗。那这个疫苗大概在10年前上市，好，那到目前为止，大概我们的对这个疫苗的经验大概就是10来年，好，那不过根据很多资料显示，它的免疫能力还有保护能力事实上都还不错，哦，那这是一个人类乳突瘤疫苗，那通常它需要打3剂，好，那第一剂在打完以后，大概第一个月到第二个月会打第二剂，那到半年以后会打第三剂，那目前为止我们在临床上的资料，或者是不管它的临床试验资料，它的保护能力都还不错。
0: 所以我打了这3剂的疫苗之后，它这个保护会可以持续多久的时间？
1: 对，就像我刚刚讲，因为这个疫苗目前为止上市大概不过10年啊，那事实上上市不到10年，它真正开始做临床试验大概10年。截至目前为止，我们的资料就是这样子，所以到目前为止，它的保护能力都还不
0: 都
1: 错。
0: 很好。
1: 那当然也，如果说有的，常常有很多病人问，那我现在才20岁，那等到我40岁的时候，这个疫苗还有没有保护能力？我想那些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证明。
0: 是，但如果你会推荐什么样的族群去打，去施打这个人类乳突病毒的疫苗是最适合的？
1: 当然最好的族群还是越年轻越好。哦，那
0: 越早就让自己有保护。
1: 对，哦，那很多国外的这个研究都认为年纪轻打它的免疫的反应越
0: 更
1: 好。
0: 好。
1: 哦，那这个疫苗在台湾或美国，它拿到的适应症是9到26岁。哦，那换句话说，这个9到26岁是施打大概最适合的年龄。那也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公费施打，事实上在台湾有蛮多县市是现在已经有提供国一的女学生做这个公费的施打，那这个年纪也差不多是大概十来岁这个年纪啊。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病人会问我，如果我超过这个年纪，比如说我是27岁，可不可以打？那当然这个问题在台湾来讲，因为他拿到了适应症是26岁。不过我们常常会认为，在很多国家，比如说我们的邻国日本，他们的年龄就是没有这样的
0: 没有
1: 限
0: 限
1: 制。
0: 制。
1: 对，那是不是年纪大的人打了就没有效？不是，在他们的临床试验里面，事实上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打的效果都也
0: 也
1: 还不
0: 很好，
1: 错。所以通常我们会鼓励病人，哦，当然病人在打之前要知道他在台湾拿到的适应症是9到26岁，但是这个之后的打，其实上就以医学上的角度来讲，医生临床医生通常是鼓励的，
0: 鼓励，
1: 对。
0: 因为毕竟它是现在在台湾是自费的一个疫苗，
1: 对，只有在某些县市，比如说新北市，那或者是新竹市、金门县，哦，那这些有一些县市它是国一女生公费施打，要不然它都是要自费。
0: 对，因为我印象中好像价钱也不是很便宜，
1: 对，
0: 好像一剂就要几千块，对不对？
1: 对，一般是3000多块、4000块左右。
0: 所以如果你要打这三剂下来，其实是1万多的一个
1: 对。
0: 费用，所以我相信大家的疑虑都一样。我今天如果花了这个钱，我还要打3针，我当然一定要确定它是有用的，它可以保护我的，那我才会有这个意愿去施打。
1: 对，不过通常是这样子哦，就是说，即使我们医学这么进步，我们也很难找到一个疾病，特别是癌症，你可以是用打疫
0: 疫
1: 苗
0: 苗，
1: 来预防的。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想，当然就医学上的角度，我们认为一个可以预防的癌症，事实上是值得去施打的。
0: 了解。所以是不是我如果今天打了这个人类乳突病毒的疫苗，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它感染这个性病或是其他的这个病的几率也会比较低。
1: 如果就这个疫苗来讲，它纯粹是
0: 预防
1: 人类乳突瘤病毒，所以大概跟其他的感染病没有
0: 关系，所以不是说如果今天他的这个性生活很频繁，或者是说他的这个对象很多，有点复杂，他是更要需要来打这个疫苗的。
1: 对，那当然，因为这种是所谓的高危险群，对。那现在甚至有人提倡一个观念，就是说这个疫苗不只是女孩子打，也有人鼓励，就是特别是在美国，他们也通过了，在台湾事实上也通过，就是小男孩打。那小男孩打主要是因为针对预防所谓的我们俗话讲菜花，那还有当然小男孩将来男孩子有可能得到通常跟乳头有病毒有关系的，比如说肛门癌、阴茎癌，这些也可以同时预防。那很多女性在提这个，我们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很多人会认为事实上这个乳头有病毒的媒介之一就是男性。所以如果男性能施打的话，也许能阻止这个乳突有病毒的散布，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那当然我认为女性不管是男性女性施打一定是有一定的帮助。
0: 了解，所以大家这个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问自己这个的妇产科医师来做这个决定。
1: 对
0: 对对，那除此之外就是要常这个做抹片。那你刚刚说我们可以，如果说我们今天做了子宫颈抹片检查，发现我们有这个 HPV， 然后我们可以先暂时不要做任何的，就是那些什么防护措施。但是我已经有了，我还可以打吗？
1: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目前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已经有 HPV 感染，可不可以再打这个疫苗？原则上，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乳头有病毒，它有非常多种型别那最常见就是16型跟18型，是容易造成子宫颈。
0: 到底有多少型啊？
1: 人类乳头有病毒总共有100多型，那其中容易造成在我们子宫颈或者是其他地方容易造成恶性肿瘤，大概有十几型，14到15型。那所以这通常最常见的还是我刚刚讲的这个16型跟18型。那我们的疫苗就是预防这16型跟18型。在台湾这个16型18型大概会造成大概60%-70%的子宫颈癌。那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病人他被检测出来有人类乳头病毒的感染，你有可能不是16、18型，你有可能是其他的性别。那所以很多病人在询问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认为说，事实上你要打疫苗跟你有没有做抹片或有没有做人类乳头病毒不见得是有绝对的关系。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鼓励病人打。那即使你感染了另外其中的一型的病毒，你还是有
0: 其他的保护
1: 另外一型的保护。所以通常大概在这个方面，我们都会鼓励病人不管那些东西，能打疫苗就打疫苗。对，
0: 那个打了这个三剂的疫苗，会有任何不好的，不是说不好，应该说不舒服的一些
1: 副作用？因为事实上在台湾，特别是公费施打啊，特别是最早施打大概是金门跟新北市，那事实上打的量也不算少，那在这几年打的经验，根据资料来看，事实上它的副作用并不大那当然有些局部的反应，或是发烧，或者是一些比较轻微的一些副作用，那没有很特别严重的副作用，所以一般来讲，这个疫苗被认为是安全的。
0: OK， 所以大家可以这个参考看看。好，那如果说今天真的很不幸得到了这个子宫颈癌，它的那个病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1: 通常子宫颈癌就是我刚刚所提的，它通常是需要先感染这个乳突瘤病毒。
0: 对。
1: 那有少数的病人，他持续的感染以后，这个乳头有病毒就会开始造成子宫颈的病变。那这个病变我们可以分为好几个阶段，从轻微、中度的病变到比较严重的病变，然后接下来才是所谓的子宫颈癌。对，那子宫颈癌当然又分为很多期。一开始是在子宫颈，那接着它会往上、往下。好，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 子宫颈，
0: 所以一开始是在这边发炎的状况，
1: 对，那长了一个肿瘤以后它有可能往下长、嗯、有可能往上长、嗯、那更可怕的是它有可能往两旁长，对、嗯、那这旁边充满了血管跟神经跟输尿管、嗯、所以刚刚讲过，如果当它一旦往外长的话，它就会可能压迫到神经，压迫到输尿管、嗯、对，
0: 所以治疗的方法也是要做，
1: 一般来讲子宫颈癌治疗的方式最主要就是两种、嗯、一种是手术，在早期我们会做一个子宫根除手术，嗯，那如果晚期通常是以这个所谓的放射线治疗，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一般讲的电疗为主，对，哦、嗯、
0: 哇，所以要拖到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其他选择，所以你说子宫摘除就是没有生育的能力咯，
1: 对，这个也是一个现在常讨论的问题、嗯、那以前的观念认为说你一旦得到子宫颈癌以后、嗯、那你就必须把，特别是早期的子宫颈癌，你就必须把子宫颈跟子宫拿掉，所以病人就丧失了这个生育能力、嗯、不过现在因为医学或者是手术的进步、嗯、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这个参考的就是斟酌的做法，特别是对那些比较年轻就得到子宫颈癌，嗯，他的子宫颈癌还算早期的，
0: 是，
1: 有时候我们可以考虑把子宫保留下来，嗯，那我们只要把这一段有长癌的这一段把它拿掉、哦、然后阴道跟子宫直接接起来，嗯、哦、那这样的病人也有可能持续的就是继续保持他的生育能力、嗯、那但是这个前提是这个病人必须要第一个他愿意、哦、而且被告知这个是一个就是等于是一个参考，因为不得已的做法、嗯、另外一个就是他的疾病不能太晚期、嗯、他必须在很早期就接受这样的治疗，
0: 嗯，了解，所以重点真的既然他是可以被及早发现的，我觉得就是应该要把预防的功夫做好，对不对？因为刚刚讲了这三个妇科癌症就是说子宫颈癌是可以很早期就已经被发现的，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我们再研究一下卵巢癌的部分，
1: 是。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再请张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有关软材这个部分，我们也多吸收一下这个常识哦。那因为刚刚讲到软材是没有办法做什么筛检啊，或者是什么检查，提早知道卵巢已经有一些病变或者是有肿瘤，所以它有没有一个好发的年纪或者是说族群，那我们这一群的个妇女朋友就要特别去注意。
1: 对，它卵巢癌跟子宫颈癌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子宫颈癌通常好发在一些比较，就是我刚刚讲的开发中国家或未开发国家，那卵巢癌比较没有这样的倾向，也就是说它在各种阶层或年龄层都有可能。那当然一般来讲还是好发在大概50几岁、60岁这样的年
0: 龄。所以它反而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
1: 对，
0: 比较容易发生。
1: 但是现在在台湾也慢慢的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啊。那卵巢癌是一个很可怕的疾病，它不像子宫颈癌，子宫颈癌现在来讲，它有就像主持人刚刚提到，它有很好的检测的系统，它甚至可以有还不错的预防的措施。我们很难对一个疾病有这么好的控制。但是卵巢癌，我们不管是在早期的诊断啊，或者是甚至治疗上都有一定的限制，就是说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再加强。
0: 所以卵巢就是跟这个人类乳头病毒已经是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对。
0: 那它是怎样的？它的病变是从什么，是什么原因开始发生的？
1: 很多病人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它是什么原因发生的？我为什么会得到卵巢癌？事实上，医生常常会跟病人讲，它有很多原因造成。那简单来讲，就事实上现在的原因不是很清楚。
0: 明确的。
1: 那当然有一部分，一小部分卵巢癌是跟所谓的遗传有关系，那但是这个只占一小
0: 一
1: 部
0: 小
1: 分，
0: 部分。
1: 绝大多数都还是不明的原因。
0: 这样听起来好悲伤哦，还不知道原因啊，我得不觉得对啊，对不对？好，遗传也可能一点点，这些基因的一些问题。那因为毕竟卵巢，你会觉得它就是跟荷尔蒙有关系啊。
1: 是。
0: 所以会不会跟我们的环境荷尔蒙啊，或是我们饮食里面，其实也会影响
1: 哦，
0: 到？
1: 当然这些都有可能啊。那特别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饮食啊，那饮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环境荷尔蒙也有人认为这是有很大的关联性。那包括生活上的压力啦，很多作息都有可能。
0: 所以就是还是要养成这个健康生活的好习惯就对了，最后还是这样子。那卵巢癌到你说要到初期，它其实是没有什么症状的，
1: 是。
0: 所以等到它有症状的时候，它大概会有哪一些情况，我们是
1: 好，
0: 可以感觉到
1: 那如果我们来看这一张图，好，这个是子宫，
0: 对，
1: 这个是卵巢啊，那大家可以看到，事实上卵巢就悬浮在这个旁边，那
0: 对。
1: 它周边事实上没有什么东西，那在肚子里面周边没有东西，所以当它开始长的时候，大概病人不会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那即使它长到一定的程度，我刚刚讲过了，大部分也都是所谓的病人常讲，他肚子会胀，
0: 胀胀的，
1: 或者是他的这个所谓的肠胃的排便的习惯会改变，或者是甚至有的病人会觉得胃口不好，但其实这些都不是一个很特异的
0: 明
1: 症
0: 确，
1: 状，
0: 对。
1: 所以有些病人也许就这样忽略了。
0: 对啊，你说肚子痛或者食欲不好，这有时候心情不好，或者是胃痛，也都会是同样的感觉啊。
1: 是，
0: 所以它就是没有明确的一种
1: 没
0: 现
1: 有，
0: 象症
1: 对。
0: 状。那跟譬如说生很多小孩啦，或是没生过小孩，或是常常来有妇科疾病经痛啊，常可能量很多，就是跟经痛的有没有一些关联性？
1: 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哦。那当然有很多研究认为跟生小孩有关系哦。那特别是小孩越生越多的，他的卵巢的几率是降低
0: 降
1: 的。
0: 低，
1: 为什么？因为他生小孩的时候，他的卵巢事实上是休息的，他在怀孕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刚生完了，所
0: 生
1: 以
0: 越多，他休息越多，是
1: 对，所以他的卵巢事实上在临床上的统计也是一样。那比如说刚刚讲的经痛有没有跟卵巢有关系啊？那经痛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有一种疾病叫子宫内膜异位症，那有很多病人子宫内膜异位症是有合并所谓的卵巢癌，它的比例是稍微高一点点，但是没有绝对的因素，那病人也倒也不愿 不必说哦，我有经痛，我怀疑我是卵巢癌，它的关联性不是那么强。对，
0: 但如果说你本身妇科比较差，你可能就是要稍微比较注意，就对。
1: 当然，当然，我们鼓励病人，如果你有任何不一样的情况或问题，最好还是找妇产科医生。
0: 了解。那好，如果说今天真的非常不幸得到这个卵巢癌，医生是怎么样来做治疗的方法？
1: 好，卵巢癌，事实上卵巢癌的治疗很局限啊、卵巢癌最主要还是手术。那手术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把这些癌细胞、癌组织把它清干净。那卵巢癌因为它在肚子里面，所以它当它一旦长的时候，它有可能整个肚子沿着肚子里面就一直长。所以很多病人在发现的时候，我刚刚讲有大概三分之二左右的病人在发现的时候，他的癌症已经是到第三期或第四期。那扩散的话就非常可怕，因为它有可能沿着肚子。整个肚子都是肿瘤细胞，它可能长在肠子，可能长在腹壁上，可能 长在这个肝脏上面、甚至可能长到这个横膈膜上面，所以可能到处都是。那唯一的最重要的治疗方式就是手术，尽可能把它清干净。那这个可能需要花非常多的时间，慢慢的把它清干净。那手术完以后，通常病人需要做所谓的化学治疗。
0: 还是要做化学治疗。
1: 对，这个化学治疗大概是卵巢癌除了手术以外，大概是最有效的方式。对。
0: 可是不是已经切除清干净了吗？为什么还要再做化疗？
1: 通常切除是在肉眼可以观察的情况下，把肉眼看得到的部分都把它清干净。那事实上很多癌细胞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它可能还是充满了这个肚子里面。所以这时候你需要靠化疗把这些还没有清干净的把它清干净。
0: 所以这样讲起来，如果我好清干手术完之后，我再做化疗，所以我整个肚子就是全部就是这个腹腔这部分就是全部都要做咯。
1: 对，化疗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所谓的打到我们的血管里面去这种化疗，另外一种是我们直接打到刚刚提的这个腹腔里面去，这个也是目前常在至少在马偕医院是常用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把化疗的药物直接打到肚子里面去。对，
0: 那这样不是就这个很就是一定是超级不舒服吧？
1: 会有一些不舒服、刺激的症状，肚子痛。对，那当然化疗有化疗的副作用啊、那比如说掉头发、恶心、想吐。不过这些副作用慢慢的，因为医学上的进步，我们可以解决一大部分。比如说，特别是吐，化疗大家的印象中就是呕吐的非常厉害，但现在有很多很好的药可以预防。所以化疗大概。没有像大家以前想象的这么痛苦，
0: 这么可怕。
1: 对，
0: 就是在吃另外一个药，让你不要觉得那么可怕。听起来好像是这样。那它的那个治愈率很高吗？就我现在做好了手术也切除，我也化疗了，我曾快快乐乐走健康的走出医院的几率是多少？
1: 卵巢癌是一个很特别的疾病，它对化疗的反应非常好。那我刚刚讲过有大概。有至少六成以上的人是在晚期，这些晚期的病人有一大部分在做完化疗以后，在做完很好的手术跟化疗以后，他可以大概疾病可以获得缓解。但是最可怕的不是在这里，最可怕的是这些缓解的病人大概有八成左右都会在复发。对，那卵巢癌被称为所谓的沉默的杀手不是没有道理。这个病人通常的历经过程就是他经过很辛苦的手术化疗以后，他好不容易缓解，可是80%以上的病人通常过了一阵子，这时间可能长短不一，他就会复发。复发了以后呢，医生会再评估有没有需要再手术，有没有需要再化疗，那可能又治好，那隔没多久又复发，所以他的特征就是一直反复的复发，而且这个复发的时间呢会越来越短的。对，到最后就可能对很多化疗药都没有用。就等于变成抗药性。对，
0: 听起来真的是很沉重。因为我就想说卵巢就不是就两个，顶多再复发一次吧，不是说这个得了这个之后有可能很容易再得就这样子就好了，是它其他还是都会同一个地方吗？
1: 对，当你发现比如说有一个病人发现卵巢癌的时候，我们通常是会把两个卵巢都摘除掉，包括子宫都摘除掉。 再复发的卵巢癌通常不是从卵巢长出来，通常是从之前的躲在某个地方的癌细胞复发出来的，所以它长的地方可能各有不同，它的复发的地点也不一定一样。
0: 所以不是说我两个卵巢我就只顶多得两次卵巢癌就对，它可以从其他地方同样的一群癌细胞再病变。
1: 对
0: 可是已经做化疗了还是没有办法全部杀光光。
1: 对，目前的化疗有它的缺点，那它虽然很有效果，可是它就像主持人讲，它不见得100%可以把癌细胞都杀掉。有些癌细胞可能暂时就躲起来，它就沉浮在那边，那等到某一个时机它又开始活跃起来，这就是复发。
0: 所以听到这里大家真的心情很差呢。所以我们还是回归到一个重点，对不对？就是要一个抗癌的人生，应该是说你从日常生活的一个健康，身心灵的健康达到平衡。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这老师说股票保证涨，哎，我要赶快来交报名费。
1: 等等，那是诈骗！
2: 时空倒退了。
0: 哎，你弟弟传来说有急事，要借50000块。
2: 怎么又来了？我要怎么拯救他？
1: 哎，不明讯息、投资群组都是诈骗，一定要先打165查证啦。

0: 欢迎回来。大家都想要健康的身体，但是一旦如果真的是生病了，一定是要赶快做好这个及早做治疗。那我们的医学呢，台湾的医疗真的是世界上就是数一数二，走在很前面的，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台湾医术的进步。那其实目前妇科手术的方法，当然除了刚刚有讲说这个手术之外，还有这个腹腔镜手术之外，我们今天张主任也要带来一个新的这个手术的技术，是叫做
1: 这个是一个叫做达文西机器人手臂的手术。
0: 哇，听起来好炫哦！达文西机器人手臂。
1: 对，它是一个，事实上它是一个结合腹腔镜跟一个机器哦、嗯。那它使用一个机器手臂，我想这个机器手臂不只应用在妇产科，它运用在很多其他的外科手术。
0: 对，
1: 然后妇产科是一个其中运用蛮广的一个科别哦、嗯。那最主要就是利用这个机器手臂啊、哦，那这机器手臂是像腹腔镜一样，可以伸到病人的肚子里面做手术。
0: 机器人手臂进去跟自己的手臂进去有什么？它是可以更精细，是不是？
1: 自己的手臂当然是非常精细，可是要手臂进去手术，你必须打开病人的肚子，这是我们传统的开刀的方法。嗯，那机器人手臂的话，它只需要一个很小的伤口，大概1公分的伤口、哦，所以它进去的话，它这两只手进去的话就可以模拟人的双手去做手术，
0: 哦，所以他的伤口是很小的，因为听达文西机器人手臂，听了达文西不是手这么长，你会觉得好像也是蛮宽蛮大只的，所以事实上它是一个很精密的，是只要开一个小洞进去做这样的一个。
1: 对，它机器当然不小，可是它真正进去病人的这个手臂是蛮小的、嗯，所以它是藉由很小的伤口、嗯，但是可以达到跟手一样灵巧的方法。嗯，
0: 所以它的这个你说进去之后这个长度都是跟应该是说到很里面，
1: 对，
0: 都没有问题
1: 的。它的长度可以，因为它很精密的操作，所以它的长度可以自由的，可以前后左右都可以。
0: 那这个达文西机器人手臂为什么要叫达文西？我有点好奇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
1: 这个是因为可能这个当然。机器人手臂其实不只有这一个，这是一个厂商他们对这个机器的命名、嗯，大概是因为以前这个达文西不管在工程、数学、很多医学上面都有一定的成就，嗯、所以他们以这个命名。那事实上，在发展这个机器人，大概是这一家发展的比较早。嗯、不过现在以现在的还有很多其他的都在发展当中，嗯嗯、对。
0: 所以现在用这种机器人手臂的手做的手术很多吗？
1: 我想是越来越多，嗯、特别是在妇产科的妇科癌症的手术里面、嗯，因为妇科癌症它手术的范围比较广，做的这个很多程序也比较复杂，嗯，所以它需要更精密的精对、嗯。那达文西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个所谓灵巧的手臂以外，事实上它的这个视野的放大是非常好的，所以它可以看得更放大。嗯，这个我们常常讲说，就好像你把这个人的脸靠到这个伤口的前面几公分去做手术一样、嗯，当然可以更精密。
0: 所以它里面一样就是有那种内视镜是可以再放大的。
1: 对，對哦、那它的内视镜可以伸缩，你要看远看近
0: 都可以。
1: 对
0: ，OK。所以现在这个就是算可以很广泛的被运用，通常是就是什么样的妇科的要开刀的手术都可以用，就对。
1: 对，特别是在腹癌手术，腹癌手术除了这个我们一般的拿肿瘤、拿子宫以外、嗯，我们还要做很多其他的手术，比如说做淋巴腺的这个取样或切片，嗯，把淋巴腺拿干净啊。这些淋巴腺很多都是在血管的旁边，嗯，所以需要非常精密的手术来做。那这样的病人在做完这样的手术以后、嗯、他的恢复很快，嗯，他如果需要接受其他的治疗也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接受治疗，比如说有些病人在术后他需要做化疗，嗯，那如果一个病人是传统的伤口，他可能在恢复上没有那么快，嗯，他去接受化疗时间就会稍微延后，嗯，那如果做机器人手臂的话他可以缩短时间，嗯，那另外就是在某些比较需要精密，比如说我们讲子宫颈癌的手术，嗯，子宫颈癌手术通常因为它的范围比较大，
0: 对，
1: 所以通常它这个我刚刚讲这个子宫颈旁边周边有很多神经跟血管，嗯，这些神经跟血管有些是支配这个负责我们所谓的解尿跟解便的功能、嗯、那如果你用这个很精密的手术来做的话有时候可以就是保留这些 我讲的这些负责这个解尿跟解便的神经，
0: 嗯，
1: 所以做起来的话，病人将来术后他的那个后遗症会比较少一点，他的解尿跟排便的功能会增加，
0: 嗯、
1: 对对，就是会变好。
0: 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他是、嗯、就是就优点啊，没有什么缺点。
1: 他当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因为他目前还是需要，因为他的保险是没有给付的啊、
0: 哦，
1: 健保没有给付，所以相对来讲，它是一个蛮昂贵的一个
0: 的手术
1: 费
0: 用。
1: 那因为它牵涉到很多精密的手臂，
0: 嗯，
1: 比如说一个手臂，比如说一个剪刀就是一个手臂
0: 啊、哦嗯，
1: 一个，比如说一个这个电烧灼器就是一个手臂，
0: 嗯，
1: 那它因为它要需要非常的精密，所以它的上面事实上是有很多人工智慧的关节，
0: 是，
1: 所以它光一只手臂的这个费用就非常高。那手术上常需要转换很多器械，
0: 对，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所谓的达文西机器手臂的手术比较昂贵的原因。
0: 那我可以大概知道它的费用吗？
1: 一般因为手术的种类不一样，还有每一家医院、
0: 嗯，
1: 不过大概都十几万到二十万不等。
0: 嗯嗯嗯
1: 对
0: okay, 所以它就是、嗯、是这个健保没有给付的，所以必须要另外支付。但如果它的效果很好的话，
1: 当然也有很多病人愿意这样做，
0: 嗯，
1: 毕、
0: 嗯嗯、
1: 竟它的恢复的情况会比较好。
0: 嗯，
1: 不过也不是说一定每一个病人都非得做这个手术、
0: 這個嗯
1: 哦、那在某些比较简单的手术、
0: 嗯，
1: 事实上也不见得一定需要用达文西机器手臂、
0: 哦、
1: 那还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情况也不适合，比如说一个。
0: 嗯
1: 很多人认为卵巢癌的手术、
0: 嗯、
1: 特别是在比较晚期的卵巢癌是不是适合达文西、
0: 嗯、
1: 那有很多人都会抱持不一样的意见、
0: 嗯、
1: 所以也不是每一个病人都适合做达文西手术。
0: 但如果一个病人走进来就跟你说张主任我要用达文西手术，你会觉得他很厉害吗？他怎么会知道这么多、
1: 事实上现在这个
0: 还是其实这大家都知道
1: 这个资讯现在已经蛮
0: 很普遍的。
1: 那其实你到每个家医院，很多医院在他的这个不管是看板或说帖上大部分都会有介绍到这个手术。
0: 所以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喜欢一个有做很多功课的病人，什么都很像很懂的这种病人，还是什么一进来就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说达文西像啊，你现在就老用，你喜欢哪一种？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那当然我们希望病人有一定的理解，
0: 好，
1: 那也不希望病人因为有理解而有一定的误解、哦、所以我觉得适度就好，也不要也当然有很多病人进来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帮我决定就好，这个时代已经到了需要跟病人
0: 沟通
1: 病人也理解的时代，所以我想大概中庸就好
0: 介于中间。因为其实最怕，因为我们叫医生嘛，就是最要最怕就是这一种，就是进来他都查过了，可是都网络资讯都错误，讲不听，所以我才很好奇问你这个问题，因为有时候讲不听比不知道还可怕，
1: 对，
0: 对不对？
1: 对，特别是在腹癌的手术，因为它牵涉到很多不同的手术方法，将、
0: 嗯、
1: 来的预后、将来的副作用什么，所以事实上。一个病人的治疗在特别是在治疗之前需要很好的沟通，病人也要充分的了解，所以对、
0: 嗯、我觉得现在其实我看到的这个是应该是说医疗人员医疗团队都非常专业，而且都很人性化，都是讲得很清楚，也跟告诉家人家属跟病人都有非常的应该说很完整的那种沟通的方式，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因为一定都是要大家可以接受。那以马偕来讲呢，对于这个一个卵巢癌易复发的这个有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叫做什么马偕奇免疫疗法，是不是？
1: 哦，这个免疫疗法是我们之前发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卵巢癌，这其实不是一个疗法、嗯、还目前还不是
0: 还、嗯、
1: 它是一个临床试验。
0: 是，
1: 那我刚刚提过的就是说、嗯、因为卵巢癌最可怕的就是它会不断的复发，
0: 对、
1: 嗯、那所以如果能有一个治疗的方式能降低它的复发率或者是也至少延长它复发时间的话、
0: 嗯、
1: 是不错的，所以我们当时有这个发起这个临床试验，对，那这个临床试验目前都还在进行当中。
0: 是，对对啊，我想马偕妇科是大家有目共睹，这个成就是非常好，一直不断的就是好那个想很多的这个医学的一个进步啦，一直在研究当中。所以今天呢，感谢我们张主任来，然后带着这一本妇产科常见病症跟保健百科。好 好，这个就是像工具书一样，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多了解多认识自己妇科，而且要懂得做保健健康，然后预防一定是胜于治疗。那再一次感谢张主任的莅临，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生活快通，下一次见，拜拜。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什么方法可以和异己者团结？委曲求全，谦虚，低下，热忱，主动地跟对方沟通，是团结的方法。

0: 小朋友，伸出你们的双手，跟着老师一起做。这样比，像不像一只鸟在飞？这样，像不像一只兔子？手合起来，像这样，就变成了一只狗了。两只手变来变去，可以变出很多的花样和魔术来，好不好玩呢？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双手万能”这句成语呢？
1: 听过，就是指我们的双手很能干。
0: 真聪明，在日常生活中，食衣住行，样样都要靠双手来完成。只要肯努力动手去做，就能开创出美好的人生。古人造字时，也造出了许许多多和手有关的字。还是请毛笔爷爷来为我们说明。
2: 大家伸出手来，和我一起做，拍拍手，好朋友。这个和手有关的字有好几百个，查字典时只要是手部，无论是提手旁、爪部、右部的字都和双手有关。先来谈谈这个单独的手字，想想看怎么样才能代表手呢？当然是五根手指头，再加上短短的手臂，就变成了手，谁都看得懂。不过它是图画，不是文字，写成文字就要简化了，把手指简化成线条。五根线条排在一起，太宽，不好看，所以排成两排，大小拇指在下层，中间三个指头在上层。经文的手字就是这样造出来的，有中指弯向右边，也有弯向左边的。小篆大致是承袭经文的样子，但中指固定弯向右边。到了楷书，把中指部分向左撇，就成了现在我们写的手字。如果中指和手臂连成一线，就成了提手旁的手部了。
3: 那手和提手旁的手部有什么不同呢？
2: 手和提手旁的手都是手的意思，只不过手是单独写的，提手旁是和手部有关的字。像是提手部加个弓是扛，加个钉就是打。
4: 那爪和手又有什么关系呢？爪也不像手啊。
2: 刚才写的手是五指朝上，而爪字是五指朝下的样子。五指朝下时在做什么呢？应该是抓取东西吧。所以爪除了表示手爪外，也有抓取的意思。张开的五指简化成线条，再省略成三指，甲骨文的爪字就是这样造出来的。经文大致承袭了甲骨文，但线条特别强劲有力，充满了动感。小篆字体把手指头拉长，像是费力的在抓一个很重的东西，手臂也变得短短的。楷书则是把手指和手臂分开了。凡是爪部的字也都和手有关，像是争吵的争，
3: 爪和手有关。那争和手又有什么关系呢？
2: 哼哼，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大家回去想想看，详细情形下回再给大家说明。再见喽。

0: 小朋友，上一回我们问到有关蒸和熟有什么关系，在毛笔爷爷说明之前，让我们再复习一下。上一回我们谈到五指朝上代表了手和提手旁的手部，那五指朝下会变出什么字呢？
1: 爪。
0: 很好很好，那两只手又可以造出什么字呢？
1: 蒸。
0: 对，蒸就是两只手在拉扯一个东西，是什么样的两只手呢？我们赶快请毛笔爷爷来说明一下。
2: 蒸这个字从甲骨文来看，分成三部分，上下都是手，不同的是上面的手是五指朝下的爪，表示抓得紧紧不放，下面是代表右手的右，用右手使劲的拉扯，中间的一竖代表他们争夺拉扯的一个东西，也许象征的是小孩的玩具，或者是大人的名或利。
3: 蒸上面是爪，这很清楚，可是看不出来哪边是右手啊。
2: 在这个甲骨文下方是右手简化成的右字，笔画太省略，也许是当年刻字的人偷懒，所以不容易看出是有力的右手，没关系。我们再来看看经文的右字，就能明显看出是一只强而有力的右手，张开大拇指、食指和中指，好像要去接棒球的样子。到了小篆，三个手指朝左边，手臂变得细细长长的。演化到楷书时，大拇指和手掌连在一起，就写成了现在的右字，代表右手的意思。而在经文字体时，右字也被解释成再一次、重复的意思，所以只好在底下加一个口字来区分，就形成了右字。其实在古代，这个又一次的右字和右边的右都是右手的意思。
4: 右和右字像右手的样子，那左字是不是像左手的样子呢？
2: 呵呵呵呵，你们越来越聪明了。左就是左手的大拇指张开，好像要去拿什么东西的样子，再简化成线条。到了甲骨文，把大拇指都省略掉了，比较不容易分辨。早期的经文如图一，左手的特征很明显，手掌很厚实。图二演变成细细的线条，并在底下加了一个支撑的东西，

0: 小篆字体承袭了经文的第二个造型。到了楷书，把两边的手指拉成一条线，就变成今天的左字了。
1: 哇，古人造字真的很有创意，谢谢毛笔爷爷让我们了解了那么多有趣的字。今天就介绍到这儿，下次再见了。

0: 迎名人书房团队的大偶像简秋慧老师。简老师现在喜欢看童书，
1: 这个想象力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比较难的哦。童书就可以说，你可以把阳光储蓄起来，我就可以把年轻的岁月储蓄起来嘛。我喜欢看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兴趣。
0: 简老师今天带了好多书来分享，
1: 请大家来看名人书房。

0: 天气真的很热，我说一个关于太阳的故事给你们听好不好？
1: 好。
0: 传说远古时代，天上有十个太阳，每天轮流的为地上的人们提供温暖的阳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太阳们越来越觉得这样的日子很无趣，于是他们相约以后要一起到天上去值班。果然第二天，十个太阳一起出现在天上。此时的人间正好是尧帝的时代。尧帝是历史上节俭又爱民的好皇帝。当他听说天上同时出现了十个太阳，被烤焦的大地几乎找不到东西吃，尧见到他所爱的人民正在受苦，心里非常的难过。他每天向上天祈祷，希望天上的神能够帮助他的人民早日脱离苦海。尧虔诚的祷告果然传到天帝的耳朵里，天帝于是命令天庭有名的神射手后羿带着宝弓和一带宝剑来到了人间。后羿到了人间，看到田里辛苦种植的作物全都晒焦了，连河水也被晒干了，百姓惊惶失措，十分无助，而天上的太阳却好像在打闹嬉戏一样完成了一片。这使得后羿觉得非常的生气，于是拿起了弓箭，一连射下了九个太阳。正当后羿要拔出第十支箭时，他那聪明又美丽的妻子嫦娥来到了他的面前，阻止了他。
2: 嫦娥很聪明，她知道人不能没有太阳。
0: 说对了，万物生长还是需要太阳的光和热来当作能量的。讲到这儿，大家一起来听听毛笔爷爷为我们来讲解日这个字的由来吧。
3: 甲骨文日字的外形大都偏于方形或多角形，主要是因为甲骨文需刻在龟甲或牛骨上，材料坚硬，不易刻成圆形。而金文是铸在铜器上，因此能刻成较为写实的圆形，圆圈中的一点或一画，表现出太阳是实体的，也有人说是太阳黑子。小篆所写的日子拉得比较长，到了楷书反而更像甲骨文中的方正外形。讲到这儿，你们对日这个字的由来是不是更清楚了呢？
0: 在《春秋》这本书中就记载了古代春秋时代200多年间发生了37次的日食，现在已经证实的有33次是正确的。而在汉成帝时，曾经在白天发生日食，晚上又发生了地震，成帝就立刻检讨自己的过失。古人认为天象变化和人的行为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国家有了灾变，做帝王的就要好好的反省改正自己。
2: 古时的帝王真叫人钦佩，我们也应该效法他们，随时检讨反省。如果人人都做好人做好事，天灾就会减少了。
0: 应该是的，这也是我们现代人要思考的问题了。好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下次再见喽。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圆。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今天晚上大家一起到学校来赏月露营，你们喜不喜欢啊？
1: 喜欢。
0: 月亮在夜晚用它柔和的光照亮着大地，为夜里赶路的人指引方向，这常常使得在外的游子想念起了他的家人。宋朝大文学家苏东坡曾经看着皎洁的月亮感叹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人很难去改变什么，只能够祈求上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老师，婵娟是什么啊？是一种蝉吗？
0: 婵娟就是月亮啊。传说月亮里头有一座广寒宫，偷吃了仙丹的嫦娥飞上天之后就住在里面呢。
2: 我妈妈说过，月亮上还住着一个叫吴刚的人呢。老师，你说给我们听好不好？
0: 吴刚本来是一位凡间的樵夫，每天除了砍柴之外就想修道成仙，曾经拜过几位师父修行，可是都是因为缺乏耐心半途而废了。天帝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打算考验吴刚修炼的决心，于是化身成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来到吴刚的面前，对吴刚说：有一个最快最简单的成仙方法，那就是如果能够将月宫内一棵高500丈又粗又壮的桂树砍倒，就可以成仙了。砍树本来就是吴刚的拿手绝活，吴刚兴奋地跟着老人来到了月宫，可是他并不知道月宫里的这棵桂树有自动愈合的能力，需要一刀一刀持续不停地砍才能够把它砍倒，否则只要一停下来休息，树干上的缺口马上就会愈合了。但是吴刚总是砍了又停，停了又砍，所以一直到现在月圆的时候，我们似乎还可以看到吴刚伐树的影子呢。
3: 吴刚真没耐心，为什么不将树砍？

0: 好再休息嘛。
1: 是啊，有句成语说，有志者事竟成。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恒心毅力，才能够把事情做得好。好了，我们今天就来学月亮的月这个字。
2: 月亮看似遥远，感觉又很亲切。李白有一首诗里面写道，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以月光来陪衬，充分表达了诗人的寂寞。月圆人团圆是人们生活中的期盼，但我们看到的这四个甲骨文的月字却都不是圆的。第一个字表现的是月初的眉心月，细细小小的，到了第三个月字就显得明亮了许多。第四个月字中间多了一个点，这一点也许是象征嫦娥孤独的身影，也许是桂树或玉兔的影子。到了经文，字形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是月中都有一个阴影，缺口也有朝右边的。到了小篆，阴影拉得比较长，下缘也比较长，少了像甲骨文上下对称的美感。把小篆字体竖着放，再把曲线拉直，就成了现在写的楷书了。下次看到月亮时，不妨仔细看看嫦娥还在不在上面哦。好了，下次再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啊，中港独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十八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十多年。

烧金纸那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竹子很薄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月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所谓俗情淡一分，道念才能增长一分。天人交战，往往是学道者必经的心路历程。一个修道者的成功，就是以道念降服俗念，以法爱战胜俗情。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义仲，欢迎收看6月24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要带您来看到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在普门寺举办北区友爱服务队交流活动，邀请佛光山慈善院院长依来法师以佛光山的慈善事业为题演讲，说明如何实践慈善理念。
1: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在普门寺举办交流活动，并邀请佛光山慈善院院长依来法师介绍佛光山的慈善事业。佛光山秉持慈善福利社会的宗旨，分享物资、希望、信心与温暖。
2: 我要将心比心，我走不到，但是我要把我的慈悲的爱心来关怀散播出去。哦，所以呢，我们行善的态度也是从宗教的修持、信仰当下的当中，我们要做出三轮体空。什么叫三轮体空？没有布施的特定的对象。
1: 依来法师分享，佛光山长期投入急难救助、弱势关怀等工作，积极救援与关怀，主要是需要帮助的人都是佛光人关怀的对象。
2: 不分宗教，不分国籍，不分贫富，不分种族，只要有需要的地方，佛光爱就走到哪。
1: 讲座中，依来法师勉励友爱服务队把服务当修行，在服务中培养慈悲与智慧，在日常中落实人间佛教，为社会带来更多温暖。人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蓝阳别院举办佛学讲座，礼请佛光山都监院院长慧传法师返乡宜兰来演讲，引导大众理解人间佛教的实践，让与会的蓝阳信众皆蒙法益，乐受修行法门。
3: 经常看到我们佛光人都在喊吉祥。
4: 佛光山都监院院长慧传法师返乡宜兰弘法，吸引许多信众前来聆听。蓝阳别院住持妙勤法师表示，吉祥来自善念以及福德的积累，勤勉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佛法精神，以慈悲与善心为自己与家人创造幸福平安的人生。
5: 只要我们常常心存善念，累积福德，灾难自然不生。希望我们大家都昼夜六时中都吉祥。
4: 慧传法师从吉与祥的字义谈起，结合生活案例深入解析佛说吉祥经内涵，引导大众了解真正的吉祥来自去除贪嗔痴并落实三好。
6: 我们希望诸佛菩萨加持我们无灾无难，但是我们的内心又能够把贪嗔痴烦恼去除，能够来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让我身旁周围的人也都能够过着幸福平安的这样子的一种日子，那这个就是一种吉祥。
4: 透过佛说吉祥经的讲解，与会大众对吉祥的意义有了更深刻体悟，也了解到幸福与平安并非来自外求，而是从修正

0: 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2022 并热心服务优秀学子，他们已实地行动展现良好品格，发挥正向影响力。前来见证家长表示，相较于学业成绩，更重视孩子是否懂得尊重他人、主动助人、关怀社会，
1: 为别人带来温暖，更能让自己有更多的信心，能做更多的好事。
2: 你先学会做人，可以主动帮助别人，尊重别人，这些小小的善意，我们都觉得比单纯的成绩更重要。
0: 校长们也肯定表扬典范的深远意义，活动不仅让学生看见善的价值，更让正向影响力在校园中持续循环。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培养学生多元能力以及善良品格是现代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向。
3: 能够学习到这个善的力量，能够让善不断的循环下去，
4: 让我们的学校学生在正式的课业以外，能够吸收更多的多元化知识，培养更多的面向的善良个性。
0: 佛光山桃园讲堂住持觉缘法师表示，每位获奖学子的生命故事都是实践三好四给精神最佳典范，也成为校园与社会中温暖而安定力量。
5: 用我们的真诚，我们用我们不忘初心，走对的路，做对的事。
0: 主办单位期盼通过这项充满正能量评选活动，持续鼓励青年学子在生活中实践三好四给精神，让善与爱的力量在校园与社会中持续传承。人民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6: 三好教育从小扎根，佛光山小天星幼儿园举办第26届成果发表会，包括了大中小班的小朋友各个站上舞台演出，展现他们在三好与爱的教育下学习成果，也让前来观礼的家长们相当欣慰。
7: 身穿鲜艳表演服，有人手摇沙铃，有人击响太鼓，精彩演出登台，看见小朋友的学习成果。佛光山小天星幼儿园第26届成果发表会，从小班、中班到大班，学童们个个使出浑身解数，展现出最有自信的一面。
8: 制度非常的好，然后也对家长沟通上就是都非常良善，所以我很肯定学校的教育方针。
7: 秉持以幼童为中心，用爱的教育理念，培养三好品格，激发孩童坚强能力。小天星师资群如同父母般陪伴学童学习成长，为他们灌溉智慧。
9: 最核心的三好品格教育，我想这是老师们平常用他的爱心跟耐心，像妈妈一样的在照顾指导孩子们。
10: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老师还有园长妈咪呢，会继续哦，用爱带着大家一起长大。
7: 透过歌舞演出展现爱带我们长大，从充满活力的舞蹈呈现亲情、友情、师生情以及关怀之爱，让小朋友从中体悟爱让世界更美好，种下良善菩提种子。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6: 为了要传承星云大师三好精神，佛光山金刚寺携手台东大学觉青社举办传承与开拓活动，邀请道场干部以及各界贵宾共同见证觉青社干部成长，透过经验的传承和感恩祝福，让三好精神从校园延续到社会。
11: 这个
12: 吗？
11: 对，
12: 好，感谢你的餐桌。
0: 与会贵宾陆续前来报到，佛光山金刚寺结合台东大学觉青社期末大会举办传承与开拓活动，共有70多位学子及道场义工参与，同时邀请地方各界人士到场勉励。
13: 那也一年来了，也是谢谢师父或是前干部的栽培。
0: 觉青社干部上台分享活动成果，金刚寺监寺慧立法师也表扬毕业干部对社团贡献。觉青社多年来透过禅修、茶禅及多元活动，引导学生培养专注力以及团队精神，并将三好理念融入日常生活。
14: 每个人来到这个大学的生来4年，除了正规的这个课程之外，我希望你在这个大学的这个日子里面，可以有更多的色彩，更多的喜乐，更多的人生体验。
0: 透过觉心社。

0: 传承与历练，青年学子不仅学习服务和承担，更将三好精神化为人生方向，在未来道路上持续发光发热，为社会带来更多正向力量。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1: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2: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3: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为了要弘扬孝亲报恩精神，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首次举办双亲节庆祝活动，吸引将近300位会员以及佛光之友热情参与，透过亲子互动游戏、奉茶感恩、祈福祝祷以及温馨分享，让大众向父母表达感谢与祝福，也将孝道精神深植家庭与社会。
1: 是一杯感恩的茶，你们要看着爸爸妈妈的眼睛。等一下我们奉茶给父母的时候，大家用你最深情的眼睛。
2: 子女双手奉上热茶，向父母表达感恩祝福。法华禅寺举办首届双亲节活动，吸引近300位会员、佛光之友以及佛光家庭共同参与。
3: 父母跟孩子之间哦，就会更深一层的会沟通啊。
4: 我们家商代在一起参加这个为天下父母祈愿的这个活动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欢喜。
5: 常住安排这样的活动，我觉得很欢喜。
6: 以前都是举办母亲节，可是从来没有举办过给爸爸的一个活动。然后觉得特别棒，然后我觉得他们也特别开心。
2: 家长与孩子参与互动游戏，透过一系列丰富活动增进亲子关系，同时让孩子学会感恩，共同祈愿天下父母平安健康，福慧增长。
1: 过去我们总是会庆祝母亲节，那么今年呢，我们的这个理事们讨论，还有我们的佛光青年们，大家觉得应该也要给爸爸做一次主角吧。好，所以呢，我们就两个把它合并。今天我们一起来这里呢，庆祝的是双亲节。
2: 一句感谢，一杯热茶，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最深的亲情与祝福。透过双亲节活动，让子女学习表达感恩，孝道精神也在家庭中持续传承，将人间佛教精神传递世界各地。人人新闻法国。

0: 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曼城协会携手知名海洋生物保育机构，联合举办环保与新保净滩活动，透过清理海滩垃圾，唤起大众对生态保育的重视，并将星云大师提倡的地球永续理念落实于地方社区。
2: 净滩现场，义工不分男女老少，顶着海风在海岸线捡拾并分类塑胶瓶、废弃渔网以及各类生活垃圾。大家齐心协力清理海滩环境，以实际行动守护海洋生态。除了净滩行动之外，参与大众也走进水族馆，透过近距离观察海洋生物以及专业导览，深入了解海洋垃圾对生态造成的影响。许多亲子也在参与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也对海洋永续议题有更深刻体会。国际防卫曼城协会透过净滩与环境教育活动，鼓励大众从日常生活实践环保行动，不仅提升对海洋保育的关注，也将环保与新保理念落实在生活当中，共同为地球永续尽一份心力。人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1: 英国曼城佛光青年分团以运动结合公益，将慈善羽毛球赛募集的善款捐赠给大脑研究中心，透过运动凝聚善念，不仅展现了关怀生命的精神，也希望为病患及家庭带来更多希望力量。
3: 羽球赛上，选手卖力挥动球拍，希望在对方手上抢下分数。这场由曼城佛光青年分团主办的慈善羽毛球赛，吸引30多位青年会员及社区民众参与，也将募集善款全数捐出，支持脑癌、神经退化疾病及脑健康相关研究。捐赠仪式上，双方代表在研究中心会面交流，气氛温馨融洽。捐款将投入脑科学研究及实验室运作，期盼透过科研成果改善病患的生活品质。
4: 这份善意跟希望是非常难得的，所以透过比赛也好，透过运动也好，其实我们做的不是赢家。
3: 佛光青年将青春活力转化为关怀社会力量，透过公益行动支持脑科学研究，将星云大师慈悲济世精神落实于生活，不仅帮助病患，也让善的力量在社会持续循环。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1: 为新道场建寺筹款，渥太华佛光山与国际佛光会渥太华协会筹办佛光素宴暨精品义卖，在活动前先行召开行堂培训以及记者会，义工齐聚学习服务礼仪，为活动做足了准备。
5: 搭档，因为这是一个所有的，除了所有的动作都是互相配合的。
2: 义工们齐聚换上制服，在指导下进行基本礼仪培训。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举办2026年佛光素宴暨义卖会，而在活动前就先行展开培训。
6: 你们会看到捧在你们手上的每一道菜，都会令人欢喜、感动，然后让你亲手奉上的这一盘菜。看到的人都会感动。
2: 30位义工参与培训，从点座、摆盘到餐具准备等，勉励义工用最真诚的供养心投入服务，把欢喜与温暖传递给宾客。
7: 我们有信心，在常住的法师的指导下，顺利完成2026年佛光素宴的信堂工作。
2: 由渥太华佛光山与国际佛光会渥太华协会筹划佛光素宴暨精品义卖，为建寺筹款做准备，希望凝聚十方善缘，共同护持新道场建设，持续拓展人间佛教弘法版图。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纽西兰南岛佛光山以及国际佛光会纽西兰南岛协会举办第7届咖啡巧克力嘉年华会，集结了20多个在地特色摊位，吸引将近1500位民众热情参与，在咖啡与巧克力香中感受人间佛教与社区交流的温馨氛围。
0: 嘉年华会现场人潮络绎不绝，各式特色摊位吸引民众驻足参观。除了知名巧克力品牌展示位，现场也设有巧克力喷泉、法式与中式甜点、干燥花艺及天然手工皂等摊位，让大众在品味美食之余，也能感受在地文化与创意特色。除了丰富市集，室内多功能殿堂也安排静心抄经、佛学讲座及手风琴交响乐演出，吸引不少民众参与。透过文化、教育以及艺术活动，让大众在轻松愉快氛围中获得心灵沉淀，也增进彼此交流互动。纽西兰南岛佛光山透过多元活动推动文化交流，让大众在轻松欢乐氛围中认识人间佛教精神，也将星云大师提倡的三好四给理念融入社区，促进彼此关怀以及友善互动。人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8: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
9: 网红与善的距离，
8: 一点点，
9: 一个公益实境节目却能吸引众多的媒体记者，一个敏感的主题却能请来幽默当红的主持人。
10: 哦，原来网红也有善的呢，只是他们不知道方向，没有人来带他们，所以这个节目网红与善的距离就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节目。
11: 找康康当这一集的评审的时候，我说我谈网络霸凌你敢不敢，他说太好了，他说我这一辈子所有的霸凌我都受过了。
12: 李长长，你在做什么？
13: 现在啊，登革热正在流行啊，啊，我在清除啊这些积水的容器，才不会有蚊子啊。
12: 那要怎么做呢？
13: 寻到青蛙，
14: 要常巡视家里室内外的容器、低洼处，避免积水，倒掉积水并倒置，储水容器要加盖哦，清除不必要的容器，并且分类回收。更重要的，记得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蚊子。

0: 欢迎回来，要带您来看到国际佛光会休斯顿协会举办中美文化论坛专题讲座，李请国际佛光会理事赵姑怀真主讲，透过他跟随星云大师学佛多年的经验，分享大师一生弘法利生与慈悲双运的人格风范。
1: 国际佛光会理事赵姑怀真在热烈掌声下进场，说要来到佛光山中美寺专题讲座，分享自己追随星云大师30余年的行路历程。
2: 师父的心就是那么大，所以在全世界有佛光山有近300个道场的这个大的平台，也是因为师父的大的气量。
1: 说起大师一生弘法利生，生于忧患，长于困难，却一生喜悦，回忆起过去和星云大师的相处点滴，还有这个珍贵画面。星云大师及徒众合唱实修歌，透过影片播放，让现场大众深受感动，勉励佛光人不忘师父教诲，要肩负弘法使命，传递人间佛教精神。
3: 我们佛光人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些传承下去。
1: 听众踊跃提问，积极展开交流。中美寺80多位信众齐聚，透过聆听星云大师弟子的亲身分享，再次深化对人间佛教的信仰愿心，期许未来能够以此为精神指引，在生活中实践佛法，服务社会。原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菲律宾万年寺举办讲座，邀请高雄旗山禅净中心住持慧专法师分享日常佛法智慧，透过厨房中的生活点滴，引导大众体会感恩、慈悲与承担，让佛法走入日常生活，在一餐一饭中实践人间佛教精神。
4: 信众齐聚万年寺，专心聆听法师分享生活中的佛法智慧。在菲律宾佛光山总住持永光法师推动生活及修行理念下，万年寺邀请慧专法师以一餐饭的修行为题开讲，吸引40多位佛光人参与。
5: 其实就是非常如实、非常自在、非常专注，在他每一个当下，甚至连吃饭都是好好的吃饭。
4: 法师带领大众从每一样食材深入了解佛法智慧，指出厨房不只是烹煮食物的场所，更是修心的道场。同时从佛陀托钵、佛教饮食文化及素食理念切入，鼓励大众将修行落实在生活细节之中。一餐饭看似平凡，却蕴藏着无限修行智慧。从洗菜煮饭到待人接物，生活中每一个当下都能成为修心养性契机，让人间佛教精神真正落实在生活当中。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2026年佛光山日本教区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在大阪佛光山寺登场，将近200位佛光人与爱书人齐聚，透过阅读导读法义，从人间佛教视角关照生死议题，从经典发掘生命智慧。
6: 那今天各位手上拿到的，它就是生死关怀探讨的这本，
1: 从人间佛教视角重新关照生死。2026年佛光山日本教区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导读星云大师《人间佛教当代问题》，探讨生死关怀，包括安乐死、临终关怀以及素食等议题。
7: 了解到了说吃素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立场，我们了解到临终关怀我们可以做什么样子的一个事情，这对于我来讲，我真的是觉得受益匪浅。
8: 对于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如何去从死反而去更加认识生，从切身的体会讲出了大师的深层的内涵，所以收获是非常大。
1: 透过佛法重新理解生死，将内在恐惧转化为平静，法师勉励大众深入经藏，透过阅读汲取善知识，增长生命智慧。
9: 如何来修行，如何来有一个正念，如何来正确的来处理这个丧葬仪式，那么我们的从哪里生，从到哪里死，我们应该学佛的人应该要都很清楚。
10: 错过一天的导读，然后分享论坛，让大家对生死有更深刻的理解。做一个佛教徒，要有深入经藏，能够智慧如海，能够精进。
1: 呼吁佛光人在逆境中也要淬炼智慧，借由阅读研讨会，不仅对生死有更豁达的理解，也体会到信仰所带来的安定力量。人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全球佛光人持续推动终身学习精神。2026年国际佛光会全球佛学会考在欧洲多地同步登场，荷兰与柏林考场总共有数十位佛光人共同应试，从青年到长者齐聚到场，在线上与实体交错的考试中精进佛学素养，也展现人间佛教老中青三代共学的精神。
11: 荷兰荷华寺的五官堂里，2026年欧洲佛学会考正式登场，28位佛光人齐聚一堂，透过平板与手机同步应试，参与佛光人的脸上表情专注又带着法喜。本次考题以当代人心思潮为主轴，从人间佛教理念到社会关怀，考验学员对佛法的理解与实践。
12: 这一次的佛学会考呢，我在个人方面呢学习到很多，尤其是与自己的之间的互动。不管是考试的成绩多少，最重要是你学习到师父真正的人间佛教的精神。
13: 我感觉就是那个跟人间佛教更贴近生活。
14: 也很感谢马亮法师为我们周二的时候就是佛学讲座然后复习题库。
11: 而在德国柏林考场同样热烈进行，32位佛光人来到道场应试，还有考生在线上参与，从儿童到长者共同挑战佛学知识。
15: 对的还是错的？
16: 错
15: 的。发心是为了建设世界，发展是为了建设自我。
16: 错的，错的。
11: 佛学会考成为一场跨世代的共学旅程，透过阅读、思考与实践，佛光人将佛法落实在日常生活中，也让终身学习的精神在欧洲持续发光。人间新闻综合报道。
0: 180位小朋友齐聚佛光山新马寺，参加为期3天2夜的禅风儿童营。结业典礼上，小朋友化身小禅师，不止学习生活自理，还能够唱诵佛曲，体验禅修生活。其中星云大师作词的《人间姻缘一半一半》更成为了全场最动人的时刻，有许多家长听了相当感动。
17: 木鱼声缓缓响起，180位小禅师齐声唱出星云大师作词的《一半一半》，短短几分钟就能跟着节奏开口唱诵，也让家长惊呼：“孩子真的不一样了。”这场佛光山新马寺禅风儿童营吸引来自42所小学学生参与，3天2夜课程，从清晨早课到晚上晚课，全程体验寺院生活。孩子们不只要自己洗漱、折棉被，还得扫地、洗碗、洗衣服，甚至亲手做点心，学习珍惜食物与感恩父母。
18: 在大师的那个理念之间之中，自己说到是说，一念善心，就可以给人的温暖，一句好话，可以给人家力量，一个。好念，我就可以把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17: 除了生活教育课程，还安排佛典故事、抄经、佛曲练唱以及茶禅体验。小朋友从日出忙到日落，却几乎没有人喊累。新马寺住持如宾法师也透过《一半一半》的歌词，勉励家长与孩子学习包容不完美，用更宽广的心面对成长中的挫折与调皮。
19: 这个里面和以往的不一样，每一组都有一个法师，而且他们会很严格的管教我们的言行举止。
17: 不少小朋友也分享，法师虽然要求严格，但上课气氛自在，有问题都能发问，就算犯错也能重新改正。透过3天2夜寺院体验，不少孩子从原本依赖父母到学会照顾自己，也把感恩、慈悲与三好精神悄悄种进心里。人修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20: 我原来是做广告的，学设计的，所以在展览这个设计上呢，意见可能比较多，蛮清楚知道我的作品它要怎么被呈现会比较好。我会去想一些文案啊或者画面来帮助我的这个主题再更清楚一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跟其他的艺术家不太一样。
21: 不同的纤维时间做久之后，其实都蛮清楚知道它们的特性是什么。
16: 那就是慢慢撕，然后慢慢叠完之后，然后再用缝纫机去扯。只是说你也没办法完全去控制它，但是就是要因应它带给你的感受，你随着它的那个节奏感还有它的漂移方式去配合着它一起走缝纫方式。
21: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现在炎炎夏日，大众运输工具的冷气品质备受关注。最近有网友发现，在搭乘台铁遇上了车厢冷气故障，列车长广播提醒出站的时候可以退部分的车资，让台铁这项规定引发讨论。其实根据台铁运送契约，对号车冷气故障确实可以退 20% 的车资。消基会也指出，如果是坐计程车或是旅宿等其他行业发生类似的情况，虽然多数没有相关的内规，但是消费者仍然可以依民法不完全给付的概念来主张自身权益，请求赔偿。
1: 火车进站带来些许凉意，但车厢要是没冷气，那可就难熬了。近日有网友分享搭台铁遇到冷气故障，列车长广播提醒出站能退冷气费，但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有这项隐藏规定。
2: 对，那如果可以退费的话，我觉得相对是会提高他们的品质合理，或者是可以看车种，我觉得用车种的不同，然后去调整它退费的票价，我觉得
1: 其实这可不是列车长的玩笑话。台铁旅客运送契约明定，对号车要是冷气故障，有座位的旅客到站可退该区间20%的车资。不过这也让人好奇，要是其他行业，像是计程车、客运甚至旅馆，在大热天冷气坏掉，民众也能享受同样的补偿吗？
3: 我本来呢，出这个钱买了这个票，或是搭乘这个计程车，我本来就是希望说你能够提供我这个有冷气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嘛。那你的冷气呢，既然是发生故障没有办法提供，那这个就是一个不完全给付的一种状况哦。所以至少呢，就民法的观点上来讲呢，是可以来请求损害赔偿。
1: 专家表示，虽然现阶段除了台铁之外，并没有其余业者有提供相对应的定型化契约，不过民众若是遇到类似的消费问题，依然可以主张民法权益，并保留凭证向消保官申诉，捍卫属于自己的消费权益。人间新闻洪瑞宇、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教育部日前发布113学年高中应届毕业生升学就业概况调查，受到少子化影响，毕业生总数降到160,000人，但是升学比率却提高到8%，显示升学仍然是主流，但是职业学校的老师观察却有不一样的结果。
4: 少子化冲击着社会结构，也让毕业生一年比一年少，学生能念的学校选择变多，文凭变得泛滥，让毕业生不再是升学为首选，投入职场早早赚人生第一桶金，成了现代毕业生最务实的考量。
5: 因为现在大学变得非常容易入学，所以说他们的选择更多元，那他们也会思考说世上有没有必要继续拿更高深的文凭，有的很多都是直接投入了就业市场。
4: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今年毕业生中有高达76%规划投入职场，较去年大幅增加，显示不少新鲜人希望提早进入就业市场，抢先卡位。
6: 那在我们针对今年毕业的新鲜人做的调查里面发现，他们最想投入的工作前三名分别是一般服务业，然后科技半导体相关产业，以及运动休闲旅游这三大产业。那一般服务业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的投入门槛比较低，所以很多新鲜人可能还没有确定自己未来职涯方向的时候，他可以先选择一个投入门槛比较低的，然后在里面试水温，顺便骑驴找马，可能找找看自己真正的兴趣在哪里。
4: 运动休闲旅游成为毕业新鲜人求职的前三选项，可以看出不少年轻人将兴趣能不能结合工作、学以致用视为求职重点，反而敢更勇敢追梦，做自己想做的。人间新闻吴声远、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暑假即将到来，国建署统计显示，国内有将近40,000名青少年正在使用电子烟。为了要加强宣导，官方举办记者会，并且重申电子烟在台湾属于违禁品，提醒学生和家长在长假时间务必要做到不接触、不使用、不持有。
1: 舞者在台前大秀高难度倒立，用酷炫街舞展现青春活力。只是本该阳光的青少年，如今却拉响烟雾警报。随着暑假接近，新型烟品靠着社群和潮流包装大举入侵，这波成瘾危机到底该怎么防堵？
7: 我就是宣导，他说，吸烟不好嘛，对身体也不好， 造成你如果吸烟的话，造成家里的人的困扰啊。
2: 对，电子烟的形式它不像一般的烟，看起来就是对小朋友来说那么容易辨识，所以应该还是会用图片，然后跟加上一些说明，去请小朋友就是小心辨识，说这个是电子烟。
1: 根据国健署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青少年电子烟使用率达到3.7%，推估约有40,000名青少年正在使用。不少人误以为只是香香的水蒸气，但其实全都是尼古丁和重金属，会直接破坏发育中的大脑跟肺部，不止伤身体，更常忽略的是，这东西在台湾其实根本不能碰。
8: 电子烟它本身就是违禁品，本来就是不该持有也不可以使用，所以呢就是希望青少年朋友，尤其暑假将到，大家都会离开校园，会过一个比较轻松自在的生活，那可能呢会因为好奇而去接触，所以在这边就是还是要呼吁不接触、不使用、不持有。
7: 你以为你在飞，其实你在废。
1: 让电子烟说不，不只是口号。在暑假前夕，除了官方严查不法行销，家长和校园也得携手筑起防护网，别让无形烟雾扼杀了下一代的健康。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会觉得越睡越累，体力越来越差。这种持续性的疲惫感与身体松散，可能是肌肉流失发出的警讯。医师提醒，外食族、女性和熟龄族群都是高风险族群。营养师也教大家如何有效补充优质蛋白。
4: 老人家步伐缓慢，可能是肌肉流失所造成，但是肌肉流失不会只发生在老年。人体在过了30岁之后，体内的肌肉量与基础肌力开始逐年流失，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中壮年族群常觉得体力大不如前。
9: 刚刚有提到30岁之后，我们的肌肉流失就会用比较快的那个速度开始，所以如果说你的工作形态是久坐的上班族，或者平常走动跟各种的运动还有劳动比较少的话，也有可能会是这样子的危险的族群哦。
10: 小腿里面最粗的地方，如果说它是刚刚好的话，代表说这个肌肉量是还好的，是足够的。那如果说它有一些空空的空隙的话，那这样的话就可能就会是一个肌少症的表现哦。
4: 医师表示，除了自己量小腿肚之外，还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警讯，例如超市采买后提两大袋没几步就觉得手酸，或是通勤路途上发现自己走路的速度变慢了，最后是居家休息时坐在沙发起身变得困难。医生提醒，肌肉流失高风险族群包含精致外食比例高的人，或是控制饮食吃太少的人，而且女性蛋白质摄取普遍不足，另外还有熟龄族群都是高风险族群。营养师教大家如何正确补充优质蛋白。
11: 肌少症比较重要是那个蛋白质的补充要足够，优先的蛋白质的推荐是黄豆制品。牛奶的话呢，如果有考虑到脂肪的摄取量的话，也会现在也是有脱脂的奶粉或者是低脂的牛奶可以做选择。
4: 营养师提醒，想要维持日常行动力与体力，蛋白质要摄取足够，才能够让身体拥有修复与合成的资源，并进行阻力训练，避免久坐，才能将肌肉流失的风险降到最低。人间新闻吴声远、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元大文教基金会以公益关怀为核心，从2016年发起元大公益圆梦计划，今年第九届了，翻越山海，跨越地方，携手8个圆梦团体，集结了数千位志工投入响应，走入偏乡校园等据点，透过教育学习串起圆梦力量。
12: 阿公阿嬷换上学生制服，搭配流行乐大跳健身舞蹈，还有这群身穿阿美族传统服饰的孩子，铿锵节奏带着满满自信。元大公益圆梦计划发表第九届成果，透过教育、艺术与陪伴，串起世代共学力量。
13: 元大志工一起陪伴我们共学，让我们一起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让家长跟小孩得到很大的鼓励，让我们这一出戏剧呢，去到很多的地方， 演出的时候让生命影响更多的生命。
12: 除了提供圆梦金支持和课程培力，更横跨区域，从特偏小学、山区长者到身障自立青年与家庭，累积志工服务近2800人次，服务对象近10000人，持续转化回馈，成为改变的行动者。
14: 我们都知道教育公益的初衷呢，其实是没有年龄的限制，所以其实我们这次不分年龄，其实有小朋友、有青年、有长者，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协助他们圆梦。
12: 元大公益圆梦计划自2016年开跑，持续借由子公司营业据点自发性的志工服务，并号召各界共同为教育公益挹注力量，把爱扩散全台各地。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在非洲有一句谚语，养育一个孩子需要全村的力量，孩子的成长跟未来不只是家庭的责任，也是整个社会共同的责任。台湾好邻居协会希望民众能够透过定期定额捐款，一起接住这些弱势孩子，让孩子有微笑与做梦的力量。
4: 台湾好邻居协会在花东高屏偏乡陪伴弱势家庭孩子课后辅导，发现这些孩子困境不只是物质匮乏陪伴，更严重的困境是失去自信，渐渐的也失去未来。于是协会在2025年底针对乌来、社子岛等地进行国内弱势儿童计划，未来希望能扩及全台偏乡。
15: 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希望他可以健康快乐的长大之外呢，我们希望培力他成为 good changer， 好，他不光是对他的家庭、社区或甚至国家未来都可以产生一些善的改变。
4: 台湾好邻居协会公益大使刘品言跟着社区走访乌来弱势儿童家庭，当了妈妈之后，他更能理解孩子需要的不只是资源，而是被看见的力量。
16: 小孩子需要的真的是需要学习，他需要被引导、被爱，给他更多的力量，不是只是在经济上面而已，他在心灵上，在各种开发上，都是需要大人们给他好的引导的。
4: 透过计划，社工直接服务，为这些孩子量身定做专属的协助，让他们也能在社区、学校发挥所长，成为推动周遭环境改善的推手，进而找回自信。
15: 带领他们看一下他们的社区哪里有需要，那看他们可以怎么协助，我们不希望说我们服务的这些儿少只是单纯被动的接受者，我们也希望可以看到他们自己的内心的一些优势资源，自己的优点，看怎么可以改善这个社区。
4: 每一个弱势儿童背后需要的是稳定持续的陪伴与支持，台湾好邻居协会希望大众以定期定额支持成为孩子的力量，帮助他们回出生命中关键的一棒。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的可贵来自于无数人民牺牲奉献，珍贵的历史也在前人传承下延续。客家委员会推出了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将在全台北中南巡演，借由传统戏曲方式呈现，回忆先人为台湾的付出。

0: 回顾历史，当年烈士在铜锣天后广场率领乡勇起义，在大湖口首度跟日军交战，后来因为兵力悬殊，盟友接连牺牲，战局日益不利。当年吴汤兴等人怀抱不屈之意志，盼望台湾重见天日，在日军发动清台战争中最激烈的战役，以15000名兵力进攻驻守八卦山的台湾民兵，我方死伤超过1000人，但是先烈以生命捍卫信念，展现无悔抉择跟不屈精神，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抹灭的一页。
1: 请备

本剧以客家传统唱腔为主，依据人物还有剧情融入乱弹戏以及歌子戏唱腔，呈现出多元的声腔特色。音乐部分多改编自客家八音，强化整体氛围，使演出更具层次与张力。人间新闻郑仁宗、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灵，好不好？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在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的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啊，迄阵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则袂，迄领衫则袂拍算。

啊，加在河岛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禅，在丛林生活中，尤其注重因材施教的启发教育，让所有的顺逆之境都可以是开悟的因缘法门。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不知道您是不是跟我一样，也非常的想要学好英文呢？日文或者是其他的外国语言，但是我们老是觉得自己已经错过了学习语言最好的黄金时段了。然后看到自己的小孩子现在已经满口的英文，学任何语言都是又快又自然。想想自己现在要开始学单字，一念就忘记，到底该怎么办？有没有？到了这个年纪，还可以好好学会英文的方法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心理师洪培云，培云。
1: 主持人好，赖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的贵宾 VIP 来到，那就是我们的英文老师赖世雄。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哇，赖老师，我们是从小看您的书长大的是吧？
2: 就耽误了你两次。
0: 国中的时候不好好念书，这时候就要来面对老师，是不是？好，我们现在请教一下这个赖老师啦。赖老师，大家都知道你的英文很好，但事实上，我们一直以为说你是不是出国留学？没有，你的人生不是这条
2: 有
0: 路。
2: 出国留学，但是那是事后的，
0: 对不对？长
2: 对，
0: 大以后的。
2: 长大以后，然后呢，其实跟留学英文会变好完全没有关系。自己努力就会可以成功的。
0: 那你的英文到底为什么那么好？听说你大学联考那个年代，大学还是联考，是失利的。
2: 我不是失利，根本考不上这样子。
0: 竞争考超级激烈，
2: 只考7分英文这样子。
0: 你大学联考英文考七分？
2: 七分
0: 你乱猜都没都，
2: 都没办法，
0: 不止7分呢，
2: 就不行。数学我乱猜开了这个二十几分，
0: 还有二十几分。
2: 对对对，但是唯独英文我只考7分。
0: 所以大学以前的英文是很不好的。
2: very very bad。
0: 啊，very
2: very very bad。very
0: very bad。但那个时候台湾的英文环境还没有那么好啦。
2: 那是。
0: 所以那个年代的小孩子要学好英文相对困难。
2: 相当的困难，因为这最主要这个环境的关系。
0: 嗯。
2: 教我们的老师呢，那个时候因为在日据时代之后呢，这些学者们呢，讲英文的时候就跟着讲日本话一样嘛。
0: 对。
2: 内心话，对书一书也不过。I do is a desk.
0: 日文是英文。
2: Lesson one, this is a book, that is a desk. 这是远东课本的第一课，我们一直在说，我到现在还记起来。
0: 我
2: 们那个时候讲话也是这样讲话嘛。
0: 也是台湾国语。
2: 哎，是。
0: 或者是日本是国语。
2: 哎，是。
0: Passport.
2: 哎，Passport.
0: Passport.
2: 哎，Disneyland.
0: 啊，那我们想知道，既然你大学联考考七分，那你的英文后面为什么会突飞猛进呢？
2: 就是因为受了刺激。那如果考不上大学，我早已经知道了，所以就偷偷的就干什么呢？就在5月份的时候呢，偷考军校，不报名，
0: 走另外一条路。
2: 因为军校
0: 改换赛道，
2: 对，
0: 是不是？
2: 我大学一定考不上嘛。事实上证明，324分的那个民国55年的最低录取率是分数嘛。我只考了100多分而已，
0: 打半折是打五折的概念。
2: 对。当时是淡水工商是殿后吧。那么接着是世界新专的，我都考不上这样子。所以后来就到军校去。那我到军校的时候开始，本来是想跑掉呀。因为军校刚开始的时候，在入伍之前，那些学长们都很客气，都笑笑的。但你入伍回来，变成真正的军校学生之后，开始打耳光了，开始踢啦。然后，因为他们也是从学弟过来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想逃跑啊，我就写了一封信给爸爸。这封信后来很遗憾的寄不出去，寄到我们长官的手中。
0: 被拦截。
2: 我们所有的信都是需要经过检查的这样子，尤其在正南学校，在那个时候好可怜这样子。
0: 真的哎。
2: 后来就我的这个辅导员非常的棒，他是原住民，他跟我讲，他说他只有初中还没有毕业这样的，然后他自动到提前入伍，在军中的时候呢，就是随营补习，随着这个军营补习这个制度之下呢，他后来得到高中的这个学历，然后呢就考了这个职业军人，考了这个军校。他说读军校，你就要把它当作在监牢里头跑不出去，然后好好的读书，你将来整个都放在这个读书方面，你就会完全改变。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学的，我就试试看吧。我就后来就开始读的是英文，就是不是英文， 是新闻方面的东西，因为我是正在学校新闻系，那时候没有外文系。嗯，读了这个一个礼拜之后，我发觉学长的这个踢打再也不是问题了。我觉得我有一个目标，我就将来要考就是高考，叫做这个新闻从业人员考试，高考。我不考普考，因为我下定决心要考高考。考过了之后呢，将来就可以当记者。
0: 哦，有目标了。
2: 哎，就有目标了。就没想到，就是突然间让我一个改变呢，就是有这个一群西点军校的同学到我们这个学校来访问嘛。嗯。四年级、三年级、二年级的学长们都不太会讲英文，包括学姐。在我们一年级的时候，我们是曹进熙。

0: 同学，这个他这个名字也取错了，接近晨曦这样子，所以快醒还没醒的样子，
1: 似醒未醒，
0: 对对，似醒未醒，所以他有点。

0: friend， 就是我的那个时候的口音。他就跟我讲一句话呢，我说你英文讲得那么棒，我有没有希望？我问他，他说你如果照着文法死背下去，一辈子没希望。那是考试英文，你一定要学开口，首先把你的音标先正音，就这样子，我就改变了。
1: 哇，所以什么时候开始学都不晚。今天既然会请到培云来到本节目，我相信他的英文一定是很好，不然他怎么会来？你说是不是？
2: 绝对不是，我只是对语言学习很有兴趣。因为其实在我跟我就是可能年纪相近的人，我们是成长在一个国中时期，大概是日本流行文化很盛行的时代，所以那时候应该蛮多就是国高中生很喜欢学日文。那时候流行的明星，我帮大家补充一下，像是安室奈美惠啊，然后什么 Speed 的这种之类啊，什么 Kinki Kids 哦，就那个年代很红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我就会除了学校已经要学英文之外，那时候我大概应该是国高中吧，我就自己跑去那时候书局还很多，跑去买那种就是日文自学的录音带跟书，然后来学日文。然后上大学之后呢，那当然就是要修一门外语嘛，那就学日文。那再重要，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我很喜欢旅行，所以我就会用旅行这个名目来让自己就是有想要去学习那个更多语言的一个就是一个动力。所以我后来也有学过法文，然后也有学过西班牙文，但是呢，都很诚实的告诉大家，我大概去当地旅行之后，用完之后也差不多就给它忘光了这样子。但是也会因为这样去学习不同的语言，我觉得好像学习语言的路上，重点好像也不是学习语言本身，不是那个精熟本身，而是可以搜集到很多有趣的生命故事。
0: 没有错。
2: 对，就比如说像我，比如是学那个西班牙语的时候，那总是要跟隔壁就 partner 这样练一下会话嘛。2018年去学西班牙语，大概一年多，到现在我跟这个同学啊，是个导演，他平时住美国，刚好那阵子回台湾，我们一直到现在都还有联络，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学语言蛮有意思的，它会帮助我们去认识原本生活圈就是不会认识到的人，
1: 哎，这也是学语言最迷人的地方，
2: 对。
1: 对不对？但是现在有点好奇，比如说现在已经是到 AI 的时代，AI 的浪潮，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到赖老师你们的英文教学产业呢？因为大家很多人都会说，现在就是翻译工具这么方便，还有那个翻译眼镜的话，很多人都说，其实我们根本不用学外语，是这样吗？你怎么看？
0: 理论上是这个样子啊，就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它可以让你呢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在获取知识方面呢，它马上有现成的你所需要的东西，它都给你排列好了。在你在口语上的表达，也有所谓的 AI 翻译机等等啊，都很方便。可是呢，它就是没有人味这样子啊，你它可以弄得好好的，给你弄什么都包装的好的，但一旦停电的时候，那些东西都没有用了。所以呢，基本上来讲，语言这个东西一定还是要呢，要有一个基本的素养。我讲基本的素养，并不要学到多么样的高啊，这样子不是这个意思。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呢，你要善用 AI 时间这个时代的到来，而且不能回避的这个。所以，但是基本你要有一个基本的条件，至少26个字母要清楚，简单的这个应对要比较清楚，然后慢慢懂得这个窍门之后呢，要干什么呢？你还懂得用 AI 里找你所需要的东西，这时候你才晓得，你既活在 AI 的这个世界里，可以享受到 AI 所提供的大数据，你所要的资料，增加你的知识。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你自己本身，如果能够做一个简单的沟通，你是。就是像你出去到是这个
1: 世界各地
0: 世界
1: 去，
0: 各地，这个英文叫做 "you're well traveled"，就是你旅游广阔，well traveled，那就你看这句话一讲出来，就是哦，你这个就是不一样这样子。但是你有自己本身的情感，那个时候呢，你如鱼得水了。
1: 那我想请教一下赖老师，你遇过年纪最大学英文，开始学英文的是几岁？
0: 我开始学英文是18岁，但我所教过的学生里头，在北京的这个地方叫做团结湖小区，在北京。这个团结湖小区呢，最大的这个年龄，他们刚开始要学的时候是76岁。

0: 我们还年轻，我们还有机
1: 对，
0: 会，是不是？
1: 当然有机会，因为英文早有一句话说叫 "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anything"，就学任何东西绝不嫌迟。在英文里头刚好是有一个座右铭叫 "Live and learn"，活到老，学
0: 学
1: 到
0: 到
1: 老，
0: 老。
1: 这样
0: 好，
1: 子。
0: 那当然，很多人都会说我今年纪到了，我学语言特别困难，或者是说我学语言就是没有天分，这个第一个门槛就跨不过去。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努力的跨过去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那像重大事故的车，基本上就不能出认证书，它顶多就是一个查定表。那有些消费者可能不知道这是查定表还是认证书，那可能就会被混淆。
1: 一些行政啊、文书相关的东西，以前你可能需要两三个人一起帮你处理那些报表，但现在不用了，你就
2: 只要一件
1: ，yes， 是生成，而且还可以很多个版本。
3: 老房子啊，其实它的结构本身的问题就很严重，漏水的原因啊，那个因素真的很多，这样你要再去查修下去啊，其实你会花的费用更多。
1: 公司就有收到一些恐怖的礼物，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的女人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4: 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anything 啊，就学任何东西绝不嫌迟。在英文里头刚好是有一个座右铭叫 live and learn， 活到老学到老。
2: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好，讲到语言这件事情，很多人就会一开口，你就跟他就会说我没有语言天分，又不是九官鸟，好，所以这样的想法会不会变成学习最大的阻碍呢？
1: 对，因为其实这就是心理学上面说的自我设障嘛，你就会先自言预言，负面的自言预言，就是说我没有天分，哦，我应该办不到，我说不好，或者是我说不出来。其实我想到我以前在学日文的时候，我跟大家一样，就是你可能就是看你很会看写笔试嘛，我觉得台湾的考生最厉害，就是我们都超会写，嗯，但是真的要说出来就觉得啊，突然不知道是哎，就是那个
0: 就 KK 了，
1: 对，超 K。可是我觉得人很可爱，叫做当你遇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情况的时候，你就非得讲了。嗯，因为我大概是从24岁啊，那时候就是开始出社会之后，就开始会去日本旅行嘛。那时候就跟那时候的男朋友好去日本旅行。结果好死不死，他重感冒，严重流鼻水。那台湾人很爱去日本旅游，都知道日本什么东西很好买，
0: 药妆嘛。
1: 对。然后那时候我想说，我要去帮他买什么感冒药、流鼻水用的什么什么之类。但我有学日文的嘛，应该学一两年之类，应该或是应该说断断续续啦，这样学。我觉得再怎么没办法讲，为了男朋友的生死存亡，还是得在药妆店开口讲。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情境的时候，你就会突破那一个自我设限的障碍。所以当大家如果了解说，其实你不需要遇到这个情境，你就是勇敢的说出来。而且我觉得其实当地的人听到你讲他们当地的语言，他们都会觉得很想帮你鼓鼓掌啊。就跟我们在台湾去看那个就是那个所谓的外国人受访的时候，他讲的再怎么哩哩啦啦，你都会有一种就是说的实在是太

0: 好了，嗯，对不对？你根本不会去在意他的腔调、他的文法，或者是哪些字说的有点颠倒、有点怪，对，
1: 你会觉得还是很可爱。
0: 对，对，就是很可爱。
1: 好，那很多人觉得说，这个年纪小的时候，小孩子学语言是比较快的，成人才去学语言，真的就会比较吃亏吗？
2: 我觉得不是，嗯，因为有一个加拿大人，嗯。他现在应该是68岁的人，将近快70岁了。嗯，他可以讲25种语言。嗯，包括呢广东话。
1: 25种语言，哇！
2: 他法语，他包括西班牙语，包括你想不到的、想象的，包括这个北京话。嗯。包括广东话，嗯，都识讲讲啦，系。
1: 识听唔识讲？
2: 识听唔识讲啦，唔系啦，佢啊识听唔识讲啦。
1: 识少少笨代表啊，
0: 讲得真好，
1: 你知道吗？认识很少，可是笨代表就是假装自己很厉害。我们识少少笨代表啊，是不是？
2: 对，还公公。那但是呢，他去这样学，他说，当你要年纪大哈，你说是健忘啊，会忘掉的很自然。可是我们的经验的累积是远超过这个我们的小朋友，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自己会组织，我们会拿取我们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嗯，刚才我们这个 psychologist 讲的非常非常的棒。那就是因为当你质疑这个死地而后生这样子哈，我们走到尽头，那讲不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在看到你的时候，你会让你自己硬是蹦出几句话出来。所以我在刚开始讲不出来啊，我会用所谓功能字叫 function words。哦。就是完全没有意义的。Well, you know, let me see.
1: 这个叫做散装英文。
2: 没有错。这个时候大家都看到你了，你不得说
1: Well,
2: can you say that again?
1: By the way, 对对对
2: by the way, 这就讲的是对。
1: 是不
2: 是？就因为你已经讲出来了，就你会强迫你自己讲出来，小朋友不会。所以我们特别记住，而且你讲的很奇怪，你讲的是。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my house 啊，你叫他下等话没关系的，人家不会笑，你就觉得外国人都会给你鼓掌这样子。
1: 真的，你要愿意讲，他就已经觉得很
2: 厉害了。真正的会瞧不起你、会笑你的是自己的国人呐、啊，
1: 或是自己的家人。
2: 对，那就不要理他，你就这样神经下去，久而久之接触的时候，你的声音会慢慢会改变，然后就变成到了非洲的时候，就看了这么一个视频，让我吓一大跳。他说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have to money,
1: money 是什么
2: ？Earn money， 你要赚钱。Money is not everything, but if you don't do anything, you earn no money。可是他讲的很棒哎、欸，包括那几个黑人朋友在旁边就还抄笔记呢，这样子
1: 哦，好可爱。
2: 所以你看，这种英文才是了不起的英文，讲的字正腔圆的反而没什么了不起。带着乡亲的时候，啊，有这种乡音的时候，那才是了不起。
1: 能够沟通就是了不起了。
2: 我觉得哈，学英文先把脸丢掉。
1: 哎，那真的，
2: 那你就将来很有脸了。
1: 那当然，好，我们就来请教一下关于刚刚赖老师讲的把脸丢掉很好学英文这件事情，要请教一下培云啦。大人在学习新语言的时候，最常见的心理压力跟挫折感都是来自于哪里？
0: 第一个就是完美主义嘛，对不对？因为大部分都觉得说我一定要。
1: 讲正确的句子、就
0: 是、对，而且最好还是要那种英国腔的英文比较美，对不对？就你会觉得好，要那个腔调要对，然后呢文法还要对，这就是我们台湾的学生从小到大被荼毒，就是那个文法。在录影前我就请教过赖老师，真的，你看那什么主词、什么 be 动词、副词、及物动词，以前都被这种东西搞得就是母煞煞，然后就会觉得说我这句话讲出来到底这个顺序对不对，然后就干脆不要讲或是不要写好了，完美主义的一个就是压力嘛，另外一个就是所谓心理学说的聚光灯效应，我们都觉得大家在看我，大家在看着我出糗，但实际上大家 spotlight 并没有放在你身上，但我们都觉得别人在看我，别人在关注我的那些小小错误这样子，所以其实就像赖老师说的，你要把你的面子尊严丢掉，
2: 全部丢掉，
0: 而且就算糗，也就是糗那几秒钟之后，大家就要忙别的事了。 对不对？
1: 那我来请教赖老师，以您的经验来看，好，教学经验来看，你觉得学语言最重要是要有天分、方法，还是持续力呢？
2: 我完全没有这个天分这个问题啊，没有天分的学语言不是靠天分，嗯、是持续力，嗯，坚持下去，嗯 ，persevere 这个英文字就是坚持下去，你就可以做得到这样子。
1: 好，我记得我有一个。我高中的时候交了一个男朋友嘛，然后他跟我说他爸爸每天凌晨五点，在那个年代是起床用收音机听 ICRT 在学英文的。那个年代他爸爸就跟我现在年纪差不多，他儿子都没那么认真了，但是爸爸很认真，所以爸爸的英文比儿子好很多倍，是不是？所以持续力是最重要的，
2: 对
1: 不对？
2: 谈到 ICRT 呢，它的前身是 AFNT。
1: The American Forces Network
2: Taiwan， 就是美军广播电台，台湾美军广播电台，对 ，AFNT。
1: 以前很多人学英文都是先从广播开始。
2: 对，我就是我为了要学英文，所以我在军校的第三四年的时候练习听力，我就是听 AFNT。
1: ICRT 的前身。
2: 对，我们你看，我们军人是不能任何听任何广播的。可是我们学新闻的有自己的电台，通常是监听我们自己的电台嘛。
1: 是，
2: 可是我根本就把它转掉了，我听的是 AFNT News Time at Two o'clock， 就是钟声一响一点钟，我就马上就开始就开始这样学。Well informed sources said today， 就模仿了音调这样子，就慢慢，但是我看同时看英文报纸。
1: 所以持续力很重要、啊、
2: 对，
1: 方法很重要，对，
2: 就是其实就是坚持下去，每天就是 constant exposure to this language。 嗯，
1: 但因为有一些长辈会说，我都一把年纪了学英文有什么用？其实学语言除了多一项技能之外，对心理健康也是有帮助吗？
0: 哦，我觉得超有帮助的，因为我就想到我之前去学那个好几年前我去学那个西班牙语的时候，那个补习班的很有趣，你会发现哦，去外面学这种外语的时候，这个补习班真的就是跟卧虎藏龙吧，就是那个年龄层分布也极广。那像我那时候大概三十几岁，然后我记得班上竟然有一对夫妻大概六七十岁，来学西班牙语，那我就很好奇呀、啊，因为其他年龄层大概跟我比较接近，那我就趁下课的时候跟他们聊天这样，然后他们看起来就是很有气质，然后也很友善这样，他们就说，因为他们就是退休了嘛，所以他们喜欢到处就是到世界各地旅行，他们现在很喜欢南美洲，然后刚好只是有一次不知道是去智利还是去什么国家。那时候就是在飞机上听到咖啡 con leche， 然后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所以他们就下定决心要来学西班牙文。那我刚才讲那个哈，很腔调很不标准，就是拿铁，咖啡加牛奶等于拿铁。我觉得连这样子都可以激发他们想要来学西班牙语。然后呢，我就很又继续就是好奇心很重，我就说，那你们回到家之后真的会练习？他说对啊，因为小孩也长大不在家嘛，所以我们夫妻在家啊，真的就是会用西班牙语练习对话。然后因为太太又是那个基督徒，所以有些时候他可能有几堂课会请假，先生非常认真在课堂抄笔记，要回家给太太这样子，大家一起来共学这样子。我觉得是不管是促进你的脑力啊，然后连夫妻之间的感情有共同目标去那个前进跟学习，我觉得超棒。
1: 好，那我们就请教赖老师，您要怎么样鼓励一个超过五十岁，然后从来没有接触外语的人，为英文跨出第一步？
2: 好，那我觉得是不要怕犯错，我觉得这一点好。开始学的时候呢，先从音标好好的这样学习，因为音标是唯一可以让你发音呢，在几乎是在正轨上面，那么不会说差到就是完全听不懂你的话这样。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是可能的话，就是 talk to yourself， using basic words， 利用基本的一些单词自己跟自己讲话。哎 ，you go no go， if you no go I go， 这都没有关系，外国人听得懂哎。对，
1: 好可爱。
2: 这样子下去，这都没问题。He not good。少了一个动词嘛，这样，那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要讲。
1: 好，那很多人从学生时代学英文学到出社会，还是学不会，好，还是不敢开口。你觉得问题通常都出在哪里？
0: 我觉得真的就是那个别人对，就是一直会有那种就是别人在看着你的压力，
1: 就是你说错，你心里面觉得说他一定在嘲笑我。
0: 对，而且再加上我觉得其实现在人都蛮不容易，就是因为也很忙，你要工作，然后还有家庭，还有其他生活，所以其实常常就会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就好好的去让自己有一个

0: 沉浸的环境去学习，然后再加上我觉得还是回到一个，就是说你有没有那个环境去运用。嗯，我觉得一旦没有那个环境去运用，真的也会让自己更不敢开口，因为一直会觉得说，嗯，等到下次
1: 每天都念，都一直跟老师在念，但是遇到人的时候，不知道是多久以后可以讲英文。
0: 对，因为我去年去不丹旅行的时候，然后同行的其他朋友就是英文都很好又很敢讲，然后他们也是跟我讲说，其实你真的就是因为不敢开口，而你越不敢开口，你就
1: 越不敢讲，
0: 越不会讲。然后刚好其实几位朋友他们是住在香港，然后还有住在新加坡的，他们确实就有那个环境相对更可以去讲英文。我就觉得真的，我又是又被打醒一下，就是对，真的要敢讲。
2: 对，
1: 好，如果说今天我真的想要跨出第一步，我还可以怎么做？除了持续力以外，先休息一下。

0: 赶快来请教一下赖老师，遇到那些不敢开口说英文的学生们，您都是怎么突破他们的心防呢？
1: 非常的简单，眼睛一闭，然后就开始讲话了。你就换句话说，你就不要看到别人，就好像演讲的时候，你记住，你要把这些人全部当做他们这个书本啊，或者什么东西，或者老鼠都没有关系的。也更重要的一点，自己要跟自己对话。你找不到人对话的。你因为你害怕嘛，所以你为什么不自己来呢？所以一个人扮演两个角色，这是我开始学绘画的一个最大的秘诀。我直接就开始这样讲了：How's it going, buddy？ 还好吗？Not bad. How about you then? I'm fine. Thank you. Bye. 然后再来一次，一直来回再又是来回，尽量的乱讲，但是要有本。所谓人家依据。这依据就是一简易的绘画外头卖的绘画的有声书，现在更是从 AI 的这个免费的各种的不同的平台里头，你跟自己对话。我现在是我喜欢跟 ChatGPT 的对话，
0: 用英文吗？
1: 我一定是用英文的，这样的。哦。对，那谈来谈去呢，每次呢谈到这个一些敏感的问题，他马上就
0: 跳走了，
1: 他就跳走了，
0: 模糊了。
1: 我知道，我常常会跟他开玩笑 ：“Are you a hermaphrodite？” 你是阴阳人吗？
0: 你敢加戏
1: 啊？我就随便的，我就看他的反应怎么样。This is not a question we'll talk about。
0: 这不是一个好问题。
1: 对，我是故意，通常就是故意啊。意思就是说，自己跟自己对话，才能够将来有一招。

0: 一日你才能讲英文，
1: 好，
0: 而且眼睛要闭起来。
1: 你知道吗？那个台湾第一美女萧蔷姐姐，你知道吗？你从来没有听过她讲英文，对不对？但是她如果喝醉的时候，她就讲英文，
0: 哦，
1: 对不对？因为她在那个时候卸下心防，因为
0: 对，
1: 她可能平常会有完美的，就像你讲的
2: 完美主
1: 完
2: 义，
1: 美主义，我不
2: 偶
1: 能
2: 包。
1: 讲错。我不能，我一定要讲得很好听，所以他都不讲。但是他喝醉卸下心防，他全部讲英文，你看是不是？所以人有时候就是要像那个佩云讲的，像老师讲的，第一步就是不能够要面子，
0: 要面子，
1: 是不
0: 还
1: 是？
0: 要闭眼睛，
1: 还要闭眼睛。
0: 对，
1: 好，我们下次可以来试试看。但你也知道，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强大的心灵可以面对失败。其实从小时候念书开始，你说下定决心要把英文学好，今年的新年新希望就是把英文学好，都失败了。
2: 每年的愿望都
1: 每年
2: 一
1: 的
2: 样。
1: 愿望都失败了，这样会不会影响我再次学习的信心呢？
2: 哦，当然会啊，因为其实人很容易去放大自己那个没有达成的部分，就是很容易去累积那种挫折感。可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知道，就是学习本来就有所谓的那种高原效应，就是你可能努力一段时间之后，你就觉得说我好像就上不去了，我遇到瓶颈了。就像这个就是那个板子就提到，就是说其实高原效应跟所谓的减肥的停滞期有点像，就是你很努力一段时间之后，
1: 就撞南墙的概念是不
2: 对，就
1: 是？
2: 是成果虽然有了，可是好像就没有再更进步的一个空间，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因为很有可能那时候你正在已经在适应一个新阶段的即将一个到来，所以这时候要有三个一个心法跟做法。第一个就是你要放松，不要再去聚焦说我一定要达到下一个目标，而且是要多快达到，不要让自己去产生那种挫败，甚至挫败到我干脆放弃算了。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遇到挫败都不是问题，重点是。那算了，我就放弃了，我就不学了之类的。好，第一个就是要放松，先让情绪放松。你会发现，当一个人可以放松，其实有很多难题之后就没有这么难。第二个叫什么？转移。所谓的转移，就是如果这时候你英文或者是任何学习，你觉得就卡住了嘛，那你可不可以转移目标去做一点别的事情？不要让自己一直聚焦在那种自己做不到的项目上，而且是去转移到那种你目前做得好的项目上，因为你可以提振你的信心跟你的正面情绪嘛。为什么正面情绪那么重要？你就去想，当一个人热恋的时候，他是不是做什么事情都精神百倍？叫他多做几件事情，他都觉得我不累。可是当一个人情绪不好，或者是负能量爆棚的时候，做一两件事情，他就很容易什么生气，或者是不耐烦。那第三个转向就是什么？也许你原本习惯的学习方式需要做调整。就像我有一些朋友，他有在画画。他可能学了就是几年的画之后，他发现他也遇到瓶颈了。后来他发现他怎么去解套，就是他找其他的老师指导他。对，就换个学习的方式，都可以帮助你的这个度过高原期，然后来到下一个进步的突破点。
1: 那赖老师呢？您觉得就是说学英文的时候，你看要学这么多东西，文法、单字、听力、口说，那零基础的人应该先从哪里开始？
0: 我在想呢，非常清楚我自己个人的学英文的方法。第一个，先把发音学好。第二个呢，基础的绘画，很简单的绘画。然后一旦讲绘画的时候，眼睛闭起来，一人扮演两个角色，找到没有人的地方。当然，如果你不怕，就像我一样的，我在公开场合，刚开始我是闭眼睛的，后来就是张开眼睛。我在等车的时候，或者我在坐这个公车的时候，我就不管任何时候，我都小声的讲英文。因为那时候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了。那还有一个好处啊，因为别人会让位，这样子。
1: 他以为自言自语。
0: 对，
1: 他需要被关怀。
0: 对，
1: 赶快位置让给他。
0: 但也被揍过，这样
1: 啊，真的。
0: 但是那时候我会讲，我正在练英文，请你担心，不要担心，这样子。所以你这学英文的这个毅力很重要。当然我要讲，我也会有所谓的高原期的时候。
2: 对，
0: 我的高原期，我的方法是非常的简单。我就会到教会去。我就会到有外国人的地方，然后看看那些，比如说在台大这个信友堂那个地方哈，在温州街那个地方。那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我只要就发现我进入高原期。我就到那个地方去听听人家比我更棒的那些人，完了马上回来的时候会加倍的更加努力。 嗯啊，那我总是要找一些刺激的要这个元素这样的，嗯，所以我要更努力，更努力。

0: 所以我四年级就编了英文报纸。重新考大学的时候，我英文做的时候，我考了100分，啊，然后呢，后来我在这个就又到外语学校，然后我后来又考这个托福考试，677满分，所以每天只读11个小时嘛，只读十一个小
1: 哇
0: 时，
1: 塞，一天也不过才24，将近一半的时间。
0: 你说，换句话说，我到现在谈起来，我还是很激动。就是你，如果你每天读3个小时，而且记住，不要一直持续这样读，你用零星的时间加总起来3个小时，那就不会累。你否则一直这样讲，其实人可能会到时候就会变成就有一点毛病这样子啊，所谓的 go nuts 发疯了这样子啊，这样哈。所以我的讲法就是毅力加上呢，就是你的这个找刺激的比你更好的人，就是然后就觉得说，哎呀，我要将来永远像超进击一样这样。
1: 好，那不管就是不管是从零开始还是打掉重练，好，如果我想学一门语言，设定目标的时候，什么样的目标比较容易让人家可以坚持下去？
2: 我觉得可以分两个，一个就是你要具体明确，比如说学日文好了，日文有分级嘛，应该说所有的检定都有分级。你不要说我要学好日文，因为这个实在太大了。你可以说我今年要能够考过 N5，这就是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因为 N5 的范围就是这些。
1: N5 是第一级的意思
2: 吗？对对
1: 初
2: 对，
1: 阶的概念是不
2: 对对对，但是 N5 其实就是很好用，因为我顶多也到 N5 而已哈。但是我有朋友叫 N2 之类的嘛，一直上去。那第二就是，我觉得要让你的学习变有趣。我觉得我有趣，你也才可以。因为真的，我先说，我就是一般的凡人哈，我不像赖老师这么有毅力哈，可以跟那个困难挑战。对我来讲，这样有趣的元素很重要。像我4年前那时候，曾经幻想过要去美国读心理学博士班，所以那时候也是要加强英文，对不对？那我就觉得，我要怎么去加强英文？除了读什么红宝书啊那种之类之外，努力背单字，我就在那个 YouTube 就找那个英文的影片，然后呢是旅游主题、美食主题、穿搭主题，然后那个影片就会本身很好看，对不对？那或许开字幕，或许不开字幕，因为反正不管你开不开字幕，那个影片都有图像，你也知道他在讲什么嘛。哦，这是上衣，然后裙子，对不对？然后哪个景点，这是瑞士的哪里？我就觉得，哎，一样在听英文，在学英文，我觉得这样子就有趣很多了。比起单纯一直在背单字啊、文法这样子，
1: 好，因为现在人都很忙嘛，又特别是三明治族群，除了工作还要照顾一家老小，每天可以挤出15分钟。假设哈，他每天可以挤出15分钟来念书的话，你会建议怎么样安排呢？学习哪一些内容呢？
0: 我觉得就是说，在十几分钟或者几分钟之后，你一定要学到这一两个单词，但是那两个单词呢，都必须要有例句，所谓的 example sentences，你才能够支持你了解这个单词在句中怎么样的使用。比如说，哎，那个莲雾好好吃哦，哎。那个莲雾英文怎么讲啊？
1: 内幕啊，不是台语。
0: 但其实你查汉英字典或者查这什么东西，它清楚地告诉你叫打蜡的苹果叫 wax apple，
1: 哦，真的
0: 啊，就
1: 哦，
0: 打蜡加个苹果就叫做所谓的莲雾。
1: 苹果打蜡
0: 啊，
1: 是不
0: 对，
1: 是？
0: 你就会这样讲哦，these wax apples are tasty。那你就了解，不要光是记这个所谓的这个 wax apple，那没有意思。你要记得，因为它有一个句子这样子：I want to buy some fruit，我要买一些食物啊，是水果这样子。I want to buy some fruit，这也是一个字群，你记得是一个 fruit，可是你讲 I want to buy some fruit，I believe one day my hard work will bear fruit。我相信我有一天我的这个努力会结果。叫 bear fruit，像这样子的话，就是所谓的 collocation，你就了解的是字是怎么用的。很多人他只是记那个单词，他没有句子在支撑，就像盖你记那个单词是砖头，你却没有水泥把它扶起来，没有钢筋，钢筋就是语法、文法，文法是到最后的时候，你英文有相当的程度的时候，水到渠成。
1: 哦，
0: 就这样。
1: 像刚刚提到高原效应，就是撞墙的意思啊，是不是？学习英文跟减肥的道理是一样的，总有一段撞期，是不是？好，但是不用担心，怎么办？ 第一个刚刚陪你讲放松，不要给自己这么大压力，不要完美主义。第二个转移，
2: 去聚焦在你做得好的项目，让自己的情绪是比较正向的。然后转向呢，就是提醒自己，也许你可能要换个学习方式，或者找到也许在更适合你的老师啊、教材等等来帮助你自己。
1: 嗯，以前我这个国中的时候学英文的时候，老师都跟我们说，你要看大量的英文的电影。或听大量的英文歌曲可以对你的英文程度有帮助，现在也是这样吗？有帮助吗？休息一下。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1: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3: 拉钩。
4: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3: 拉钩，上吊，一百斤，不许变。
4: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3: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4: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3: 正准啊。
5: 这道料理叫什么？
6: 对，我们来做一个素食版的修欢贝，我老婆最爱。
5: 我老婆真的是从50块吃到现在200多，你不要跟她讲这件事，她会生气。哎呦，微微的包浆，这很好吃啊。
6: I got you。
5: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7: 拉明顿蛋糕。
5: 拉明顿蛋糕。
7: 对，
5: 坦白说，我不晓得。
7: 你看这个糖的这个分量啊，其实是非常少的，这样子的蛋糕体做出来其实并不甜。
5: 那你喜欢讲不好讲？
7: 要做到不甜又好吃，其实难度是很高的。
5: 这就是难度了。嗯，哦，你哪里带来高渣比？
8: 因为上次那个芋头流量蛮高的。
5: 你这是有点在跟阿泰师傅下战帖。
8: 我不敢不敢。
5: 我这就可以卖啦。
9: 哎呀，喜欢芋头的人就一定爱了，好吃，非常好吃。
10: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好，很多人在学语言的时候都有点迷失。第一个，我就是没天分了，啊；第二个，我没环境了，啊；第三个，我没时间；第四个，我没有钱。好，事实上这些都是迷失，在老师看来，这些都不是借口啊，不是，这些都是
1: 没有
0: 借
1: 错，
0: 口。
1: 因为如果你真的没有天分的话，为什么你中文讲得那么棒啊？
0: 你把中文学得这么
1: 对
0: 好，
1: 对，
0: 还学会台语。
1: 还会学会台语这样，也还会讲广东话，对
0: 是
1: 不
0: 不是？
1: 对？
0: 这次
1: 但
0: 就
1: 我
0: 办
1: 拖
0: 大
1: 拉
0: 丢，
1: 江山的话也可以
0: 啊，
1: 吧，
0: 也
1: 对不对？
0: 行。
1: 对，饱子馒头斗傻饱，所以那根本就是一个是这个天
0: 迷
1: 分的，
0: 失了
1: 是一个迷失，它是一种所谓的单词加其他的词类加总在一起，就字词的搭配的长期练习，久而久之你就慢慢就去习惯了这样的。有些东西，Come on, take it easy，don't be cowardly，不要那么样的胆
0: 焦
1: 怯，
0: 虑
1: 对不对？
0: 啊，好，
1: 或者是胆怯这样
0: 胆
1: 子
0: 怯。
1: 啊。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最容易有的迷思，就学好外语这件事情上面到底是哪一些？第一个，大家都说要学英文，哎呀，去国外住他个一年半载的，你就学会了，真的吗？老师，你觉得？
1: 是可以帮忙的啊，真的是因为那个环境逼得你非要用英文不可，可是那太花钱的事，一般人是
0: 办
1: 绝
0: 不
1: 对
0: 到的。
1: 办不到的这样
0: 好，
1: 子。
0: 但是第二个呢，短期速成有奇招，每天20分钟。
1: 有可以的，但是我还是要就是说，要记住有一个神父啊，叫做吴神父，他会讲原住民话，他是按摩的
0: 那
1: 个
0: 脚
1: 吴
0: 底
1: 神，脚底按摩的吴神父。
0: 吴神父，
1: 他做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叫所谓的 flashcards，叫闪烁卡。他在每一个卡上面，他就写了个单词。当然最好的是把含有单词的这个例句这样子，所以他的台语、他的这个原住民的话、阿美族的话等等。他的包括这个国语的，就是这样子学的。他整天学了一个，就丢了个篮子里头，没事就从篮子里头再拿一个，始终让他用这个。

0: 零星的时间
1: 嗯，
0: 来这样学习，所以
1: 嗯嗯。
0: 反而呢，走了好长远的这条路。
1: 哦，好，迷思三，很多人觉得标准发音最重要，如果发音不标准会被笑。
0: 那是国人会笑你，
1: 嗯嗯。
0: 但是外国人母语人士他不会笑你，他会就你会讲我们的话，我还不会讲你们的话呢，所以你能讲出来，他只要听得懂，他就觉得你很棒，沟通就好，
1: 其实哦，你讲不标准，他还是听得懂
0: 而
1: 哦。
0: 且还他很高兴哦，
1: 对
0: 他
1: 哦。
0: 当时觉得他在你面前他高了一截，
1: 而
0: 但
1: 且
0: 他不会笑你，他会反而说你会讲我们的话不简单的。
1: 对，就是你好像外国人跟你讲中文，他讲的不标准，你还是听得懂啊，是不是？所以
0: 对，
1: 不要有这种迷思。好，第四个迷思，很多人都说我文法错了，别人就听不懂了，所以
0: 好，
1: 我就很纠结在文法这件事情。
0: 千万不要被文法纠结。
1: 嗯。
0: 但是学文法确实很重要，是等到你有相当的程度之后，你听也很厉害了，读也读了很多了，你开始学语法。我告诉一个大家，有一个人呢、就是 Shakira，你知道这一个歌手啊，他是哥伦比亚人的、他是西班牙在音乐里面，在拉丁音乐他是称王的，他后来就变成英文，他变成称王了。但他为什么呢？他等到他开始乱讲英文差不多的时候，他说我一定要自己写歌，所以他就开始学文法。就文法要到于你相当的程度的时候，你就开始学。所以我在4年级才开始学语法，才学习文法，这时候我才搞懂。哦，原来是这么样子，什么名词，什么是讲什么什么可以当主词，这边那名词子句也可以当主词啊，名词片语也可以当主词啊，那么都是有名词的性质嘛，这样子。中文没有这个东西，中文动词都可以当主词，对吧？所以，对，我就去讲说文法相当的程度的时候学
1: 再
0: 就不
1: 考
0: 行，
1: 虑，对不对？好，之前讲错也没关系。那现在有一个人，大家都会觉得以前我们那个年代身上都要有一本英文字典，因为遇到生字要立刻查字典，需要吗？遇到生字。
0: 刚开始是我的，我不是这样做法，因为我是一定要有文章，如果没有文章的话，我只查字典这样的话，你只知道干巴巴的字，你连不起来，
2: 要有个
0: 除
2: 脉
0: 非
2: 络。
0: 这个字典对脉络，字典里面必须要有例句，所以我这边就强烈的呼吁，你可以花一点小钱订阅 online dictionaries，就是线上字典，其中包括呢。所谓这个不是做广告啊，因为我自己受益良多嘛，也就是所谓剑桥或者是这个牛津的英汉双解字典，记住是不要太高级的，就是一般的这个字典，从这个简单的那些单词那些字典，慢慢的有例句，还有人的声音出来，你就可以模仿了这样子。
1: 好，很多人觉得说我要勤背字典，这样可以增加我的这个语汇智慧，
0: 不会增加，
1: 不会增加。
0: 因为你背的差不多20-30个之后，前面的大概29个就忘掉了，
1: 那也是真的
0: 没
1: 呀。
0: 那是没有生命嘛，这样子，那是砖头而已，这样子。
1: 的确，我们以
0: 所
1: 前学英文的方法都错
0: 以你一定要大量的看文章，简单的文章先从一段一段的看，或者是一句一句的看。你如果你不行，你就先把一句搞懂，再把第二句搞懂，也许花3天。可是那才叫真正开始牙牙学语，久之后你就变成妖怪。
1: 那你觉得我要看大量的英文电影，或是听英文歌曲，这样有帮助吗？
0: 有帮助，因为在唱歌的部分呢，好处是它比讲话要来得慢。他讲话，比如说，Dear heart，wish you were here to warm this night。你学到 Dear heart，亲爱的。Wish you were here，学到了假设语气，真希望你在这边，你不在这里，才用 wish 这个字。To warm this night，来温暖这个今天的晚上，那你觉得唱歌，它的确是可以让人学的一个字群这样子。但是要选老歌，
1: 老歌才会慢。
0: 你要是 rap 的歌曲里头，你 往
1: 你
0: 往一
1: 学
0: 不小
1: 错
0: 心，
1: 了。
0: 不学到粗话了。
1: 常常有粗话夹杂在里面嘛，对不
0: 对？
1: 对？
0: 那个叫 subculture，
1: 啊，
0: 叫做次文化。但是那个通常正常人不会在那边会讲这种话的。当然， 某个总统会讲讲讲啊。
1: 好，最后一题请教一下培云，请送给那些一直觉得我就是学不会的人。

0: 点鼓励好不好？
1: 我觉得就试着去学吧。嗯，我觉得只要你走在那个行动的路上，比如说如果你真的很想学英文，你就找一个离你家近然后最初阶的补习班给他报下去。嗯，我觉得人只要到了那个环境，你就开始觉得想要讲了，而且重要是当你有那个环境，你旁边就一群同学，然后大家程度都差不多啊。嗯，最厉害那个人叫老师，对不对？嗯，所以同学之间其实大家就会互相鼓励，甚至还可以拉个赖群之类的。我觉得逼自己先进入到那个环境，你就会更有那个学习的氛围跟动力。
0: 好，我们这个新年新希望好不好？就算年终也一样，年终新希望，还有半年时间鼓励自己，搞不好先从 N5 先从英文的 N5 基础开始，然后每天持之以恒，大量的阅读文章，嗯，就是有总有一天走到它，学会它，是不是？
2: 对，
0: 成为英语人，讲的话别人都听得懂。好，我们就期待有那一天的产生啦。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培云心理师跟赖老师，谢谢两位，
2: 谢谢，
0: 然后谢谢观众。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拔底个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学啦，这嘛唔是讲安怎教落做落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的啦，啊迄嘛唔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喽，这里讲这嘛这个行业。渐渐你，那个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什么方法可以和异己者团结？委曲求全，谦虚，低下，热忱，主动地跟对方沟通，是团结的方法。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喜欢锅渣鼻的朋友们今天有福啦，幸福食堂要带来满满美味的锅渣鼻料理。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支出永续厨房的 Roy 主厨。Roy
1: 你好。
0: 锅渣鼻
1: 没错，
0: 你哪里带来锅渣鼻？
1: 没有，因为上次那个芋头流量蛮高的。哎呀，
0: 实在，这就是一种实在。上次啊，若仪带来的这个芋头料理，大家如果还没看到的话，回头看一下，广受好评。
1: 没错，
0: 大家都要敲完你再来做芋头的料理。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感觉的料理？
1: 紫米芋头糕甜点。
0: 这一种比较中式的传统美食，你有研究吗？
1: 没有研究，这个由来是这样。我们餐厅有一个教派，叫做芋头神教，就是他们对芋头热衷，非常热衷芋头，他们就是想做各种芋头料理。
0: 了解，
1: 然后我就刚好也身在其中，就学了一些，那觉得还不错。就想说拿来节目交给大家。
0: 了解，
1: 对，
0: 好。若雨居然在幸福食堂要做出这个比较中式的传统美食哦，
1: 没错，
0: 你这是有点在跟阿泰师傅下战帖。
1: 我不敢不敢，我跟阿泰师傅手指一比，哇！
0: 来品尝看看我们义大利柔情做出来的中式传统美食、传统甜点是什么味道？
1: 是。
0: 先来从我们这个芋头开始介绍好吗？
1: 好。
0: 今天准备了什么样的芋头啊？
1: 大甲的芋头。
0: 大甲芋头，我刚看到哦，就大甲的呢。
1: 对。哦，大家都说大甲芋头好吃，啊，特别的松，特别的香甜，所以我自己比较过后，我也觉得，因为小颗粒芋头，我自己认为比较适合拿来烤啊，或者是蒸，就是单吃很适合。可是我觉得这种大颗的比较适合拿来做其他衍生的料理。
0: 了解，
1: 对，
0: 这个有点熟悉。我们的紫米，
1: 对，
0: 但听说没那么简单，对不对？
1: 对，
0: 这是什么？
1: 这个是紫米有混圆糯米。哦，长糯米是拿来做咸的。
0: 对，
1: 那圆糯米大家都会拿来做甜的比较多。
0: 了解啊，紫米跟我最近有买了一袋黑米，是一样的东西吗？
1: 一样的，
0: 两个是一样的，对不对？
1: 喂，
0: 你说，请
1: 紫米糙米或者是黑米糙米。
0: 所以紫米也是糙米，
1: 对，
0: 其实糙米就是大家知道的那种 DGI 食物，
1: 对，
0: 其实是可以吃的，
1: 没错，
0: 混了一点点圆的糯米，让它的口感可以更好，
1: 对，
0: 对不对？来，再来这么多糖，
1: 对，因为是甜点，但是不一定要全加，因为这次分量比较多，所以大家吃起来是不会到非常的甜。
0: 了解，好，我们怎么开始？
1: 因为这个我们已经蒸烤了，一般你要用蒸的也可以，烤的也可以，那烤的时候放一杯水。
0: OK，
1: 啊，记得不要用塑胶容器，
0: 哦，不然那个水就会化于无形了。
1: 对，对，啊，为什么要用这样？不要用水煮的呢？是因为它会夹在中间这一层，所以它的水含水分、含水量不能太高。对，你如果用水煮的下去压你，它会太湿，那比较不适合。但是你要用蒸的，记得要封一个保鲜膜。
0: 耐热保鲜膜，
1: 对，
0: 你不耐热它也化于无形。
1: 对，不然就吃保鲜膜了。
0: 好，我可以来帮你，我可以帮你
1: 帮忙我压你，
0: 没问题。
1: 好，我直接把糖拌进去。
0: 好，
1: 对，
0: 哦，这里就先把糖拌进去。
1: 对，
0: 我们今天准备二砂。
1: 对
0: 啊，有没有其他的糖代替？还是最推荐二砂？
1: 二砂比较好，因为白糖是已经是精炼糖了。
0: 我了解，
1: 对，
0: 欸，我们真的很棒，因为在做甜点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反正因为甜嘛，那就那个健康就比较不顾虑。我们幸福食堂没有，每一次的甜点都还是为大家的健康稍微把关一下。
1: 对，
0: 哦，像我们的这个芋头啦，像我们的这个紫米啦，都是这个稍微比较健康一点的东西。
1: 没错，那记得是要趁热压
0: ，OK，
1: 会比较好压。
0: 了解，
1: 然后

这个也是，紫米也是，因为我这个是已经是蒸熟的，然后在前一天有泡水一个晚上，那比例是紫米是一，然后

0: 啊，这个芋头需要品尝吗？
1: 芋头，
0: 嗯，
1: 好，可以，
0: 可以吗？
1: 嗯，
0: 我不信，
1: 你也要吃哦。
0: 所有观众朋友都知道我要准备吃。我刚好咬到的那一颗芋头粒啊，里面还有那么一点点二砂，咬上去脆脆的，这样咔咔咔咬到那个糖，哦，好好吃哦。好，对，
1: 是
0: 你在做什么？
1: 因为我们待会会把它塑形，所以会需要准备一个烤盘。
0: OK，
1: 然后烤盘底下也是垫一个这个保鲜膜，待会在取出的时候会比较好取。
0: 好，
1: 那我先压底好了。
0: 好，
1: 底是紫米，

0: 这个紫米如果喜欢多一点风味的，可以加一点桂圆。
1: 哦，
2: 对，就勾扎比的啊。
0: 对。但是因为我本人呢，这个对桂圆比较
2: 陌生，
0: 对，
2: 了解，了解。但喜欢的可以自己斟酌哈，自己加。啊，喜欢芋头的，其实做到这里其实就够了。
0: 有的会边做边吃，
2: 真的，
0: 他做完就吃完了，
2: 这很香啊！我跟你讲，现在这个质地啊，这个状态啊，适合做什么？来，哥。做面包，刚好馅料。对啊，芋泥吐司、芋泥面包，好了，就这样了啦。
0: 再见。可是我已经铺好了。
2: 颜色。
0: 不然我们做一个。好，我铺好了。
2: 好，我也拌好了。
0: 好。
2: 嗯。你教一下大家怎么弄。就这样子。
0: 对。
2: 铺上去。
0: 铺平就好了。
2: 就这么简单粗暴。
0: 对。你想要如果想要工整一点，上面那一层因为比较难，所以我会拿另外一个来压。
2: 哦，了解。
0: 对，然后如果你怕沾黏，就沾一点水。
2: 好。
0: 因为我昨天有其实有吃到这个东西。
2: 为什么？
0: 就是有刚好有在卖，然后就买。
2: 啊？
0: 但是它芋头很薄啊，如果我们芋头神教的芋头都是这样。
2: 了解。
0: 然后
2: 九比一。
0: 我想说，这个到底是在吃芋头？
2: 好，芋头先铺第二层。
0: 对，对。
2: 上面这一层再铺紫米。
0: 对。
2: 我这个淀粉含量是蛮惊人的，
0: 全部都是淀粉。但这个就是偶尔吃啊，
2: 对啊，
0: 所以不可能每天吃这个。
2: 对对对对，这我老婆应该很爱。
0: 真的、
2: 哦？嗯，我老婆如果不算生肖，她属淀粉，
0: 淀粉狂人。
2: 对，淀粉狂人。不知道很多很多一些，就是跟我同辈的，或者是甚至比我大的一些长辈，他们吃饭哦，就是没有淀粉，总觉得没有吃饭的感觉，对不对？
0: 我以前也是。
2: 对啊，就总觉得要不然来碗面嘛，然后也来一碗饭嘛。甚至来个面包，
0: 我觉得好像不用盖，这样就可以了。
2: 嗯，你铺的蛮好的，好平整，
0: 但是要切，要等它冷。
2: 呵，要不要冰？
0: 嗯，冰也可以啊，但是不要冰太久。这个如果我建议是，如果冬天做，不要冰可以。
2: OK。
0: 那如果你要做，你是不要做大量，因为它冰起来米会变很硬。
2: 了解，
0: 就像寿司不能冰箱是一样的。
2: 嗯，
0: 对，所以就尽量不要冰。
2: 没问题，那我们就先送冰箱冷却一下。
0: 好，
2: 好的 ，Roy， 我们放凉了一下下，现在就可以来切食用了，对不 对？
0: 比较好切。那如果要觉得好切一点，倒是可以抹一点油。
2: 好，
0: 看这个加了之后再脱模就很好推。
2: 这个就是熟悉的样子了嘛，我好像有印象了。这个传统市场好像是不是也有在卖？有，对不对？
0: 有。
2: 哦，我看越来越明显了。我本来还不晓得这个是什么甜点，
0: 那大小就看个人吧。
2: 了解。
0: 对。
2: 哦，

0: 撒芝麻，
1: 芝麻撒上去，
0: 嗯，
1: 我这就可以卖啦、啊。这个在传统市场的话，就这样子一摊，然后要几个直接铲放在盒子里就出去了，这样。
0: 生摆摊。

0: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一定好吃，我的碗准备好了。好，
1: 因为这个还不到很凉，嗯，所以它切起来是会有点
0: 黏黏的，
1: 黏黏的，嗯，但是你再放久一点，它切起来会更够完整。
0: 了解，
1: 对，
0: 好，来试试看，
1: 不太好拿，
0: 可以了，可以，小光麦。那种感觉就是小时候跟奶奶去菜市场，让奶奶买一些甜点。今天晚餐吃完之后，奶奶就会在厨房里面拿这一盒出来切给大家，然后这样一人一块这样吃。哎，很好吃哎，
1: 而且这又不太甜。
0: 我正要讲，就是我们刚拌了很多的二砂糖，但是我们的紫米吃起来是香的，但不甜。反而是你咀嚼到后面，它那个原本自己米香的那个葡萄糖，那个淀粉的甜味才会出来，然后芋头也是香的，它很迷很香，也不会到甜，吃起来很顺口。
1: 对，
2: 哎，喜欢芋头的人这个一定爱，
3: 好吃，
1: 好吃，
3: 非常好吃。
0: 好，交给大家传统的甜点，没想到肉也是对传统甜点也是有办法做出来哦，好吃的东西，还有更精彩的料理等着大家，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罗马的猴头菇在炖完之后再包到春卷里，
1: 对，这个东西炖完它是有还是有口感在，但是如果再加一个脆脆的口感更不一样，
0: 好特别的味道。
1: 对，
0: 你把一个大菜变成一个 finger food。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 ，Roy。
1: 是，
0: 接下来这道不得了啊，算是一个中艺合并。
1: 对哦，
0: 我看到那个 rundown， 我觉得哦 ，Roy 怎么又来了？这一道菜我觉得我很熟悉，可是又那么不熟悉。这道菜叫什么？
1: 罗马炖猴头菇春卷。
0: 罗马就猴头菇就好了。罗马的猴头菇再炖完之后再包到春卷里，
1: 对，
0: 你自己有吃过这道菜吗？
1: 有，
0: 哦，嗯，感受是什么？
1: 蛮特别的，这个东西炖完，它是有还是有口感在，但是如果再加一个脆脆的口感，更不一样。
0: 你主要是为了要让它有个脆口感，
1: 对，
0: 然后就把它放在春卷里面，
1: 对，
0: 创意料理了，
1: 算是。
0: 哎呦，这个很难想象把它并在一起会是什么口感、什么味道哈？好，来，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介绍。
1: 好，
0: 想必这个是我们的炖猴头菇。
1: 对，像我这个是去市场买那个现成，还有冷冻包。哦，那种就很方便，那他帮你处理好了，那一包也不太贵。
0: 了解，了解。好，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迷迭香，
1: 对，
0: 迷小姐。
1: 对。
0: 然后我们的这个是番茄罐头吗？
1: 对，番茄罐头，但是我选切丁的。
0: 了解，切丁罐头。
1: 对，你要整颗的也可以，但是整颗拿回来可能再稍微切一下。
0: 了解。
1: 对。好，甜椒。
0: 甜椒。
1: 对，
0: 这个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
1: 对
0: 肉已用下来的，没有边角料，没有丢掉的，
1: 对对对对，
0: 把它片得很薄。
1: 对 对, 对, 对。
0: 那道是什么？猴不熊。
1: 对，猴不熊。
0: 又提到它了，我手都开始酸了。因为我们有配菜，所以我们把那个这个甜椒哈、哦，把它片得这样子薄薄的，你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是那个边角料，啊、这个也不要浪费，我们可以拿来一起炖，对不对？好，再来，
1: 这个是四方春卷皮，
0: 了解。
1: 嗯，
0: 有没有什么特别买的一个 paper？
1: 就看你喜欢的大小，啊，我想要卷小一点，我觉得看起来比较精致。
0: 了解，
1: 对。
0: 啊，要包的时候再拿出来哈、哦，不要就是要准备包就整张拿到放在室温下会干掉，
1: 嗯、会干掉，
0: 干掉就不好包了。嗯，
1: 干掉就不能包了，
0: 完全不能包，会脆掉，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好，来，我们从哪里开始？
1: 好，我先切这个甜椒，那切小就好了。
0: 好。
1: 因为我们用炖的嘛，
0: 嗯，
1: 所以不用太讲究
0: 刀工，
1: 对，
0: 形状，
1: 对，
0: 反正都要炖在一起。罗马，意大利的罗马的炖菜，
1: 对，
0: 这是有就是怎么考究吗？
1: 就是它就是只是番茄、甜椒，然后香料，
0: 嗯，
1: 然后跟你的主食材就这样了。
0: 了解，
1: 对，
0: 了解，
1: 嗯，
0: 哦，我看那个 rundown 是还有一个。佛罗伦斯炖牛肚嘛，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可能就是有一点类似像这样子的感受，
1: 对，
0: 对不对？
1: 但只是就是把它做成改良，
0: 了解，
1: 炖猴头菇，因为猴头菇也耐炖嘛，
0: 也有一些一丝一丝的。
1: 对对对，
0: 这样子炖的话，我们大概时间需要多久？
1: 嗯，我自己炖到入味是2小时。
0: 哇，
1: 对，那我做法是也是就是全部丢进去之后丢到烤箱。就是180度烤2小时。
0: 哦，那这样比较方便嘛？
1: 对，
0: 不需要顾它了，
1: 对，你就不用顾火。
0: 了解，了解。
1: 那你也不用担心它会焦掉，
0: 也不用加水吗？
1: 不用，
0: 就这样子炖。
1: 对。
0: 哦，看起来似乎没有到这么的麻烦。
1: 对，就是时间啦，这个也是需要时间，只是不用搅拌了。
0: 不用搅拌它，
1: 对 对,
0: 對，就丢到烤箱就好。但是如果你没事做，闲没事做，老公看着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着。很神，你去炖东西，嗯、
1: 对你叫他去炖，他就要顾了，
0: 对，
1: 他就不能看电视。
0: 我在家里有时候，我老婆也是一样，比如说放假，难得放假，在家里面看电视，我老婆回来，刚下班回来，她看着我在看电视，就是这样。哎，你去帮我把那个猫的那个猫砂刮一刮，好，去刮完，还刚坐起来这样，老公，你来帮我一下，怎么了？怎么了？帮我拿卫生纸，好，拿下来这样，再坐一下，老公啊，什么了？收一下衣服。好他不太能够，也要同甘共苦。
1: 对, 對, 對，
0: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1: 不太能够说，你没讲完。
0: 不好说，不好说。好，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慢慢炖，炖2小时。
1: 对。
0: 但因为时间的关系，肉已经把昨天已经先炖好了，对不对？好。哦好，已经都软烂了，
1: 嗯，
0: 哦，然后猴头菇已经完全把那个汤汁已经收进去了，
1: 对
0: ，OK，
1: 那我来切这个
0: ，OK， 活豆腐也算耐炖的哦。
1: 对。
0: 这个蜘蛛吃不到，
1: 对，不是因为这个要花比较多时间，
0: 了解，
1: 但是可能如果是特殊菜单
0: 才会出现的，
1: 对，
0: 特别要去准备，对，常备的菜单备这个太麻烦了，
1: 对，
0: 再跟大家说一下哦。那个春卷对我来讲意义非常的重大，每次看到春卷的时候，就仿佛看到家乡的味道。因为小时候我回家乡探亲的时候，我们的世家习惯在早上的时候吃春卷。
1: 哦，
0: 对，我们早上吃春卷，喝豆浆，
1: 润饼那种，
0: 去炸。
1: 哦，
0: 那我们春卷很大很大一条，超大一条。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爷爷因为回大陆探亲嘛，他们就放鞭炮。我那时候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天地响，它是一个一排这么大 的鞭炮放在地上，点火之后它会在地上先嘣，它会炸到天空，然后在天空上面再嘣再炸一个天地响。
1: 没看过耶。
0: 对啊，我小时候我也觉得 很特别啊。
1: 我们来包吧。
0: 好的，
1: 这就是要抢时间。
0: 了解，
1: 对，
0: 了解，
1: 因为我只要一拿出来这一刻，他就开始在
0: 他就在倒数时间。妈妈们，哎，记得哦，他没有办法回软吗？回一些都没办法，
1: 没有办法。好，我要先示范吗？
0: 嗨 ，yes yes，
1: 对呀，
0: 三角形，
1: 一匙就好了，
0: 一匙。
1: 对，它放在大概是二分之一处的低一点点。
0: 了解。
1: 对，卷起来。这样
0: ，OK，
1: 卷起来，卷到一半的时候折，两边折起来，嗯，然后再往内折，到最后的时候沾一点这个凉粉、哦，一点点就好了，抹一下，
0: 卷起来，
1: 这样就好了，
0: 搞定，好，没问题，学到了 ，Chef，
1: 不要太多，因为你会不好包，
0: 没问题，
1: 那我们就把料包完就好了，
0: 好的。

0: 然后，哎，其他用其他包的方式也是这样吗？无论你今天用什么样的馅料，如果今天妈妈们家里面刚好有一些炒过的菇啊，一些对啊，
1: 但是
0: 猪肉呢，
1: 唯一记得就是馅料不要太湿。
0: 哦，了解。
1: 对，因为它其实它很薄，它很容易破掉。
0: 好，
1: 所以还是要小心。
0: OK。
1: 它破掉，待会炸的时候就会爆出来。
0: 好。其实可以包蛮多条的呢。
1: 对。

0: 好，
1: 嗨，
0: 我们就直接来炸。
1: 了解。
0: 但是这个春卷最好是包完把冷冻过后再炸。
1: 哦。
0: 它比较不会撬开，跟它的皮。什么时间的关系，我就直接炸。
1: 好，油温。
0: 我是抓150到160左右。
1: 好。
0: 对。因为它带回下去，它温度还会再降，所以你可以抓到170，因为我们要炸的分量蛮多的。
1: 好，哇，舒服的油温，

0: 怎么样？
1: 嗯，很棒，
0: 还可以吧？
1: 可以可以。炸上色就好，里面的有热就好。
0: 了解，
1: 因为它已经是熟的。
0: 我们的馅料是熟的了。
1: 对，
0: 了解了解。
1: 所以它不用炸到很久。
0: 了解。
1: 对。那炸春卷温度也不要太高。
0: 为什么？
1: 因为你下去它就黑掉。
0: 哦。对，好。
1: 所以你如果拉到180-190，它下去就黑掉，里面东西后来来不及热。
0: 了解。
1: 对。哇，我刚才想到早上吃春卷，好，蛮特别的。我不一样，我是。每天以前小时候每天都是吃面，
0: 早上就吃面、嗯，
1: 对啊，因为我们家卖面。
0: 哦、oh. ，
1: 台中人就是，因为听说台中人早餐都是吃炒面配
0: 有，
1: 对啊，猪血汤这样。
0: 了解，高雄人早上还有吃鳝鱼面，对，我刚刚还以为吓我一跳，因为我小时候都是吃早上起来都是吃松露这样。
1: 哦，没有没有，没有吃那么差、啊。
0: 慢慢上色了。
1: 对。你炸到这个颜色就可以起来了，因为它还会再持续上色。
0: 好。
1: 对。
0: 感觉上还有一点白白的哦。
1: 嗯。
0: 所以再下去可能就太多过头。
1: 对。来切一下吧，因为正常一般春卷就是这样摆上去的。
0: 没错。
1: 对啊，这样好像有点……
0: 怎么可能跟别人一样呢？怎么可能跟我老家一样的吃法呢？哎呦，你不说，你这样切开来，我以为是蟹肉卷，很像，对不对？
1: 这个我没有准备蘸酱，因为它里面是炖的，
0: 了解，
1: 它湿度已经够了。
0: 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有没有里面也像蟹肉卷，对不对？好，来，Roy，试看看哈。好特别的味道。我这么讲好了，今天这个春卷的外皮算是一个辅助，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一般吃到的春卷，你会觉得说它跟里面的馅料好像就是一个中式的感觉，
1: 没错，
0: 一个我们家常会吃的风味。它这一个感觉只是让里面的炖菜多了一个有点像是薄的饼干，
1: 对，
0: 脆饼，甚至我们 fine dining 有时候可能一堆炖菜上面插几个那种我们法式甜点会做的那种脆饼，
1: 对，
0: 你把一个大菜变成一个 finger food 的感觉，
1: 很有趣啊，
0: 很有趣啊，这个真的是你在外面真的吃不到的。意大利香料味道很重，看着是中式，吃下去一秒到意大利，到罗马、佛罗伦斯。那猴头菇炖的也好，因为它久炖，所以它那个猴头菇里面那个一丝一丝的，没有炖很烂的话，猴头菇可能会不好嚼。
1: 对，
0: 它这已经炖到很烂掉了，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它那个猴头菇的一丝一丝，但它保水度很高，而且它炖得很透，所以抿两下、嚼两下，它就不见了。
1: 对，
0: 嗯，可以哦，在家里面可以试看看。很难形容的一种两个地方的一个融合，我觉得大家在家里面自己试试看看，吃下去感受一下，你就会知道我今天说的这个感受了，感觉了哈。好，也期待肉姨带来更多精彩的料理。
1: 好，
0: 再次谢谢肉姨，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这是个古老的故事，述说着一个被遗忘的年代。当时的大地还是一片繁荣的景象，雄伟的建筑，忙碌的社会，以及那先进的文明。然而，在不久之后，这一切将发生巨大的改变。在繁忙的都市里，一位叫诺亚的市民正日以继夜地建造一艘与众不同的方舟。他一边造船，一边搜集各式各样的动物，并将它们安置及饲养在方舟里。除此之外，每当诺亚遇见了路过的人，便急忙地告诉他们：
1: 朋友们，大灾难快要来了，请上我的方舟吧，它可以带我们渡过危难呀。
2: 大灾难？你吓唬人啊，哼，别闹了。
0: 诺亚急着想救人，但得到的却都是嘲笑与辱骂。就在这个时候，他又回想起当时天神给他的指示。
3: 诺亚，人心的败坏已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人们违反了自然及对神的不敬，更是让造物者痛心啊！人们将承受自己所造下的一切。你赶紧建造一艘方舟，为所有的生命留根吧。时间不多了。
0: 这就是诺亚建造方舟的原因。他持续不断地赶工，生怕灾难来临时无法达成他的任务。然而，当诺亚的方舟就要造好时，大地突然风云变色，雷声大作。狂风暴雨从天而降，雨来得又急又大，当人们都还来不及反应时，这一场空前的灾难已经降临了。洪水迅速淹没整个大地，所有的一切都随着这场巨难沉入了海底。这时，只剩下诺亚的方舟在汹涌的大海中飘荡着。

0: 是啊，小朋友，刚才老师所讲的就是西方世界里所流传的大洪水的故事哦。
1: 老师，这么大的洪水，那我们东方世界有没有受到影响呢？
0: 在中国的历史上也记载着大洪水这件事情。那是在4000多年前，中国的尧舜时

洪水摧残中原大地长达了22年。虽然当时的人们大多是居住在中原的西边，地势较高，但是仍然敌不过洪水的肆虐。当所有的人几乎快要灭绝的时候，大禹的治水带给了人们一丝的希望。虽然大禹历尽了千辛万苦，在多年后将滚滚的洪水导入了海中，但是那无情的大水已经造成了无数人的伤亡。

0: 可怜哦。是啊，原来水是这么凶猛可怕呀。
1: 圆圆，其实可怕的往往不一定是水哦。
0: 如果可怕的不是水，那是什么呢？
1: 是人的心啊。现在有许多的考古学家，在他们挖掘出来的一些史前文明古迹中，常常发现一个特点，那就是当这些古文明在消失或者是毁灭之前，往往是科技发达、人心败坏、道德低落的状态。或许是人们不好的行为，才引来了这毁灭性的灾难和一些可怕的疾病啊。
0: 原来如此，老师，那么水到底又是怎样的一种东西呢？
1: 水可以说是地球上分布最广的物质之一，在地面、地下和天空中到处都是，就连人体里面都有70%以上的水分呢。而且，老师告诉你们，水还具备着很高的生命讯息哦。
0: 老师，水真的有生命吗？
1: 其实万物皆有灵，在国外有学者们研究水结晶时发现，当常常被赞美及受到关爱的水，它的结晶非常的漂亮，水质纯净而且不容易变坏。相反的，时常受到辱骂及厌恶的水，它的结晶丑陋变形，水质快速的恶化。这说明了水有着很强的感受力，而且具备着很高的灵性哦。
0: 哇，好神奇哦！老师，那我们每个人的体内都有70%的水，是不是随着保持好的心情就会更健康呢？
1: 是啊。而且，我们平时就应该养成赞美别人以及说好话的习惯哦。接下来，我们就请毛笔爷爷来为我们介绍“水”这个字。
2: 哈哈哈哈哈！说到水呀，我也是需要用它磨成墨汁才能写字的哦。在甲骨文中的四个“水”字，是以河流呈现出水的状态，也很清楚表达了文字的简化过程。第一个字，中间两条长长的曲线，是河流的两岸。旁边五个小点，表示流动的水波。第三个字，把两条河岸省略成为一条，为了对称好看，水流变成了六点。到了第四个字，六点又省略成为四点。而经文大致承袭了甲骨文，没有什么变化。小篆源自经文，把水流的四点稍微拉长了。到了楷书，笔画变得直硬，失去了水波流动的感觉。

好啦，小朋友，水这个字的演变我就介绍到这里。下次对于汉字有什么问题，一定要记得告诉我哟。我们下次再见喽。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在一个愉快的午后，教室里小朋友们聚精会神地捏着彩色油土。这是一堂小朋友们期待已久的油土课。王老师不时地来回穿梭在小朋友们之间，耐心地指导着他们。小朋友，今天大家捏的都很不错哦。
1: 耶、yeah! ！
2: 哇，是毛笔爷爷。
3: 哈哈哈哈！是啊，大家确实捏的都很不错，而且看到你们捏的小人，让我想到泥土和人类的诞生有着密切关系呢。
4: 真的？那毛笔爷爷，请您告诉我们好吗？
3: 好啊。在盘古开天辟地之后，世界上有了太阳和山川河流，却没有人的踪迹。这时，出现了一个叫女娲的女神。她长得很漂亮，她造人的方法很奇特。女娲从树上折下一根藤蔓，伸进泥浆里，然后用力一挥，啪啪啪，泥浆落下的地方变成了一个个可爱的小人。而这些人呐、就是我们的祖先哦。
0: 看到你们这么有兴趣，我也来说一下。

0: 一个有关泥土造人的传说吧。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天，天神为了在人间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生命而伤透了脑筋。后来，他决定寻求几位朋友的意见，于是天神打了几通电话给他的四个朋友，请他们用泥土做一个自己认为这个宇宙中最完美的生命。等做好之后，大家再一起来评量。于是众神们为了创作这件作品，开始左思右想。但是绞尽了脑汁，还是没有任何头绪。最后，众神们只好先尝试做几件作品看看。结果仍然不满意。就在众神们心灰意冷时，天神们突然灵机一动，大家似乎都有了好点子。这时，只见四位天神开始兴高采烈地做起了自己的作品了。过了几天，那四位天神带着自己的作品，得意地来到了这位天神的宫中。
1: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忙。我看，我们就长话短说。现在就请各位拿出自己的作品吧。
2: 好啊，好啊。
0: 当众神拿出自己的作品时，天神赫然地发现，原来大家所做的作品都是自己的形象，但是由于做的都很可爱。所以天神便将这些不同肤色的小泥人都放在美丽的大地上，并且朝他们吹了一口气。小人们就张开了眼睛，有了生命。这时，天神告诉他们说
1: ：“我给了你们智慧和这片土地。”就是要让你们有幸福的生活，但是你们永远都要尊敬造物主，记住，是神创造了你们，只要你们活着，就要。

0: 哇，神好伟大，也很厉害呢。就这么吹了一口气，人就活了起来。
1: 是啊，不过神为什么要给人土地呢？
2: 因为神把人类所需要的一切啊，通通都埋藏在土里。只要人努力的工作，土地就会给人们很多的东西哦。现在大家想想看，在日常生活中，无论食衣住行，有哪些东西是从土里来的呢？
1: 我知道，像我们吃的米饭和蔬菜都是啦。
3: 我们住的房子也是啊。
0: 我们穿的衣服是用棉花、苎麻做成的，也都是从土里生出来的啊。
1: 车子用的汽油，它的原料也是埋藏在地下呢。
3: 真没想到土地给了我们这么多好东西。
2: 是啊，土地对待我们就像母亲一样，无私的奉献与包容，所以古人对于土地是非常尊敬的，是不是啊，毛笔爷爷？
4: 没错，古代把土地神叫做社，老百姓称他为土地公。一直到明代、清代，祭祀土地神的日子都还是上至王公贵族

下至平民百姓都要参加的重要活动哦。而且在拜拜时还要拿一杯酒洒向地上，也是表示对土地的感谢与尊敬的。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土这个字的来源吧。从甲骨文四个土字来看，都是在地平面上竖了一块大石头，形状大致相同，不同的是第三个字比较细致有立体感，而第四个字大石头旁边还有三个小石头。到了金文，石头的形体比较有变化，有两头尖尖，肚子胖胖的，看起来像纪念碑一样，也有的细细长长，中间挺个圆肚子。到了小篆的土字，基本上是从第三个金文演变来的，只是把圆肚子拉成一条横线而已，楷书也没什么大变化，只是把下面这条地平线稍稍拉长了。
1: 谢谢毛笔爷爷为我们详细的解说了土字的由来。小朋友，当我们爱护土地的时候，土地就会回报我们。相反的，如果人类破坏土地，像是乱倒含有重金属的垃圾，滥垦山坡地，就会发生很可怕的事情哦。
2: 还有上次台风天的土石流冲毁了好多房子，好可怕哦，这应该也是人们滥垦山坡地造成的吧。
1: 没错，看来大家都已经清楚了，所以从今以后，我们更要尊敬和爱护这块土地哦。

今天我们要用树脂土来做可爱的毛笔爷爷。首先准备咖啡色、白色以及红色的树脂土各一块，并且用少量咖啡色和白色的树脂土混合成为淡咖啡色的土，然后用一块较大的咖啡色土搓成长条状的笔杆，用一块白色的土托尖形成水滴形的笔毛，再用红色土搓成盖子形的笔头，然后用白胶将这三个部分粘起来，这时笔身的架构基本上就成型咯。接着我们用白色土搓两个小圆形做眼睛，捏一个三角形做嘴巴，再用淡咖啡色的土搓四条短短的细线，这就是毛笔爷爷的胡子和眉毛了。最后再用油性笔在眼睛上画出你喜欢的表情，然后再把笔毛的前端涂成黑色的，这样就完成了。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了，希望你们会喜欢，下次再见咯，拜拜。

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今天我们要介绍晚灵录。在介绍之前，我们先把基本的观念先理清楚。我从一开始，我们选择禅宗的祖师著作，就提醒大家说，禅宗的著作在思维的过程是要换脑袋的。那所谓换脑袋呢，就是层次不一样。那在层次上面，不是只有禅宗会讲这个二谛，这是佛法的根本。佛以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为世俗谛，一为第一谛，圣义谛就是第一谛。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谛。所以这两者是佛陀所有真理教义的基本的内容。我们生在人间，这叫做世俗谛。可是我们从人的角度，可以由凡转圣，由凡夫可以成就佛道。从世俗，我们可以修到圣义谛。所以在修行的过程，通常我们的思维角度都是在这个方面。那我们从一个基本的观念来说，世俗谛，你所面对的就是现在你接触的所有的世间万物，叫做世。那为什么叫做缘起有？世间所见的千差万别的现象，都是从各种不同的因缘而生。透过因缘，当然会有时间的长短。透过呢时间的长短，就会有因缘昧，就等同我们的水陆法会。

参与法会活动的当下，我们怎么样让我的事项上的修持可以提升到我们内在里面佛法的真理？为什么叫做圣意，叫做理？我们简单的说就是观念。你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法会？参加这个法会的目的跟你的理念想法是属于这个部分。你说好，我们的参与法会里面有几堂的佛事的人数是最多的，有一堂就是幽冥界。你说你为什么参加幽冥界呢？不管有没有参加内坛的人，他都可以报名幽冥界。可是他为什么要参加幽冥界？我在参加的过程，我希望呢，我们所操见的是不是能够得到解脱？但是他必须要靠我们的事项上面真正的有主法的和尚受持各种的戒法跟戒仪，才能够完成他受戒的程序，才能够真正的得戒。这就是所谓的理。可是事实上你必须要修啊。所以有一个师姐，她呢帮她的父母报幽冥界，那我觉得他应该是不是忏主就是坛主吧。我在法会的引导里面，我一直提醒大家，你修幽冥界你要用你的念头。一般没有受过戒没有来到佛门的，他根本不知道受戒的好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受戒？所以你的念头跟他是最直接的，所以你要用你的念头去引导他，你要用念头去告诉他你要来参加，然后为什么要受幽冥戒，他对你有什么好处。他呢真的很努力观想，用念头引导他。隔天呢就跟他们到场的法师说，我说爸爸妈妈昨天晚上已经来告诉我了，他们已经受过戒了，而且我也看到他们穿的幔衣啊，告诉我说他们要去修行了。他就觉得非常欢喜，因为父母在生是没有受戒的，没有接触道场，就是因为他的念头的引导，他们真的受戒了。你说呢？我们参加法会的像不是世俗地吗？可是如果让他们能够得脱，就是属于圣义地嘛。乃至我们呢，从法会里面去知道，我参与法会的目的跟法会的观念是属于理的部分。下面缘起有，是指我们所有的现象都是透过不同的因缘而生，就是有嘛。所以一样的两极的法会，法会一样照做，现象是不一样的，南区的跟北区的虽然地方不一样啊，很多内容现象也不一样的。我们点座的人啊，就在说他们非常有感触。北区的人呢很重视养生，所以饭菜呢很少。南部的人呢重视脚踏实地，所以饭量呢就增加。所以一样的人

0: 数的衡量呢，这个菜量跟饭量啊，哎，南北区就不太一样。我说这个就是文化的差异啊。什么因缘就产生什么样的现象嘛？乃至你会发现呢，因为南区对不对？靠近佛光山嘛，所以这里面只要呢法会的空档来来去去的，流动率就很高啊。所以北区的，因为只有住在山上嘛，最多只有水路头有些人参与第一期，但是人数很少，大部分都是参与第二期嘛，所以活动率就很高了。那活动力很高呢，你会发现呢，就是我们的坛场大型的法会，也许我们呢预定了大概呢1600个位置，结果冲到2100，你也不知道那个人是从哪里跑出来的。有时候也会让你觉得啊，有这么多人啊，因为文化不一样啊，现象不同啊。可是纵然呢很多的现象的差异，他们是不是随因缘生随因缘灭啊？叫做法性空，就是没有一个现象是永远不变的。
1: 发现有一点影响力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负责任。比如说在生活上一定会有低潮或是消极的时候，那我真正有影响感受的是，如果你有这些负面东西，不能摊开让大家知道，
2: 自己吸收消耗。
1: 对，我要想很多方法让自己去内化。
2: 试过多少菜，然后你认为是端不上台面的，
3: 没有什么菜端不到台面来了，除非这个菜哈它已经不好了。那如果是新鲜菜，基本上任何情况之下它都应该是呈现都可以很好吃的。
4: 一个月要缴那个可能几十块的会员费才可以看到特别的内容，就是那个你 YouTube 的订阅人数超过500个就可以，所以你们也可以开会员的，就是如果之后想开的话。
2: 哎，你们听到制作人，我这个我就不给你收费，你好好经营吧。

我们就在说啦，这个受盛啊，焰口啊，这个太阳这么大啊，可是偏偏这两天呢都是阴天。如果呢，送圣的时候有今天的太阳就好了。可是呢，我觉得我换个角度想了哈，我们今年超荐的非常的多。如果今天太阳没有很大，它的正能量不够，压不住他们，恐怕有些人就会受一些影响，就是因为太阳很大，它的正能量很强，也许呢我们觉得太阳太大了，晒黑了，对不对啊？但是你要换个角度想，因为送圣本来就是属于超荐的最后一节，你没有呢很多的正能量啊，本身也很可能有些人是会受影响的。所有的现象没有固定不变的，也没有绝对的好跟绝对的不好，就看你从什么角度去想。禅法呢，它通常是从这个角度说的，他从这个角度说的角度内容是很少的，他注重的

的是这个，我纵然从相入，可是我不着相。那不着相呢，包括呢你所有的修行、阅读、礼拜都是，它是从这个角度入的。一般的经典都是从这个角度，所以我们比较容易接受，是因为它跟我们呢在思维上比较近，我们比较习惯从这个角度入呢。本身我们在接触的过程频率比较少，乃至应该说呢，在思维方式上面来说，本身没有心情那么多了。所以禅法呢，为什么不容易让你能够信受？因为它都从这个角度，所以我才说我们恐怕要换个脑袋瓜，从这边要换到这边，你才会理解啊禅法在我们修行上对我们的重要性。因为你在修行上面，你的重点是在这边，不是在这边。如果我们从一般的名相来说，这个叫做有相，这个叫做无相，那我们也很可能在日常生活里面都听过哈。本身呢，你在布施当下，你是不是不可以着相啊？这个呢，有相布施是有限有量的，你要无相布施才会无限无量。其实这只是这两个角度不同。如果我们能够一开始从这个角度入，我说一开始当然要学习，我说思维方式一定要换了，因为思维方式一习惯，它真的会可以帮助你很多。我一样回到世俗，但是我一开始我就抓住我们佛法的根本真理，它的角度就是在这个。如果大家没有忘记啊，没有还给我的话啊，应该大家还记得《楞严经》在初发菩提心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什么？你必须要以你那个不生灭的心来作为你修行的初因，就是刚开始那个发菩提心的因。可是你说呢，不生灭的因是什么？就是不生灭的因指的是这个圣义地的理。我们如果换一个字叫做空，或者叫做真如，或者叫做佛性。如果我用生死，就是我们的烦恼心啊，去作为我们发菩提心的根本，那你的一路上的修行本身只是落于有相，只是很多的烦恼缠缚着你，处处放不下。而且在修行上面，你会时间会花很长的。我们只是希望呢，我们可以透过禅法哈，慢慢让我们了解，其实在人间的明心见性是什么。其实只是一个心性上面本身的转换，一个思维角度上面从有相进入无相，只是一个转换而已。但是这个转换呢，它会成为我们一种思维的习惯。我们的思维习惯，我们要从有相的慢慢的进入法性空，就是所谓的无相。在晚宁路里面，我选择它的原因是这个晚宁路本身它是用问答的方式，乃是对一个在家居士参禅的法要，那不是对出家人哦，而是真正的想要学禅的在家居士。所以这个晚宁录呢的作者就是临济义贤禅师的师父黄檗希印。那提到黄檗希印呢，
在佛门里面呢，大家会听过一个

公案了。本身有一次他去游天台山，那在这个山中呢就碰到一个僧人，两个人呢就并肩而行了，因为同路嘛，就相伴啊走了，走走走呢就要跨过一个溪，然后那个僧人呢就告诉他说，哎呀快呀快呀快呀，那个黄布虚云就告诉他说，好啦，那你就先过去吧，你一直催我嘛，那你就先过去。结果那个僧人呢，他听到那个黄布虚云跟他说呢，好啦好啦，你先过去，他就真的把他的衣啊，他身上披的一个衣啊，一个蓑衣，就丢在那个河上，就踏了那个蓑衣，就过了河。过了河以后，就跟他说：“哎，过来，过来，过来啊！”可是当时黄檗虚云禅师又看了，又跟他说。哼，怎么了不起，自了汉，就是你只为你自己度过了哈，你都没有想呢，我还在这边呢。可是那个僧人其实是一个罗汉，就告诉他说，啊，你是一个大乘法器，就是一个菩萨了哈。他说，哇，我不如你。当然后来呢，这个黄檗虚云禅师为什么会成为一代的宗师？因为他的根性，心中怀有众生。我们每一个人的叫做根基，或者叫做善根，或者叫心胸，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对你的法身慧命开发智慧，其实是很有关联性的。如果你心中只有想着你自己，你所学的所得的是很有限的。如果你心中有别人，你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就很容易有福德，很容易有智慧。但这个黄檗虚云禅师在公案里面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因为呢当时这个唐宣宗曾经在他的寺庙里面做沙弥，结果呢在做沙弥当下，本身黄檗虚云禅师在大殿里面礼佛，这个唐宣宗之前的这个沙弥，他做沙弥的时候，他呢就觉得他很有根气，然后就跟这个虚云禅师说了，这个学佛的人啊，不是不能执着佛吗？不能执着法吗？不能执着身吗？那长老啊，你礼拜你是要求什么啊？他觉得他很有根性。这时候呢，虚云禅师就说了，确实啊，学佛是不可以执着佛的，不可以执着法的，也不可以执着身，可是我的礼拜啊常如是，就是我虽然不执着，可是我还是礼拜啊。这时候呢，那个沙弥啊，这个我们说这个皇帝的沙弥啊还不太清楚，他呢在问，那你既然不执着，你为什么还要礼拜呢？这时候这个虚云禅师呢就一个巴掌啊打下去了，这时候那个沙弥，我们说这个唐宣宗的那个沙弥就骂他，你太粗鲁了。这时候虚云禅师就说，这个地方哪里容许你说粗说细，
那你。

但这个公案里面本身站在禅者的角度，虽然他不执着佛，不执着法，不执着身，身是大众的意思，可是他还是要礼拜的。他其实呢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当你还没有得度，你是要依佛法生的。当你见性了，它只是一个你的一些观念，就好像你要过河需要竹筏，它总是中间的用具而已。当你得度了这些的用具，你就不可以执取，但是不是呢你可以不用它，

一个证悟的人为什么他还要礼拜？因为他不执着佛法身了啊，那为什么还要礼拜？当理如是，就是我们呢平常的话说呢，修无所修，我在修行，我没有觉得我在修行，我在布施，我也没有觉得我在布施，我做什么善事，我也没有觉得我在做善事。就像佛陀说法49年，他说他未说一个字，因为法不可得，因为他不执着这个法，因为每一个根性不同，他说的法当然内容就不一样了。所以你不用执故意啊，应该说啊，一直执着某一个观念，因为佛法呢本来就是应机而有的，观众生的根基所施设的。所以在禅法的过程，它是要教你怎么灵巧啦，教你在佛法上面你怎么应用在你的修行上面。那因为呢他所提到重点，他都是用问答的方式来解答我们一般的参禅的居士在世俗力跟圣意力不容易搞清楚的情况之下，他的开示的内容让你非常清楚知道禅法的核心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呢，也许在文字上面你看起来会比较深，事实上呢，它就是从心性的角度来告诉我们。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往下呢，他说那个丞相裴公啊，就是裴休宰相啊，他就问了黄檗虚印禅师，他说山中的四五百个人，有几个人呢能够得到和尚的法？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对吗？你怎么知道呢？我一堂课里面在上课的过程，有几个人能够听得懂，对不对？你如果问我这样，我是没有办法回答你的。我怎么知道这个里面呢究竟有几个人在一个法缘上它比较深，在理解上面比较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虚印禅师怎么回答，他说呢，得者莫测其数，就是能够了解的得到和尚的法的，其实我没有办法去测量他的数目，一样啊，我们一堂课里面究竟有几个人能领悟，那是很难说的。道在心悟，对不对？因为佛法重在每一个人的根基，每一个人的领悟，甚至于每一个法缘，所以他不能一概而论的。而且呢，佛法本身没有所谓深浅的问题，有时候呢，也许一句话很浅你就可以领悟了，可是有时候呢一句很深的话，可是对你来说呢你很感动，那句话也等于能够度了你嘛。所以法并没不是深浅的问题，而是我们接受的法缘的问题。所以同样的，在这个公案里面，其实呢在一个文喜的僧人，他就遇到了文殊四现啊的僧人，其实另外一个是文殊的，结果他就问了哈，他说呢，这个文殊菩萨呢就问他说，哎，你从南方来吗？他说对，我从南方来。他说南方的佛法怎么样啊？他说啊，南方啊，持戒律的呢好像比较少。他又问啊，那有多少众啊，就是你住的地方有多少众啊？那个人就说了，有时候三百啦，有时候五百啦。你看到对方所回答的都是比较属于事项上面的。这时候呢他就访问文殊，他说啊，你住的这地方啊，大概呢里面都住些什么人啊？文殊菩萨怎么说呢？他说凡圣同居，龙蛇混杂，多干脆啊。他讲的是人的层次的问题，人的根基的问题。那个人说哦，有这样不同的根基啊，那究竟呢就有多少人在里面啊？文殊菩萨就跟他说了，前三山后三山，我们一般人就听不懂什么叫前三山后三山、啊、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因为来来去去的人本身并不是用你的意识可以分别的，因为以前的寺庙都是十方深浅，十方丛林，所以你可以 前门挂单，从后门溜单，溜了走一阵子之后呢，哎，你还可以从前门再挂单啊，再进去，所以变成呢，整个寺庙里面几乎都是饮水声，所以进进出出啦。那进进出出就难免，就像文殊菩萨说的，龙蛇混杂，凡圣同居。虽然来来去去有人根基是很好的，可是有些人呢叫做天龙八部，我们人间也很多天龙八部啊，它是指我们的个性，指性相。所以禅法呢讲究的是一个领悟的问题，

0: 不是四项的。下面的问题就问啊，什么是佛呢？如果我们一般的回答，回答什么？佛叫做觉者，自觉觉他，觉其圆满，这就是所谓的佛。可是禅法呢，他回答是一个心性的问题，所以他要直接告诉你说啊，即心是佛，无心是道。这个即心是佛，他是在强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佛性，对不对？那你既然每个人心中都有佛性，你怎么样能够成佛？就后面那一句，你要成佛就必须要把你心念上面所有的烦恼都要去除掉。这个无呢，就是没有的意思，就是没有那些善恶好坏的分别心，你的清净心才是真正的道。有这样的道，才会合乎呢你的佛性。那有佛性当然就能够成佛，我们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只是我们还要努力的，就是如何让你在日常生活里面能够无心。不是叫你没有心哦，而是我们呢遇到所有的情境可以呢随缘出离。我们一定会遇到很多千差万别的情境，我们要慢慢的训练，我在很多的情境的上面，我凡事点到为止就好。这个出离的意思就是我不执着，我不要涉入太深，我不要太多的分别。如果这样呢，无心就是道，但无身心动念，有无长短，彼我能所等心，心本是佛，佛本是心，心如虚空。那在这一段里面呢，他就是要告诉你，无呢不是告诉你也不要起心动念哦，而是我们起心动念当下本身，我们呢善恶分明，只是在每一个当下，过去的就过去的，现在呢每一个念头都在变，未来的还没有到，你也不用多想，因为你想的是没有用的，因为绝对不会符合你的想法，会吗？不可能的。就好像呢我们呢在服务大家的过程，光一个坛场的位置，本来我们想，哎，这个山上呢大概会有多少人，然后呢这个来参加的，就是从各地来参加的比较属于机动性的，有多少人固定的，我们都已经位置都排好了，可是问题是它会合乎你的吗？不会啊，所以他住在山上，他也不一定要参加啊，他也不来啊。可是呢，当你发现了，好吧，我们这个人数上面呢，如果呢300个人，我把他打八折，打七折嘛。有些人啊，他不一定每场服侍到，他偏偏呢又多出来了，所以有很多现象不是你能够掌控的。可是我们要随缘，我把他安排好就好了嘛，啊，临机应变呢、啊。
1: 我原来是做广告的，学设计的，所以在展览这个设计上呢，意见可能比较多，蛮清楚知道我的作品它要怎么被呈现会比较好。我会去想一些文案啊或者画面来帮助我的这个主题再更清楚一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跟其他的艺术家不太一样。
2: 不同的纤维时间做久之后，其实都蛮清楚知道它们的特性是什么，那就是慢慢撕，然后慢慢叠完之后，然后再用缝纫机去扯。只是说

0: 你也没办法完全去控制它，但是就是要因应它带给你的感受，你随着它的那个节奏感还有它的漂移方式去配合着它一起走缝纫方式。
1: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我们的心念面对外境其实也是一样啊，我只要用到外境，我把事情做好就好，我也不用在上面了，有很多的分别。虽然呢，本身也许呢，相上面有长长短短，好好坏坏。当然有没有好好坏坏？当然有啊。有些人呢，比方说一样的排班，有人偏偏的就不排，他要插队。本来呢，这个排班的人数呢，他已经告诉你说，好，我们现在呢，从内坛出发了。原则上我们有多少人，可是偏偏的路上就很多啊，他没有排班就插进去了，所以你的位置当然要重调啊。虽然向上面有长短，可是长短它也没有办法固定的，所以没有办法固定，没有办法掌控的，其实就所谓的法性。所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告诉你说，没有长短，意思是不要执着这个长短相，也不要执着呢这个我的能所。好，我们呢这个能所呢是唯识中很重视的一个主观跟客观的观念。能呢是我们的心，所呢是指外境，我们的心能够分别外境嘛，所以我们的心叫做能，就是主观的意思。所呢是你所看到外在的人事物，叫做所。那你如果呢，我们在一般的相上来说，有没有啊？我们看到人，看到外在的事物，看到外在的一些现象，有没有啊？当然有啊。但是我纵然看了，我了知了就好，因为每一个不同的因缘就会呈现不同的相嘛，那是很正常的嘛。那你知道就好，知道就放下了。如果我们呢能够这样看待外境，你当下的佛性是清清明明的。我们很感谢呢，我们南区的菩萨，我们很多的护法信徒都非常的发心。这次在法会里面呢，中午跟药师，我们都很多南区的菩萨去发心行堂。在行堂过程呢，你也发现呢，很多是我们一般行堂没有发现的现象。我讲给你们笑，但是我们看到的时候呢，我们只有想，还真是特别呢。这个行堂过程是可以问菜的，可是从来没有问饭的，是不是？饭是你碗推出来，哎，我知道你需要，对不对？我再帮你添饭。可是我们有些菩萨呢是非常可爱的，拿着饭啊就问你要不要，你要不要。那有些人呢，啊，我们这一排呢，我告诉他说这一排没有饭啊，你拿着饭去添饭。结果你知道吗？他拿着饭直接冲到第四个去。可是一二三呢，碗是空的，饭碗是空的，是没有添饭的，他直接冲到第四个。

去帮忙添饭，我就只好走到那边，我说前面没有添饭哎。他跟我说没有吗？我一开始不是告诉你吗？你看一下这一排都没有饭啊。然后乃至于呢，这个我看到他们行堂有时候也很心疼，因为呢那个脸盆啊，本身是你要靠在腰，对不对啊？然后再慢慢啊去摇出来，包括饭也是，因为它很重嘛。可是我觉得他们呢，你再怎么教他，就是整个把脸盆呢就一直抱在那个他的胸前，然后呢你要添饭呢或添菜呢，很可爱，就整个脸盆放在你的桌子上。经验是需要学习的，有时候碰到情境也会紧张。乃至于呢，他如果发现呢，哦，这个一排里面呢，那个碗推出来，对不对？他根本呢搞不清楚，那是要饭还是要汤，对不对？他很可爱的，他一定先跑到前面去看，你究竟是要饭还要汤，然后再带回去。他要多走好几趟啊。可是，我还是觉得他们非常发喜。他们愿意从没有经验里面，也许犯下很多的错误，可是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经验，也是一种结缘，也是一种服务。而且他们非常省的，替常住省。有时候那个菜呢发一口啊，那个汤呢发五分，那你就必须要告诉他说，那个菜太少了，那个汤要起码要八分，然后他就是再重新一次啊。有时候那个舀汤的时候，其实呢一个那个汤瓢就满了，就是大概八分的，但是他不是，你告诉他八分的时候呢，他就会一次一点，一次一点，当他动作就会很慢。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人在学习的过程，服务过程都会有，所以你当你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呢，笑一笑就好，就过去了。我们要看到是人家的发心，而看到了人家呢愿意服务的这种叫做啊精神啊，愿意花体力花时间，我们要看到背后人家的动机，而不是看到相。所以当你能够看到呢很多现象背后啊他的动机他的目的，而不执着那个相，哎，你的佛法就表示呢你心中有佛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在日常生活里面必须要训练的。所以下面才会告诉你说，这个心本来就是佛，佛本来就是心，心如虚空。如果你要让你的佛性的智慧越来越开展，我们就要学习，我面对一切的情境的当下，我虽然了然分别，但是我要让我自己不在上面起任何的执取，好也会过去啊，不好也会过去啊。掌声不会是永远存在的，外在亮丽的外表，辉煌的成就，也不会永远不变的。我们要从现象里面去看到佛法的本质，从心里面呢，去慢慢让自己，我说学习自在吧，你的自在就是你的佛心。你呢不沾染外在一切的情境，不分别不计较一切的情境，其实就是你佛性的智慧。那最后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
禅境界很平等。

0: 其实我有七大系列，哦，所以我现在画累了，比如说 Kiss 画画画，然后我就开始画动物，动物画完画小宝拉，因为它有各种不同的画风以及那个素材，所以你的脑袋就会一直刺激新的东西。当你画累了这一个的时候，再回来画 Kiss 的时候，你又会有新的想法。所以其实那种刺激是来自于自己给自己的，就是你要给自己更多的理由跟更多的方法去改变自己的思绪。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在艺术的世界里呢，有一些符号它可以呢穿透这个文化以及语言的障碍啊，直达人心。比方说 kiss 吻呢，就是其中之一。吻既是情感的传递，那它也是我们生命中温柔的印记。那么我们今天呢请到的这位艺术家，那么他就透过他的画笔以及创意呢，能够呢创造出吻的千变万化。那么欢迎当代艺术家简明正。
2: 大家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来，一个亲吻，
1: 哇，一上节目了就是不一样啊，
2: 要热情了。
1: 我们这个简明正啊，他以前是做广告的啊，所以非常懂得啊，比方说一上来就大家觉得他很有创意啊。那明正，你有一名字叫做 Attilio，
2: 对 ，Attilio 啊，
1: 那。我今天就用 Attilio 来称呼您。
2: 好的，
1: 是。那么我们刚刚提到吻啊，是这个在我们的很多艺术家的那个创作的符号里面常用的。比方说像你呢，就用吻做主题啊。那么比方在2025年的时候，在彰化你就发表了一个以吻作为主题，叫做“我吻故我在”啊。
2: 对。
1: 跟我们解释一下那背后的想法好吗？
2: 因为在我吻故我在，它其实是有一个古诗，法国的古诗改了，我是故我在嘛。然后透过这么11年来的画展之后，我给我自己对我自己说，如果我能提倡一个我吻故我在的这个观点，也就是说，任何人在这个当时当下，他可以透过一种吻来传达自己的感情，
1: 是
2: 或者是热情，然后对这个世间，然后传达更多的爱。我想，我吻故我在的展览可以更达到更传播爱这个概念。
1: 那么吻，因此吻对你来说，它不光是啊，就是我们讲这个 kiss， 它背后其实有很多的含义啊。
2: 是。
1: 那这个体悟你是怎么样的得到的呢？
2: 49岁的那时候还在麦肯当副总跟执行创意总监，然后那一段时间我就天天因为熬夜加班工作忙碌，回到家就莫名其妙，因为17岁是去父亲上工的时候，画画就停了，那就开始做广告赚钱嘛。到49岁的时候，那不知道为何就每天梦到妈妈妈妈在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她让我有无止境的去梦到她，然后她就会对着我说 ：“Mom, kiss you, Mom, love you。”后来我就开始画吻。吻其实是在49岁前后，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妈妈在50岁去世了，我就对我自己说，我好像必须要做一件事，来。报答我妈妈，所以我那时候49岁，疯狂那一整年就疯狂画了50-60幅画，然后就开始办画展，但是同时上班，同时开画展，同时画吻，去怀念妈妈，想起妈妈的那一段故事。
1: 所以说你是51岁的时候做梦。
2: 49岁
1: 的做梦，梦到妈妈，可是那个时候妈妈其实已经过世很久了，
2: 很久了，35年了。
1: 35年后才突然问梦到，
2: 对
1: 这个妈妈一直在不停的吻你，
2: 对，
1: 这真是很奇特，好像是妈妈带来的一个讯息哈，
2: 是
1: 要你用吻啊当做一个符号来绘画，
2: 对。
1: 那么看你今天现场你也带来一些绘画，我看这些绘画，我觉得你的这个。不同的画中，这个嘴唇啊的这个描绘，有特别一种立体的感觉让人不由自主的 就会把目光的焦点放在它上面，甚至想上去，去接触那个吻。在这个上面，你在这个构思的时候，是不是有用什么样的方法，或者有什么想法，特别来强调这个嘴唇的部分？
2: 有的，因为其实在每一个艺术家在做一个自己的艺术创作的时候，他都会给自己一个主题嘛。然后当我的主题是吻的时候，我也渴望人们当来看展览的时候，他第一眼，这个嘴巴好立体哦，
1: 是
2: 哦，好像在吻我一样。
1: 是，
2: 然后其实透过这样子视觉，我觉得那个视觉张力它就会产生共鸣。然后更好奇的是，就是当人们来看展览的时候，他会不自觉会这样，然后就拍照。
1: 是，
2: 所以你会看画中嘟嘴，拍的人也跟着嘟嘴，他是不自觉的，然后就拍照了。然后后来更奇特的是，当家人是说我也要跟画一起合拍，好吧，这时候是全场一起嘟了，因为连观看的人就嘟起嘴来，然后比如说拍的人就说妈妈妈妈嘟嘴嘟嘴，然后你知道那个嘟嘴的声音就影响到整个，所以这也让我去沉淀思考说，当一个画作如何让它更立体，其实后面我们会聊到如何立体的方式，
1: 也就是说当你特别强调把它立体化之后，就带来一种感染力啊，
2: 是是，
1: 看到的人也不由自主的，
2: 对对对，
1: 好像受到这种感染啊，
2: 是是是，
1: 也嘟起了嘴唇
2: 啊。对对对，
1: 那你画这个吻啊，画这个已经有一阵子了嘛，这也是你一个系列啊，
2: 是是是，
1: 的一个主题。
2: 对，
1: 你可不可以记得是画在第一张这个吻的时候，那个内容是什么
2: 啊？
1: 那当时画的心情是怎么样？
2: 就像我刚刚聊到说，49岁开始做梦嘛，然后我的第一。

0: 体，而且那个嘴巴还要 pop up 出来，嗯，就像电影有没有？
1: 对，
0: 就打出去，然后就带了那三弟弟画出了一幅油画，然后红蓝相间，中间是人，嗯，小朋友的我，就是五岁的我，嗯，然后那个嘴巴就是红蓝，然后立体出来，好吧？想象跟执行出来是相反的。其实油画是无法做出立体那个影像重叠，嗯，印刷物可以，但是油画因为它是有笔触，
1: 是
0: 它抓不到那个结合点，嗯，所以那是我第一幅最就是把自己想成五岁的自己，嗯，然后再牵滚着妈妈的第一幅画。
1: 所以画中的是你自己，
0: 自己
1: 哦，是五岁的你，
0: 对，我是五岁的我，
1: 哦，
0: 是。
1: 那看到五岁你，你也想到回忆起五岁时候被妈妈亲吻的那个情境
0: 哦，对。
1: 当然后来就是这第一幅画自己之后呢，之后又画了好多人物，
0: 对对对，
1: 跟他的嘟起的嘴唇啊，
0: 哦，
1: 有的是我们熟知的明星啦，啊，有的是这个古典的这个绘画中的啊，
0: 对对，
1: 但我发现你也画了很多，有的时候是两个人在亲吻，
0: 对，
1: 或者有的是不同的人，这些人我很好奇说，嗯，是不是其中有些是你认识的人，
0: 是
1: 或者你已经听过的什么故事，
0: 是
1: 再透过绘画来表现它，
0: 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广告公司的背景，嗯，我们都习惯做市场调查，然后市场调查分析心理分析，嗯，然后消费者需求，所以我就变得很习惯，比如说我要画一个文的时候，比如说我要画你，然后我就问说，哎，你最想亲谁，然后有谁你内心里觉得遗憾必须要去亲的人，然后就聊聊聊聊，我就有你的故事。后来我说我可不可以画你，然后你比如说你愿意的话，那我就帮你拍张照，你嘟嘴，然后通常这个就会很真，因为你描述完了你的个人故事之后，打回到我的时候，我会被你感染，然后我被你感染之后，我就画到画上，然后当你这个人嘟着嘴的时候，像我画了一个黑糖导演，他老婆怀孕，
1: 黄家俊，
0: 哎，对对对，哎，然后我画了他，然后也是个立体嘟嘴，然后当时当下，因为我们本来要做雀巢咖啡奶粉，然后后来他告诉我说，我老婆真的怀孕了，好，那幅画本来是平的，我就请做了一个立体的，是完全立体的。这样嘟出来，然后我就说，你从正面看是一个怀孕妇女，从正面看是你的脸，然后这个故事就是，当我有他的故事之后，打回来到艺术创作的时候，就要 match 这个人的故事背景。哦，
1: 所以画的时候，比方说刚刚讲说画黑糖导演的时候，是他需要在你的这个作画的前面，当 model 吗？
0: 我们现在都是用手机拍照，
1: 拍个照就好了，
0: 拍个照就好。
1: 否则我觉得要一直嘟着嘴，
0: 对，那很累，
1: 就啊，对，
0: 僵硬了，对不对？
1: 是。那我相信呢，这个 Attilio 啊，在他绘画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好玩好听的故事啊。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他跟我们做分享。
2: 欢迎名人书房团队的大偶像简秋慧老师。简老师现在喜欢看童书，
3: 这个想象力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比较难的哦。童书就可以说，你可以把阳光储蓄起来，我就可以把年轻的岁月储蓄起来嘛。我喜欢看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兴趣。
2: 简老师今天带了好多书来分享，
3: 请大家来看名人书房。靠近
4: 一点点。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呢？

0: 也许花你三秒钟，但是停留在别人心里三年。看过现在就
1: 走近。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

0: 其实每次展览我很感动，就是很多人都会来看我的展览之后，然后我告诉一下这每一幅作品的背后的故事以及这人的故事，他们莫名其妙都会主动告诉我，我想告诉你我的故事啊，然后他们会主动的告诉我他们人生故事以及他们最想亲谁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那我来画你好了，然后我们就当场就会拍照啊。然后其实这整个就是互相，我把画中的故事告诉了对方，对方把他的故事人生故事告诉了我，当他传播出去那当下，其实这就是我觉得我每次办展最开心的事。
1: 阿提里奥，我们刚刚有聊到啊，你在49岁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到了母亲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你就这个开始想到说，哎，你要画很多跟文有关的画啊，可是那个时候你还是在广告公司任职啊，
2: 是是，
1: 之后你就放弃了这个广告公司的这个创意总监的头衔了，全心来绘画了啊、当时为什么会做这个梦，然后呢就下定这样的决心，背后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0: 应该是说我妈妈的那个家族里，平均年龄50到59，
1: 哦，都不寿命都不长，
0: 对、哦，然后当我49的时候，我担心隔代遗传
1: 基因啊什么的，对，很多想象，
0: 对，很多恐怖的想象力。然后就我也告诉我自己说，我如果假设，在我55岁，假设我在55岁要走了，我有没有什么遗憾？
1: 对，
0: 这时候我真的就打醒了自己啊，我小时候17岁的梦想就是要当个画家。这件事情我一直没做到，但它难不难？好，听起来不难嘛，就是大不了就是离职，然后好好的专心画画。所以我在49岁到50岁离了2年，再离职成功。然后当然，因为你手边有一些客户，说实话，其实表面上离职，但实际上因为有人情压力，
1: 还是
0: 得继续上班。
1: 收尾要收得蛮久的，
0: 对，还是得收尾3-4年。
1: 对，
0: 但是真的整段过程当中，说一边画画，一边上班，一边就是继续做广告。所以大概都是延续了4-5年之后，才终于慢慢断掉。
1: 那你17岁其实就有做画家的梦想，那个时候有试图说或者考虑过说就是朝这条这个路来发展来努力。
0: 那当然，你永远你无法想象，我17岁的时候就得了全国美展，全省美展，北市美展第一名，
1: 也因此自己的天分也蛮有信心的嘛。
0: 然后那时候郎静商评定我的是摄影作品啊，是我有全国美展是水彩，全省美展是油画，然后北市美展是摄影。因为我对我自己说，年轻的时候因为
1: 不可方物啊，
0: 对，然后我什么都我告诉我什么都要得奖，对我自己，然后等到郎静山评我第一名的时候，北市是现在作品在北美馆展收藏。17岁的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可以成为台湾的大师。你知道？但一回家，真的是就是一只小鸟。爸爸就说：“如果你要当艺术家，你要到死了之后，你甚至死了之后，你都会穷苦潦倒一辈子。”
1: 爸爸不看好。
0: 爸爸非常不看好。然后那时候妈妈还在，妈妈就会在我耳朵说：“妈妈相信你。”妈妈支持你，
1: 妈妈是支持的，
0: 对。但是爸爸就说，你因为高中嘛，父亲常说，还得读大学，还有那么段路，
1: 对。
0: 所以老爸就说，我不会赞助你任何跟艺术有关的读书，所以我就停了。17岁之后就这个梦就，你知道，烙在你的脑里，然后挺好久，直到49岁又。Wake up call， 被我妈妈叫醒的样子。
1: 妈妈好像在梦中来告诉你说，现在是时候了，不要再等了。
0: 对。

0: 对对对。那么在你51岁啊，放下这个广告公司的工作，嗯，来做一个专业的画家，嗯，这个时候的作画跟在17岁的那个时候的画画啊，嗯，啊，在啊什么美展啊得奖啊，嗯嗯，两个不同的阶段的画画，啊，嗯嗯，心境上有什么不一样？
1: 嗯，应该是说年轻的时候是什么都不怕，嗯，什么都敢串，嗯，也不是，因为我现在的我也是什么都敢串啊，嗯，因为我觉得，17岁可能如果我继续做画画，可能我想象起来就是，比较没有像现在的有主题，嗯，它是什么都尝试，画东画西，嗯，啊，然后现在的我觉得有广告公司的历练，有生活的历练，然后面对更各种人事，就是长大了嘛，所以思考会有所不同。然后当然因为从商业转到纯艺术，嗯，其实是一段蛮难的一个过程，嗯，而这个过程其实我又懂得包装自己，所以让自己变成在这条路走得还不错， 嗯大概是，
0: 那么在其实在这个广告圈啊，其实你也是要动画笔啊，只不过呢，因为那个画笔都是
1: 电脑笔，
0: 电脑笔嘛，哦，
1: 对，
0: 还有你画的主题啊内容啊，都是服务广告主，可是现在拿起画笔是为了自己了，
1: 对对对，
0: 只是这个心境上面也不一样，
1: 是是是，因为其实就像刚刚说的，如果我以前的话可能是为了某个品牌去包装它，其实现在是包装我自己，
0: 对
1: 对不 对, 对？我现在不是为哪个品牌了，我现在是为 Artilio 的艺术去行销，去包装，所以我每一天都在 FB 在写一些鼓励大家，鼓励年轻人画画，或鼓励任何人在工作上面临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其实是为了成就你更远的路，其实在对别人说，也在对我自己说。那这整个包装上，其实有好多人来看我展览的妈妈们啊，都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好想抱你。每次看到你每次写的文章，或者对于这幅画给你的感动，我完全感动到。其实那时候的我，好感激我有这段过程，就是有这个广告界的历练，让我知道怎么包装，怎么去文字描述自己的心境。如果是纯艺术的艺术家，假设从17岁，因为我知道有好多艺术家是真的不懂得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因为他们是闷在心里，然后对自己要画画画画出一个好作品，他只有能耐只有自己跟感觉，他没有办法想象别人的观的感受，我觉得这个有落差，
0: 那么另外一个我好奇的就是说哈，如果你51岁啊，就不离开广告公司啊，那相信在那个时候你也累积了几十年的工作经验了啊，应该也不需要工作，也不会占据这么多的时间啊。难道不可以两者并存吗？也许上班的时候做客户的东西，下了班还是可以画自己的，为什么不能两全其美？
1: 其实广告界跟政治界很像，是必须要斗的。还要花时间跟这个人斗，跟那个人。如果你有很多时间在做一种斗争啊，我觉得你的脑袋已经
0: 不纯净了。
1: 对对对对，我觉得画画这件事情是史上我觉得最天真善良的，天真的思考思路。他不需要太多金钱啊，政治斗争啊，因为在整个广告界里，其实不只是客户跟客户斗，员工跟员工，老板，他都在一个斗争里。然后，当然也学了一口好嘴巴了。你知道，我们要卖一个 idea 给客户，你想想，对不对？要花多少口才，然后跟说服客户，这是整件事情其实是会影响画画，
0: 是是是。那么在你的画的很多的稳当中啊，有的时候你会把这个我们看的著名的艺术家的作品拿来做 啊这个改创啊，比方说今天带来这幅梵谷的这个画啊，你就在大家熟悉的这个梵谷的自画像上面，让他戴上口罩，然后呢，让他的嘴唇来做呈现啊。那个你把它称之为向大师致敬，后面又叫名画空。

0: 控诉啊，是不是给我们解释一下，怎么会有这样的构想，背后是想表达什么？
1: 其实首先是向大师致敬是在2018年，然后因为有去罗浮宫展览，后来莫名其妙就有人 call 我大师，我想说哇，我才画3-4年就已经被号称大师，
0: 被发现，
1: 被发现，不止哦，是前后左右的罗浮宫海报都是我的作品哦，我那时候整个被震惊到说，哇，怎么那么快，整条街都是我的海报，哇，他们 promote 我，就是这个整个展览单位 promote 我为主打星嘛，然后那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那边是有蒙娜丽莎的微笑嘛，然后那时候我就想，那我为什么不画蒙娜丽莎？
0: 是
1: 在我的作品当中。后来从2018年就留下了一个因子，我可以画大师。然后之后到2019年，哇，出了一个新闻，蒙娜丽莎被一群什么环保人士去泼。我那时候好生气哦，你们在用油漆去泼一幅画作，请问这跟环保有关吗？而且这幅画作这么伟大，怎么可以做出这？那时候我就做了向大师致敬，控诉那些。哦，
0: 是这个原因。
1: 所以这幅画也有被泼，就是泼了一个番茄酱在画上。哦，
0: 那为什么要戴口罩？因为据我所知，那个时候 COVID 还没有开始
1: 嘛，还没有开始，
0: 所以在这个疫情还没有来之前，你就就画了这个口罩，好像有预言的感觉。
1: 对，然后因为我不想去破坏艺术大使的作品，然后我就对我自己说，我如何改变？那我就加了一个口罩，然后我也想要让所有喜欢艺术的人，就说口罩摘下来还是原画，
0: 是。
1: 然后在还原画之前，那就戴着 Kiss 口罩，所以那时候在2018年、2019年。初的时候开始就创作了这一系列，30几幅的大师致敬。后来没想到2019年 COVID
0: 真的，好巧，
1: 好巧啊！然后就开始有新闻说啊，是预言家，什么艺术预言家，但其实那真的是巧合了。
0: 而且口罩上的这个嘴唇呢，也是在提醒大家，我们虽然有这个疫情，还是不要放弃了啊。那么人与人之间这种爱的传递啊，是。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跟阿 T 六聊。
2: 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在行运动。
3: 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0: 生活中是艺术的一环嘛。如果你把艺术只是摆在那里，那不会动，然后冷冷的挂在墙上，我觉得它少了人味，还有生活。所以我觉得 Rocket Lee 的 AR 帮助了我很多。
1: 其实我们常常会讨论说，展览如何吸引人，让来看的人呢可以停留更多的时间。那除了介绍之外，除了我们谈过的 Kiss 棒之外，然后我们也会接触到一些艺术家的科技的技巧，那其中就包含了 AR 的这一部分。我们会讨论说这幅画完成之后要怎么去做可以让它更有趣，那中间我们会透过一些剪接的一些特效啊，或利用现在流行的 AI 去实现我们想要做的一些素材画面，再整合到这个 APP， 甚至是利用手机的相机就可以直接达到这互动的功能。
2: Artilio，我听说啊，那么在你的这画展展览的时候呢，哎，来看的观众，你还会提供他们一个亲吻棒。是不是就是你手上的这个？
3: 对对对，就是这一只。哦，
2: 那这是什么想法？就是有个亲吻棒，让观众可以跟这个画作互动嘛？
3: 原因是在2017年去日本展啊，然后在日本展发现日本更人很精，比如说因为他们要过来，然后说叫他嘟嘴，哦，很难
2: 的，
3: 对，不可能。那时候我就发现啊，大家他们的嘟，原来亲这个动作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已经超越行为上了。这时候我们就做了这个，然后就他们其实是盖住还在嘟，透过他去遮掉自己做了这个动作，让他去。消除了那些他们认为不雅的动作。那因为这在欧洲人根本就是大家都在可是在日本，其实台湾也有一些年纪稍微长了叫他
2: 害羞的，
3: 所以后来就出现了嘟嘴棒。发现了之后有了嘟嘴棒，大家的害羞自动结束，
2: 是是是，
3: 消弭了，都这样都很自然的放开。其实它算是一种人心理上的放开的一个物件。
2: 对，因为有人说啊，说日本人嘛，可能是害羞内敛啦，好像戴着面具一样。
3: 是是。
2: 那没想到在你的展览当中，让他们来做这个亲吻的动作，也要戴上面具。
3: 对，是。
2: 那当然了，这在不同的地方展览，碰到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啊，
3: 是，
2: 我相信你也会碰到很多这个有趣的故事啊，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哪些好玩的事？
3: 好多好感人的啊。
2: 是，
3: 首先呢是在当代对面有一个假假托啊，它是四层楼。然后老板就对我说，我们四层楼都让你放展作品，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展览。后来来了一个爸爸妈妈跟一个高中生，就满脸痘痘的，你就可以知道他压力很大那种，然后跟爸爸妈妈站很远。后来我们就说，我们有四层楼展览，请上去看。就没想到他们上去了快一个小时，我就跟我的助理说，这展览最多30分钟，
2: 对，
3: 他们一个小时都不下来，你要不要看一下会不会出什么事？后来上去看了之后，他们在拍照，就是嘟着嘴，全家人抱在一起，一幅一幅一幅的这样拍，
2: 每一幅都拍，
3: 对，然后就后来他们下来了，然后那个小儿子就有点含着泪，然后就抱着我说，艺术家，谢谢你，这是我在长大这么大第一次跟爸爸抱这么多次的，然后那时候我就哇，我都心里就整个都快流泪了，你知道吗？后来就他们一开车走了，再回来，老婆又冲过来，这是我跟我老公亲对多次的一次，哇！我就想说，天哪，我办一个展览，可以让一群家人本来是有点隔离的进来，就是大家各站各的。但出去是抱着一起出去，然后还对我说，这是他们这辈子在家里亲最多次的一次。那我就对我自己说，以后我展览都要这样，让人们开开心心。假设他是不开心，但是走出去的时候是开开心心、温温暖暖的。然后这不只是一次，在西班牙展览的时候，一对双胞胎走了进来，然后我们也跟他 kiss， 然后也跟他讲 kiss 背后的故事。隔天他带了妈妈，然后妈妈听完 感动，回去再载了奶奶再过来，就是三代同台，这样就这样一次又一次，三天就三个家庭一起过来。那我那时候真的感受到一种，原来这种爱稳这些这种亲人的故事，它其实是很容易渲染的，它不只是台湾，你知道，那个外国人也是。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在西班牙，哇，我们看了都心碎，就是一个小男生，然后就看着这嘟嘴的话，他就这样，然后莫名其妙
2: 呆住了，
3: 然后莫名其妙就，他就对着话就，
2: 是，
3: 然后到后来爸爸就说可不可以走，爸爸已经跪在地上说我们走了，他不是。他要去报画，他跟画中的嘟嘴的那个人就整个过程我们有拍照出来，哦，好感人，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就觉得原来一幅画的感染力连小朋友都可以感受得到，所以我觉得爱与稳这件事情，我想我可以继续传播出去下去，
2: 对，听你的故事啊，这个这也蛮令人感动，可是我也蛮好奇的，就是说当前面我们讲那个日本人我们可以理解啊，那个文化不一样啊，那么要表达情感啊是一个有障碍的事，
3: 是，
2: 可是像西班牙这种南欧国家哈，那么他们平常不是日常生活打招呼都是要亲吻吗？
3: 是，
2: 亲吻对他们来讲并不困难，
3: 是，
2: 为什么反而这个话也带来他们那么大的感染力？
3: 首先因为这就有高科技在背后，他们没有看过高科技的画作的特效，就是我的画作透过手机，然后你拿起来，你看了之后，这个画中的这幅作品，它就会开始动，然后动了以外，这人会开始转动，然后面对的镜头亲吻，然后念了一首诗，然后包含莎士比亚的诗也会在画中呈现。最主要是因为这是他们没看过，就是一幅画它会 pop up 出一首爱情情诗，然后他们对于这个亲，然后另外就是西班牙跟葡萄牙跟东方很像，跟台湾很像，他们是以家庭伦理为主，所以他听到了背后的这个爱情故事是跟我跟妈妈的故事之后，他们就会打回自己，因为双胞胎嘛，就想妈妈，所以他带妈妈，
2: 是，
3: 然后再带奶奶，
2: 了解，
3: 所以其实这整个故事其实来自于背景这个整个啊，
2: 也就是我讲的那一种啊，用吻来打招呼，好像就社交礼仪，他就不是一个所谓好像发自内心，因为就做习惯了啊，
3: 对对对对，
2: 就没感觉了。
3: 对，啊，
2: 那刚刚讲到这个科技的部分，所以这也是你的展览很重要的地方。比方说用这个手机呀，扫 QR code 啊，
3: 对，
2: 类似这样的科技的辅助，
3: 是，
2: 就可以超越啊我们这个平面的啊一幅画，可以让它动感，让它具有 3D 的效果。
3: 是，
2: 那这个想法你是怎么得来的呢？
3: 我想可能就是背景是广告人嘛，然后我学的是 video art 录影艺术，然后早期在三十几年前学录影艺术其实是蛮高端的，
2: 是
3: 高科技的，因为必须要，然后因为这个背景之后，只要遇到我听到会有高科技的表现方式的时候，我就会想尝试，所以当初当我们在国外展览的时候，每个来看展览的人都会对我们说，你是我现在全场最具创意的。那当然我在国外就得了创意最佳创意奖，在纽约哦，他们都会吓到说，天哪，为什么你的每一幅画都会跳跃出来，
2: 对，
3: 然后因为这种感觉它会已经拉近了人跟画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很多画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一般画就是冷冷的放在那挂在美术馆，然后大家就静静的看，然后就你也无法跟画当中有任何互动，然后我们又常说了一句话说艺术是生活的一环，哎，那为什么画高高在上好像不肯碰触，所以我现在要让每一幅画它有动，它有故事。然后在法国，我们有几个的收藏家就收藏了我们的画，然后他就有写 mail 给我，在法国人就说，你知道吗？每次我家开 party， 第一件事情就是介绍你的画，然后全场的本来要吃晚餐，大家只拿着手机看着画中的动态。其实你看，一幅画可以让 一群人共同玩，然后共同聊，然后一起吃饭，这不是
2: 氛围就不同了，
3: 对，
2: 气氛就带热络起来了。
3: 是啊，是啊，是啊，是是是，所以我就说这是生活让艺术更动，更动感。
2: 刚刚讲说你的画在国外受到欢迎啊，我想这个也是真的，因为的确你的画

0: 也得到很多奖项的肯定啊，
1: 嗯，
0: 那么尤其是在国外啊，比
1: 嗯，
0: 方说2021年入选了全球50位杰出当代艺术家啊，
1: 嗯。
0: 2019年纽约艺术博览会又给你最佳艺术创意奖啊，
1: 嗯，
0: 最重要的是2023年啊，这个西班牙巴塞隆纳的 FIABCN。艺术家的这个奖得到了首奖哎哈，那这真
1: 好
0: 的
1: 开
0: 应
1: 心
0: 该
1: 啊！
0: 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是啊，
0: 那个首奖在获得的那一刻，那个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跟我们描述一下啊。
1: 那是我第一次在西班牙办艺术博览会的，跟
0: 嗯。
1: 参加，然后因为全部都是。一个规则我都不清楚，那其实我们就想尽办法，在我们自己的展位聊，跟很多人去介绍我们的作品。我并不知道有比赛这件事，当听到广播说阿提罗德，我整个愣住，就跑过去，然后现场所有的观众是阿提罗，阿提罗，我没有骗你，我哭了。因为大家都不认识
0: 对，
1: 我，
0: 无预期
1: 对，
0: 啊。
1: 然后没有预期，然后所有的艺术家，其他国家有日本艺术家，有巴西，大家都全帮我拍照，然后开了一条路，就大家全部让开，然后我就到现场去领
0: 而
1: 奖。
0: 且是同行的肯定
1: 对，
0: 啊，是，
1: 是，然后他们之后还特地跑来我的位置来要跟我合拍，哇。当时当下我说哇，我何德何能？然后那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感恩，因为真的，这种奖真的是鼓励，它鼓励重于一切啊。其实它会让艺术家会更想要做更多的事，然后其实我也难以想象自己会得到奖，真的真的，因为而且还首奖
0: 我想呢，只要有天分啊，有想法，那是不会被埋没的。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阿 T 聊。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那这幅作品呢是特地做的，因为我们是画西画，然后你就发现到每次去展览大家都画类似的西画，因为老外嘛都已经是油画啦风景啊什么的，所以我就试图呢把中国的古代的一些面具融合在画中，所以你会感受到一种中西方的合并，虽然说是亚克力油画的表现方式，但是它人物的造型跟脸它其实是非常的早期的国剧面具的表情，所以我希望能透过这次的展览让他们看到东方的美，所以这次特地的去把它画成类似东方的美的 Kiss。
1: 啊 ，Tilio， 我看今天呢，你也带来了一个啊，这好像是滑板啊、哦。这滑板上面呢，也有一幅画啊，画那个女子啊、那跟我们介绍一下啊，你画的是谁？那为什么想到要做这个滑板呢？
2: 好，你这幅画其实是二十六岁的妈妈的照片。
1: 哦、妈妈26岁石头的样子。
2: 对，然后因为妈妈没有出过国。然后为什么要滑板？因为我可以随身携带。所以这11年来，我出国，到任何地方，我就带着妈妈陪着我一起出国展览。然后妈妈就会是在整个展览的第一个入口处，所以任何人来看我展览的时候，第一个就要先看到我妈妈。然后我对我自己说，我妈妈在跟全世界的人打招呼。然后。再谈接下来的情文，有关我与我妈妈的故事。
1: 是，
2: 那
1: 哇，真的好感人哦。那么也就是说，也因为有这个滑板啊、那么也当作是一个触媒，让你的故事可以这个来跟别人来做分享啊、
2: 对对对，
1: 是。那么画过了这么多的不同的这个作品跟不同的吻啊，那么相信你就是表达的就是一个爱的主题嘛，那么这个对于这个你自己画到现在，你对于爱，什么是爱，爱的内涵是什么，要如何的表达，是不是也有一个不同的一个自己的解释跟想法？
2: 是的，就从我妈妈开始啊，她在去世的那一个礼拜对着我说，我从澳洲回来，然后他打电话告诉我说，妈妈不行了，你赶快回来。那时候我在读研究所，然后录影艺术，然后就空，还要半年才毕业，然后就冲回家，然后我就抱着妈妈，因为她有先天性狭心症，躺下去会呼吸困难，所以我就当椅子，就抱着妈妈在我胸口，然后就跟妈妈说啊，没事，按摩她，然后那时候妈妈就对我说。明正，懂得去爱人的人懂得生活，你要懂，对我说要去如何去懂得爱人。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不懂，那时候我不懂
1: 什么，还很年轻，
2: 对、不懂为什么要爱人，
1: 对，
2: 但他跟我讲了这句话，我就 lock 在我的脑海里。然后这个爱后来就对我说就是一道光的意思。其实我在2019年西班牙展览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女生叫 Ali， 她是意大利人，她的脊椎是 X 型的，所以她小时候是爬，她没有上过学，然后后来开了十几次的刀，终于可以走路，但是她走几步就要蹲下来。后来她看了我的画。他泪一直流，然后都蹲下来，我以为什么事呢，我都蹲下来旁边是，他就问他说，他就说我想当画家，但是我没有学过画，但是我看了你的画，在听到你跟你妈妈的故事，我想画跟爱有关的画，然后我就说好，我将会去纽约展览，我有一个墙，我让你摆你的画，你可以陪我去纽约展。那时候我就终于明白爱了，就是当你是一道光给对方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在纽约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然后他就会说 You are my angel, you are my, 他就一直抱着我，一直亲着我说，我燃起他画画，虽然他画的是那种泼墨随意画，然后其实他没有根底嘛，没有绘画根底，但他有他的心， 所以从那次之后，我就对我自己说，我要成为一道光，把这个爱变成一种光，它可以照耀每个人需要这个光的人。
1: 哦，很棒，就是把自己的能量哈
2: 散发出去，
1: 散发出去啊。
2: 对对。
1: 刚刚讲到这个妈妈以及妈妈临终前给你的这个启示啊。那么你后来其实也画了另外一个系列的画啊，好像也是来纪念妈妈。在这个2013年的时候有一个厨师小宝拉啊的这个系列啊，是不是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2: 好啊好啊，厨师小宝拉就是桌上看的啊，这个厨师小宝拉，因为妈妈是有肾脏病，所以他每两天要去洗肾一次，不能吃太多甜，然后闻太多一些糖分的东西，因为他会很不舒服。所以我就画了厨师小巴拉斯，没有嗅觉味觉的厨师，因为妈妈就是那妈妈的英文名字叫 Paula， 所以她叫 Little Paula 啊，
1: 是
2: 她每天要准备很多食材，然后煮很棒的食物给家人吃。然后透过眼睛看家人的反应，所以眼睛好像是用眼睛来看大家吃，哦，好吃的样子，可是他没办法闻，也没办法吃，所以是一个没有嗅觉跟味觉的大厨师。然后这件事情在展览的时候，2017年展览的时候，一个法国老奶奶在台湾，因为她女儿要分娩，就是怀
1: 分娩，
2: 分娩，然后她就跟我讲说，她也同样的有这种情形。然后再照顾他的孙子，一个老法国人，然后他在看到这个故事，他几乎每天来我的展览，然后到后来就说这是我家法国的房子，钥匙，你随时去法国，哇，在泰纳河旁边，
1: 老奶奶做了一道光给你。
2: 对 对，我觉得这就是互相大家，
1: 对，
2: 当你有正能量给对方，那就正能量给你。
1: 是，
2: 我觉得真的是，我也好感动，为什么会都会遇到这么的贵人，是不是？
1: 是，
2: 整个故事让我感动到不行。
1: 那厨师小宝拉后来我看像这个也类似原来是一个画作，后来也变成是延伸的商品，是吗？
2: 是是是。
1: 那我看除了这个这个是这个饮料
2: 气泡饮
1: 的瓶装，
2: 对，
1: 这个也是笔记本啊，看前面也有西月历等等的啊。那么所以呢你刚才讲的那个小宝拉的这个故事啊，也是伴随着这些商品呢，也会散播出去嘛，大家就知道这个故事。
2: 是是 是，然后这刚好跟那个台湾的意大利 Base 厨具合作，然后也是属于正品，就是跟厂商配合。
1: 是，
2: 那其实这也是跟厂商配合的。我觉得整个艺术界就是跟生活有关嘛。
1: 对，
2: 它任何东西因为都跟生活必须，比如阅历你平常都会用得到，笔记本你平常都会用得到，我觉得所有的爱如果能够很轻易的传播出去，大家都可以共同感受到，那不是一件很棒的事吗？
1: 相信呢，这个也是啊，你多年在广告公司里面工作啊，那个东西好像也没有切断，还是可以延伸，有些 idea 是在你的艺术的发表里面啊。
2: 对对 对, 對。
1: 那么在未来呢，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主要很多是这个吻的这个系列啊，带给大家很大的感动啊，那么是不是还要继续画吻呢？还是会有什么样的新的这个有创意的想法，是不是也跟我们透露一下？
2: 其实吻它是个大的 concept 想法，然后至于比如说我们有看大师之镜啊，或者是像这种版画，
1: 对，
2: 不同的表现手法，其实因为我想过我是录影艺术大学是读录影艺术嘛，我最近的作品就是跟录影艺术有关，就是排列组合一些电视的电视墙，然后也可以变成是一个装置艺术，甚至于是一首诗，其实所有的跟文有关，它的表现可以是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其实我这也是想要鼓励所有的年轻艺术家，因为早期是一种画风。我们想说某一个艺术家一个画风画到老画到死，但其实现在不是的，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手法，但是这个主题如果你抓住了，你可以 无止境的创意，
1: 是
2: 表现风格、哦。然后这个表现风格其实是跟着年纪、跟着环境、跟着你自己的成长有关，嗯、对不对、嗯？都可以改变的。嗯、所以稳会保留住，但是手法会有各种表现方式。
1: 是。哦、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Attilio 来跟我们聊了很多啊，
2: 谢谢。
1: 我们对于这个艺术的见解啊，那么又深了一层。我想呢，艺术它并不是一个孤芳自赏的东西啊，嗯、它也是一个跟观者沟通的一个物件。嗯，那么像今天透过 Attilio 啊，那么也得到一个启发。每个人啊，什么都要努力让自己也变成一道光，发光发亮啊，把自己的内在的爱啊，多多的散布出去
2: 啊。
1: 那么非常谢谢 Attilio，
2: 谢谢主人，谢谢大家。
1: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0: 我愁的是，要是真的有了弟弟妹妹，你们对我的喜欢，是不是就只剩一半了？说了不准笑的，我是真的愁。老话都说了，老二是香饽饽，老大是苦荷了。我妈本来就不待见我，我又不够优秀，要是真的有了个招人疼的老二，我怎么混呢我？
1: 你还不受待见，玉阿姨的眼里可都是你。
0: 这是现在，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万一你们以后都更喜欢他，那怎么办啊？
1: 那如果我有了个弟弟，比我优秀，比我长得好，你就不理我了？
0: 当然不会了，四年哥永远得了四年哥。
2: 我也一样，大家都一样。
1: 大家对你的爱不会减少，还会多一份。
0: 为什么？
2: 你的弟弟或妹妹啊，
1: 他们也会很爱你的，他会很可爱的黏着你，缠着你。无聊的时候可以陪他们玩，不开心了，还能偷偷拿他们撒个气。你会是他的榜样，他的偶像，是他了不起的大姐姐。你会为了他变得更加优秀。
0: 那我们赶紧回去吧，我现在就想跟他聊聊，让他知道谁才是真的老大。
3: 妈，我回来了。
4: 听说我要当姐姐了。
0: 怎么了？
5: 小雪，妈妈现在年龄大了，体检有很多项不太好，你可能当不成姐姐了。

0: 妈没事儿，妈，您别难过了，我会加倍爱您的，把我的、妹妹的爱都加倍给您。你怎么知道是妹妹？
1: 因为我喜欢妹妹呀。要是生一个像张子一样的弟弟，那不得折腾死我呀！ 我觉得我好幸运呀，可以先来到这个世界上，见到您，见到爸爸，见到大家。我觉得我好幸运呀。
2: 是我幸运。你仙剑通关了？最近没玩，不喜欢你的赵灵儿了？
3: 四年，你说喜欢这东西，有什么具体表现吗？
2: 大概就是想见他，不想，想靠近他，不想，想他的眼里只有你，
3: 完全不想。我果然不喜欢他，
2: 谁呀？
3: 我果然不喜欢小兰，我一直都喜欢灰原哀。
2: 少看点漫画吧，够二了。
3: 四年，不是我夸你，你还真什么都懂。

0: 小兔崽子，大过年你就气我是吧？啊，我站住！你养不养理啊？我帮他跑一天的腿，要个劳务费，合理合法。
1: 你还要劳务费？要不然你给我站在这儿，让我打你一顿，我连医药费我都一起给你。您赶紧回去吧，免得冻坏了，我还得送您去医院呢。
2: 嘿，你这个疯丫头，我
0: 刘阿姨。哎，哎，四年，
3: 早啊。
0: 哎，早。啊，你帮我盯着他啊，该买的都让他给我买回来。
2: 好嘞，阿姨。
4: 你要给我揽一件，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年三十挨打，吉利啊！
5: 要是张玲阿姨哪天再打你，你可别指望我救你。
2: 快走吧，一会儿排队了。
3: 今天这么早，那不会有很多人吧？

0: 咱分头行动吧，
1: 不然到了晚上也买不完。
2: 女生队，
0: 男生队。这上面是思佳需要的商品和数量，别漏掉了。
3: 你什么时候写的呀？
0: 每年都是买这些，
4: 年年都漏，年年都挨打。
2: 你讨厌。
4: 走了，走了，走。
5: 走。来，
6: 你看。哟，这不吴欢吗？
5: 在这儿勤工俭学嘛。
6: 哎，这样，你给我来20个火烧。
5: 行，带你先排队。
7: 哎，都是同学，排什么队？
5: 同学也要排队。您要什么呀？
8: 要来10个火烧
5: 啊！10个火烧，
6: 装听不见是吗？不给我面子。
5: 行，你帮我等。
3: 哎，石英，那不是吴欢吗？
9: 你哪都有他。
3: 哎，吴欢。
5: 吴雪，石英，你不是去海南了吗？
9: 哦。下午的飞机，
5: 你们来买什么呀？啊，
3: 30个火烧。
5: 好，等我啊。慢点，有点沉。
3: 谢谢。
5: 你们再等我一下，我给你们拿羊肉串啊。
3: 判官多可爱，简直像天使一样。
10: 天使倒是都跑了。
5: 来，
3: 多少钱啊？
5: 不用了，就当我请你们的。
3: 啊，那谢了呀。嗯。哎，对了，今年我们几家人一起过年，你带上阿姨一起来呗。
5: 算了，我还是初一去找你们吧。
3: 也行，到时候咱们一起放炮。
5: 好。
3: 那我们走了。
5: 啊。
3: 对。
5: 诗音，一路顺风。
9: 坐飞机还是没风比较安全。
3: 不快，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3: 诗音，等我。
9: 老板。老板，老板，
5: 哎
11: ，Doublets，Doublets， abstruse，
4: 跟你在一起太无聊了，我还不如加入女生队呢。
11: 啊，网吧 ，A B S T R U S E，
4: 没兴趣。
11: 不看你的赵灵儿了，
4: 我刚把仙仙打通关，灵儿死了。
11: 我突然间觉得，这人生在世，世事无常。你说，我们还能在一起过几个春节？
5: 无数吧。
4: 你还有这么幼稚的时候？
11: 怎么幼稚了？一直在这儿，一直这样，不好吗？
4: 我可能一直陪着你，啊，但是小雪可不一定，她八成待不住。
11: 为什么？
4: 她不是一直嚷嚷着想要出去看看吗？
11: 看看可以啊，看完了我就回来了。
4: 这可说不准，未来变幻莫测。我们还是珍惜好眼前，是不是啊，四年哥？
11: 那你就少气人，
4: 干嘛我？
12: 哎呀，腿都麻了，这么多。
13: 帅哥，
4: 啥事儿？
13: 你看这个天气这么冷，摸我穿的又特别少，你能不能让我排在你前面？
4: 你长得这么好看。
14: 咋这么不懂事呢？大冬天谁不冷啊？回穿件衣服再来排。哎，穿件羽绒服。
4: 他们比利时还是？哎，
11: 小伙子，能成大事儿啊！
4: 我也这么觉得。哎，走了。
14: 哎，这儿呢。
15: 哎，天哥，你看吗？小强，
14: 怎么不问我呀？
15: 你是
2: 什么吃啊？吃多

0: 上火。
1: 就是。
2: 都买齐了吗？
0: 买齐了，放心吧，回家。
2: 走，走啊，
0: 走。买这么多年货还得自己送，要是有人帮我送就好。
2: 懒死你！
3: 哎，三阿姨，过年好，
4: 过年好，
2: 过年好，三阿姨。
4: 三阿姨，您过年不回家呀？这票太难买了，只能过完年以后啊再回家看看了。你们几个要不要吃馍？我给你们做几个。
3: 吃。
4: 好。
5: 我不吃了。
6: 小雪，我回去收拾行李了，你也少吃点，都胖了啊。嗯，拜拜。
3: 嗯，那你记得给我带礼物啊。
0: 好，
2: 拜拜
0: 拜拜。哎
4: 呀，过完年也得胖，不差这一顿。
2: 来，手揣兜里吧。
3: 那搁你兜。
2: 我也冷。骏马迎新春，
3: 海歌辞旧岁。
2: 大阿姨，
4: 哎，
2: 这不是去年的春联吗？
4: 我这两天忙，还没有时间去买呢。
3: 我忘买春联了。
2: 我就说你年年忘，年年忘，今年还得忘。
3: 那怎么办啊？
2: 赶快回去买吧。这个点儿估计都收摊了。
3: 那我妈不得骂死我？
2: 要不然你求求我，我帮你写。
3: 你写骂得更惨。
2: 那你写。
4: 我写不了。
2: 我想到一个人可以写。
7: 我是一位梦想在远方。
8: 这道料理叫什么？
9: 对，我们来做一个素食版的修欢贝，我老婆最爱。
8: 我老婆真的是从50块吃到现在200多，你不要跟她讲这件事，她会生气。哎呦，微微的包浆，这很好吃啊。
9: I got you。
8: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0: 拉明顿蛋糕。
8: 拉明顿蛋糕。
10: 对。
8: 坦白说，我不晓得。
10: 你看这个糖的这个分量啊，其实是非常少的哦。这样子的蛋糕体做出来其实并不甜。
8: 啊，你喜欢加不好加呢？
10: 要做到不甜又好吃，其实难度是很高的。
8: 这就是难度了。
10: 嗯。
8: 哦，你哪里带来高渣比？
11: 一上是那个芋头流量蛮高的。
8: 你这是有点在跟阿泰师傅下战帖。
11: 我不敢不敢。
8: 我这就可以卖啦。
12: 哎，喜欢芋头的人就一定爱了，好吃，非常好吃。
13: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嘿，你们怎么来了？
1: 罗爷好。哦，
0: 爷爷身体好。今天好，今天好。
1: 罗爷爷，
0: 哎，
1: 你写这些干嘛呀？
0: 嗨，一个人在家，闲着也没事儿，我就想到这儿来写点字儿，练练手。
1: 那您写来送给谁呀？
0: 没想好，谁要谁拿走。
1: 那您能送给我们吗？
0: 可以倒是可以，但是呢，有一点，以后呢，你们再想要别人的字儿或者画，得说求，说我求您一幅墨宝，这是规矩啊。
1: 罗毅，
0: 我求您三幅墨宝，随便挑，随便。
2: 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0: 我知道，王安石的元日。董爷爷，这个行吗？
1: 行行行，你挑一横批，挑一横批。
2: 那就万象更新。
1: 行行行。
0: 董爷爷，我要这个，我求这不行吗？

0: 你知道这两行字什么意思吗？
1: 我就是不知道才拿这幅的。
2: 你能告诉他？
3: 这是历史有载的第一副春联，出自后蜀的孟昶。
2: 选个横批吧。
1: 罗爷爷，您能重新再给我写一个吗？
0: 您阅读不好
1: 啊。啊，我想要一个简单易懂的。
0: 那你说我写什么？
1: 新春大吉。
2: 你怎么不写春节快乐呀？
0: 新春大吉没什么不好的，来，我给你写。
4: 喂，妈。
5: 臭小子，年货买齐了吗？
4: 买齐了。
5: 赶紧回来呀，好帮我送年货。
4: 好，马上回去。
6: 罗爷爷，我就求这幅了，
4: 给我拿个横批。
1: 谢谢罗爷爷，您对我太好了。
6: 赶快回去吧，来不及了。
1: 那罗爷爷，我们先走了。
2: 走吧，走吧，走吧。
4: 罗爷爷再见。
1: 罗爷爷，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4: 新春大吉！
0: 新春大吉！早点回家啊。
7: 哎呦，现在写春联的水平这么高吗？
8: 呀，就是啊，写这么好，哪儿买的呀？
1: 这是罗爷爷给我写的，面子大吧？啊？
7: 哎呦喂，那难怪了。哎，闺女，嗯，下次你从罗爷爷那儿骗幅画回来，那咱家未来就有着落了。
8: 你说什么呢？哪能这么教育孩子呀？
7: 开玩笑嘛。
9: 峰哥呀。
7: 哎。哟，李姐，
8: 李姐，
9: 大妈，哎，我来给你们拜年了。
8: 好，你们快
9: 过年好，过
8: 年好。来来来，您快屋里坐，快快
9: 快，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0: 哎，我今儿来呀，是有一个天大的好事儿要给你说，不过这事还处于保密阶段，不可外传。
8: 好，您说，
10: 我姑娘不是学校外联处的干事吗？我听她跟同事说。明年，小雪他们学校要实行什么二加一了？
8: 二加一，
10: 对。哎，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就是跟国外的高中联合，在国内先读两年，高三直接出国，这样想考国外的名校就简单了。哎呀，
8: 这么抢手的名额，那。哪能轮到我们家小雪呀？
10: 哎，轮不上，我来干啥？我问我姑娘，咱们胡同有谁被选上了？她还不告诉我。我烫画的粉丝，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没两句啊，就被我问出来了。咱们小雪就在候选名单里。
9: 真的呀？
10: 对呀。
8: 李姐，李姐，这事儿靠谱吗？
10: 哎。当然靠谱，小雪成绩虽然一般，可是英语好呀。咱们再使使劲儿，有我在，保证能成。
9: 哎呀，李大妈太好了，说说说，这事麻烦您了，谢谢
8: 谢谢。李姐，这孩子要是出去了，是不是就得一直在外头啊？
10: 那当然了，别人想去还去不了呢。不，有。
8: 小雪。这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到外面别胡说去。
9: 哎呀妈，我就送年货去。
10: 你让妈再见。哎，多吃啊，多吃。
9: 好好好，再见再见再见啊。
10: 你的孩子多优秀啊。
8: 是。
11: 这里先生带我们回那条胡同。
9: 大爷，我来给您送年货了。
12: 杨大爷，我是素民，过年好。
13: 徐奶奶，过年好，我来送年货来了。
9: 杨大爷，
13: 我妈让我给你送挂历来了。
12: 徐奶奶，
9: 我来给您送年货了。
13: 刘大妈，
12: 素民来给您拜年了。
9: 徐奶奶再见。好像一粒种子在青春生长。杨大爷再见了。改变未来模样，有谁知
14: 道？我想不想？刘大妈。小姐给你。

0: 我们送的怎么样了？我还剩孙爷家的没送啊。
1: 我也还剩孙爷家了。一样。那走吧。
2: 去年怎么说的？忘了。去年是去年啊，师傅。
3: 孙爷，孙爷，孙哥，孙爷，
4: 大哥，都来了。
5: 哎呀，我刚说完他，你们就来了。不是说不拿东西吗？
1: 哎呀，拿东西不是借口嘛，主要是来看您的。
2: 我们呢是怕没人陪您下棋。这两个小鸡灵，真会说话。孙
6: 哥，哎，这是数码相机吧？对啊。嗯，什么？
2: 数码相机？
6: 我不去那儿。走。
2: 数码相机啊？
6: 对，您看看。
2: 送您了。
6: 哦。啊？哎呦，那这个跟我那个柯达比呢？
2: 哎呀，那可差了远了去了。这个呀，根本都不用冲洗，可以呢，直接连到电脑上，然后呢，你想放多大就放多大，而且不用担心掉色。哎呦，哎，不便宜吧？
6: 还行，我接了一私活，赚了2万块。<笑>
2: 接私活？找到下家了？
6: 没有，我还没想好。
2: 你小子，你可得好好想好了啊！别到时候什么都耽误了。哎，
6: 三哥，嗯，
2: 你有离开修复院的打算？哎，怎么说呢？我毕竟是个外地人，在修复院的工资啊，就仅够我租房子、吃饭的，一个月下来啊，什么都剩不下。所以我就想着，我毕竟是理工毕业嘛，
6: 想找一个这个技术岗位。
2: 这样可以赚得多一点，但是呢，思来想去，总觉得还是差点意思。差什么意思啊？就是，可能我心里还是喜欢修复吧。
1: 虽然哥还是做修复的时候比较帅。
2: 嘿，素年都会夸人了啊。
6: 这个是什么？
2: 来，我教您师傅。这是人像啊，风景啊，录像啊，看图片。
6: 我给您举个例子啊。
2: 嗯。
7: 比如说，咱拍一景啊，这是，这个是垃圾。
8: 孙老师，过年好。
7: 哎呦，乔木来了。哎，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宋乔木，美院的研究生，春节过了以后啊，就到咱们单位报到了。乔木啊，
8: 嗯，
7: 这是你师兄，以后啊，他就是你师妹了。
8: 师哥好。
2: 哎，师妹好。
8: 小姐你好，我是赵雪，你以后叫我小雪就行。哎，坐，
2: 小雪你好，坐。大家好。哎，先生，
8: 好。哎，看什么，别愣
2: 着了，去泡茶去。
8: 苏莲泡茶去。
2: 师傅，我去泡茶。 哦，啊，那我去。
8: 啊？
2: 这臭小子。
8: 师兄，你来文清苑多久？
2: 1年多了，
8: 哎，那是不是实习期已经结束了？啊，那你打算留下来吗？啊？打算留下来吗？我听说咱们师傅特别严。
2: 嗨，
8: 你要是留下来的话，可以带带我。
2: 不，我找。
9: 我妈不吗？
2: 孙爷爷，嗯，孙叔不回来呀？哦，他呢，应该是路远，还有一个科研任务重，我就让他呀不要回来了。那你可以去国外看他呀。
9: 大春节的我去那儿干什么呢？话又听不懂，又是没什么可口的吃的，我去不去？去了也给别人添堵，不去。
8: 爬栏路。
2: 哦。
8: 孙远哥，哎，这个东西怎么拍啊？
2: 来，你教我。这个呢，全自动人像、风景、录像，拍给你们看啊。这个就是变焦，变。嗯。孙远
8: 哥，
2: 哎，
8: 你拍乔木姐，也不拍拍我们呀？
2: 我是教他们俩，我不拍师傅。哎，你拍我干什么？这穿着睡衣的，你去。
0: 给三个孩子去拍雪景，院子里有雪景拍。
1: 哎，什么雪景啊？好冷啊！哎，走吧，走走走，
2: 。快去！快点！
1: 在哪儿拍啊？这不挺好的吗？来来，摆好姿势，我喊三二一啊！
2: 三，二。
1: 哎哎，等一下，你俩挨着，挨着。
2: 来，
0: 三，二，一。
1: 等一下，那重新来一下，我刚打喷嚏了。
0: 那个没电了，自动关机了。
3: 没电了？
0: 嗯，自动关机了都。
1: 嗯，那你回头充上板山了。
0: 啊，行，
4: 段远哥，回头发我。
0: 得嘞。
1: 啊，不能发，不能发，不能发。
5: 小雪，回来吃饭啦。嗯。
4: 走吧，回家吃饭吧。嗯。
1: 哎，孙爷，
4: 再见。再见。
0: 好好好好好。
4: 走了，
6: 孙
4: 哥，
0: 拜拜。
7: 上班
6: 时
7: 回来看你。
6: 嗯。哎，咱爷俩拍一张。你这哪天要走了？哎，是。咱们俩连张照片都没留下。
7: 我给你们拍。
6: 不，好，没电了。咱俩哪天不能拍啊？干嘛非得今天拍？不是你哪天要走了，你怎么拍啊？
8: 不走了。不是你，刚才还说没想好吗？
0: 现在想好了。

0: 啊，好，步骤好，步骤好，来，吃它，来，吃，来，哎呀，步骤好，步骤好。
1: 小心点儿，小心点儿。烫，烫着。你怎么样？没事吧？哎呦，我这也烫着。哎呀，看咱们这忙活的，你说这季兰这大过年的跑什么海南去过年呀？多没意思！嗨，
2: 那不是为了带十应该奶奶出去旅旅游吗？老太太这辈子也没出过门。哎，
1: 你们不知道吧？老太太本来是不想去的，说是要给儿子省钱，后来天宝都差点跪下了。
2: 这才答应去的，
1: 老人家的心情我也能理解。你说大过年的，谁不在家呀？这在家才有年味儿。这年味儿啊，只要有人有钱，到哪儿都可以。人提前购，到哪儿都能兑出年味儿来。哎，你看我们报社今年春节之前做了那么多引导消费，听我的，不出几年，所有的传统节日都会变成让你变相消费的购物节。也不是所有的传统都能用钱堆出来吧。 几千年沉淀下来的老规矩啊，有时候啊就像文物一样，有着现代工艺无法比拟的精致。哎，
3: 想想也是啊，你说当年咱们都在文修院，现在呢，你们还在修文物，而我成了个卖杂志的了。哼，
4: 等我们家小子以后长大了，自己能挣钱养活自己，文修院还要我，我还回去。
1: 哎，求之不得，你都不知道，当时你要离开的时候，院长唉声叹气了好几天呢。
4: 舍不得，就是啊。是啊，我也舍不得呀。哼，谁让他爸那么早去当鹰派？你说我们家那小子，我也得为他去挣钱，刨食挣银子不是？哎呀，你说什么呢？啊，别乱想。刨食挣银子，张大编辑挣的那个银两，那够我们整个琉璃胡同。
5: 吃个一年半载，真的。瞧
6: 你这张嘴！
5: 你就少吃点吧，马上就要吃饭了。
6: 要你管！哎，跟你们说个大事吧。
5: 什么事啊？
6: 从今天开始，你们要珍惜跟我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还有每一次过年，不然以后你们就见不着我了。
5: 为什么呀？
6: 我被光荣的写入二加一名单了。
5: 那个留学项目？啊！你成绩这么烂，怎么选上的？
6: 我英语好。
5: 要去多久啊？
6: 嗯，要是考得好的话，就直接在国外读大学了。
5: 哪是大学读得好，就能直接工作了？
6: 没错，来，中间哥。
5: 我嘛。
6: 你真舍得离开这儿？当然了，要是一辈子只在一个地方，那多无聊呀！
5: 这不是回来了？可咱爸妈不都这样吗？
7: 你今年阿姨可不这样，今年阿姨出过好多地方呢。
8: 但他最后回来了呀，不就证明这才是最好的？
6: 那他好歹也见识过了呀，回来也是新生有天地。我好歹也要出去看一下，只有这样才不会后悔。
5: 有志气，
9: 哥挺你。
6: 谢谢弟。
10: 捡起来！捡起来！吃饭了！吃饭了！来了！来了！走吧，四娘哥吃饭。吃饭了！一小口饭，起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静宁阿姨过年好，
3: 过年好。
2: 张玲阿姨过年好，哎，
5: 过年好。
6: 妈，
7: 过年好。
8: 哎，过年好。
2: 妈，妈，
8: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呀？哦，我是忘了，我忘了跟你说，今年给压岁钱这个环节就取消了。但是这个钱呢，我都给你攒着，等你考上大学，我给你一个大大的红包。
9: 啊！哎，老郑，
11: 妈，
2: 来来啊！
11: 我的压岁钱也没了。
3: 乖儿子，好好吃饭啊！
5: 哎，张琪吃下来。
8: 你们看看人家素年，素年多懂事儿啊！
7: 嗯，
11: 就是。
9: 素年，不吃。
12: 哎，

0: 妈，不用。
1: 过年嘛，讨个吉利。
0: 谢谢妈，也祝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您赶紧回去休息吧，这儿我来就行。
1: 你也别太累着啊。
0: 嗯。

0: 这要给我这么多钱，我绝对不抽。
1: 你就别想了吧。

0: 哎，给我拿苹果。哎呀，自己拿，没长手啊你，没长手啊。苏年哥，苹果。嗯，苏年哥就给你。小雪。嗯。要是最后的面试也通过了，你就要去吗？
1: 当然去了。
2: 肯定去啊，换我也去。
1: 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 哎，对了，苏年哥，你作文比我好，你有空教教我呗。只要你没啥毛病，都和你说就算了。嗯。拿个咱们学校，咱们咱们敬老院，这就过了。你今年肯定又挺不到最后。
0: 谁说的？我肯定能坚持到十二点。
1: 苏年哥，你监督我。
0: 靠人监督算什么呀？但是打赌。
1: 赌就赌啊，赌什么？
0: 你要是输了。
3: 最新的柯南给我买一套。那你要是输了，就请我20顿必胜客。
0: 你不怕吃死啊？
4: 你敢不敢吧你？赌就赌，苏南监督。啊。嗯，苏南
1: 哥，你真好。
3: 小雪，你少吃点儿，你这一晚上嘴就没停过。
4: 知道了。哎，二宝，咱家要是。
5: 中了彩票，我几百万，你可以告诉我，我挺得住。你挺得住？我现在就挺不住了。你看我屋看没牌了，你给我点一套，快点儿。5条。
6: 胡了，
5: 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
0: 来吼，看足济，
1: 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1: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3: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华人华侨，这上联是一语山川赤子情，总怀痴仙，下联是红包骨肉中国心，永系中华。情真意切吧，
1: 情真意切，你听我的，我的上联是良辰歌盛世，正民盼小康，国珍大雅。
2: 孙念哥，你干嘛？你该不会想在我脸上画画吧？中奖了！
3: 我不想睡钱。
2: 中奖了。
3: 我们。
2: 你还说梦话了？
3: 你胡说八道！
2: 你说请我吃饭。
3: 我不可能说。
2: 该吃小狗。
4: 倒数了。

0: 哪有人对我儿子许愿的？我就要许。那我也许。我希望我爸爸妈妈身体健康，让我们家人开开心心。
1: 许愿，我可以出国留学。跟你了。
0: 我希望我妈工作顺利，能多回家陪陪我。
1: 纪念哥，你也许一个吧。
0: 我希望你们两个愿望成真。我希望我们都能快乐，但也希望一切不变。

今天就大年三十了，你在那边吗？也别忘了吃点好的。小的时候，过年就总不在家，想找你说说话都找不到人。现在就只能对着照片说了。我妈现在挺独立的，在外面就是个女强人，你不用担心她。但是我很没原谅你，谁叫你丢弃我和我妈？她虽然嘴上不说，但是我妈心里一直想着你。算了，跟你说这些干嘛？走了。爸，新年快乐，我想你了。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从十七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农业最盛的时候，那时候锄头非常多，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 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台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所谓俗情淡一分，道念才能增长一分。天人交战，往往是学道者必经的心路历程。一个修道者的成功，就是以道念降服俗念，以法爱战胜俗情。

早起、搭捷运、下楼梯、走路、赶公车、赶打卡，这是上班族每天早上的日常。但是对于黄英瑜来说，在他30岁眼睛开始出问题之后，这些日常却慢慢一点一点的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92年的时候大学毕业，然后我就蛮幸运的，我在台南市就教师甄试就考上那个延平国中的资讯老师。那因为我的专长一直都是在资讯方面嘛，所以就是蛮投入的，啊，也觉得人生这样蛮幸福的啊。然后带学生比赛，然后帮教育局写程式，然后就是过着这个蛮顺利的生活。然后但是差不多到30岁左右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怎么看电脑荧幕都很难过，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视力很差，然后甚至差不多就是大概出了几次车祸，然后那个车祸有一次有撞到阿嬷呢，因为那个视力就是越来越狭窄，然后那个有一次就是旁边人家阿嬷骑脚踏车啊，我都没发现，然后被我机车就这样撞出去，哦，很不好意思，对对对，啊撞到阿嬷以后哈，我去看阿嬷。看好几次啊，阿嬷就说不要紧啊，不过就痛的呢。好啦，不要紧啊，我给你看医生就好啊。然后我就很愧疚，然后我就决定说不要再骑车了这样子。然后后来医生说我这个是视网膜病变，就是人家说的 RP。那他这个状况就是视神那个感光细胞。感光细胞它会慢慢的凋亡，意思就是说你随着年纪的关系就会都会慢慢就失明了，这样子啊，在这个过程中我其实心里相当的害怕，一方面是害怕说，那我如果看不见的话，我要怎么样维持我的工作？然后对于看不见的世界，非常的难想象，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可能不能够一直从事资讯教学，所以我就开始有这个转变跑道的念头。

0: 刚开始发现病况时，黄英宇明白已经不能胜任资讯老师的工作，所以申请到特教班任教。没想到发生了一件意外，让他更为沮丧。
1: 我就开始就是跟我们的校长说，校长，我医生说我这个眼睛会看不到，然后那我可能想说我去试试看转别的科系这样子，那校长就蛮支持我的，所以我就辞去资讯老师的位置，然后就先去特教班。我们有那个自助式特教班，那个时候在学校的时候，那个特教班的小孩好可爱，对，超可爱的，然后每天就是很像上幼稚园哦，你去学校，然后小孩就围着你，老师你看，老师你看我弄得漂不漂亮，然后很开心啊。然后我在那边就带他们做很多职业方面的这个活动，然后上电脑课啊，带他们唱歌跳舞啊，就是哦，我觉得怎么比教国中还快乐啊。那但是当这个过程呢，就是我想以为一辈子可以在这里的时候，就后来就发生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让我思考我可能不太适合在特教。就是我们常常有去校外教学，然后我们有一次在校外教学回程的时候，那坐公车，那我们通常特教班老师一个在前一个在后，那下公车的时候就是我在后面压队，然后小孩就下车了嘛，下车下车下车下车，然后结果下到公车下面，然后点名，哎，怎么少一个，然后公车跑走了。然后我才发现其实有一个自闭症的小孩，他走到一半因为想睡觉又坐下去睡觉，我根本就没看到，然后我就这样狂奔去追那个公车，然后一直跑一直跑，跑了两个那个红绿灯，把那个车子拍下来，然后把那个孩子拉下来，然后哇，真的吓坏我。然后我就心里就想说，不行哦，我如果视力渐渐的不行，但是这些孩子他可能是很需要我看他们的安全，那这样我可能这个连基本的都照顾不到，我可能不太能做下去了，这样子。所以我念心理諮商，然后我来服务孩子是一对一的，我比较能掌握，而且他们比较没有安全的问题。对，那所以我后来就转做那个辅导老师。
0: 随着病况加剧，黄英宇不断地转换教职，好继续为学生服务。外人看起来，黄英宇似乎对未来职业的安排游刃有余，其实只有他自己知道，对于越来越黑暗的世界，他有多恐慌。
2: 我比较喜欢工
1: 作。我几乎这样看起来好像很早很早就开始准备，但是实际上那个准备的过程就是这个压力是慢慢累积的啦，就是我本来还有一些残余的实力，然后后来发现啊，怎么平常我要用的网站，然后怎么找了半天就是连登录都没办法登录，40分钟后来就抓狂了。对对对，然后办公室换了一个影印机，那个影印机是触控荧幕，我顿时间变成影印不会影印。对，然后那时候我跟我太太在忙一个工作室，那我以前是电脑老师，我都会自己夹线布线嘛，就那个时候突然就糟糕，这个颜色这个我完全都分不出来，然后我做不到哎，然后这种慢慢的这种小事情累积在我的心头，然后我其实我没有觉察。

0: 字的描述。哦，结果自己经历的时候真的，哦，真的好难过好难过。他有点像是把我自己的力气都抽干了，完全都，哦，身体都是软的，然后精神没有办法集中，然后每天那时候恐慌很严重的时候，我就会一直想说，啊，糟糕，我以后要怎么办，我没有办法，我可能工作会没有了，然后我什么都做不到了，我没有办法照顾家人了，然后就是这一些负面的力量一直跑出来，然后最后就会导致我那个晚上睡不着，然后白天没精神，这样子。哎，这个状况其实持续了可能有半年，然后到一年，差不多有那么久哦。对对对，那个好难过，好难过。对。
1: 无法改善自己眼睛的失能所产生的巨大恐慌，造成黄英瑜严重的忧郁症，身心都跌至谷底。所幸太太的一句话让他开始转念。
0: 我当我没力气的时候，我躺在地上动都动不了的时候，那我太太就是她就会跟我说，嗯，你只是还没有习惯而已啊，你等你习惯，我觉得你的个性齁以后还是一样花枝招展。啊，那我心里就想说，嗯，我太太都她不会担心，她不担心我，那我就已经省一半的压力了，这样子。嘿，那当然我也不想要让我自己处于一个完全失能的状态嘛，所以我就是打电话去求助。那我们台南那个高雄市社会局有委托视障重现中心，我打电话去给那个社工，然后跟他说，糟糕了，我现在电脑也不能打，然后走路也不会走，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对对，然后社工就，哦，好，了解了解了解，啊，我帮你安排哦，然后你来我这边，我跟你说要怎么处理，这样子，哇，真的像天使一样，感谢他。然后他们就帮我安排了一系列这个生活重建的课程，包括我不依靠视力要怎么使用电脑，怎么使用手机，然后要视障者要怎么样移动，使用白手杖，然后要怎么样起居啊、更衣啊、烹饪啊，那虽然我40岁，我出生在这个世界是很熟悉的，但是当我眼睛看不到的时候，我好像就是刚重新学习一样，就像小婴儿一样，什么都不会，是从零开始学，这样子。对对对，那这个是技能上他们帮助我嘛，然后心情上他们怎么帮助我呢？我比如说我去搭捷运好了，那个搭捷运那个感觉哈，就是有一点像是我坐在这个椅子上，然后我听得到好多人在聊天啊，可能这个是高中生他们在聊天啊，这个有大妈在聊天啊，这个叔叔在讲电话什么的。但是通常我们看得到的时候，我们是在同一起的，对不对？但是视障者的感觉就是，我跟你们好像在不同的世界，在不同的宇宙，我只是听得到你们的声音，可是我完全不知道你们在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那是触及不到的。然后这种有一种很压迫、不安全的感觉，这样子，对。那这个感觉到底要怎么样克服呢？就是那社工那边有带给我上另外一个定向课，那个定向课老师熊哥，许志雄老师，他很特别啊，他是男子特殊学校的启明班的老师，那他就是把我拉去上课之余，然后顺便呢，不是顺便，刻意的把我拉去参加视障陪跑团，就是一群人呢，他们会拉着视障者去跑马拉松，这样子。对对对，那他说 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哈，

0: 忧郁症嘛，哦，忧郁症跑步就可以医了，哦，忧郁症就跑步就对了。然后我就每次被他拉的跑啊啊啊，然后喘不过来，快要见上帝了啊啊。然后最后100公尺还要冲刺，好，冲了冲了冲了。然后这样子，然后一边练体力，然后一边练技能，然后哎，那个踏实的感觉好像就回来了，好像刚才那个跟世界很有距离的那一个感觉，好像我是飘在空中的感觉。但是透过这个跑步啊，然后你就一脚一脚踏，一脚一脚踏，那当你从这个七贤路然后绕到那个中山大学哦，寿山，这样绕十几公里回来，然后你就会觉得你跟这个土地做了连结啊。我不知道这种感觉，反正这种感觉就是稳下来了，你没有飘在空中了，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就带我去申请了导盲犬。从此之后，我走在路上一点都没有孤单的感受了，就是狗狗拉着我啊，我们两个就算迷路也没关系，反正我们两个就一个伙伴，然后去哪里都不再孤单，这样子。
1: 借由社工的鼓励与老师专业的协助，黄英瑜渐渐从忧郁低谷走出来，也开始适应视障者的全新视野。
2: 可以先拿椅子，让你在后面垫。来，过来，过来，过来。阿德，你好，来来来。我们这个协会哦，就跟我们的那个协会名称一样，我们主要是要帮带那个视障者来骑协力车。哦，这是最主要的目的。那当然我们还有做一些其他特别的活动，像说我们每个礼拜五会有一个那个护眼塑压按摩，就是帮视障者去保护那个对他们眼睛来做一些特别的塑压，然后可以让他们的眼睛啊比较舒服，因为平常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感觉到眼睛的不舒适，然后借由这个按摩的活动他可以得到一些缓解。然后我们每个礼拜一也有个固定的活动，就是骑飞轮。对，那飞轮主要是要让他们训练平时的脚力，等到可能要办一个长期的活动的话，他们就可以比较自然的可以去适应到。对，其实我们不管是骑脚踏车啦，或者是按摩活动，我们都希望说有更多的视障朋友可以出来。对，因为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其实我们很难去照顾到他啦。那借由这些活动，看他们会不会对自己产生一些信心，然后愿意走出来，然后可以到阳光下。对，
3: 一，弯弯脚，
4: 一，
3: 弯
4: 二，三，
5: 一，二，
6: 三，
7: 转向，
8: 啊，一，二，三，
9: 一。
10: 快点，太慢了，
11: 稍微快一点，
12: 慢慢就好了。
13: 我一点小姐又没丢啦。
0: 我那时候那个眼睛看不见啊，啊，我们前理事长是我的盲用电脑老师啊，所以他们就有介绍我们过来参加，这样子啊。那时候我第一次来参加的时候就。哦，特别的感动，因为第一次去活动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去一日双塔，不是北高双塔哦，是龙湖塔。然后那个一日双塔，我们从这里骑到龙湖塔去，然后我们就很愉快嘛，去吃豆花啊，然后去凉亭聊天啊。我看不见，可是我又感觉到旁边好多好多人。旁边好多人是在帮忙我们，对，然后我就想说，怎么有这么多人为了要带我们看不见的出去玩，然后还交管，还安排行程，还骑脚踏车，还跟我们聊天，还带我们吃东西，啊，那个感觉就哦，好温暖哦，这样子，那好多好多天使在旁边的感觉，啊，那时候我都完全都不认识他们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呢，就说，协力车协会哦，要去环岛。哦，环岛，环岛，我就想说，哦，这个会不会很艰巨啊？哎，真的很艰巨啊，因为我们体力都不好嘛。然后就那时候就是有一个Turbo 王 Turbo 教练，王培林教练，对，他就说好，你们视障者都来我的飞轮教室，来我帮你们训练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每天每个礼拜就去骑飞轮，然后骑也是一样骑得半死这样。对，然后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很多人给我们物质上的帮忙啊，还有那个技术上的指导。然后这个然后我们就在2019对不对，是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我们就有，那时候是10辆车吗，就开始从西子湾这边就开始骑11天这样子。对对啊，那个过程当中就是跟志工们朝夕相处啊，然后克服那个体力上还有这个信心上精神上的困难。对，然后这个当第一天我们住在那个仿山的时候，第一天从这里骑到仿山就已经有人快要不行了这样子。然后我们晚上就在那边讨论要不要上，要不要冲对对，然后又要担心危险，因为车子很多这样子。对啊，这个过程就是像这样一路互相扶持这样子啊，结果这样11天回来的时候，哦，大家好感动哦，非常的感动这样子。对，
4: 哎，对哦，
1: 不只是感受到志工们的热情，黄英瑜更想感谢的是工作岗位上周遭的同事与长官对他的默默支持。
0: 我的同事们呢，就是他们在专业上是很信任我，就是他们会把重要的案子，然后我可以跟家长或者是小孩互动得很好，这个部分他们会很倚重我。但是呢，他们同时又很细心地帮我把我的那一些缺点包容起来。对，我那些缺点，像比如说我所有打的文件一大堆错字啊，我没有办法选字，然后我就打出来都错字，然后我的组长还有我的同事他们都会帮我调整这样子。嘿啊，有时候我还很好强，就是我想说这个表格我应该可以自己做吧，然后呢我就用那个语音在那边操作那个表格，然后打那个资料，打完了以后花了很多时间，然后交给我组长，然后我组长就说，英语你不要再打在表格里了，因为你把那个表格弄得乱七八糟我都看不懂了你把文字给我就好，我帮你贴这样子对，然后很随时随地他们都会帮我处理这样子。真的，我真的很感谢，因为坦白说很多时候是他们觉得是举手之劳，但是对我来说如果没有人帮我真的就卡住了。对对，
5: 你放哪里？没有哎。

0: 那就是他在执行任务了，我们就不能再去碰触他。
1: 是哦。
0: 可是这个时候是可以的。
1: 好好好好好。
0: 所以你看，他这个动作就是要
1: 撒娇，
0: 就是撒娇。嗯，他撒。
2: 那我们辅导处这边，第一个在硬体方面，英语老师他有他特殊的，这个专用的一些电脑，还有一些设备。
3: 另一项一个向当时，向
4: 当时方位整理全责教师。啊，这是一个空白的记事本。
2: 然后辅导处这边，我们尽量就是有些桌椅什么会把它移开，要注意一下，他会有时候会不小心碰撞到。然后大家也会很贴心的。哎，帮他看一下，哎，是不是什么东西，忘了带，啊，会提醒他要带，或者是他的公车误过了，误点了，哎，我们就会帮他，就是，送他一程去搭捷运。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会协助他的地方。
5: 找老师聊一聊是，老师比较就是可能比较懂得帮我化解这些事情。会特别跟我说哪里的问题需要解决啊，或者是沟通方式怎样怎样的，很亲切，然后很好聊，对啊，就是不像老师跟学生这样，就是像朋友这样。
6: 眼睛的失能不再是黄英瑜探索世界的阻碍，他将周遭给予的支持转化再回馈。投入协力车协会中，希望也能帮助更多相同遭遇的朋友。
7: 骑车有啊，那个如果去郊游也有啊，那个按摩的也有，几乎活动都会参加啊，甚至于我也在那边教卜卦，哦，都是活动之一。嘿嘿，啊，感觉很好，今天的天气也很好啊，啊，谢谢你们有。给我们这机会来曝光，这样希望视障朋友如果眼睛已经不方便了，不要待在家里，应该大胆的走出来，这个社会很温暖，我们都会欢迎你们。

0: 脚有点软。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走云的龟山哈。那在走云人的传说里面哈，龟山是那个海龙王派来的龟将军来守护走云这个好的风水哈。那在西游城的历史来讲哈，在土城的时候，这个龟山是围了一半，但是在建石城的时候哈，整个龟山都被围起来哈。所以走云有一句谚语说，那个围孤棒爪哈。就是在建石城的时候，把这个龟山整个把它围起来，那远离蛇山。那这个是在，建城的军事上的考量，所以有围龟放蛇，这样的一个那个传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条是那个胜利路哈，我们看到是胜利路哈，这边是龟山的头嘛哈，那这边是龟山的身体啊。那这个胜利路为什么就叫？被切过去呢，是因为大概在1936年，日本人那个原来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旧城邑的火车站嘛哈，那为了火车站跟走云大陆的这个交通连接哈，所以就把龟山那个从这个脖子地方把它切过去哈，所以龟山就变成小龟山、大龟山哈，所以走云人认为说，这个胜利路就破坏整个龟山的风水嘛哈。那我们建城知道，建城知道最主要的目的哈，就是把这个被切过去的这个破坏的风水把它缝合起来。
1: 为什么要缝合龟山？因为我们后面的这一座山呢是左营的风水山。左营人呢很怨叹，因为像台南人他会很大声的说，我呼啥啦，我是台南府城人，我历史最悠久啊，可是这里呢是最早凤山县的地方，我们左营人呢却不能够非常的大声说，我们县城人，因为我们被迁城了，虽然后面有要迁回来，却没有。那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风水山的这个龟山被破坏了。那它怎么被破坏呢？最早前面不是从龟蛇连户变成围龟放蛇。所以各位同学记得不要随便放弃蛇类，那是违规的啊。违规放蛇其实就是把龟山围起来，把蛇山给放掉。这时候当地人就觉得说，我们的风水山没有办法喝到莲池潭的水，它会慢慢的衰落，所以呢让别的地方越来越兴起，难怪左营渐落，凤山渐强。那到日本时代的时候呢，因为日本人开辟了这条胜利路，把龟山的头跟身体切断了，哇，大大的要杀死这一只龟山，难怪啊，那个只是一个小渔村的旗津打狗，竟然一跃成为大高雄都的名字，连凤山都掉下去了，左营更不用讲，更没落了。所以我们会大部分的觉得是因为龟山风水被破坏。好在政府有听到我们的声音了，所以呢用建城计划的经费缝合龟山啊，帮我们左营人把龟山被破坏的风水给连接起来。那当然不是只有单单连接啊，还有它增加它的 CP 值，所以啊我们要把已经被破坏掉的城墙的高度塑造出来，让你呢可以感受到说，我在这里的高度就像以前200年前我在城墙上的位置所看出去的风景是一样的。那在之后的计划呢，可能还会再把其他沿线的部分再续接回来。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次建城计划它主要的精神，除了缝合以外，它还有连接东门跟北门的这一条路线。
2: 我看这是很多人来运动健身的所在
0: 啊，因为路就变得比较好走了嘛，所以整个沿着城墙可以串起来，你刚好可以走一圈啊。

0: 所以就有很多人来，走这一条建成之道。哎，
1: 那这一圈走得到了吗？
0: 还没有，我们大概只走了一半。哎，大概走了一半。
1: 慢慢的把它连接起来。
0: 是是。那我们看上面有一个台座哈，上面有个台座，哎，那这个台座是光复后那个上面那个为了纪念海军的总司令桂永清哈，所以上面建了一个永清塔，叫永清塔，哎，那这个永清塔的高度也是蛮高的哈，那刚好建在这个乌龟的头的中心点啊，所以那个周恩来后来认为说啊，这个永清塔这样建的话，那个又破坏了那个龟山的风水哈，脖子被切了一刀，那这个头上又钉了一个钉子哈，所以左云人又认为那个风水被第二次的破坏哈，啊，所以到了民国大概八十几年的时候，那个市政府为了因应左云人的那个这个破坏风水的说法，所以这个永金塔就被拆掉了哈。
2: 永清塔也很多人反对，到了民国八十年82、83年左右，吴定义来高雄做市长，啊，做市长那时候也有很多人跟他反映说这个风水不好，哎，所以说永清塔是一个好像变成一个地方上的一个毒瘤了，哦，所以说要拆除永清塔就变成共识。
0: 我目前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景点，因为它可以看到那个龟山北边哈，面临那个远一点的半屏山啊，还有左营的旧聚落啊，甚至左营的军港哈，西边那边是左营军港哦，还有莲池潭，还有东边那个拉巴队这边所有的那个景观啊，甚至比较远的这些山脉哈，都看得很清楚哈。文化部的历史再造现场的计划哈，那个左营这个建成计划是一个很大的计划哈，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建成之道哈，整个工程的规模也是很大哈，所以建成之道完成以后，对于旧城的修复、古迹的修复，还有那个在观光资源、还有文化资源的保护这方面，都有很大的那个帮助哈。那一般的民众的话，可以顺着这个建成之道。你可以站在那个连接走廊上面哈，你可以从上面往下看，你可以看到那个旧城墙的整个面貌哈。
3: 建城计划不只串联龟山，也计划串起左营旧城的四个城门，其中的电海门在日治时期就因为没人维护而颓圮，更被后来的居民在城基上盖满房子，也造就了遗址上还留有瓷砖的景象。
0: 好，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位置哈，就是旧城西门那个的位置哈。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现场，就是它的城基，这城楼下面的地基的部分哈。那在民国104年以前，这个地方就是那个自住新村的范围啊。那上面都盖满了房子，所以那个时候建村的这些居民，他也不知道那个西门在这个地方哈。那在民国93年的时候。高雄市历史博物馆，他们曾经根据那个日本人留下来的地籍图，还有去申请那个测量哈，民国93年的时候就知道说西门的位置在这个地方，那因为那个时候上面都是房子嘛哈，那到建成计划的时候，104年的时候，那个才有机会上面的建村的房子全部都迁移了以后，那个向下开挖，那个发现底下。很多的这些那个城楼的建成的这些花岗石，那个还有都过旧，那甚至还有这些那个蜂巢型的这个城门座底下的这个都过旧的这个部分哈，所以才确定这个地方就是旧城西门的位置哈。清代的时候，城内的道路，当然我们看到前面这个位置哈，就从城内道路这样延伸过来，那经过西门。那从这边走到西边那个地方就是陶子岩的旧聚落哈，那西门叫做电海门哈，电海门这个门额现在收藏在那个高雄市历史博物馆哈，那电海门的意思就是安定海江的意思哈，所以这个地方西门的位置 沉积沉闷座那个经过重新那个把它修复以后，啊，目前是那个国定古迹的一部分啊，旧城国定古迹的一部分。那我们现在看现场这个遗构哈，虽然有一些复杂哈，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痕迹啊哈，比如说那个六角形的老姑室的这个范围哈，这个空间就是城门洞的部分，城门洞的部分哈。那我们看到中间有一个花岗石哈，那个是从那个上面的城门的位置掉下来的。那在那个光复初期的时候，这些建村的居民就把它当作那个盖房子地基的一部分哈，所以我们就把它那个保留在现场哈。那我们要看到现场还有很多的这个地砖啊，这个花色的地砖，大概就是那个战后民国50年代啊，一般那个民房里面的这个，这种花色的地砖哈。那为了保留那个历史的痕迹哈，所以在50年代这些地砖我们也把它保留下来。那跟清代的这些那个城门的这些遗构，把它那个完整的呈现哈。那可以看出整个一个历史的叠层啊，不管那个时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不同时间的这些遗构啊，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啊，在整个建城计划里面，它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那从这个地方北边可以延伸啊，一直到西门炮台，那一直向东北边延伸，可以连接到旧城北门啊。那向南的话，可以延伸到南门。延伸到南门，所以这个部分是很在建城计划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遗构。好，我们现在走了这个范围啊，就是那个西门段城墙的范围啊，这边是那个外城墙，这边是内城墙啊，那它刚好从那个西门的城楼一直延伸往东北边延伸啊，经过那个西门炮台，那再往东北边就到那个北门，好，所以这段城墙大概在民国这是1930年那个时候那个被拆除的，就是日本人为了盖那个海军的宿舍还有海军的仓库哈，把这一段城墙把它那个拆掉哈，那这段历史是一般人比较不了解的。那后来这上面都是盖了那个西自住建村的建设哈，全部都盖满了啊。到民国104年那个时候，建村的房子拆掉以后，那个往下挖才把这个城墙的位置把它那个找出来哈。那建城计划就把这个范围城墙的范围那个把它做一个铺面啊。那让一般民众很容易去了解那个西门段城墙的范围，就是这一段哈。这个地方是那个神社的那个社务所啊，也是正阳神社的那个博队长的他的那个官舍，在这个地方。那从这边上来，这个地方是那个正阳神社的参道哈，参道，参道就是你要到神社里面，你要经过一段的路途哈。那经过鸟居以后，就进入到真正的神社的范围，好，那我们走这个参道，我们往上走哈，这有点陡哈，有点陡，可能日本人特别的设计哈，就是让你很不容易的到达神社的位置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有两个建筑物哈，这个地方叫手洗坡，就是说你要到神社参拜也。之前要先洗手，啊，那手洗坡的前面本来有一个鸟居哈，鸟居啊，鸟居。手洗坡后面我们看到那个是就是神社的主坛哈，主坛的基座。那本来这个主坛上面有一个那个木造的神龛的位置哈，好，木造神龛。那后面有建就种了很多的柏树。那我们是根据那个老照片哈，去看这样的一个设置的状况。那这个是那个在二战期间哈，1944年那个时候盖的。

0: 那这个神社比较特别，就是在清代的古迹上面，我们看到这一条是那个旧城西门城墙的那一部分嘛，那边是那个西门炮台哈、哦。那在清代的古迹上面被日本人盖了一个神社，而且是为了那个战争的目的所盖的一个叫营内神社哈、哦。那这个正阳队这个营内神社在二战的历史里面那个非常特别哈、哦。那在台湾的古迹的这个历史里面也非常的特别，就是说在清代的城墙上面被日本人盖了一个小神社啊，这个非常的特别啊。那为什么日本人会选在那个城墙上面盖这个神社呢？是因为这个位置刚好在整个正阳队基地里面的最高点。那日本的神社通常会盖在他们所在位置的高的位置哦，最高点的位置啊。那这个地方刚好是城内的最高点啊，那他们的营舍就盖在那个清代旧城的城墙的两边，这边就盖营舍哈。那往南一直到那个学校那个地方，全部都是正阳部队的营房的位置。
1: 受日本人影响的不止西门的城墙，由于日本人喜爱圆环的因素，让南门从日治时期就被孤立到现在。建城计划的最后一步将要串起南门，让左营旧城再现风华。
0: 我们现在走到的这个位置叫那个旧城的南门哈、哦，那南门也叫做启文门啊、哦，启文门啊、启文门的意思就是以前的读书人哈、哦，那个要到府城去应试，或是到那个旧城的文庙那边应试啊、哦，都要经过这个南门哈、哦。那启文的意思就是开启仕途之门。
2: 在1919年的时候，为了要开这个纵贯路，从那个蛤蟆新那边，要通到那个南子那边，所以啊，就开了左营大路。那左营大路呢，在左营人的印象哈，就是军方的人才会走的，所以官拢叫滚路，这样人拢叫滚路。那因为这条路要通过那个城墙，所以啊就把这个城墙给拆掉了啊。城门呢，因为是日本人，他们都习惯把城门当作圆环，所以城门就留下了，只有拆除它左右的城墙的部分。那根据日本人留下的老照片哈，南门差不多在日本时代它就颓圮了，所以啊在国民政府来之后，它就是只剩下下面这个城门座的部分。为什么只有它有城楼？就是后来国民政府来了之后，然后我们左营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海军军港，那时候高雄呢也因为高雄港就是市区的那个地方也非常发达，盐城区非常的热闹，所以啊这两个人口很多又很热闹的地方，中间的这一条路就变得非常的重要。那所以从南高雄到北高雄有一个很重要节点，就是南门圆环那边。那南门呢又只剩下下面这个城门座，所以在1961那时候的市长陈启川他就觉得说城门在这边很好，可是他没有城门座，好像少了点什么，于是啊他就要复建回上面的这个城门楼。那当时候因为啊不像现在资讯这么发达，还有很多资讯没有解密，所以啊他不清楚最早的城门楼是长什么样子，于是他就仿照当时候台北小南门从西门的这个城门楼，然后呢仿照在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南门上面啊。殊不知后来资料一直出来之后才发现啊，他盖的这个城门楼跟最早凤山县旧城的城门楼不一样。因为最早凤山县旧城这个城门楼是这种燕尾山川歇山式的，那他因为没有老资料，所以就按照台北那一个歇山的就盖下来，所以其实也不能说他刻意盖错，那他也是不知情的。
0: 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附近，是一个那个大的圆环啊。那这个圆。

0: 闻，因为交通流量越来越大，车子很多，那人也越来越多哈，旁边有很多的住宅都盖起来，所以这边交通就变得很复杂哈。那建成计划，以后有一个计划，就是把这个南满的这个延缓的交通动线把它改变哈，所以有一些车道就会把它那个拦截起来。
1: 现在呢，作为圆环的那一个南门呢，它因为哈、交通非常的不方便啊、人很难亲近那边，所以在建成计划的最后这个大工程，就是要让它可以啊、不再像圆环那样难以亲近，它就会跟我们其他的门呢，做绿带来连接，然后呢，车子呢就绕旁边，这样呢就可以让我们更加的亲近这个南门。

0: 回家你买是茶器的啊？
1: 对，这边是木头的，那上面那个是水泥仿木头的那个彩绘啊，哎。是。
0: 啊，你再砌了嘛？可能十年啊呢。
1: 民国大概52年那个时候嘛，所以52年应该，六十栋啊，60年。那清代这个柱子哈、都是木头的啦，哎，爱这么些旧矮嘛哈，所以它清代它不敢啊，哎呀，以前都是那个木头的，它、底下有一个那个底，就是迄个基砖，迄是迄个花岗石的，下盖就是花岗石的。世界上的古迹都是一样了哈，就是经过时间的一些改变哦，它有一些形式总是会改变的哈。那个不可能说一成不变。那我们修复的时候，当然就是材料还有它的形制，就是尽量这个遵循古法，但是有一些那个不知道的，就是它形制不明白的地方，我们还是把它保持原状，因为你去修的话，可能那个后代会误解说那个最原始的那个形态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有些地方像欧洲的话，它是新旧并存，就是说有一些新的设施会把它加上去，但是你要特别说明啊、特别说明为什么要这样把它改成一个新的东西。像这个城楼也是一样啊、它后来改成那个不同的形式，那没有关系，你就是把它说明在什么年代，那为什么会改成这个形状啊、你就让一般民众知道这个过程就好了。那至于那个改了就改了嘛啊、不可能再把它恢复。
2: 最后啊，我们协会啦，致力于保护古迹跟推广文化、就是呢，要为我们的后代子孙留下这么好的一个文化资产。毕竟这些都是前人啊努力啊、耗费心血，在当时候那种人力、物力、财力维艰的方式努力的盖起来。那它已经逃过了日本时候的这个都市计划啊，也逃过了这个战争的摧残，它能保留下来就是有它的天命，它就是为了要留给我们子孙的。那人家说啊，睹物思情，睹物思情，如果没有留下这些古迹，你就再也不会去记得说他曾经对这片土地做的这些事情啊。就像我没有阿公阿嬷的照片，我也会慢慢的就忘记阿公阿嬷为了我这个家族啊之前所做的努力。所以呢，我们是希望啊，让国人可以好好的了解这些古迹，然后再跟着我们一起来保护它，让我们的后代子孙们都可以受到这些古迹的福荫。

0: 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
1: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纸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啊，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剪。啊，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叫，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2: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都是不会断啊。
1: 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他说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3: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是人生的润滑剂。透过油盐细行，能使生活现出一片幽默的风光。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义仲，欢迎收看6月24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要带您来看到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在普门寺举办北区友爱服务队交流活动，邀请佛光山慈善院院长依来法师以佛光山的慈善事业为题演讲，说明如何实践慈善理念。
1: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在普门寺举办交流活动，并邀请佛光山慈善院院长依来法师介绍佛光山的慈善事业。佛光山秉持慈善福利社会的宗旨，分享物资、希望、信心与温暖。
2: 我要将心比心，我走不到，但是我要把我的慈悲的爱心来关怀散播出去。哦，所以呢，我们行善的态度也是从宗教的修持信仰当下的当中，我们要做出三轮体空。什么叫三轮体空？没有布施的特定的对象。
1: 依来法师分享，佛光山长期投入急难救助、弱势关怀等工作，积极救援与关怀，主要是需要帮助的人都是佛光人关怀的对象。
2: 不分宗教，不分国籍，不分贫富，不分种族，只要有需要的地方，佛光爱就走到哪。
1: 讲座中，依来法师勉励友爱服务队把服务当修行，在服务中培养慈悲与智慧，在日常中落实人间佛教，为社会带来更多温暖。人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蓝阳别院举办佛学讲座，礼请佛光山都监院院长慧传法师返乡宜兰来演讲，引导大众理解人间佛教的实践，让与会的蓝阳信众皆蒙法益，乐受修行法门。
3: 我常看到我们佛光的都在喊吉祥。
4: 佛光山都监院院长慧传法师返乡宜兰弘法，吸引许多信众前来聆听。蓝阳别院住持妙琴法师表示，吉祥来自善念以及福德的积累，勤勉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佛法精神，以慈悲与善心为自己与家人创造幸福平安的人生。
5: 只要我们常常心存善念，累积福德，灾难自然不生。希望我们大家都昼夜六时中都吉祥。
4: 慧传法师从吉与祥的字义谈起，结合生活案例深入解析佛说吉祥经内涵，引导大众了解真正的吉祥来自去除贪嗔痴并落实三好。
6: 我们希望诸佛菩萨加持我们无灾无难，但是我们的内心又能够把贪嗔痴烦恼去除，能够来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让我身旁周围的人也都能够过着幸福平安的这样子的一种日子，那这个就是一种吉祥。
4: 透过佛说吉祥经的讲解，与会大众对吉祥的意义有了更深刻体悟，也了解到幸福与平安并非来自外求，而是从修正身口意、培养善念开始。蓝阳别院期许大众将佛法智慧落实于日常生活中，为自己与家庭创造和谐幸福的人生。人心民宜兰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桃园讲堂儿童青少年发展委员会与人间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三好四给 MVP 之星颁奖典礼，总共表扬了12位品德表现优异的学子，希望透过青年典范的生命故事传递三好四给精神。
7: 笑容迎向每一天。
8: 颁奖典礼表扬多位克服逆境、热心服务优秀学子，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良好品格，发挥正向影响力。前来见证家长表示，相较于学业成绩，更重视孩子是否懂得尊重他人、主动助人、关怀社会，
9: 为别人带来温暖，更能让自己有更多的信心，能做更多的好事。
10: 先学会做人，可以主动帮助别人，尊重别人。这些小小的善意，我们都觉得比单纯的成绩更重要。
8: 校长们也肯定表扬典范的深远意义，活动不仅让学生看见善的价值，更让正向影响力在校园中持续循环。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培养学生多元能力以及善良品格是现代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向。
11: 能够学习到这个善的力量，能够让善不断的循环下去，
12: 让我们的学校学生在正式的课业以外，能够吸收更多的多元化知识，培养更多的面向的 善良个性。
8: 佛光山桃园讲堂住持觉缘法师表示，每位获奖学子的生命故事都是实践三好四给精神最佳典范，也成为校园与社会中温暖而安定力量。
7: 用我们的真诚，我们用我们不忘初心，走对的路，做对的事。
8: 主办单位期盼透过这项充满正能量评选活动，持续鼓励青年学子在生活中实践三好四给精神，让善与爱的力量在校园与社会中持续传承。人民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三好教育从小扎根，佛光山小天星幼儿园举办第26届成果发表会，包括了大中小班的小朋友各个站上舞台演出，展现他们在三好与爱的教育下学习成果，也让前来观礼的家长们相当欣慰。
4: 身穿鲜艳表演服，有人手摇沙铃，有人击响太鼓，精彩演出登台，看见小朋友的学习成果。佛光山小天星幼儿园第26届成果发表会，从小班、中班到大班，学童们个个使出浑身解数，展现出最有自信的一面。
13: 制度非常的好，然后也对家长沟通上就是都非常良善，所以我很肯定学校的教育方针。
4: 秉持以幼童为中心，用爱的教育理念，培养三好品格，激发孩童坚强能力。小天星师资群如同父母般陪伴学童学习成长，为他们灌溉智慧。
14: 最核心的三好品格教育，我想这是老师们平常用他的爱心跟耐心，像妈妈一样的在照顾指导孩子们。
15: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老师还有园长妈咪呢，会继续哦，用爱带着大家一起长大。
4: 透过歌舞演出展现爱带我们长大，从充满活力的舞蹈呈现亲情、友情、师生情以及关怀之爱，让小朋友从中体悟爱让世界更美好，种下良善菩提种子。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为了要传承星云大师三好精神，佛光山金刚寺携手台东大学觉青社举办传承与开拓活动，邀请道场干部以及各界贵宾共同见证觉青社干部成长，透过经验的传承和感恩祝福，让三好精神从校园延续到社会。
16: 这个吗？
17: 好，
16: 三桌。
8: 与会贵宾陆续前来报到，佛光山金刚寺结合台东大学觉青社期末大会举办传承与开拓活动，共有70多位学子及道场义工参与，同时邀请地方各界人士到场勉励。
18: 那也一年来了，也是谢谢师父或是前干部的栽培。
8: 觉青社干部上台分享活动成果，金刚寺监寺慧立法师也表扬毕业干部对社团贡献。觉青社多年来透过禅修、茶禅及多元活动，引导学生培养专注力以及团队精神，并将三好理念融入日常生活。
19: 每个人来到这个大学的生来4年，除了正规的这个课程之外，我希望你在这个大学的这个日子里面，可以有更多的色彩，更多的喜乐，更多的人生体验。
8: 透过觉青社传承与历练，青年学子不仅学习服务和承担，更将三好精神化为人生方向，在未来道路上持续发光发热，为社会带来更多正向力量。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2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21: 来，
22: 过年好。
21: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23: 拉钩。
24: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21: 拉钩，上吊，100天不许变。
24: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21: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24: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21: 正准了。
25: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何。

0: 欢迎回来。为了要弘扬孝亲报恩精神，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首次举办双亲节庆祝活动，吸引将近300位会员以及佛光知友热情参与，透过亲子互动游戏、奉茶感恩、祈福祝祷以及温馨分享，让大众向父母表达感谢与祝福，也将孝道精神深植家庭与社会。
1: 是一杯感恩的茶，你们要看着爸爸妈妈的眼睛。等一下我们奉茶给父母的时候，大家用你最深情的眼睛。
2: 子女双手奉上热茶，向父母表达感恩祝福。法华禅寺举办首届双亲节活动，吸引近300位会员、佛光知友以及佛光家庭共同参与。
3: 父母跟孩子之间哦，就会更深一层的会沟通啊。
4: 我们家商代在一起参加这个为天下父母祈愿的这个活动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欢喜。
5: 常住安排这样的活动，觉得很欢喜。
6: 以前都是举办母亲节，可是从来没有举办过给爸爸的一个活动。然后觉得特别棒，然后我觉得他们也特别开心。
2: 家长与孩子参与互动游戏，透过一系列丰富活动增进亲子关系，同时让孩子学会感恩，共同祈愿天下父母平安健康，福慧增长。
7: 过去我们总是会庆祝母亲节，那么今年呢，我们的这个理事们讨论，还有我们的佛光青年们，大家觉得应该也要给爸爸做一次主角吧。好，所以呢，我们就两个把它合并。今天我们一起来这里呢，庆祝的是双亲节。
2: 一句感谢，一杯热茶，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最深的亲情与祝福。透过双亲节活动，让子女学习表达感恩，孝道精神也在家庭中持续传承，将人间佛教精神传递世界各地。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曼城协会携手知名海洋生物保育机构，联合举办环保与新保净滩活动，透过清理海滩垃圾，唤起大众对生态保育的重视，并将星云大师提倡的地球永续理念落实于地方社区。
8: 在现场，义工不分男女老少，顶着海风在海岸线捡拾并分类塑胶瓶、废弃渔网以及各类生活垃圾。大家齐心协力清理海滩环境，以实际行动守护海洋生态。除了净滩行动之外，参与大众也走进水族馆，透过近距离观察海洋生物以及专业导览，深入了解海洋垃圾对生态造成的影响。许多亲子也在参与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也对海洋永续议题有更深刻体会。国际佛光会曼城协会透过净滩与环境教育活动，鼓励大众从日常生活实践环保行动，不仅提升对海洋保育的关注，也将环保与新保理念落实在生活当中，共同为地球永续尽一份心力。联合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英国曼城佛光青年分团以运动结合公益，将慈善羽毛球赛募集的善款捐赠给大脑研究中心，透过运动凝聚善念，不仅展现了关怀生命的精神，也希望为病患及家庭带来更多希望力量。
9: 羽球赛上，选手卖力挥动球拍，希望在对方手上抢下分数。这场由曼城佛光青年分团主办的慈善羽毛球赛，吸引30多位青年会员及社区民众参与，也将募集善款全数捐出，支持脑癌、神经退化疾病及脑健康相关研究。捐赠仪式上，双方代表在

0: 研究中心会面交流，气氛温馨融洽。捐款将投入脑科学研究及实验室运作，期盼透过科研成果改善病患的生活品质。
1: 这一份善意跟心意是非常难得的，所以透过比赛也好，透过运动也好，其实我们注重的不是赢家。
0: 佛光青年将青春活力转化为关怀社会力量，透过公益行动支持脑科学研究，将星云大师慈悲济世精神落实于生活，不仅帮助病患，也让善的力量在社会持续循环。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2: 为新道场建寺筹款，渥太华佛光山与国际佛光会渥太华协会筹办佛光素焰记精品义卖，在活动前先行召开行堂培训以及记者会，义工齐聚学习服务礼仪，为活动做足了准备。
3: 搭档，因为这是一个除了所有的动作都是互相配合的。
4: 义工们齐聚换上制服，在指导下进行基本礼仪培训。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举办2026年佛光素焰暨义卖会，而在活动前就先行展开培训。
5: 你们会看到捧在你们手上的每一道菜，都会令人欢喜、感动，然后让你亲手奉上的这一盘菜。看到的人都会感动。
4: 30位义工参与培训，从点座、摆盘到餐具准备等，勉励义工用最真诚的供养心投入服务，把欢喜与温暖传递给宾客。
6: 我们有信心，在常住的法师的指导下，顺利完成2026年佛光素焰的信堂工作。
4: 由渥太华佛光山与国际佛光会渥太华协会筹划佛光素焰暨精品义卖，为建寺筹款做准备，希望凝聚十方善缘，共同护持新道场建设，持续拓展人间佛教弘法版图。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纽西兰南岛佛光山以及国际佛光会纽西兰南岛协会举办第7届咖啡巧克力嘉年华会，集结了20多个在地特色摊位，吸引将近1500位民众热情参与，在咖啡与巧克力香中感受人间佛教与社区交流的温馨氛围。
7: 嘉年华会现场人潮络绎不绝，各式特色摊位吸引民众驻足参观。除了知名巧克力品牌展示位，现场也设有巧克力喷泉、法式与中式甜点、干燥花艺及天然手工皂等摊位，让大众在品味美食之余，也能感受在地文化与创意特色。除了丰富市集，室内多功能殿堂也安排静心抄经、佛学讲座及手风琴交响乐演出，吸引不少民众参与。透过文化、教育以及艺术活动，让大众在轻松愉快氛围中获得心灵沉淀，也增进彼此交流互动。纽西兰南岛佛光山透过多元活动推动文化交流，让大众在轻松欢乐氛围中认识人间佛教精神，也将星云大师提倡的三好四给理念融入社区，促进彼此关怀以及友善互动。人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8: 发现有一点影响力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负责任。比如说在生活上一定会有低潮或是消极的时候，那我真正有影响感受的是，如果你有这些负面的东西，你不能摊开让大家知道，
9: 自己吸收消化。
8: 对，我要想很多方法让自己去内化。
9: 试过多少菜，然后你认为是端不上台面的？
10: 没有什么菜端不到台面来了，除非这个菜哈它已经不好了。那如果是新鲜菜，基本上任何情况之下它都应该是呈现都可以很好吃的。
11: 一个月要缴那个可能几十块的会员费，才可以看到特别的内容。就是那个你 YouTube 的订阅人数超过500个就可以，所以你们也可以开会员的。就是如果之后想开的话，
9: 哎，你们听到制作人，我这个我就不给你收费，你好好经营吧。
12: 李厂长，您在做什么？
13: 现在啊，登革热正在流行啊，我在清除啊这些积水的容器，才不会有蚊子啊。
12: 那要怎么做呢？
13: 寻道清挖，
14: 要常巡视家里室内外的容器、低洼处，避免积水，倒掉积水并倒置，储水容器要加盖哦。清除不必要的容器，并且分类回收。更重要的，记得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蚊虫。

0: 欢迎回来，要带您来看到国际佛光会休斯顿协会举办中美文化论坛专题讲座，李请国际佛光会理事赵孤怀真主讲，透过他跟随星云大师学佛多年的经验，分享大师一生弘法利生与慈悲双运的人格风范。
1: 国际佛光会理事赵孤怀真在热烈掌声下进场，说要来到佛光山中美寺专题讲座，分享自己追随星云大师30余年的行路历程。
2: 师父的心就是那么大，所以在全世界有佛光山有近300个道场的这个大的平台，也是因为师父的大的气量。
1: 说起大师一生弘法利生，生于忧患，长于困难，却一生喜悦，回忆起过去和星云大师的相处点滴，还有这个珍贵画面。星云大师及徒众合唱实修歌，透过影片播放，让现场大众深受感动，勉励佛光人不忘师父教诲，要肩负弘法使命，传递人间佛教精神。
3: 我们佛光人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份传承下去。
1: 听众踊跃提问，积极展开交流。中美寺80多位信众齐聚，透过聆听星云大师弟子的亲身分享，再次深化对人间佛教的信仰愿心，期许未来能够以此为精神指引，在生活中实践佛法，服务社会。原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菲律宾万年寺举办讲座，邀请高雄旗山禅净中心住持慧专法师分享日常佛法智慧，透过厨房中的生活点滴，引导大众体会感恩、慈悲与承担，让佛法走入日常生活，在一餐一饭中实践人间佛教精神。
4: 信众齐聚万年寺，专心聆听法师分享生活中的佛法智慧。在菲律宾佛光山总住持永光法师推动生活及修行理念下，万年寺邀请慧专法师以一餐饭的修行为题开讲，吸引40多位佛光人参与。
5: 其实就是非常如实、非常自在、非常专注，在他每一个当下，甚至连吃饭都是好好的吃饭。
4: 法师带领大众从每一样食材深入了解佛法智慧，指出厨房不只是烹煮食物的场所，更是修心的道场。同时从佛陀托钵、佛教饮食文化及素食理念切入，鼓励大众将修行落实在生活细节之中。一餐饭看似平凡，却蕴藏着无限修行智慧。从洗菜煮饭到待人接物，生活中每一个当下都能成为修行养性契机，让人间佛教精神真正落实在生活当中。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2026年佛光山日本教区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在大阪佛光山寺登场，将近200位佛光人与爱书人齐聚，透过阅读、导读、法义，从人间佛教视角关照生死议题，从经典发掘生命智慧。
6: 那今天各位手上拿到的，它就是生死关怀探讨的这本，
1: 从人间佛教视角重新关照生死。2026年佛光山日本教区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导读星云大师《人间佛教当代问题》，探讨生死关怀，包括安乐死、临终关怀以及素食等议题。
7: 了解到说吃素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立场，我们了解到临终关怀我们可以做什么样子的一个事情，这对于我来讲，我真的是觉得受益匪浅。
8: 对于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如何去从死反而去更加认识生，从切身的体会讲出了大师的深层的内涵，所以收获是非常大。
1: 透过佛法重新理解生死，将内在恐惧转化为平静，法师勉励大众深入经藏，透过阅读汲取善知识，增长生命智慧。
9: 如何来修行，如何来有一个正念，如何来正确的来处理这个丧葬仪式，那么我们的从哪里生，从到哪里死，我们应该学佛的人应该要都很清楚。 透过一天的导读，然后分享论坛，大家对生死有更深刻的理解。做一个佛教徒，要有深入经藏，能够智慧如海，能够精进。
1: 呼吁佛光人在逆境中也要淬炼智慧，借由阅读研讨会，不仅对生死有更豁达的理解，也体会到信仰所带来的安定力量。人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全球佛光人持续推动终身学习精神。2026年国际佛光会全球佛学会考在欧洲多地同步登场，荷兰与柏林考场总共有数十位佛光人共同应试，从青年到长者齐聚到场，在线上与实体交错的考试中精进佛学素养，也展现人间佛教老中青三代共学的精神。
10: 荷兰荷华寺的五官堂里，2026年欧洲佛学会考正式登场，28位佛光人齐聚一堂，透过平板与手机同步应试，参与佛光人的脸上表情专注又带着法喜。本次考题以当代人心思潮为主轴，从人间佛教理念到社会关怀，考验学员对佛法的理解与实践。
11: 这次的佛学会考呢，我在个人方面呢学习到很多，尤其是与自己之间的互动。不管是考试的成绩多少，最重要是你学习到师父真正的人间佛教的精神。
12: 我感觉就是那个跟人间佛教更贴近生活。
13: 也很感谢马亮法师为我们周二的时候就是佛学讲座，然后复习题库。
10: 而在德国柏林考场同样热烈进行，32位佛光人来到道场应试，还有考生在线上参与，从儿童到长者共同挑战佛学知识。
14: 对的还是错的？
15: 错的。
14: 发心是为了建设世界，发展是为了建设自我。
15: 错的。
10: 佛学会考成为一场跨世代的共学旅程，透过阅读、思考与实践，佛光人将佛法落实在日常生活中，也让终身学习的精神在欧洲持续发光。人间新闻综合报道。
0: 180位小朋友齐聚佛光山新马寺，参加为期3天2夜的禅风儿童营。结业典礼上，小朋友化身小禅师，不止学习生活自理，还能够唱诵佛曲，体验禅修生活。其中星云大师作词的《人间姻缘一半一半》，更成为了全场最动人的时刻。有许多家长听了相当感动。
16: 木鱼声缓缓响起，180位小禅师齐声唱出星云大师作词的《一半一半》，短短几分钟就能跟着节奏开口唱诵，也让家长惊呼：“孩子真的不一样了。”这场佛光山新马寺禅风儿童营吸引来自42所小学学生参与，3天2夜课程，从清晨早课到晚上晚课，全程体验寺院生活。孩子们不只要自己洗漱、折棉被，还得扫地、洗碗、洗衣服，甚至亲手做点心，学习珍惜食物与感恩父母。
17: 在大师的那个理念之间之中，就是说到是说，一念上心，就可以给人的温暖，一句好话，可以给人家力量，一个。好念，我就可以把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16: 除了生活教育课程，还安排佛典故事、抄经、佛曲练唱以及茶禅体验。小朋友从日出忙到日落，却几乎没有人喊累。新马寺住持如宾法师也透过《一半一半》的歌词，勉励家长与孩子学习包容不完美，用更宽广的心面对成长中的挫折与调皮。
18: 这个里面和以往的不一样，每一组都有一个法师，而且他们会很严格的管教我们的言行举止。
16: 不少小朋友也分享，法师虽然要求严格，但上课气氛自在，有问题都能发问，就算犯错也能重新改正。透过3天2夜寺院体验，不少孩子从原本依赖父母到学会照顾自己，也把感恩、慈悲与三好精神悄悄种进心里。人修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9: 那像重大事故的车基本上就不能出认证书，它顶多就是一个查定表。那有些消费者可能不知道这是查定表还是认证书，那可能就会被混淆。
20: 一些行政啊、文书相关的东西，以前你可能需要2-3个人一起帮你处理那些报表，但现在不用了，你就
21: 需要一键，
20: 生成，而且还可以很多个版本。
19: 老房子啊，其实它的结构本身的问题就很严重。漏水的原因啊，那个因素真的很多。这样你要再去查修下去啊，其实你会花的费用更多。
20: 公司就有收到一些恐怖的礼物，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的女人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2: 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anything. 就学任何东西，绝不嫌迟。在英文里头刚好是有一个座右铭叫 Live and Learn， 活到老，学到老。
2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现在炎炎夏日，大众运输工具的冷气品质备受关注。最近有网友发现，在搭乘台铁遇上了车厢冷气故障，列车长广播提醒出站的时候可以退部分的车资，让台铁这项规定引发讨论。其实根据台铁运送契约，对号车冷气故障确实可以退20%的车资。消基会也指出，如果是坐计程车或是旅宿等其他行业发生类似的情况，虽然多数没有相关的内规，但是消费者仍然可以依民法不完全给付的概念来主张自身权益，请求赔偿。
1: 火车进站带来些许凉意，但车厢要是没冷气，那可就难熬了。近日有网友分享搭台铁遇到冷气故障，列车长广播提醒出站能退冷气费，但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有这项隐藏规定。
2: 对，那如果可以退费的话，我觉得相对是会提高他们的品质合理，或者是可以看车种，我觉得用车种的不同，然后去调整它退费的票价，我觉得
1: 其实这可不是列车长的玩笑话。台铁旅客运送契约明定，对号车要是冷气故障，有座位的旅客到站可退该区间20%的车资。不过这也让人好奇，要是其他行业，像是计程车、客运甚至旅馆，在大热天冷气坏掉，民众也能享受同样的补偿吗？
3: 我本来呢，

0: 出这个钱买了这个票，或是搭乘这个计程车，我本来就是希望说你能够提供我这一个有冷气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嘛。那你的冷气呢，既然是发生故障没有办法提供，那这个就是一个不安全起付的一种状况哦。所以至少呢，就民法的观点上来讲呢，是可以来请求损害赔偿。
1: 专家表示，虽然现阶段除了台铁之外，并没有其余业者有提供相对应的定型化契约，不过民众若是遇到类似的消费问题，依然可以主张民法权益，并保留凭证向消保官申诉，捍卫属于自己的消费权益。人间新闻洪瑞宇、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2: 教育部日前发布113学年高中应届毕业生升学就业概况调查，受到少子化影响，毕业生总数降到16万人，但是升学比率却提高到8成8，显示升学仍然是主流，但是职业学校的老师观察却有不一样的结果。
3: 少子化冲击着社会结构，也让毕业生一年比一年少。学生能念的学校选择变多，文凭变得泛滥，让毕业生不再是升学为首选，投入职场早早赚人生第一桶金，成了现代毕业生最务实的考量。
4: 因为现在大学变得非常容易入学，所以说他们的选择更多元，那他们也会思考说，事实上有没有必要继续拿更高深的文凭？有的很多都是直接投入了就业市场。
3: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今年毕业生中有高达76%规划投入职场，较去年大幅增加，显示不少新鲜人希望提早进入就业市场，抢先卡位。
5: 那在我们针对今年毕业的新鲜人做的调查里面发现他们最想投入的工作前3名分别是一般服务业，然后科技半导体相关产业，以及运动休闲旅游这3大产业。那一般服务业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的投入门槛比较低，所以很多新鲜人可能还没有确定自己未来职涯方向的时候，他可以先选择一个投入门槛比较低的，然后在里面试水温，顺便骑驴找马，可能找找看自己真正的兴趣在哪里。
3: 运动休闲旅游成为毕业新鲜人求职的前3选项，可以看出不少年轻人将兴趣能不能结合工作、学以致用视为求职重点，反而敢更勇敢追梦，做自己想做的。人间新闻吴声远、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暑假即将到来，国建署统计显示，国内有将近4万名青少年正在使用电子烟。为了要加强宣导，官方举办记者会，并且重申电子烟在台湾属于违禁品，提醒学生和家长在长假时间务必要做到不接触、不使用、不持有。
1: 舞者在台前大秀高难度倒立，用酷炫街舞展现青春活力。只是本该阳光的青少年，如今却拉响烟雾警报。随着暑假接近，新兴烟品靠着社群和潮流包装大举入侵，这波成瘾危机到底该怎么防堵？
6: 我就是宣导，他说，吸烟不好嘛，哦，对身体也不好。造成你如果吸烟的话，造成家里的人的困扰啊。
7: 对，电子烟的形式，它不像一般的烟，看起来就是对小朋友来说那么容易辨识，所以应该还是会用图片，然后跟加上一些说明，去请小朋友就是小心辨识，说这个是电子烟。
1: 根据国建署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青少年电子烟使用率达到3.7%，推估约有4万名青少年正在使用。不少人误以为只是香香的水蒸气，但其实全都是尼古丁和重金属，会直接破坏发育中的大脑跟肺部，不止伤身体，更常忽略的是，这东西在台湾其实。根本不能碰
8: 电子烟，它本身就是违禁品，本来就是不该持有，也不可以使用。所以呢，就是希望青少年朋友，尤其暑假将到，大家都会离开校园，会过一个比较轻松自在的生活。那可能呢，会因为好奇而去接触，所以在这边就是还是要呼吁，不接触、不使用、不持有。
6: 你以为你在飞，其实你在废。
1: 向电子烟说不，不只是口号。在暑假前夕，除了官方严查不法行销，家长和校园也得携手筑起防护网，别让无形烟雾扼杀了下一代的健康。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2: 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会觉得越睡越累，体力越来越差。这种持续性的疲惫感与身体松散，可能是肌肉流失发出的警讯。医师提醒，外食族、女性和熟龄族群都是高风险族群。营养师也教大家如何有效补充优质蛋白。
3: 老人家步伐缓慢，可能是肌肉流失所造成，但是肌肉流失不会只发生在老年。人体在过了30岁之后，体内的肌肉量与基础肌力开始逐年流失，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中壮年族群常觉得体力大不如前。
9: 刚刚有提到30岁之后，我们的肌肉流失就会用比较快的那个速度开始，所以如果说你的工作形态是久坐的上班族，或者平常走动跟各种的运动还有劳动比较少的话，也有可能会是这样子的危险的族群哦。小腿里面最粗的地方，如果说它是刚刚好的话，代表说这个肌肉量是还好的，是足够的。那如果说它有一些空空的空隙的话，那这样的话这可能就会是一个肌少症的表现哦。
3: 医师表示，除了自己量小腿肚之外，还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警讯，例如超市采买后提两大袋，没几步就觉得手酸，或是通勤路途上发现自己走路的速度变慢了，最后是居家休息时坐在沙发起身变得困难。医生提醒，肌肉流失高风险族群包含精致外食比例高的人，或是控制饮食吃太少的人，而且女性蛋白质摄取普遍不足，另外还有熟龄族群都是高风险族群。营养师教大家如何正确补充优质蛋白。
10: 肌少症比较重要是那个蛋白质的补充要足够，优先的蛋白质的推荐是黄豆制品。牛奶的话呢，如果有考虑到脂肪的摄取量的话，也会现在也是有脱脂的奶粉或者是低脂的牛奶可以做选择。
3: 营养师提醒，想要维持日常行动力与体力，蛋白质要摄取足够，才能够让身体拥有修复与合成的资源，并进行阻力训练，避免久坐，才能将肌肉流失的风险降到最低。人间新闻，吴声远、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元大文教基金会以公益关怀为核心，从2016年发起元大公益圆梦计划，今年第九届了，翻越山海，跨越地方，携手8个圆梦团体，集结了数千位志工投入响应，走入偏乡校园等据点，透过教育学习串起圆梦力量。
11: 阿公阿嬷换上学生制服，搭配流行乐大跳健身舞蹈，还有这群身穿阿美族传统服饰的孩子，铿锵节奏带着满满自信。元大公益圆梦计划发表第九届成果，透过教育、艺术与陪伴，串起世代共学力量。
6: 元大志工一起陪伴我们共学，让我们一起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让家长跟小孩得到很大的鼓励，让我们这一出戏剧呢，去到很多的地方演出的时候，让生命影响更多的生命。
11: 除了提供圆梦金支持和课程陪力，更横跨区域，从特偏小学、山区长者到身障自立青年与家庭，累积志工服务近2800人次，服务对象近10000人，持续转化回馈，成为改变的行动者。
12: 我们都知道教育公益的初衷呢，其实是没有年龄的限制，所以其实我们这次不分年龄，其实有小朋友、有青年、有长者，我们都可以来一起来协助他们圆梦。
11: 元大公益圆梦计划自2016年开跑，持续借由子公司营业据点自发性的志工服务，并号召各界共同为教育公益挹注力量，把爱扩散全台各地。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在非洲有一句谚语，养育一个孩子需要全村的力量，孩子的成长跟未来不只是家庭的责任，也是整个社会共同的责任。台湾好邻居协会希望民众能够透过定期定额捐款，一起接住这些弱势孩子，让孩子有微笑与做梦的力量。
3: 台湾好邻居协会在花东高屏偏乡陪伴弱势家庭孩子课后辅导，发现这些孩子困境不只是物质匮乏陪伴，更严重的困境是失去自信，渐渐的也失去未来。 于是协会在2025年底针对乌来、社子岛等地进行国内弱势儿童计划，未来希望能扩及全台偏乡。
13: 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希望他可以健康快乐的长大之外呢，我们希望培力他成为 good changer， 他不光是对

0: 他的家庭、社区或甚至国家未来都可以产生一些善的改变。
1: 台湾好邻居协会公益大使刘品言跟着社区走访乌来弱势儿童家庭，当了妈妈之后，她更能理解孩子需要的不只是资源，而是被看见的力量。
2: 小孩子需要的真的是需要学习，他需要被引导、被爱，给他更多的力量，不是只是在经济上面而已，他在心灵上，在各种开发上都是需要大人们给他好的引导的。
1: 透过计划，社工直接服务，为这些孩子量身定做专属的协助，让他们也能在社区、学校发挥所长，成为推动周遭环境改善的推手，进而找回自信。
0: 带领他们看一下他们的社区哪里有需要哈，那看他们可以怎么协助哈。我们不希望说我们服务的这些儿少只是单纯被动的接受者，我们也希望可以看到他们自己的内心的一些优势资源哈，自己的优点哈，看怎么可以改善这个社区。
1: 每一个弱势儿童背后需要的是稳定、持续的陪伴与支持。台湾好邻居协会希望大众以定期、定额支持，成为孩子的力量，帮助他们挥出生命中关键的一棒。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台湾的可贵来自于无数人民牺牲奉献，珍贵的历史也在前人传承下延续。客家委员会推出了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将在全台北中南巡演，借由传统戏曲方式呈现，回忆先人为台湾的付出。

0: 回顾历史，当年烈士在铜锣天后广场率领乡勇起义，在大湖口首度跟日军交战，后来因为兵力悬殊，盟友接连牺牲，战局日益不利。当年吴汤兴等人怀抱不屈之意志，盼望台湾重见天日，在日军发动侵台战争中最激烈的战役，以15000名兵力进攻驻守八卦山的台湾民兵，我方死伤超过1000人，但是先烈以生命捍卫信念，展现无悔抉择跟不屈精神，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抹灭的一页。
1: 请备。

本剧以客家传统唱腔为主，依据人物还有剧情融入乱弹戏以及歌子戏唱腔，呈现出多元的声腔特色。音乐部分多改编自客家八音，强化整体氛围，使演出更具层次与张力。人间新闻郑仁宗、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回吼，叫做刺绣出来，今天的。
2: 现在都不是要拘禁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什么？
3: 我们台湾人哦，台湾人怎么？
1: 刺绣时，我呢，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普遍啊，普遍的话，三颜色。这三样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的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看那中国咧用盐，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4: 这些水装给这些哦，这个人，我现在我拢偏一条差二，一条二百拢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我一生的志向嘛，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赤手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5: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求财不如勤俭，求安不如守戒，求名不如随份，求助不如结缘，求福不如修身。

0: 我烦恼的是，若是真正有小弟小妹，恁对我的介意，是毋是都敢若剩一半尔？都叫你袂当笑啊！我是真正咧烦恼。古早话敢毋是有讲，地里较得人疼，大汉的是辛苦命。我妈本来都无介意我，我阁无够优秀，若真正有一个得人疼的地里的，我是要安怎嘛？
1: 你阁无得人疼哦，小阿姨眼中拢是你呢。
0: 迄是真嘛？谁知影以后会安怎？万一以后你拢阁较介意伊，我是要安怎？
1: 那考试官，我有一个小弟，比我较优秀，比我较缘投，你都不爱插我？
0: 当然袂啊，素莲哥，因为咱是素莲哥。
1: 我嘛同款，大家拢同款，大家对你的爱吼袂较减，甚至会较多。
0: 是安怎？
1: 你的小弟或者小妹，伊嘛真爱你啊，因会真古锥，甲你蓝条条，甲你高高甜。无聊的时阵会当陪因佚佗，若无欢喜，会当偷偷啊掠因来出气。你是因的模范，因的偶像，是因了不起的大姐。你会为着因变到更加优秀。
0: 安尼，咱紧来转啦！我即摆就想要甲伊讲，互伊知影，谁是真正老大。行行行，妈，我转来啊！听讲我要做姐姐啊，安怎？
2: 啊，算啦，你妈妈即马已经有货啊，体检有足侪项拢无啥好，你可能无法度做姐姐啊。

0: 妈，
1: 妈不要紧啊。
0: 妈，你别艰苦啊，我会加倍爱你，把我的爱、小妹的爱，拢加倍乎你。
1: 你来真也是小妹啊，
0: 因为我介意小妹啊。那是生一个甲长期同款的小弟，安尼我敢毋是会忝死？妈，我感觉我足好运的，我会当先来到这个世界上，见到你，见到爸，见到大家，我感觉。我就好运了，
1: 是我较好运。
2: 先检通关啊！
3: 最近无算啊，
2: 无介意你的调令你啊。
3: 少年啊，我问你哦，那是介意一个人会有什么款的表现啊？
2: 大概就是想要见伊，
3: 袂想啊，
2: 想要我见伊，
3: 袂想啊，
2: 希望伊的眼中。只有你，
3: 我完全拢袂想啊！
4: 我有影无介意伊啊？
2: 啥啊？
4: 我有影是无介意阿兰，我一直拢介意回原来。
2: 看卖看放假啦，我够憨的。
3: 素莲啊，不是我爱侮辱你，你真正什么拢办呢？

0: 你一个死人的母啊，过年时啊就要我受气哦，啊！你给我动的，
1: 你无讲道理啦！我替你走几工安尼，给你讨一下钱，就合理啊！
0: 你还搞讨钱？无你徛在这，你卖走，你我拍啊！我连医药费做伙给你啦！
1: 你紧入去啦，卡要挂掉，我该送你去病院嘞！
0: 你是笑什么鬼啊？你
2: 刘阿姨，
0: 少年啦，
2: 搞砸，
0: 搞砸啊！你替我甲顾好啦，爱买物件，拢叫伊甲我买买转来。
2: 好啦，阿姨。
0: 你若是欠一项哦，看我哪甲你修理。嗯、
2: 威龙梅红拍好去掉。
1: 那是丢林阿姨临工阁拍你哦，你莫唔毛我救你。
2: 紧啦，等你来排队啊。
3: 咱家你这早，应该无偌济人啊。
4: 买买几张啊，无哈？
1: 哪会这么多人啊？
3: 想也无啊，会不怪光辉邻居呢。
2: 你要去倒位啊？
3: 阮全家伙啊，要去海南过年。
2: 咱分开买啦，若无到暗时啊，吼，嘛买袂着。
1: 嗯，查某队，
4: 查某队。
2: 才有写四个数的商品还够数量，唔通漏交哦。
1: 你是当时写的？
2: 当年拢嘛是买遮啊。
4: 当年拢漏交，当年拢红拍。
1: 讨厌。
4: 我今日走啦。
5: 你的？
2: 哎呦，这敢是五环？伫遮。打拼赚钱哦，安尼啦，你花二十个小饼。
5: 好，不过爱情排队。
4: 大家拢同学是要排啥队啦？
5: 同学嘛爱排队啊。你要爱啥物？
2: 麻烦十个小饼。
5: 好，十个小饼。
2: 今仔无听信嘛？我要花面子哦。好啦，另外试看卖。
1: 阿信，啊，迄个敢毋是五番？
3: 你行到倒落，拄着。

0: 来，
1: 我在钱。
0: 免啦，我请你就好。
1: 啊，安尼多谢哦。哎，对啦，今年阮全家哦会做伙过年，你带阿姨做伙来啦。
0: 免啦，我是找伊去找你。
1: 嘛好，到时咱做伙放炮啊。
0: 好，
1: 安尼我来走啊。
0: 啊，拜拜。
1: 拜拜。
0: 安心，一路顺风。
2: 坐飞机也是无风较安全。
1: 我喊新年快乐啊！
0: 新年快乐，
1: 来走，拜拜。心等我。
3: 头家，头家，头家。
0: 啊。
4: A place, a place. Abstruse, abstruse.
5: 跟你做伙有够无聊的，我规日加入查某队。
4: 嗯，网络店吗？Abstruse，
5: 无兴趣。
4: 我要看你的调令里啊！
5: 我的审检已经过关啊，令你死啊！我常常感觉讲，人生在世，世事无常。你看啦，咱到底能够做伙过几个过年啊？
4: 真多啊！
5: 你阁有这种幼稚的想法啊？
4: 你那是幼稚，你伫叠加，你伫安尼生，敢无好？
5: 我有可能一直陪你，不过阿叔都无一定啊，伊无可能一直留落来。
4: 安怎讲？
5: 伊之前毋是踮啊一直讲想要出去看卖，
4: 看看咧用个啊，看煞。你都回来了，
5: 这就不一定哦。未来有很多变化，咱是好好珍惜感情啦。你说对吧，少年兄？
4: 你就较卖讲假啦。
5: 你敢怕我你？哎呦，站到脚拢麻。
6: 哎，道上。
5: 什么代志啊？
6: 你看这个天气这么寒，我搁穿到这么少。你可袂当予我摆伫你头前啊？
5: 你生做遮尔好看，你遮尔捌代志啊？你无看大家拢光甲死时阵，袂用等你穿衫才过来摆。哎，穿一件较厚的哦，穿到比临时音搁较少。
4: 哎呀，少年嘞，会当成就大事哦。
5: 我嘛是安尼想。哎，行啦。
2: 什么呀？就熊哦！
5: 哎、欸，姐。
1: 嗯，孙仁哥，要吃油麻菜吗？就胖哎。啊。
5: 你也不会吃过啊？
1: 你是要吃啥啦？吃这火气大呢？
2: 就是讲。
4: 拢要吃啊？
1: 要吃啊！放心啦，来吧。
5: 姐。
1: 姐。没吃这年货，搁要自己送出去，哪有人替我送就好啊？
5: 你上平端啦。
1: 哎、欸，丁阿姨，啊，新年快乐！
3: 啊，新年快乐、哦！
5: 丁阿姨，新年快乐！
1: 丁阿姨，你过年买东西哦？
3: 哎呀，票伤歹买啊！干哪会当过年以后吼，才等于看卖嘞？哎，恁这几个敢要吃瓜包？我做给恁吃啊！
1: 吃。
3: 好，
2: 我无要吃。阿帅，我要等于看行李啊！你嘛卖吃收济哦，变大款嘞！拜拜。
1: 安尼，你下个早你不等来给我哦。
3: 好。
5: 拜拜。
2: 拜拜。
3: 哎呀，过年后吼，嘛是大块，无差一顿啦。

0: 来。
1: 嗯。
0: 就看看拉台来。
1: 哦。嗯，安尼看个拉台啊。
2: 我卖光。骏马迎新春，
1: 开歌诉旧岁。
0: 丁阿姨，
1: 哎，
0: 这敢是旧年的春联啊？
1: 我这日刚无闲，还阁无时间去买。我袂去买春联啊。
2: 讲到你，逐年拢嘛呢，今年刚看阁袂记耶。
1: 哦，那是变作啦。
2: 安尼紧去买啊！
0: 哦，这个时间应该拢收档。
1: 啊，那我妈一定会给我妈洗啦。
2: 原来无。你给我拜托啊，我替你写。
1: 你写嘛，你搁较凄惨。
2: 无你写。

0: 成语任务，欢迎准时收看。
1: 我原来是做广告的，学设计的，所以在展览这个设计上呢，意见可能比较多，蛮清楚知道我的作品它要怎么被呈现会比较好。我会去想一些文案啊或者画面来帮助我的这个主题再更清楚一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跟其他的艺术家不太一样。
2: 不同的纤维时间做久之后，其实都蛮清楚知道它们的特性是什么，那就是慢慢撕，然后慢慢叠完之后，然后再用缝纫机去扯。只是说你也没办法完全去控制它，但是就是要因应它带给你的感受，你随着它的那个节奏感还有它的漂移方式去配合着它一起走缝纫方式。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罗阿公。
1: 哎，你哪来？
2: 罗阿公好。
1: 哦，
2: 阿公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啊。
0: 罗阿公。
1: 哎，
0: 你小姐是要创啥？
1: 哦，一个人踮伫厝诶，闲闲无代志做啦，我就想讲来遮吼，写一挂字练一下功夫。
0: 那恁哩是写要互相诶？
1: 也未想到想要对象提起。
0: 安尼你敢咪应该送互阮啊？
1: 是会用诶啦，不过有一点，以后吼，恁若阁想要伫别人诶字话，就爱讲，我要甲你求一副墨宝。嘿嘿，这是规矩呀。
0: 罗阿公，我求你三副墨宝。
1: 在你敬，在你敬。
3: 不过再有罗阿公诶。

0: 接着过怎样？万岁关键。老公，这个美呀。
1: 嗯，好好好，在你敬，敬一个欢配哈。
2: 我到扮上京师。

0: 老公，我不要这，我求一百，敢会用的？
1: 你敢知影这两串字什么意思啊？
0: 我就是不知影，才提一百啊。
1: 素人家讲，
2: 这是历史记载头一幅春联，是侯小平创写的。
0: 哦，
1: 算是犯规啦。
0: 哼。老阿公，你会用重新写一个给我无？
1: 遐无好。
0: 我想要一个简单、较好了解。
1: 安尼，你看我要写什么啊？
0: 新春大吉。
2: 你来袂写春节快乐啊？
1: 新春大吉嘛，无什么唔好。来，我替你写。
2: 喂，妈。
3: 臭小囝，年货买好啊未？
2: 拢买好啊啦。
3: 赶紧回来，进去替我送年货。
2: 好好好，你咪就回去啦。老阿公，安尼我就去办啦，替我提一个番批。
0: 多谢老阿公，你对我真好诶。
2: 紧来回来，袂赴啊啦。
0: 那呢，老阿公，我先来走
1: 啊。先回先回啦。
2: 老阿公再见。
0: 老阿公
1: 再见
0: 啦。
1: 新年快乐。
2: 新春大吉。
1: 新春大吉，较早回去啊。哎呦，这马写春联的水准拢这么高
4: 哦！就是有影呢，写到这水的，是倒位买哈？
0: 是老阿公写给我的，做面子的哈？
4: 哈！
1: 哎呦呀，不乖呀！哎，宝贝仔不惊，后回你对老阿公遐哦，骗一百多顿来，安尼咱都是加做面子啊啦！
4: 你是来讲啥啦？你好白卡囡仔哩呀？
1: 讲笑嘛！
5: 东哥啊！
1: 哎。哎呦，李姐啊，
4: 李姐啊，
1: 哎呦，
6: 娘嘿，我来给您拜年呀，
4: 多谢多谢，
0: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4: 来来来，姐来来姐来，姐，
6: 来，哎呀，我今天来哦，是有一件天大的好消息，要讲给你知，要不过这件代志搁在保密阶段，不当传出去。
4: 你讲。
6: 我查某囝，毋是伫学校的外联处做干事，我听伊甲同事讲哦。明年阿雪玲学校必实行什么二加一啦？
4: 二加一，
6: 对，嘿嘿，好好多谢多谢，都是哦，甲国外高中联合，伫咧国内升读两年，高三直接出国啊！安尼哦，想要考国外名校都简单啦！
4: 他大家唱歌呢？我那算不那有机会啦！
6: 哎呀，拢未着，我来创啥？我问阮查某囝，恁只哦，有相逢算着，你讲唔甲我讲呢？用我问话本事哦，恁敢是唔知呀？无两句话哦，都我问出呀！咱阿叔啊，到底好算命都来得？
0: 嘉祥，
6: 对啊，
4: 李姐，但是有影无啦？
6: 嘿，当然有影。虽然讲哦，阿叔的成绩普普，不过英文好啊，能够加加油一下，有我伫的，保证无问题。
0: 就好，来吃糖，吃糖啦，去吃瓜，去吃瓜，这个代志麻烦你啊，多谢多谢哦。
4: 李姐啊，阿囡仔那出去，是不是都一直爱伫外口啊？
6: 嘿，当然啊，别人想要去，佫袂当去嘞。
0: 你佫加加瓜？
6: 没，有啦。
4: 阿算啦，但代志都还袂确定呢，你去外口唔好袂讲
0: 哦。哎呦妈，我去送你过啦，你唔得个啊？
6: 哦，
0: 加加瓜，加加瓜啦，
6: 加加瓜，快点快点哈！
1: 规工话你吃吃掉无代志啊？
6: 你看这囡仔怪优秀嘞，
4: 来，你别来。
7: 车里声声，带我们回那。
8: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0: 要阳光你妈贝，我送你回来好你哦。
2: 李妈贝，我是素莲，新年快乐！姐妈，新年快乐，我来送你回。
0: 牛阿贝，
2: 我妈叫我送哪里出来好你？姐妈，
0: 我来送你回哦。
2: 老阿姆，素莲来给你拜年。
0: 姐

0: 算来给你拜年啊？嘉哥，哎呀，
1: 恁敢拢送完啊？
0: 我搁剩孙阿公因兜还袂送。
1: 我嘛敢那剩孙阿公因兜，
2: 同款啊。
0: 我惊啦。
3: 去年你讲啥物啊？袂记啊？
4: 去年是去年啊，塞。
0: 孙阿公。
1: 孙阿公。
0: 孙阿兄，你嘛伫
1: 啊？孙阿兄。
2: 孙阿公。孙阿兄。
4: 啊，拢来啊！
3: 哎呦，我拄啊甲念煞尔，恁就过来啊？唔是讲无要搁送物件？
0: 哎呦，送物件只是借口嘛，主要是来看你啊。
1: 阮吼是惊讲无人陪你行棋，
3: 这两个真讲的吼，真好讲话啊。
2: 苏安兄，
4: 啊，
2: 这是数位翕相机吼。
4: 对啊。
3: 是啥物啊？
4: 数位翕相机。
0: 咱过看咧。
1: 来。哦。
3: 数位翕相机哦。
4: 对啊，你看麦，上列。哦。
3: 啊。哎呦，啊，这台甲我迄台柯达比咧。
4: 哎呀，还差这喏，这吼根本就免底片，会使吼甲电脑接做伙，而且你想要放偌大就放偌大，更免惊褪色。
3: 哎呦，哎，无俗吼。
4: 没啦，我有接到一个头路，去探外路啊。
3: 接头路啊？找到新头家啊？
4: 无啦，我未受苦。
3: 你臭小子都要好好想啊，唔通到时伤头拢耽误着。
2: 苏安兄，
4: 嗯，
2: 你按算要离开消防员
4: 哦。要安怎讲咧？我毕竟是外地人嘛，你消防员的工资嘛，敢若有够我租厝、食饭啊。一个月落来，啥物都无剩，所以我就想讲，我是读理工的啊，想要找一个这个技术的职务，安尼。地当赚较济啊，也毋过想来想去，总是感觉倒位怪怪。
1: 那是啥物意思啊？
4: 就是可能我是该做修复啦。
2: 苏安兄也是做修复的时阵吼，开缘投。
4: 你个要甲人娱乐哦？
3: 嗯，这是啥物啊？
4: 来，师我甲你教。这是人像风景龙影挂图片，我甲你教啦吼。比如讲，咱翕一个风景，哦，这是放大。
5: 孙老师，新年快乐！
3: 哎呦，叫我来啊！哎，我隆重吼，甲大家介绍一下，报叫我，美顺的研究生，过年过了啊吼，就来咱单位报道的啦。叫我啊，
5: 嗯，
3: 这是恁师兄，以后吼，伊就是恁师妹啊啦。
5: 哦，师兄好。
4: 苏妹好，
0: 叫我姐你好，我是小三，你要叫我阿嫂的话，来这啦，
3: 阿嫂这啦哈，
5: 大家好，
3: 哎，
0: 贾丹啊，贾丹啊，
3: 哎，看啥啦？我往这家去泡茶啊，
4: 少年泡茶，
5: 是，我来就好，
4: 哦，那你我去了哈，
3: 臭小囝。
5: 苏兄，你来文秀院多久啊？
4: 等我。
5: 安尼实习期是毋是已经结束啊？
4: 啊。
5: 你敢有拍算要留来啊？
4: 啊？
5: 有拍算要留来无？我听讲咱西澳真严格。
4: 唉。
5: 你若是要留来，会当甲我讲。卫生纸呢？
4: 我来。
5: 讲不到不？
0: 孙阿公。
3: 嗯。
0: 孙阿姐无回来啊？
3: 哦，伊吼，伊是所在远，还过一个是靠近林木东，我来叫伊吼，卖回来啦。
0: 安尼你会当去国外看伊啊？
3: 过年时啊，我去遐要创啥啦？我也听无啊，也无啥物好食的物件啦。不要去，不要去，去我是给别人惹麻烦了，不要去。
5: 得来呀、
3: 啊！哦，
5: 来，
3: 苏文兄，
4: 哎、欸，
3: 这个物件要安怎翕哈？
4: 来，我给你讲。这吼、哦、全自动的，人像风景龙影，翕给您看哈、哦。这就是变焦了啊、哦，变啊。
0: 苏安兄，你翕交无子，那拢无爱翕文哈。
4: 我伫尴尬，我翕西啦，你看。
3: 你翕我是要创啥啦？我穿困衫呢。你哦，替晒囡仔翕细景啦。外口有细景。
4: 翕细景要创啥？足寒呢。
0: 行啦，
1: 对啊，跑来翕细景啊，进来。
3: 进去啊。
1: 要跌倒去吧？
4: 这真好哦！来来来，做势才好，我画一两三哦，一、两。
0: 哎，小弟，恁两个哭嘞，哭较紧嘞啦，紧。来，
4: 一、两、三。
0: 小弟，你两个搁进来啦，我都要拍下枪。
4: 无电啊，自动关机啊。
1: 无电了，
4: 已经关机啊。
0: 啊，那你等下充电给伊删掉。
4: 好啦好啦，
3: 苏文兄，等下发给我。
4: 好啊。
0: 无当还了，无当还了。
6: 等来吃饭啊啦。
1: 哦。行啦，等下吃饭啊啦。
0: 嗯。苏
1: 阿公再见。
3: 哦，好好好。
1: 苏文兄来找。
3: 拜拜，苏文兄。
5: 您是专工来看你啊。
3: 哎，咱两个翕一张啊。都一天你若离开，咱连一张相片拢无留落来。
5: 我甲你翕。
4: 不，等下啦哈，咱随时拢会当翕啊，敢得爱今仔日翕？
3: 无啦，你若是离开，是要怎翕啦？
4: 无爱走啊。
3: 无啦，你拄则毋是讲要未考虑好啊？
4: 即马考虑好啊。

0: 哦，好，卖你几间好啦，来，吃汤啊，吃汤啊，吃，来，哎呀，卖你几间好啦。
1: 唔通烫着啊，
2: 太细咧，烧。
1: 烫着啊！
2: 小可能我得治好，
1: 我得怎样？唔通烫着啊！
3: 看来你无用气气，这可既然啦，过年时安奈要走去海南过年啦，就无意思。
1: 唉，那是因为要带世音因阿妈出去佚佗啊，老大人这世人唔捌出门。
3: 你唔知影，因阿妈本来是无想要去，讲是要替后世省钱，后来天宝拢差点啊跪落去啊，伊才答应的。唉，老大人的心情吼，我也当了解啦。过年时啊，大家拢话咧厝诶，咧厝诶，毋才有过年诶感觉。
1: 唉，过年诶感觉吼，只要有人有钱，去倒位拢会用诶。若有钱吼，去倒位拢会当有过年诶气氛。你看，阮宝霞今年过年进前做遐尼侪引导诶消费，我甲恁讲，毋免过年，所有传统诶节日拢会变成互你伫外口开钱诶购物节。
2: 嘛，毋是所有传统拢会当用钱买着啊。几千年留落来老规矩。有时阵哦，都产生本不共款，迄、那个手路是现代工艺无多比的。
1: 唉，阿你讲毛呀？你看当年咱拢伫文绣院，今嘛嘞，你也咧修理文物，啊，我变成卖杂志的啊。等阮到迄个大汉了后，会当趁钱饲家己。文绣院若要搁伫我，我就转去。
2: 哎，安尼上好啊！你都唔知影，当初你要离开的时阵哦，院长迄几天心情拢唔好。唔甘哦，
3: 就是讲啊，
1: 是啊，我嘛唔甘啊。谁叫因爸遐尼早就去做英雄啊？你看阮家迄个臭小囝，我嘛爱替伊趁钱趁家花，欠一寡对不？
3: 哎呦，你是咧讲啥啦？莫安尼乌白想啦，搁啥物趁钱趁家花？张大便是赚的钱吼，还是有够咱规个琉璃行啊吼，吃一担半担哦，吃实了。
1: 你看你这个嘴。
4: 你减食寡，等下要吃饭安尼。
5: 爱你管。跟你讲一件大事哦。
4: 什么大事啊？
5: 我今日开始，恁来珍惜跟我做伙每一分每一秒，还有每一个过年。那么以后你就看袂着我啊？
6: 是安怎啊？
5: 我洪公英选入李佳怡的名单。
6: 迄、那个刘化妆案哦。
5: 嗯。
7: 像你迄种成绩要哪选会着啊？
5: 我英文好啊。
6: 要去外久啊？
5: 那考了好，就直接伫国外读大学啊。
7: 安尼，若是大学读了好，就直接袂当上班啊？
5: 无唔对，来，三林哥。
7: 我爱你啦。
6: 你离开这袂唔甘哦？
5: 当然袂啊！那是一世人家伫咧一个所在，足无聊的呢。
7: 我嘛是安尼想，不
6: 过咱的爸母拢是安尼想啊。
5: 静玲阿姨敢唔是安尼？静玲阿姨去过足侪所在呢。
6: 不过伊最后嘛是回来啊，迄就表示这才是上好的啊。
5: 上无伊嘛有出去见识过啊，回来心内嘛是有天地。我吼至少爱出去看一下。只有安尼，才袂后悔。
7: 有志气，我听你。
5: 我多谢你哦，跳起来啦！
2: 吃饭啊，
1: 吃饭啊，
7: 来啊，
1: 进来吃饭
5: 啊！行啦，苏林哥，走吧。
1: 那无加吃一寡饭，那有精神啦！来来来，来来来，
2: 苏林，
1: 吃饭哦，
2: 过来呀，来。
6: 那酒不要碰见哦，来来来
1: 来来来，加了加了。
8: 新年快乐！
5: 金玲阿姨，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5: 丁玲阿姨，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5: 妈，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5: 妈，妈，你是不是忘记什么啊？
3: 哦，我忘记啊，我忘记跟你讲啦，今年吼、红包的这个部分哦，就被取消啦。是讲这钱吼，我有替你欠起来，等你考到大学吼，我再给你一包正大包的红包。
5: 妈！
7: 等一下。妈，我的红包嘛无啊。
1: 我 乖好心，好好吃饭啊！
3: 来，丢鸡，吃虾啊！恁看卖啊，人素莲啦，人素莲偌乖嘞，
1: 就是讲。
0: 素莲，加吃寡，来。

0: 妈，你更加的好。
1: 好哩，
0: 妈，唔免啦。
1: 过年啊，给你带你。
0: 妈，多谢。妈，祝你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你今日去休困啊，叫我来就好。
1: 你妈唔通伤忝哦。

0: 那像我这么多钱吼，我却不会用抽的嘞。
1: 你别想啊！哎，彭哥好过。
0: 哎，你是不用自己提是不？
1: 无
0: 手啊你！
1: 苏连哥，彭哥，苏连哥就是比你较好。
2: 恭喜你，终于没被金钱所击倒。
3: 阿帅，那是最后面试嘛，通过啊！你就要去啊？
1: 当然啦、
0: 一定去啊！换作我嘛去啊！
1: 我绝对会穿你衣服。啊、对啦，苏连哥，你的作文比我较好，你有闲教我啦。

0: 是一语身穿赤子旗，总裁赤剑，下联是红衣主有中国心，用戏中茶。请问一切的，
1: 请问一切，你听我的，我的上联是良辰歌声是正民盼小康，国珍大窑。下联是
2: 这两个，你唱一下。公公你是什么跟外面味道啊？吊钟啊！
3: 你干嘛要抱苹果？
2: 你睡去啊？
3: 我没啊。
2: 你跟韩明讲话。
3: 你黑白乱讲。
2: 你讲话吵我吃饭。
3: 我不可能跟你讲啊。
2: 骗人是狗仔。
4: 算时间啊。
3: 五。

0: 四、三、二、一，
1: 新年快乐！
2: 爆炮，爆炮！
0: 给来爆炮啊！
2: 大王，哇！
0: 你对烟火下关的啦，
2: 我就是要下关。
0: 安尼我嘛要。
2: 我希望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希望阮家的人欢欢喜喜，希望我会当出国留学。我俩，
0: 我希望阮妈上班会当顺利，较早回来厝陪我。
2: 三林哥，你嘛下关呐？
3: 我希望。恁两个心愿才达成。我希望咱拢会当快乐，不过嘛希望一切拢莫改变。

爸，今仔日是为了妹，你伫迄边爱加食较好个哦。细汉的时阵，若过年拢踮无伫个，想要找你讲话拢找袂着你个人，即马敢来当对相片讲话尔。妈伊即马真独立，伫外口就是一个女工人，你免烦恼伊。毋过我无原谅你哦，想叫你将我甲妈等来，毋管。伊虽然嘴拢无讲啥，毋过我知影妈一直足想你。唉，说说去啦，甲你讲这是要创啥？我来走。爸，新年快乐，我就想你了。

经文法，要直下承担，一切佛法皆为我所说，我就是当机者，一切皆因我而起。

早起、搭捷运、下楼梯、走路、赶公车、赶打卡，这是上班族每天早上的日常。但是对于黄英瑜来说，在他30岁眼睛开始出问题之后，这些日常却慢慢一点一点的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92年的时候大学毕业，然后我就蛮幸运的，我在台南市就教师甄试就考上那个延平国中的资讯老师。那因为我的专长一直都是在资讯方面嘛，所以就是蛮投入的，啊，也觉得人生这样蛮幸福的啊。然后带学生比赛，然后帮教育局写程式，然后就是过着这个蛮顺利的生活。然后但是差不多到30岁左右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怎么看电脑荧幕都很难过，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视力很差，然后甚至差不多就是大概出了几次车祸，然后那个车祸有一次有撞到阿嬷呢，因为那个视力就是越来越狭窄，然后那个有一次就是旁边人家阿嬷骑脚踏车啊，我都没发现，然后被我机车就这样撞出去，哦，很不好意思，对对对，啊撞到阿嬷以后哈，我去看阿嬷。看好几次啊，阿嬷就说不要紧啊，不过就痛的呢。好啦，不要紧啊，我给你看医生就好啊。然后我就很愧疚，然后我就决定说不要再骑车了这样子。然后后来医生说我这个是视网膜病变，就是人家说的 RP。那他这个状况就是视神那个感光细胞。感光细胞它会慢慢的凋亡，意思就是说你随着年纪的关系都会慢慢就失明了，这样子啊。在这个过程中，我其实心里相当的害怕，一方面是害怕说，那我如果看不见的话，我要怎么样维持我的工作？然后对于看不见的世界，非常的难想象，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可能不能够一直从事资讯教学，所以我就开始有这个转变跑道的念头。

0: 刚开始发现病况时，黄英宇明白已经不能胜任资讯老师的工作，所以申请到特教班任教。没想到发生了一件意外，让他更为沮丧。
1: 我就开始就是跟我们的校长说，校长，我医生说我这个眼睛会看不到，然后那我可能想说我去试试看转别的科系这样子，那校长就蛮支持我的，所以我就辞去资讯老师的位置，然后就先去特教班。我们有那个自助式特教班，那个时候在学校的时候，那个特教班的小孩好可爱，对，超可爱的，然后每天就是很像上幼稚园哦，你去学校，然后小孩就围着你，老师你看，老师你看我弄得漂不漂亮，然后很开心啊。然后我在那边就带他们做很多职业方面的这个活动，然后上电脑课啊，带他们唱歌跳舞啊，就是哦，我觉得怎么比教国中还快乐啊。那但是当这个过程呢，就是我想以为一辈子可以在这里的时候，就后来就发生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让我思考，我可能不太适合在特教。就是我们常常有去校外教学，然后我们有一次在校外教学回程的时候，那坐公车，那我们通常特教班的老师一个在前，一个在后。那下公车的时候，就是我在后面压队，然后小孩就下车了嘛，下车下车下车下车，然后结果下到公车下面，然后点名，哎，怎么少一个？然后公车跑走了，然后我才发现，其实有一个自闭症的小孩，他走到一半，因为想睡觉又坐下去睡觉，我根本就没看到。然后我就这样狂奔去追那个公车，然后一直跑一直跑，跑了两个那个红绿灯，把那个车子拍下来，然后把那个孩子拉下来，然后哇，真的吓坏我。然后我就心里就想说，不行哦，我如果视力渐渐的不行，但是这些孩子他可能是很需要我看他们的安全，那这样我可能这个连基本的都照顾不到，我可能不太能做下去了，这样子。所以我念心理諮商，然后我来服务孩子是一对一的，我比较能掌握，而且他们比较没有安全的问题。对，那所以我后来就转做那个辅导老师。
0: 随着病况加剧，黄英宇不断地转换教职，好继续为学生服务。外人看起来，黄英宇似乎对未来职业的安排游刃有余，其实只有他自己知道，对于越来越黑暗的世界，他有多恐慌。
2: 我比较喜欢工作。
1: 我几乎这样看起来好像很早很早就开始准备，但是实际上那个准备的过程就是这个压力是慢慢累积的啦，就是我本来还有一些残余的实力，然后后来发现啊，怎么平常我要用的网站，然后怎么找了半天，就是连登录都没办法登录，40分钟，后来就抓狂了，对对对，然后办公室换了一个影印机，那个影印机是触控萤幕，我顿时间变成影印不会影印。对，然后那时候我跟我太太在忙一个工作室，那我以前是电脑老师，我都会自己夹线布线嘛，就那个时候突然就糟糕，这个颜色这个我完全都分不出来，然后我做不到哎。然后这种慢慢的这种小事情累积在我的心头，然后我其实我没有觉察哦，但是到了某一年的过年的时候，我就开始拉肚子，然后 一开始以为是肠胃炎，然后吃不下饭，然后怎么过了7天，怎么还是吃不下饭？然后我太太就说：“嗯，你不对哦，你应该是忧郁症哦。”嗯，然后就带我去看医生。对对对，真的，我们以前在书本上都是只是文字的描述啊，结果自己经历的时候，真的，我真的好难过，好难过。他有点像是把我自己的力气都抽干了，完全都哦，身体都是软的，然后精神没有办法集中，然后每天那时候恐慌很严重。

重的时候，我就会一直想说，糟糕，我以后要怎么办？我没有办法，我可能工作会没有了，然后我什么都做不到了，我没有办法照

0: 半年，然后到一年，差不多有那么久哦。嗯、对对对，那个好难过，好难过。嗯、对。
1: 无法改善自己眼睛的失能所产生的巨大恐慌，造成黄英瑜严重的忧郁症，身心都跌至谷底。所幸太太的一句话让他开始转念。
0: 我当我没力气的时候，我躺在地上动都动不了的时候，那我太太就是她就会跟我说，嗯，你只是还没有习惯而已啊，你等你习惯，我觉得你的个性吼，以后还是一样花枝招展。啊，那我心里就想说，嗯，我太太都，她不会担心，她不担心我，那我就已经省一半的压力了，这样子。嘿，那当然，我也不想要让我自己处于一个完全失能的状态嘛，所以我就是打电话去求助。那我们台南那个高雄市，社会局有委托视障重现中心，我打电话去给那个社工，然后跟他说，糟糕了，我现在电脑也不能打，然后走路也不会走，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对对，然后社工就哦好了解了解了解，啊我帮你安排哦。然后你来我这边，我跟你说要怎么处理，这样子，这样子，哇，真的像天使一样，感谢他。然后他们就帮我安排了一系列这个生活重建的课程，包括我不依靠视力要怎么使用电脑，怎么使用手机，然后要视障者要怎么样移动，使用白手杖，然后要怎么样起居啊。更衣啊，烹饪啊，哦，那虽然我40岁，我出生在这个世界是很熟悉的，但是当我眼睛看不到的时候，我好像就是刚重新学习一样，就像小婴儿一样，什么都不会，是从零开始学，这样子，对对对，那这个是技能上他们帮助我嘛？然后心情上他们怎么帮助我呢？我比如说我去搭捷运好了，那个搭捷运那个感觉哈，就是有一点像是我坐在这个椅子上，然后我听得到好多人在聊天啊，可能这个是高中生他们在聊天啊，这个有大妈在聊天啊，这个叔叔在讲电话什么的，但是通常我们看得到的时候，我们是在同一起的，对不对？但是视障者的感觉就是我跟你们好像在不同的世界，在不同的宇宙，我只是听得到你们的声音，可是我完全不知道你们在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那是触及不到的。然后这种有一种很压迫、不安全的感觉，这样子，对。那这个感觉到底要怎么样克服呢？就是那社工那边有带给我上另外一个定向课。那个定向课老师熊哥，许志雄老师，他很特别啊，他是男子特殊学校的启明班的老师。那他就是把我拉去上课之余，然后顺便呢，不是顺便，刻意的把我拉去参加视障陪跑团，就是一群人呢，他们会拉着视障者去跑马拉松，这样子，对对对。那他说，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哈，忧郁症嘛，哦，忧郁症跑步就可以医了，好，忧郁症就跑步就对了。然后我就每次被他拉的跑啊，然后喘不过来，快要见上帝了，然后最后100公尺还要冲刺，好，冲啊冲啊冲，然后这样子，然后一边练体力，然后一边练技能，然后，哎，那个踏实的感觉好像就回来了，好像刚才那个跟世界很有距离的那一个感觉，好像我是飘在空中的感觉，但是透过这个跑步啊，然后你就一脚一脚踏，一脚一脚踏，那当你从这个七贤路，然后绕到那个中山大学，哦，寿山这样绕。

0: 十几公里回来，然后你就会觉得你跟这个土地做了连结啊，我不知道这种感觉，反正这种感觉就是稳下来了，你没有飘在空中了，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就带我去申请了导盲犬。从此之后，我走在路上一点都没有孤单的感受了，就是狗狗拉着我啊，我们两个就算迷路也没关系，反正我们两个就一个伙伴，然后去哪里都不再孤单，这样子。
1: 借由社工的鼓励与老师专业的协助，黄英瑜渐渐从忧郁低谷走出来，也开始适应视障者的全新视野。
2: 可以先拿椅子，让你在后面垫。来，过来，阿伯，我们这个协会就跟我们的那个协会名称一样，我们主要是要帮带那个视障者来骑协力车。哦，这是最主要的目的。那当然我们还有做一些其他特别的活动，像说我们每个礼拜五会有一个那个护眼塑压按摩，就是帮视障者去保护那个对他们的眼睛来做一些特别的塑压，然后可以让他们的眼睛啊比较舒服，因为平常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感觉到眼睛的不舒适，然后借由这个按摩的活动，他可以得到一些缓解。然后我们每个礼拜一也有个固定的活动，就是骑飞轮。对，那飞轮主要是要让他们训练平时的脚力，等到可能要办一个长期的活动的话，他们就可以比较自然的可以去适应到。对，其实我们不管是骑脚踏车啦，或者是按摩活动，我们都希望说有更多的视障朋友可以出来。对，因为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其实我们很难去照顾到他啦。那借由这些活动，看他们会不会对自己产生一些信心，然后愿意走出来，然后可以到阳光下。对，
3: 一，
4: 弯条，
3: 一，
4: 二，三，
3: 一，
4: 二，三，
3: 转向，来，一，二，三。太慢了，稍微快一点，慢就好了。
5: 我一点小姐又没丢啦。
0: 我那时候那个眼睛看不见啊，我们前理事长是我的盲用电脑老师啊，所以他们就有介绍我们过来参加，这样子啊。那时候我第一次来参加的时候就。哦，特别的感动，因为第一次去活动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去一日双塔，不是北高双塔哦，是龙湖塔。然后那个一日双塔，我们从这里骑到龙湖塔去，然后我们就很愉快嘛，去吃豆花啊，然后去凉亭聊天啊。我看不见，可是我又感觉到旁边好多好多人。旁边好多人是在帮忙我们，对，然后我就想说，怎么有这么多人为了要带我们看不见的出去玩，然后还交管，还安排行程，还骑脚踏车，还跟我们聊天，还带我们吃东西，啊，那个感觉就哦，好温暖哦，这样子，那好多好多天使在旁边的感觉，啊，那时候我都完全都不认识他们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呢，就说，协力车协会哦，要去环岛，哦，环岛，环岛，我就想说，哦，这个会不会很艰巨啊？哎，真的很艰巨啊，因为我们体力都不好嘛。然后就那时候就是有一个Tobo 王 Tobo 教练，王培林教练，对。他就说好，你们视障者都来我的飞轮教室，来我帮你们训练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每天每个礼拜就去骑飞轮，然后骑也是一样骑得半死这样，对，然后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很多人给我们物质上的帮忙啊，还有那个技术上的指导，然后我们就在2019对不对？ 是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我们就有，那时候是10辆车吗？就开始从西子湾这边就开始骑11天这样子。对对啊，那个过程当中就是跟志工们朝夕相处啊，然后克服那个体力上还有这个信心上精神上的困难。对，然后这个当第一天我们住在那个仿山的时候，第一天从这里骑到仿山就已经有人快要不行了这样子，然后我们晚上就在那边讨论要不要上，要不要冲对对，然后又要担心危险，因为车子很多这样子。对啊，这个过程就是像这样一路互相扶持这样子啊，结果这样11天回来的时候，哦，大家好感动哦，非常的感动这样子。对，
6: 哎，对哦，
1: 不只是感受到志工们的热情，黄英瑜更想感谢的是工作岗位上周遭的同事与长官对他的默默支持。
0: 我的同事们呢，就是他们在专业上是很信任我，就是他们会把重要的案子，然后我可以跟家长或者是小孩互动得很好，这个部分他们会很倚重我。但是呢，他们同时又很细心地帮我把我的那一些缺点包容起来。对，我那些缺点，像比如说我所有打的文件一大堆错字啊，我没有办法选字，然后我就打出来都错字，然后我的组长还有我的同事他们都会帮我调整这样子。嘿啊，有时候我还很好强，就是我想说这个表格我应该可以自己做吧，然后呢我就用那个语音在那边操作那个表格，然后打那个资料，打完了以后花了很多时间，然后交给我组长，然后我组长就说，英语你不要再打在表格里了，因为你把那个表格弄得乱七八糟我都看不懂了你把文字给我就好，我帮你贴这样子对，然后很随时随地他们都会帮我处理这样子，真的我真的很感谢。因为坦白说很多时候是他们觉得是举手之劳，但是对我来说如果没有人帮我真的就卡住了。对对，
7: 哦、oh.

0: 那就是他在执行任务了，任务我们就不能再去碰触他。
1: 是哦。
0: 可是这个时候是可以的。
1: 好好好好好。
0: 所以你看，他这个动作就是要
1: 撒娇，
0: 就是撒娇。嗯，他撒。
2: 那我们辅导处这边，第一个在硬体方面，英语老师他有他特殊的，这个专用的一些电脑，还有一些设备。没有
3: 向一个向拉屎，向拉屎方位折叠区增教师。这是一个空白的记
2: 事本。然后辅导处这边，我们尽量就是有些桌椅什么会把它移开，要注意一下，他会有时候会不小心碰撞到。然后大家也会很贴心的。哎，帮他看一下，哎，是不是什么东西，忘了带，会提醒他要带，或者是他的公车误过了，误点了，哎，我们就会帮他，就是，送他一程去搭捷运，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会协助他的地方。
4: 找老师聊一聊是老师比较就是可能比较懂得帮我化解这些事情。会特别跟我说哪里的问题需要解决啊，或者是沟通方式怎样怎样的，很亲切，然后很好聊，对啊，就是不像老师跟学生这样，就是像朋友这样。
5: 眼睛的失能不再是黄英瑜探索世界的阻碍，他将周遭给予的支持转化再回馈。投入协力车协会中，希望也能帮助更多相同遭遇的朋友。
6: 骑车有啊，那个如果去郊游也有啊，那个按摩的也有，几乎活动都会参加。啊，甚至于我也在那边教卜卦，哦，都是活动之一。嘿嘿，啊，感觉很好，今天的天气也很好啊。啊，谢谢你们有。给我们这机会来曝光，这样希望视障朋友如果眼睛已经不方便了，不要待在家里，应该大胆的走出来，这个社会很温暖，我们都会欢迎你们。

0: 脚有点软。
1: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走云的龟山哈。那在走云人的传说里面哈，龟山是那个海龙王派来的龟将军来守护走云这个好的风水哈。那在旧城的历史来讲哈，在土城的时候，这个龟山是围了一半，但是在建石城的时候哈，整个龟山都被围起来哈。所以走云有一句谚语说，那个围孤棒爪哈。就是在建石城的时候，把这个龟山整个把它围起来，那远离蛇山。那这个是在，建城的军事上的考量，所以有围龟放蛇，这样的一个那个传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条是那个胜利路哈，我们看到是胜利路哈，这边是龟山的头嘛哈，那这边是龟山的身体啊。那这个胜利路为什么就叫？被切过去呢，是因为大概在1936年，日本人那个原来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旧城邑的火车站嘛哈，那为了火车站跟走云大陆的这个交通连接哈，所以就把龟山那个从这个脖子地方把它切过去哈，所以龟山就变成小龟山、大龟山哈，所以走云人认为说，这个胜利路就破坏整个龟山的风水嘛哈。那我们建成之道最主要的目的哈，就是把这个被切过去的这个破坏的风水把它缝合起来。
1: 为什么要缝合龟山？因为我们后面的这一座山呢是左营的风水山。左营人呢很怨叹，因为像台南人他会很大声的说，我呼啥人，我是台南府城人，我历史最悠久啊，可是这里呢是最早凤山县的地方，我们左营人呢却不能够非常的大声说，我们县城人，因为我们被迁城了，虽然后面有要迁回来，却没有。那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风水山的这个龟山被破坏了。那它怎么被破坏呢？最早前面不是从龟蛇连户变成违龟放蛇。所以各位同学记得不要随便放弃蛇类，那是违规的啊。违规放蛇其实就是把龟山围起来，把蛇山给放掉。这时候当地人就觉得说，我们的风水山没有办法喝到莲池潭的水，它会慢慢的衰落，所以呢让别的地方越来越兴起，难怪左营渐落，凤山渐强。那到日本时代的时候呢，因为日本人开辟了这条胜利路，把龟山的头跟身体切断了，哇，大大的要杀死这一只龟山，难怪啊，那个只是一个小渔村的旗津打狗，竟然一要成为大高雄都的名字，连凤山都掉下去了，左营更不用讲，更没落了。所以我们会大部分的觉得是因为龟山风水被破坏。好在政府有听到我们的声音了，所以呢用建城计划的经费缝合龟山啊，帮我们左营人把龟山被破坏的风水给连接起来。那当然不是只有单单连接啊，还有它的增加它的 CP 值，所以啊我们要把已经被破坏掉的城墙的高度塑造出来，让你呢可以感受到说，我在这里的高度就像以前200年前我在城墙上的位置所看出去的风景是一样的。那在之后的计划呢，可能还会再把其他沿线的部分再续接回来。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次建城计划它主要的精神，除了缝合以外，它还有连接东门跟北门的这一条路线。
2: 我现在是很多人来运动健身的所在
0: 啊，因为路就变得比较好走了嘛，所以整个沿着城墙可以串起来，你刚好可以走一圈，所以就有很多人来走这一条建城之道。
2: 那这一圈走得到了吗？
0: 还没有，我们大概只走了一半，大概走了一半，
2: 慢慢的把它连接起来。
0: 是是。那我们看上面有一个台座哈，上面有个台座，那这个台座是光复后那个上面那个为了纪念海军的总司令桂永清哈，所以上面建了一个永清塔，叫永清塔。 那这个永金塔的高度也是蛮高的哈，那刚好建在这个乌龟的头的中心点啊，所以那个走音人后来认为说，啊，这个永金塔这样建的话，那个又破坏了那个龟山的风水哈，脖子被切了一刀，那这个头上又钉了一个钉子哈，所以走音人又认为那个风水被第二次的破坏哈，啊，所以到了民国大概八十几年的时候，那个市政府为了因应走音人的那个这个破坏风水的说法，所以这个永金塔就被拆掉了哈。
3: 永金塔也很多人反对，到了民国八十年82、83年左右，吴定义来高雄做市长，啊，做市长那时候也有很多人跟他反映说这个风水不好，哎，所以说永金塔是一个好像变成一个地方上的一个毒瘤了，哦，所以说要拆除永金塔就变成共识。
0: 我目前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景点，因为它可以看到那个龟山北边哈，面临那个远一点的半屏山啊，还有走云的旧聚落啊，甚至走云的军港哈，西边那边是走云军港哦，还有莲池潭，还有东边那个拉巴队这边所有的这个景观啊，甚至比较远的这些山脉哈，都看得很清楚哈。文化部的历史再造现场的计划哈，那个走云这个建成计划是一个很大的计划哈，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建成之道哈，整个工程的规模也是很大哈，所以建成之道完成以后，对旧城的修复、古迹的修复，还有那个在观光资源、还有文化资源的保护这方面，都有很大的那个帮助哈。那一般的民众的话，可以顺着这个建成之道。你可以站在那个连接走廊上面哈，你可以从上面往下看，你可以看到那个旧城墙的整个面貌哈。
4: 建城计划不只串联龟山，也计划串起左营旧城的四个城门，其中的电海门在日治时期就因为没人维护而颓圮，更被后来的居民在城基上盖满房子，也造就了遗址上还留有瓷砖的景象。
0: 好，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位置哈，就是旧城西门那个的位置哈。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现场，就是它的城基，这城楼下面的地基的部分哈。那在民国104年以前，这个地方就是那个自助新村的范围啊。那上面都盖满了房子，所以那个时候建村的这些居民，他也不知道那个西门在这个地方哈。那在民国93年的时候，高雄市历史博物馆他们曾经根据那个日本人留下来的地籍图还有去申请那个测量哈，民国93年的时候就知道说西门的位置在这个地方。那因为那个时候上面都是房子嘛哈，那到建成计划的时候104年的时候，那个才有机会上面的建村的房子全部都迁移了以后，那个向下开挖，那个发现底下很多的这些那个城楼的建成的这些花岗石，那个还有都过旧，那甚至还有这些那个蜂巢型的这个城门座底下的这个都过旧的这个部分哈，所以才确定这个地方就是旧城西门的位置哈。清代的时候，城内的道路，当然我们看到前面这个位置哈，就从城内道路这样延伸过来，那经过西门。那从这边走到西边那个地方就是陶子岩的旧聚落哈，那西门叫做电海门哈，电海门这个门额现在收藏在那个高雄市历史博物馆哈。那电海门的意思就是安定海江的意思哈，所以这个地方西门的位置，城基城门座那个经过重新那个把它修复以后，目前是那个国定古迹的一部分啊，旧城国定古迹的一部分。那我们现在看现场这个遗构哈，虽然有一些复杂哈，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痕迹啊哈，比如说那个六角形的老姑室的这个范围哈，这个空间就是城门洞的部分，城门洞的部分哈。那我们看到中间有一个花岗石哈，那个是从 那个上面的城门的位置掉下来的。那在那个光复初期的时候，这些眷村的居民就把它当作那个盖房子地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把它那个保留在现场。那我们要看到现场还有很多的这个地砖，这个花色的地砖，大概就是那个战后民国50年代一般那个民房里面的这个这种花色的地砖。那为了保留那个历史的痕迹，所以在50年代这些地砖我们也把它保留下来。那跟清代的这些那个城门的这些遗构，把它那个完整的呈现，那可以看出整个一个历史的叠层，不管那个时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不同时间的这些遗构。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在整个建城计划里面它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从这个地方北边可以延伸一直到西门炮台，那一直向东北边延伸可以连接到旧城北门，那向南的话可以延伸

0: 伸到南门，哦，延伸到南门，哦，所以，这个部分，是很在旧城区建城计划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遗构哈。好，我们现在走了这个范围啊，就是那个西门段城墙的范围啊，这边是那个外城墙，这边是内城墙啊，那它刚好从那个西门的城楼一直延伸。往东北边延伸哈，经过那个西门炮台，那再往东北边就到那个北门，哦，所以这段城墙大概在民国这是1930年那个时候那个被拆除的，就是日本人为了盖那个海军的宿舍，还有海军的仓库哈，把这一段城墙把它那个拆掉哈。那这段历史是一般人，比较不了解的。那后来这上面都是盖了那个西自住建村的建设哈，全部都盖满了哈。到民国104年那个时候，建村的房子拆掉以后，那个往下挖才把这个城墙的位置把它那个找出来哈。那建城计划就把这个范围城墙的范围那个把它做一个铺面啊，那让一般民众很容易去了解那个西门段城墙的范围就是这一段啊。这个地方是那个神社的那个社务所啊，也是正阳神社的那个博队长的他的那个官舍在这个地方。那从这边上来，这个地方是那个正阳神社的参道啊，参道就是你要到神社里面，你要经过一段的路途哈。那经过鸟居以后，就进入到真正的神社的范围。好，那我们走这个参道，我们往上走哈。这有点陡哈，有点陡。可能日本人特别的设计哈，就是让你很不容易的到达神社的位置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有两个建筑物哈。这个地方叫索洗坡，就是说你要到神社参拜之前要先洗手，那索洗坡的前面本来有一个鸟居，索洗坡后面我们看到那个是就是神社的主坛哈，主坛的基座，那本来这个主坛上面有一个那个木造的神龛的位置哈。好，木造神龛，那后面有建，就种了很多的柏树，哦，那我们是根据那个老照片哈，去看这样的一个，设置的状况。那这个是那个在二战期间哈，1944年那个时候盖的哈，那这个神社比较特别，就是，在清代的古迹上面，我们看到这一条是那个。旧城西门城墙的那一部分嘛，那边是那个西门炮台哈，那在清代的古迹上面，被日本人盖了一个神社，而且是为了那个战争的目的所盖的一个叫营内神社哈。那这个正阳队这个营内神社在二战的历史里面那个非常特别哈，那在台湾的古迹的这个历史里面也非常的特别，就是说在清代的城墙上面被日本人盖了一个小神社，啊，这个非常的特别啊。那为什么日本人会选在那个城墙上面盖这个神社呢？是因为，这个位置刚好在整个正阳队基地里面的最高点。那日本的神社通常会盖在，他们所在位置的高的位置，哦，最高点的位置啊。那这个地方刚好是城内的最高点。哦，那他们的营舍就盖在那个清代旧城的城墙的两边，这边就盖营舍哈。那往南一直到那个学校那个地方，全部都是正阳部队的营房的位置。
1: 受日本人影响的不止西门的城墙，由于日本人喜爱圆环的因素，让南门从日治时期就被孤立到现在。建城计划的最后一步将要串起南门，让左营旧城再现风华。
0: 我们现在走到的这个位置叫那个旧城的南门哈，那南门也叫做，启文门 啊，启文门。启文门的意思就是，以前的读书人啊，那个要到府城去应试，或是到那个旧城的文庙那边应试啊，都要经过这个南门啊。那启文的意思就是，开启仕途之门。
2: 在1919年的时候，为了要开这个纵贯路，从那个蛤蟆星那边，要通到那个南子那边，所以啊，就开了左营大路。那左营大路呢，在左营人的印象哈，就是军方的人才会走的，所以关拢叫军路，这样人叫军路。那因为这条路要通过那个城墙，所以啊，就把这个城墙给拆掉了。啊，城门呢，因为是日本人，他们都习惯把城门当作圆环，所以城门就留下了，只有拆除它左右的城墙的部分。哎，那根据日本人留下的老照片哈，南门差不多在日本时代它就颓圮了，所以啊，在国民政府来之后，它就是只剩下下面这个城门座的部分。为什么只有它有城楼哈？就是后来国民政府来了之后，然后我们左营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海军军港，那时候高雄呢也因为高雄港，就是市区的那个地方哈，也非常发达啊，盐城区非常的热闹，所以啊，这两个人口很多又很热闹的地方，中间的这一条路就变得非常的重要。那所以从南高雄到北高雄有一个很重要节点，就是南门圆环那边。那南门呢又只剩下下面这个城门座，所以在1961那时候的市长陈启川，他就觉得说，城门在这边很好，可是他没有城门座，好像少了点什么。于是啊，他就要复建回上面的这个城门楼。那当时候因为啊，不像现在资讯这么发达，还有很多资讯没有解密，所以啊，他不清楚最早的城门楼是长什么样子。于是他就仿照当时候台北小南门、崇西门的这个城门楼，然后呢，仿照在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南门上面啊，殊不知后来资料一直出来之后，才发现啊，他盖的这个城门楼跟最早凤山县旧城的城门楼不一样，因为最早凤山县旧城这个城门楼是这种燕尾山川歇山式的，那他因为没有老资料，所以就按照台北那一个歇山的就盖下来了。所以其实也不能说他刻意盖错，那他也是不知情的。
0: 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附近，是一个那个大的圆环啊。那这个圆环因为交通流量越来越大，车子很多，那人也越来越多哈，旁边很多的住宅都盖起来，所以这边交通就变得很复杂哈。那建成计划，以后有一个计划，就是把这个南门的这个圆环的交通动线把它改变啊，所以有一些车道就会把它那个拦截起来。
2: 现在呢，作为圆环的那一个南门呢，它因为交通非常的不方便，人很难亲近那边，所以在建成计划的最后这个大工程，就是要让它可以不再像圆环那样难以亲近，它就会跟我们其他的门呢，做绿带来连接，然后呢，车子呢就绕旁边，这样呢就可以让我们更加的亲近这个南门。

0: 这样你嘛是茶器的啦吼。
1: 对，这边是木头的，那上面那个是水泥仿木头的那个彩绘啊，
0: 所以在动大树。
1: 是。
0: 我你在起了嘛，可能十年啊呢。
1: 民国大概52年那个时候嘛，所以52年应该，60年啊，60年。那清代这个柱子哈、哦、都是木头的啦，爱这边些石块嘛哈，所以跟清代较无同啊，以前都是那个木头的，啊底下有一个那个底，就是迄个基砖，迄是迄个花岗石的，下盖就是花岗石的。世界上的古迹都是一样了哈，就是经过时间的一些改变哦，它有一些形式总是会改变的哈。那个不可能说一成不变。那我们修复的时候，当然就是材料还有它的形制，就是尽量这个遵循古法。但是有一些那个不知道的，就是它形制不明白的地方，我们还是把它保持原状，因为你去修的话，可能那个后代会误解说那个最原始的那个形态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有些地方像欧洲的话，它是新旧并存，就是说有一些新的设施会把它加上去，但是你要特别说明啊、哦、特别说明为什么要这样把它改成一个新的东西。像这个城楼也是一样啊、哦、它后来改成那个不同的形式，那没有关系，你就是把它说明在什么年代，那为什么会改成这个形状啊、哦、你就让一般民众知道这个过程就好了。那至于那个改了就改了嘛啊、哦、不可能再把它恢复。
2: 最后啊，我们协会啦致力于保护古迹跟推广文化、啊、就是呢要为我们的后代子孙留下这么好的一个文化资产，毕竟这些都是前人啊努力啊、耗费心血，在当时候那种人力物力财力维艰的方式努力的盖起来。那他已经逃过了日本时候的这个都市计划啊，也逃过了这个战争的摧残，他能保留下来就是有他的天命，他就是为了要留给我们子孙的。那人家说啊，睹物思情，睹物思情，如果没有留下这些古迹，你就再也不会去记得说他曾经对这片土地做的这些事情啊。就像我没有阿公阿嬷的照片，我也会慢慢的就忘记阿公阿嬷为了我这个家族啊之前所做的努力。所以呢，我们是希望啊，让国人可以好好的了解这些古迹，然后再跟着我们一起来保护它，让我们的后代子孙们都可以受到这些古迹的福荫。

0: 其实我有七大系列，啊，所以我现在画累了，比如说 Kiss 画画画，然后我就开始画动物，动物画完画小巴拉，啊，因为它有各种不同的画风以及那个素材，所以你的脑袋就会一直刺激新的东西。当你画累了这一个的时候，再回来画 Kiss 的时候，哦，你又会有新的想法。所以其实那种刺激是来自于自己给自己的，只是你要给自己更多的理由跟更多的方法去改变自己的思绪。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在艺术的世界里呢，有一些符号，它可以呢穿透这个文化以及语言的障碍啊，直达人心。比方说 kiss 吻呢，啊，就是其中之一。吻既是情感的传递，那它也是我们生命中温柔的印记。那么我们今天呢请到的这位艺术家，那么他就透过他的画笔以及创意呢，能够呢创造出吻的千变万化。那么欢迎当代艺术家简明正。
2: 大家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来，一个亲吻，
1: 哇，一上节目了就是不一样啊，
2: 要热情了。
1: 我们这个简明正啊，他以前是做广告的啊，所以非常懂得啊，比方说一上来就大家觉得他很有创意啊。那明正，你有一名字叫做 Attilio，
2: 对 ，Attilio 啊，
1: 那。我今天就用 Attilio 来称呼您。
2: 好的，
1: 是。那么我们刚刚提到吻啊，是这个在我们的很多艺术家的那个创作的符号里面常用的。比方说像你呢，就用吻做主题啊。那么比方在2025年的时候，在彰化你就发表了一个以吻作为主题，叫做《我吻故我在》啊。
2: 对。
1: 跟我们解释一下啊，那背后的想法好吗？
2: 因为在我吻故我在，它其实是有一个古诗，法国的古诗改了，我是故我

0: 展，嗯，然后透过这么十一年来的画展之后，我给我自己对我自己说，如果我能提倡一个我稳固我在的这个观点，也就是说任何人在这个当时当下他可以透过一种稳来传达自己的感情
1: 是
0: 或者是热情，然后对这个世间然后传达更多的爱，我想我稳固我在的展览可以更达到更传播爱这个概念。
1: 嗯，那么稳，因此稳对你来说它不光是就是我们讲这个 kiss，它背后其实有很多的含义啊。
0: 是。
1: 那这个体悟你是怎么样的得到的呢？
0: 49岁的那时候还在麦肯当副总跟执行创意总监，然后那一段时间就天天因为熬夜加班工作忙碌，回到家就莫名其妙，因为17岁是去父亲上工的时候画画。就停了，然后就开始做广告赚钱嘛。到49岁的时候，那不知道为何就每天梦到妈妈。妈妈在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她让我有无止境的去梦到她，然后她就会对着我说 ：“Mom, kiss you, Mom, love you。”后来我就开始画吻。吻其实是在49岁前后，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妈妈在51岁去世了，我就对我自己说，我好像必须要做一件事，来报答我妈妈，所以我那时候49岁，疯狂那一整年就疯狂画了50-60幅画，然后就开始办画展，但是同时上班，同时开画展，同时画稳，去怀念妈妈，想起妈妈的那一段故事。
1: 所以说你是51岁的时候做梦，
0: 49岁
1: 做梦，梦到妈妈，可是那个时候妈妈其实已经过世很久了，
0: 很久了，35年了，
1: 35年后才突然梦到这个妈妈，一直在不停的吻你，
0: 对，
1: 这真是很奇特，好像是妈妈带来的一个讯息哈，
0: 是
1: 要你用吻啊当做一个符号来绘画。
0: 对，
1: 那么看你今天现场你也带来一些绘画，我看这些绘画，我觉得你的这个不同的画中这个嘴唇啊的这个描绘，有特别一种立体的感觉啊，让人不由自主的就会把目光的焦点放在它上面，甚至想上去去接触那个吻。在这个上面，你在这个构思的时候，是不是有用什么样的方法或者有什么想法特别来强调这个嘴唇的部分？
0: 有的，因为其实在每一个艺术家在做一个自己的艺术创作的时候，他都会给自己一个主题嘛。然后当我的主题是吻的时候，我也渴望人们当来看展览的时候，他第一眼这个嘴巴好立体哦，
1: 是，
0: 好像在吻我一样。
1: 是，
0: 然后其实透过这样子视觉，我觉得那个视觉张力它就会产生共鸣。然后更好奇的是，就是当人们来看展览的时候，他会不自觉会这样，然后就拍照。
1: 是，
0: 所以你会看画中嘟嘴，拍的人也跟着嘟嘴，他是不自觉的，然后就拍照了。然后后来更奇特的是，当家人是说我也要跟画一起合拍，好吧，这时候是全场一起嘟了，因为连观看的人就嘟起嘴来，然后比如说拍的人就说妈妈妈妈嘟嘴嘟嘴，然后你知道那个嘟嘴的声音就影响到整个，所以这也让我去沉淀思考说当一个画作如何让它更立体。其实后面我们会聊到如何立体的方式，
1: 也就是说当你特别强调把它立体化之后，就带来一种感染力啊，
0: 是是，
1: 看到的人也不由自主的，
0: 对对，
1: 好像受到这种感染啊，
0: 是是，
1: 也嘟起了嘴唇啊。
0: 对对对对，
1: 那你画这个吻啊，画这个已经有一阵子了嘛，这也是你一个系列啊，
0: 是是是，
1: 的一个主题。
0: 对，
1: 你可不可以记得是画在第一张这个吻的时候，那个内容是什么啊？那么当时画的心情是怎么样？
0: 就像我刚刚你聊到说49岁开始做梦嘛，然后我的第一幅画其实自画像是画自己，然后是50幅双拼，很大一幅，然后那时候就是十几年前12年前正在流行 3D 电影， 然后是带着一个纸的，然后有蓝色跟红色，嗯，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好像小朋友一样，我就说我要画一个三 D 立体，而且那个嘴巴还要 pop up 出来，嗯，就像电影有没有？
1: 对，
0: 就打出去，然后就带了那个三 D 立体画出了一幅油画，然后红蓝相间，中间是人，嗯，小朋友的我，就是五岁的我，嗯，然后那个嘴巴就是红蓝，然后立体出来，好吧？想象跟执行出来是相反的。其实油画是无法做出立体那个影像重叠，嗯，印刷物可以，但是油画因为它是有笔触，
1: 是
0: 它抓不到那个结合点，哦，所以那是我第一幅最就是把自己想成五岁的自己，哦，然后再亲吻着妈妈的第一幅画。
1: 所以画中的是你自己，
0: 自己
1: 哦，是五岁的你，
0: 对，我是五岁的我，哦，
1: 是。那看到五岁你，你也想到回忆起五岁时候被妈妈亲吻的那个情境
0: 哦，对。
1: 当然后来就是这第一幅画自己之后呢，之后又画了好多人物，
0: 对对对，
1: 跟他的嘟起的嘴唇啊，
0: 对对对对，
1: 有的是我们熟知的明星呐，啊，有的是这个古典的这个绘画中的啊，
0: 对对，
1: 但我发现你也画了很多，有的时候是两个人在亲吻，
0: 对，
1: 或者有的是不同的人，这些人我很好奇说，是不是其中有些是你认识的人，
0: 是是，
1: 或者你已经听过的什么故事，
0: 是是是，
1: 再透过绘画来表现它，
0: 是是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广告公司的背景，嗯，我们都习惯做市场调查，嗯嗯嗯，然后市场调查分析，心理分析，嗯，然后消费者需求，所以我就变得很习惯。比如说我要画一个文的时候，比如说我要画你，然后我就问说，哎，你最想亲谁？嗯嗯，然后有谁你内心里觉得遗憾必须要去亲的人，然后就聊聊聊聊，我就有你的故事。后来我说我可不可以画你，然后你比如说你愿意的话，那我就帮你拍张照，你嘟嘴，然后通常这个就会很真，因为你描述完了你的个人

0: 他跟我说，我说我老婆真的怀孕了。好，那幅画本来是平的，我就请做了一个立体的，是完全立体的，这样嘟出来。然后我就说，你从正面看是一个怀孕妇女，从正面看是你的脸。然后这个故事就是，当我有他的故事之后，打回来到艺术创作的时候，就要 match 这个人的故事背景。
1: 所以画的时候，比方说刚刚讲说画黑糖导演的时候，是他需要在你的这个作画的前面当 model 吗？
0: 我们现在都是用手机拍照啊，
1: 拍个照就好了，
0: 拍个照就好。
1: 否则我觉得要一直嘟着嘴，
0: 对，那很累，
1: 就啊，对，
0: 僵硬了，对不对？
1: 是是是。那我相信呢，这个 Attilio 啊，在他绘画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好玩好听的故事啊。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他跟我们做分享。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其实每次展览我很感动，就是很多人都会来看我的展览之后，然后我告诉一下这每一幅作品的背后的故事以及这人的故事，他们莫名其妙都会主动告诉我，我想告诉你我的故事啊，然后他们会主动的告诉我他们人生故事以及他们最想亲谁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那我来画你好了，然后我们就当场就会拍照。然后其实这整个就是互相，我把画中的故事告诉了对方，对方把他的故事人生故事告诉了我，当他传播出去那当下，其实这就是我觉得我每次办展最开心的事。
1: 阿提里奥，我们刚刚有聊到啊，你在49岁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到了母亲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你就这个开始想到说，哎，你要画很多跟文有关的画啊。可是那个时候你还是在广告公司任职啊。
2: 是是。
1: 之后你就放弃了这个广告公司的这个创意总监的头衔啊，全心来绘画了啊。当时为什么会做这个梦，然后呢就下定这样的决心，背后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0: 应该是说我妈妈的那个家族里，平均年龄50到59，
1: 哦，都不寿命都不长。
0: 对，
1: 哦，
0: 然后当我49的时候，我担心隔代遗传
1: 基因啊什么的，对，很多想象，
0: 对对 对，很多恐怖的想象力。然后就我也告诉我自己说，我如果假设在我55岁，假设我在55岁要走了，我有没有什么遗憾？
1: 对，
0: 这时候我真的就打醒了自己啊，我小时候17岁的梦想就是要当个画家。这件事情我一直没

0: 以做到。但它难不难？好，听起来不难嘛，就是大不了就是离职，然后好好的专心画画。所以我在49岁到50岁离了2年，哦，再离职成功。然后当然，因为你手边有一些客户，说实话，其实表面上离职，但实际上因为有人情压力，还是得继续上班。
1: 收尾要收的蛮久的，
0: 对，还是得收尾3-4年。
1: 对，
0: 但是真的整段过程当中，说一边画画，一边上班，一边，就是继续做广告。所以大概都是延续了4-5年之后，才终于慢慢断掉。
1: 那你17岁其实就有做画家的梦想，那个时候有试图说或者考虑过说啊，就是朝这条这个路来发展来努力。
0: 那当然，你永远你无法想象，我17岁的时候就得了全国美展，全省美展，北市美展第一名，
1: 也因此自己的天分也蛮有信心的嘛。
0: 然后那时候郎静商评定我的是摄影作品啊，是我有全国美展是水彩，全省美展是油画，然后北市美展是摄影。因为我对我自己说，年轻的时候因为
1: 不可方物啊，
0: 对，然后我什么都，我告诉我什么都要得奖，对我自己，然后等到郎静山评我第一名的时候，北市是现在作品在北美馆展收藏。17岁的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可以成为台湾的大师。你知道？但一回家，真的是就是一只小鸟。爸爸就说：“如果你要当艺术家，你要到死了之后，你甚至死了之后，你都会穷苦潦倒一辈子。”
1: 爸爸不看好。
0: 爸爸非常不看好。然后那时候妈妈还在，妈妈就会在我耳朵说：“妈妈相信你。”妈妈支持你，
1: 妈妈是支持的。
0: 对，但是爸爸就说你因为高中嘛，父亲常说还得读大学，还有那么段路。
1: 对，
0: 所以老爸就说我不会赞助你任何跟艺术有关的读书。所以我就停了。17岁之后就这个梦就你知道烙在你的脑里，然后挺好久。直到49岁又Wake up call， 被我妈妈叫醒的样子。
1: 妈妈好像在梦中来告诉你说，现在是时候了，不要再等了。
0: 对。
1: 那么在你51岁啊，放下这个广告公司的工作，来做一个专业的画家。这个时候的作画，跟在17岁的那个时候的画画啊，在什么美展啊得奖啊，两个不同的阶段的画画，心境上有什么不一样？
0: 应该是说年轻的时候是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敢踹，也不是，因为我现在的我也是什么都敢踹啊，因为我觉得，17岁可能如果我继续做画画，可能我想象起来就是，比较没有像现在的有主题，它是什么都尝试，画东画西啊，然后现在的我，我觉得有广告公司的历练，有生活的历练。然后面对更各种人事，就是长大了嘛，所以思考会有所不同。然后当然，因为从商业转到纯艺术，其实是一段蛮难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其实我又懂得包装自己，所以让自己变成在这条路走得还不错。大概是，
1: 那么在其实在这个广告圈啊，其实你也是要动画笔啊，只不过呢，因为那个画笔都是
0: 电脑笔，
1: 电脑笔嘛啊，
0: 对，
1: 还有你画的主题啊、内容啊，都是服务广告主。可是现在拿起画笔是为了自己了，
0: 对，
1: 只是这个心境上面也不一样。
0: 是啊，因为其实就像刚刚说的，如果我以前的话，可能是为了某个品牌去包装它，其实现在是包装我自己，
1: 对不对？
0: 我现在不是为哪个品牌了，我现在是为 Artilio 的艺术去行销、去包装，所以我每一天都在 FB 在写一些鼓励大家、鼓励年轻人画画，或鼓励任何人在工作上面临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其实是为了成就你更远的路。其实，在对别人说，也在对我自己说。那这整个包装上，其实有好多人来看我展览的妈妈们啊，对，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好想抱你。 每

0: 是看到你每次写的文章，或者对于这幅画给你的感动，我完全感动到。其实那时候的我，好感激我有这段过程，嗯，就是有这个广告界的历练，让我知道怎么包装，怎么去文字描述自己的心境。嗯，如果是纯艺术的艺术家，假设从17岁。因为我知道有好多艺术家是真的不懂得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嗯，因为他们是闷在心里，然后对自己要画画画画出一个好作品，他只有脑袋只有自己跟感觉，嗯，他没有办法想象别人的观的感受，嗯，我觉得这个有落差，嗯。
1: 那么另外一个我好奇的就是说哈，如果你51岁啊就不离开广告公司啊。那相信在那个时候你也累积了几十年的工作经验了啊，应该也不需要工作，也不会占据这么多的时间啊。难道不可以两者并存吗？也许上班的时候做客户的东西，下了班还是可以画自己的，为什么不能两全其美？
0: 其实广告界跟政治界很像，嗯，哦，是必须要斗的，嗯，还要花时间跟这个人斗，跟那个人。如果你有很多时间在做一种斗争啊，我觉得你的脑袋已经
1: 不纯净了。
0: 对对对对，我觉得画画这件事情是史上我觉得最天真善良的，天真的思考思路。他不需要太多金钱啊，政治斗争啊，因为在整个广告界里，其实不只是客户跟客户到员工跟员工老板，他都在一个斗争里，然后当然也学了 一口好嘴巴了。你知道我们要卖一个 idea 给客户，你想想，对不对？要花多少口才，然后跟说服客户，这是整件事情其实是会影响画画，
1: 是是是。那么在你的画的很多的稳当中啊，有的时候你会把这个我们看的著名的艺术家的作品拿来做这个改创啊，比方说今天带来这幅梵谷的这个画啊，你就在大家熟悉的这个梵谷的自画像上面，让他戴上口罩，然后呢，让他的嘴唇来做呈现啊。那个你把它称之为向大师致敬，后面又叫名画控诉啊，是不是给我们解释一下，怎么会有这样的构想？背后是想表达什么？
0: 其实，首先是向大师致敬是在2018年，然后因为有去罗浮宫展览，后来莫名其妙就有人 call 我大师，我想说哇，我才画3-4年就已经被号称大师，
1: 被发现，
0: 被发现，不止啊，是前后左右的罗浮宫海报都是我的作品哦，我那时候整个被震惊到说，哇，怎么那么快？整条街都是我的海报哇！他们 promote 我啊，就是这个整个展览单位 promote 我为主打星嘛。然后那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那边是有蒙娜丽莎的微笑嘛。然后那时候我就想，那我为什么不画蒙娜丽莎？
1: 是
0: 在我的作品当中。后来从2018年就留下了一个因子，我可以画大师。然后之后到2019年，哇，出了一个新闻。蒙娜丽莎被一群什么环保人士去泼，我那时候好生气哦！你们在用油漆去泼一幅画作，请问这跟环保有关吗？而且这幅画作这么伟大，怎么可以做出这？那时候我就做了向大师致敬，控诉那些
1: 是这个原因。
0: 所以这幅画也有被泼，就是泼了一个番茄酱在画上。
1: 那为什么要戴口罩？因为据我所知，那个时候 COVID 还没有开始，
0: 还没有开始，
1: 所以在这个疫情还没有来之前，你就就画了这个口罩，好像有预言的感觉。
0: 对，然后因为我不想去破坏艺术大使的作品，然后我就对我自己说，我如何改变？那我就加了一个口罩，然后我也想要让所有喜欢艺术的人，就说口罩摘下来还是原画，
1: 是。
0: 然后在还原画之前，那就戴着 KISS 口罩，所以那时候在2018年、2019年初的时候开始就创作了这一系列，30几幅的大师致敬。 后来没想到2019年 COVID
1: 真的、好巧合、
0: 好巧、然后就开始有新闻说啊是预言家、什么艺术预言家，但其实那真的是巧合了。

0: 而且口罩上的这个嘴唇呢，也是在提醒大家，嗯，我们虽然有这个疫情，还是不要放弃了啊，嗯，那么人与人之间这种爱的传递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是，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跟阿T6聊。

0: 生活中是艺术的一环嘛。如果你把艺术只是摆在那里，那不会动，然后冷冷的挂在墙上，我觉得它少了人味，还有生活。所以我觉得 Rocket Lee 的 AR 帮助了我很多。
1: 其实我们常常会讨论说，展览如何吸引人，让来看的人呢可以停留更多的时间。那除了介绍之外，除了我们谈过的 Kiss 棒之外，然后我们也会接触到一些艺术家的科技的技巧，那其中就包含了 AR 的这一部分。我们会讨论说，这幅画完成之后要怎么去做可以让它更有趣。那中间我们会透过一些剪接的一些特效啊，或利用现在流行的 AI 去实现我们想要做的一些素材画面，再整合到这个 APP， 甚至是利用手机的相机就可以直接达到这互动的功能。
2: Artilio，我听说啊，那么在你的这画展展览的时候呢，哎，来看的观众，你还会提供他们一个亲吻棒。是不是就是你手上的这
3: 个？对对对，就是这一只。
2: 哦，那这是什么想法？就是有个亲吻棒，让观众可以，跟这个画作互动嘛。
3: 原因是在2017年去日本展，然后在日本展发现日本更人很精，比如说因为他们要过来，然后说叫他嘟嘴，哦，好难啊，
2: 不可能，
3: 对，不可能。那时候我就发现啊，大家他们的嘟，原来亲这个动作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已经超越行为上了。这时候我们就做了这个，然后就他们其实是盖住还在嘟，透过他去遮掉自己做了这个动作，让他去。消除了那些他们认为不雅的动作。那因为这在欧洲人根本就是大家都说可是在日本，其实台湾也有一些年纪稍微长了叫他
2: 害羞的，
3: 所以后来就出现了嘟嘴棒。发现了之后有了嘟嘴棒，大家的害羞自动结束，
2: 是
3: 消弭了，都这样都很自然的放开。其实它算是一种人心理上的放开的一个物件。
2: 对，因为有人说啊，说日本人嘛，可能是害羞内敛啦，好像戴着面具一样。
3: 是。
2: 那没想到在你的展览当中，让他们来做这个亲吻的动作，也要戴上面具。
3: 对，
2: 是。那当然了，这在不同的地方展览，碰到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啊，
3: 是。
2: 我相信你也会碰到很多这个有趣的故事啊，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哪些好玩的事？
3: 好多好感人的啊。
2: 是。
3: 首先呢，是在当代对面有一个假假托啊，它是4层楼。然后老板就对我说，我们4层楼都让你放展作品，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展览。后来来了一个爸爸妈妈

0: 跟一个高中生，嗯，啊，就满脸痘痘的，你就可以知道他压力很大那种，然后跟爸爸妈妈站很远。后来我们就说，哦，我们有四层楼展览景上去看，就没想到他们上去了快一个小时，哦，我就跟我的助理说，哎，这展览最多30分钟，
1: 对，
0: 他们一个小时都不下来，你要不要看一下会不会出什么事？后来上去看了之后，他们在拍照，就是嘟着嘴，全家人抱在一起，一幅一幅一幅的这样拍，
1: 每一幅都拍，
0: 对对，然后就后来他们下来了，然后那个小儿子就有点含着泪，然后就抱着我说，嗯，艺术家，谢谢你，这是我在长到这么大第一次跟爸爸抱这么多次的，哦，然后那时候我就哇，我都心里就整个都快流泪了，你知道吗？后来就他们一开车走了，再回来，老婆又冲过来，这是我跟我老公亲对多次的一次，哇！我就想说，天哪，我办一个展览，可以让一群家人本来是有点隔离的进来，就是大家各站各的，但出去是抱着一起出去，然后还对我说，这是他们这辈子在家里亲最多次的一次。那我就对我自己说，以后我展览都要这样，让人们开开心心。假设他是不开心，但是走出去的时候是开开心心、温温暖暖的。然后这不只是一次，在西班牙展览的时候，一对双胞胎走了进来，然后我们也跟他 kiss， 然后也跟他讲 kiss 背后的故事。隔天他带了妈妈，然后妈妈听完感动，回去再带了奶奶再过来，就是三代同台，这样就这样一次又一次，三天就三个家庭一起过来。那我那时候真的感受到一种，原来这种爱吻这种亲人的故事，它其实是很容易渲染的。它不只是台湾，你知道，连外国人也是。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在西班牙，哇，我们看了都心碎，就是一个小男生，然后就看着这嘟嘴的话，他就这样，然后莫名其妙
1: 呆住了。
0: 然后莫名其妙就，他就对着话就，然后到后来爸爸就说可不可以走，可不可以走？爸爸已经跪在地上说我们走了。他不是，他要去抱画，哎，他跟画中的嘟嘴的那个人就，整个过程我们也有拍照出来，哦，好感人，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就觉得，原来一幅画的感染力，连小朋友都可以感受得到。所以我觉得爱与吻这件事情，我想我可以继续传播出去下去，
1: 对，听你的故事啊，这个这也蛮令人感动。可是我也蛮好奇的，就是说，当然前面我们讲那个日本人，我们可以理解啊，那个文化不一样啊，那么要表达情感啊，是一个有障碍的事。可是像西班牙这种南欧国家哈，那么他们平常不是日常生活打招呼都是要亲吻吗？
0: 是。
1: 亲吻对他们来讲并不困难。
0: 是。
1: 为什么反而这个话也带来他们那么大的感染力？
0: 首先因为这就有高科技在背后，他们没有看过高科技的画作的特效。就是我的画作透过手机，然后你拿起来，你看了之后，这个画中的这幅作品，它就会开始动了。然后动了以外，这人会开始转动，然后面对的镜头亲吻，然后念了一首诗，然后包含莎士比亚的诗也会在画中呈现。最主要是因为这是他们没看过，就是一幅画它会 pop up 出一首爱情情诗。然后他们对于这个亲，然后另外就是西班牙跟葡萄牙跟东方很像，跟台湾很像。他们是以家庭伦理为主，所以他听到了背后的这爱情故事是跟我跟妈妈的故事之后，他们就会打回自己，因为双胞胎嘛，就想妈妈，所以他带妈妈，
1: 是，
0: 然后再带奶奶，
1: 了解。
0: 所以其实这整个故事其实来自于背景这个整个啊，
1: 也就是我讲的那一种啊，用吻来打招呼，好像就社交礼仪，他。就不是一个所谓好像发自内心，一直做习惯了啊，
0: 对，
1: 就没感觉了。
0: 对，啊，
1: 那刚刚讲到这个科技的部分，所以这也是你的展览很特重要的地方。比方说用这个手机呀，扫 QR code 啊，类似这样的科技的辅助， 就可以超越啊，我们这个平面的啊一幅画，可以让它动感，让它具有。

0: 有 3D 的效果，
1: 是是是是、哦。
0: 那这个想法你是怎么得来的呢？
1: 我想可能就是背景是广告人嘛，然后我学的是 video art 录影艺术，然后早期在三十几年前学录影艺术其实是蛮高端的，
0: 是
1: 高科技的，因为必须要。然后因为这个背景之后，只要遇到我听到会有高科技的表现方式的时候，我就会想尝试，所以当初当我们在国外展览的时候，每个来看展览的人都会对我们说：“你是我现在全场最具创意的。”那当然，我在国外就得了创意最佳创意奖，在纽约哦，他们都会吓到说：“天哪，为什么你的每一幅画都会跳？”跳跃出来，
0: 对，
1: 然后因为这种感觉，它会已经拉近了人跟画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很多画，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一般画，就是冷冷的放在那，挂在美术馆，然后大家就静静的看，然后就你也无法跟画当中有任何互动。然后我们又常说了一句话，说艺术是生活的一环。哎，那为什么画高高在上？好像不肯碰触，所以我现在要让每一幅画它有动，它有故事。然后在法国，我们有几个收藏家就收藏了我们的画，然后他就有写 mail 给我，在法国人就说：“你知道吗？每次我家开 party， 第一件事情就是介绍你的画，然后全场的本来要吃晚餐，大家只拿着手机看着画中的动态。其实你看，一幅画可以让一群人共同玩，然后共同聊，然后一起吃饭，这不是
0: 氛围就不同了，
1: 对，
0: 气氛就带热络起来
1: 了。是啊，是啊，是啊。所以我就说，这是生活让艺术更动，更动感。
0: 刚刚讲说你的画在国外受到欢迎啊，我想这个也是真的，因为的确你的画也得到很多奖项的肯定啊。那么尤其是在国外啊，比方说2021年入选了全球50位杰出当代艺术家啊，2019年纽约艺术博览会又给你最佳艺术创意奖啊。最重要的是2023年啊，这个西班牙巴塞隆纳的 FIABCN 艺术家的这个奖，得到了首奖哎哈、那这真的应该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是啊。
0: 那个首奖在获得的那一刻，那个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跟我们描述一下啊。
1: 那是我第一次在西班牙办艺术博览会的，跟参加，然后因为全部都是一个规则我都不清楚，那其实我们就想尽办法，在我们自己的展位聊，跟很多人去介绍我们的作品。我并不知道有比赛这件事。
0: 是是是。
1: 当听到广播说阿提罗德，我整个愣住，就跑过去，然后现场所有的观众是阿提罗阿提罗，我没有骗你，我哭了。因为大家都不认识我，
0: 对，无预期，
1: 对、然后没有预期，然后所有的艺术家，其他国家有日本艺术家，有巴西，大家都全帮我拍照，然后开了一条路，就大家全部让开，然后我就到现场去领奖，
0: 而且是同行的肯定，
1: 对，
0: 是，
1: 然后他们之后还特地跑来我的位置来要跟我合拍，当时当下我说哇，我何德何能？然后那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感恩，因为真的，这种奖真的是鼓励，它鼓励重于一切，其实它会让艺术家会更想要做更多的事，
0: 是是是。
1: 然后其实我也难以想象自己会得到奖，真的真的，因为而且还首奖哎。
0: 我想呢，只要有天分啊，有想法，那是不会被埋没的。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阿提里聊。

0: 那这幅作品呢是特地做的，因为我们是画西画，然后你就发现到每次去展览大家都画类似的西画，因为老外嘛都已经是油画啦风景啊什么的，所以我就试图呢把中国的古代的一些面具融合在画中，所以你会感受到一种中西方的合并，虽然说是亚克力油画的表现方式，但是它人物的造型跟脸它其实是非常的早期的国剧面具的表情，所以我希望能透过这次的展览让他们看到东方的美，所以这次特地的去把它画成类似东方的美的 kiss。
1: 啊 ，Tilio， 我看今天呢，你也带来了一个啊，这好像是滑板啊、哦。这滑板上面呢，也有一幅画啊，画那个女子啊。那跟我们介绍一下啊，你画的是谁？那为什么想到要做这个滑板呢？
2: 好，你这幅画其实是26岁的妈妈的照片。
1: 哦、妈妈26岁石头的样子。
2: 对对对对、哦、是对。然后因为妈妈没有出过国。然后为什么要滑板？因为我给学生携带，所以这11年来，我出国，任何到任何地方，我就带着妈妈陪着我一起出国展览，然后妈妈就会是在整个展览的第一个入口处，所以任何人来看我展览的时候，第一个就要先看到我妈妈。然后我对我自己说，我妈妈在跟全世界的人打招呼，然后。再谈接下来的情文，有关我与我妈妈的故事。
1: 是，
2: 那
1: 哇，真的好感人哦。那么也就是说，也因为有这个滑板啊、那么也当作是一个触媒，让你的故事可以这个来跟别人来做分享、
2: 对对 对, 对，
1: 是。那么画过了这么多的不同的这个作品跟不同的吻啊，那么相信就是表达的就是一个爱的主题嘛，那么这个对于这个你自己画到现在，你对于爱，什么是爱，爱的内涵是什么，要如何的表达，是不是也有一个不同的一个自己的解释跟想法？
2: 是的，就从我妈妈开始啊，她在去世的那一个礼拜对着我说，我从澳洲回来，然后他打电话告诉我说：“妈妈不行了，你赶快回来。”那时候我在读研究所，然后录影艺术，然后就空，还要半年才毕业，然后就冲回家，然后我就抱着妈妈，因为她有先天性狭心症，躺下去会呼吸困难，所以我就当椅子，就抱着妈妈在我胸口，然后就跟妈妈说：“啊，没事，按摩她。”然后那时候妈妈就对我说。明正，懂得去爱人的人懂得生活，你要懂，对我说要去如何去懂得爱人。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不懂，那时候我不懂
1: 还很年轻，
2: 对、我不懂为什么要爱人，
1: 对，
2: 但是他跟我讲了这句话，我就 lock 在我的脑海里，然后这个爱后来就对我说就是一道光的意思。其实我在2019年西班牙展览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女生叫 Ali， 她是意大利人，她的脊椎是 X 型的，所以她小时候是爬，她没有上过学，然后后来开了十几次的刀，终于可以走路，但是她走几步就要蹲下来。后来她看了我的画。他泪一直流，然后都蹲下来，我以为什么事呢，我都蹲下来旁边是，他就问他说，他就说我想当画家，但是我没有学过画，但是我看了你的画，在听到你跟你妈妈的故事，我想要画跟爱有关的画，然后我就说好，我将会去纽约展览，我有一个墙，我让你摆你的画，你可以陪我去纽约展。那时候我就终于明白爱了，就是当你是一道光给对方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在纽约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然后他就会说 You are my angel, you are my, 他就一直抱着我，一直亲着我说，我燃起他画画，虽然他画的是那种泼墨随意画，然后其实他没有根底嘛，没有绘画根底，但他有他的心， 所以从那次之后，我就对我自己说，我要成为一道光，把这个爱变成一种光，它可以照耀每个人需要这个光的人。
1: 哦，很棒。就是把自己的能量哈
2: 散发出去，
1: 散发出去啊。
2: 对对。
1: 刚讲到这个妈妈以及妈妈临终前给你的这个启示啊。那么你后来其实也画了另外一个系列的画啊，好像也是来纪念妈妈。在这个2013年的时候有一个厨师小宝拉啊的这个系列啊，是不是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2: 好啊好啊，厨师小宝拉就是桌上看的啊，这个厨师小宝拉，因为妈妈是有肾脏病，所以他每两天要去洗肾一次，不能吃太多甜，然后闻太多一些糖分的东西，因为他会很不舒服。所以我就画了厨师小巴拉是没有嗅觉味觉的厨师，因为妈妈就是那妈妈的英文名字叫 Paula， 所以她叫 Little Paula 啊，
1: 是
2: 她每天要准备很多食材，然后煮很棒的食物给家人吃。然后透过眼睛看家人的反应，所以眼睛好像是用眼睛来看大家吃，哦，好吃的样子，可是他没办法闻，也没办法吃，所以是一个没有嗅觉跟味觉的大厨师。然后这件事情在展览的时候，2017年展览的时候，一个法国老奶奶在台湾，因为她女儿要分娩，就是怀
1: 分娩，
2: 分娩，然后她就跟我讲说，她也同样的有这种情形。然后再照顾他的孙子，一个老法国人，然后他在看到这个故事，他几乎每天来我的展览，然后到后来就说这是我家法国的房子，钥匙，你随时去法国，哇，住在泰纳河旁边。
1: 老奶奶做了一道光给你。
2: 对 对, 对，我觉得这就是互相大家，
1: 对，
2: 当你有正能量给对方，对，就正能量给你。
1: 是
2: 是，我觉得真的是，我也好感动，为什么会都会遇到这么的贵人，是不是？
1: 是，
2: 整个故事让我感动到不行。
1: 那厨师小宝啦，后来我看像这个也类似，原来是一个画作，后来变成是延伸的商品，是吗？
2: 是是是。
1: 那我看除了这个这个是这个饮料
2: 气泡饮
1: 的瓶装，
2: 对，
1: 这个也是笔记本啊，看前面也有新月历等等的啊。那么所以呢，你刚才讲的那个小宝拉的这个故事啊。也是伴随着这些商品呢，也会散播出去嘛，大家就知道这个故事。
2: 是是 是, 是，然后这刚好跟那个台湾的意大利 base 厨具合作，然后也是属于正品，就是跟厂商配合。
1: 是，
2: 那其实这也是跟厂商配合的。我觉得整个艺术界就是跟生活有关嘛。
1: 对，
2: 它任何东西，因为都跟生活必须，比如阅历，你平常都会用得到；笔记本，你平常都会用得到。我觉得所有的爱，如果能够很轻易的传播出去，大家都可以共同感受到，那不是一件很棒的事吗？
1: 相信呢，这个也是啊，你多年在广告公司里面工作啊，那个东西好像也没有切断，还是可以延伸，有些 idea 是在你的艺术的发表里面啊。
2: 对对对。
1: 那么在未来呢，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主要很多是这个吻的这个系列啊，带给大家很大的感动啊。那么是不是还要继续画吻呢？还是会有什么样的新的这个有创意的想法，是不是也跟我们透露一下？
2: 其实吻它是个大的 concept 想法。然后至于比如说我们有看大师之镜啊，或者是像这种版画，
1: 对，
2: 不同的表现手法。其实因为我想过我是录影艺术，大学是读录影艺术嘛，我最近的作品就是跟录影艺术有关，就是排列组合一些电视墙，然后也可以变成是一个装置艺术，甚至于是一首诗，其实所有的跟文有关，它的表现可以是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其实我这也是想要鼓励所有的年轻艺术家，因为早期是一种画风。我们想说某一个艺术家一个画风画到老画到死，但其实现在不是的，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手法，但是这个主题如果你抓住了，你可以 无止境的创意，表现风格，然后这个表现风格其实是跟着年纪、跟着环境、跟着你自

0: 己的成长有关，对不对？都可以改变的。所以稳会保留住，但是手法会有各种表现方式。
1: 是。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阿提柳来跟我们聊了很多啊，
0: 谢谢。
1: 我们对于这个艺术的见解啊，那么又深了一层。我想呢，艺术它并不是一个孤芳自赏的东西啊，它也是一个跟观者沟通的一个物件。那么像今天透过阿提柳啊，那么也得到一个启发。每个人什么都要努力让自己也变成一道光，发光发亮啊，把自己的内在的爱啊多多的散布出去
0: 啊。
1: 那么非常谢谢阿提柳，
0: 谢谢主人，谢谢大家。
1: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2: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
3: 金刚神，
2: 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接下来请我们的宗哲，你在工作上有没有什么心得要跟大家分享的？好，谢谢。
1: 谢谢妈妈。满洲法师，各位法师，各位佛光人，大家吉祥。后学刘宗哲，这20多年来一直代表着我们全家在澳洲经营事业。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亲身经历的故事。这段经历让我对星云大师十修歌中的一句话，六修待人要厚道，有了非常深刻的体会。时间回到2020年3月，新冠疫情刚席卷全世界的时候，那是澳洲饭店业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随着国境与州界的接连封闭，所有的旅客瞬间消失，饭店几乎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全部的客源。当时在整个业界其实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接受政府的安排成为防疫旅馆，用高风险来换取

现金流。二，就是另外一条，就是要大幅裁员，把营运缩减到最低的程度，减少损失。那我们的家人，还有我们的合作伙伴以及股东们讨论的时候，心里其实只有一个念头，这些与我们并肩作战的员工，他们也有家庭，也需要安全与生活。如果成为防疫旅馆，在第一线接触刚回国的旅客，每批旅客都要14天才知道有没有确诊，而且当时的疫苗不足，还没有办法全面接种，我们的团队也没有专业的医疗训练，在那种情况下，让员工暴露在未知的风险，我们觉得不厚道。同样的，在大家最恐慌、最需要工作来维持家庭生活的时候，如果公司选择裁员，把压力全部转嫁给员工，我们也觉得不厚道。于是我们做了一个最听起来很不商业的决定，不接防疫旅馆，也不裁员，我们动用了饭店的储备金，选择与全体的主管与员工共体时间，一起撑过这段风暴。当时其实有很多顾问都告诉我，这样的决定太理想，太冒险，他们甚至说在商言商，这样的厚道可能会让饭店倒闭。但是接下来的事情连我们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我们坚持保护员工的安全与尊严，饭店集团也看到了这份用心，主动帮我们争取一些相对低风险的业务，例如军队移防的时候的自主隔离，以及全澳洲橄榄球联赛整个赛季的进驻，再加上政府当时提供了及时的一个这个聘雇津贴，我们不仅平安健康地度过了疫情，账面上竟然也没有出现亏损。但是真正最珍贵的收获其实是在疫情之后，因为员工们亲身感受到公司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选择保护他们的安全与生计。所以在疫情过后，整个团队展现了不可思议的凝聚力与投入，大家比以前更加努力，更加团结。结果我们饭店在疫情之后连续多年创下了获利的记录，更连年获得亚高集团太平洋区最佳绩效奖。在这边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段小小的影片，是当时这个疫情期间我们的团队在接待这个橄榄球联队的联赛的这个职业球队的进驻。当时他们是全家一起来，因为要隔离，所以他们是全家一起。

大家都知道职业运动员他们的这个饮食的量非常的巨大，所以当时也是一个要快速提供的一个挑战，而且要在一个完全不熟悉的一个作业流程，要确保安全，所以整个动线的设计规划也要从

0: 当时为了接待球员们的家庭，这个所有的全部的这个团队都要动员起来。
1: 好，
0: 谢谢。那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挑战以及后来的这个成绩，所以当我再一次的唱着星云大师十修歌，唱到那一句六修待人要厚道，那个时候我突然有了很深的体会。原来我们当时做的事情其实只是很单纯的实践了厚道这两个字。当我们对员工厚道，给了他们安全感，员工也用同样的心回报这个团队，于是一个善意就形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这件事情让我明白，厚道其实不是一种软弱，也不是一种牺牲，在很多时候它反而是一种最有力量的经营智慧。当我们愿意在别人最困难的时候多为对方想一点，多承担一点，这份厚道最终就会成为我们的一把保护伞，让我们收获的不只是敬财，更是平安、人心以及长久的信任。以上是宗泽的经验分享，谢谢大家。
2: 听到从小在佛门长大的孩子宗泽能够以厚道的心来经营事业，我们觉得很安慰，谢谢宗泽的分享。接下来是七修心内无烦恼。烦恼呢，多因执着而起。古人说，祸福无门，为人自招。一念转，烦恼即灭；一念觉，人生就不同。特别是面对嗔心，佛经说，嗔火能烧一切功德林，一念嗔心起，千般善行灭。如果能够面上无嗔是供养，口里无嗔出妙香，这样子的柔和跟安详呢，不但自心安宁，也能够化烦恼为祥和。关于七修，我想到有一个例子，大约是在我们移民澳洲的之后的几年，昭明经历了第二次的健康危机。那时候我们全家都已经学佛了，孩子们心里非常担心爸爸，我呢就顺势的引导，让他们把这一份担忧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我告诉他们要抱持着感恩心，谢谢爸爸的辛劳，并且鼓励他们发愿吃素来为爸爸祈福。三个孩子也展现了深厚的孝心跟善根，立刻响应。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原来一家人如果有共同的信仰，有共同的愿心，在面对困难的时候真的会升起很大的力量。人生的烦恼很多来自执着，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最容易焦躁抱怨，甚至彼此牵动情绪。可是如果能够做到面上无嗔，口里无嗔，心就会慢慢的柔软下来。心呢一柔软，家里的气氛就不一样了，彼此之间能够互相扶持，互相体谅。感谢佛菩萨加持，还有医疗的进步，昭明呢最终恢复了健康。回想那一段煎熬的时光，佛法让我们学会了面对苦难的时候不能只是慌乱，而是要学会安住自己的心，也让我们更深刻体会到七修心内无烦恼的真谛。
3: 靠近一点点，
1: 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呢？
3: 我的心情是百感交集，因为面对网络霸凌这种事情，我深刻有经验，所

0: 去的那一句话也许花你三秒钟，但是停留在别人心里三年。
1: 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攻击的 3D 场景。网红们要如何以短片呈现看不见的伤口呢？

0: 哎，那个宏宇，你要举手是要跟大家分享是吗？谢谢。
1: 满洲法师、各位法师、各位佛光人，大家吉祥。我叫刘宏宇，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七修心内无烦恼。4年级放假前有很多考试，还有合唱团的表演，还有街舞的年度发表会。那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很忙，要复习功课、练唱歌，还要练舞。有时候也会觉得有点累，有点紧张，怕自己表现不好。有几天晚上，我还一边想着隔天的考试或表演，一边有点担心自己准备得不够好。不过，我还是告诉自己，要把每天该做的事情一样一样完成，认真准备。等到全部的考试和表演都结束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整个人轻松了很多，好像心里的大石头放下来了。那时候，我就想起阿公阿嬷以前教我们唱的实修歌，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心内无烦恼"。我就跟爸爸说："我现在懂什么是心内无烦恼了。"爸爸问我："那要怎么做才能像现在这样心内无烦恼呢？"我就跟爸爸说，只要认真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做完，就可以心内无烦恼了。因为当我们把功课好好完成，把该练习的事情努力做好，就不用一直担心，也不会觉得心里有压力。事情完成之后，心里会觉得很轻松，也会很有成就感。所以我觉得心内无烦恼，不是什么事情都不用做，而是把每一件该做的事情用心把它做好。这样不但事情会完成，我们的心里也会变得很平静，很快乐。以后不管是读书、比赛，还是任何的事情，我希望自己能记得这一句话，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情，让自己心内无烦恼。谢谢大家。
0: 宏宇，你做得很好哦，确实呢，把该做的事情做完了，就会心内无烦恼。哎，对呀，宏宇，你刚才提到街舞，你要不要跳街舞给大家看看呢？宏宇在哪里呀？

太短了啦，好可爱哈、哦！我第一次看到宏宇跳街舞啊，因为每一次都他在澳洲表演的时候，我都在台湾啊，继续练习，身体会比较健康。

0: 对吗？好，关于七修呢，中理这边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
1: 好，谢谢我们今天的总主持，各位法师、各位佛光人，大家吉祥。我今天向大家报告我对七修心内无烦恼的一些体悟。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有一段话，是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所以可见心无烦恼的重要性。但是这是否就是代表说，我们就把一些烦恼就直接把它烦心的事忘掉呢？其实，在心理学有一个叫做压抑记忆 （suppress memory），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把不开心的事情就把它压抑在深层里，但是这不代表说它走了，可能有一天它就会爆发。那我们学佛后也知道，当我们的阿赖耶识如果有太多的负能，这个对我们的菩提道上会增加很多的阻碍跟烦恼。那星云大师也是教导我们，学佛其实是积极而不是消极的，所以并不是把一些不好的我们就把它先放下不管，而是要积极面对我们的一些困难跟挑战，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努力的转烦恼为菩提。那有一首偈语，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所以我们大家都希望无闲事挂心头。那但是我们要怎么做到呢？大师就跟我们开示，有佛法就有办法。那但是有佛法就有办法，这个听起来非常的有力，但是的确这是真实的。那什么是佛法呢？那在这边跟大家报告。因为相信在座我们有许多佛光会的会长还有督导们，在每一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要经历腊八粥的挑战。那尤其今年在南台别院，我们就是大家一起来努力来煮腊八粥。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些要准备这么多腊八粥，一定有不少的烦恼。但是如果我们不积极去面对它，可能没办法圆满的话。那事过境迁，我们一定会多增加了许多的懊恼。那面对这些挑战，我们要怎么心内无烦恼？那可能烦恼第一，因为今年南台别院我们就是到各个分会大家来负责煮嘛。那我们要去哪里煮呢？那但是在这个时候，大师就跟我们开始广结善缘。所以我们平时广结善缘的话，相信我们都有互动比较好的公庙啦、学校或者是社区活动中心，那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去跟他们更好的去接洽，就是做到大师一直提醒我们的未成佛道先结人缘。我们能够好好的平常去广结善缘的话，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有很好的因缘，那可以让我们能够去一起来有一个腊八粥煮腊八粥的地方。那第二个，这么殊胜的活动，只靠一个人还是几个人，这个很难去完成这个工作。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星云大师有跟我们开示，其实很多事情我们一定要讲求分工合作。那最重要、最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做到集体创作，我们才能把我们希望做的事情做好，才能克尽其功。那同时，我们在记得要集体创作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刚刚一直我们大家都有在分享，要行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那很重要，要说好话，我们要多鼓励我们的干部、我们的会员们，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那在他们来参与的时候，我们也要赞叹，要来感谢他们的发心。那相信可以集中许多了不起的义工菩萨们。在佛陀成道日之间，这天把一碗碗充满祝福的腊八粥送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那烦恼三，这个有人有地方，要怎样子煮一碗美味的腊八粥？那这个时候一个很重要，我们要做到大师跟我们讲的依教奉行。因为大师在《生世白讲》的有一段腊八粥，他就教我们要配什么料啦。那可能要有什么的一定的比例，那还是要怎么去做？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依教奉行的话，相信一定可以煮出一碗非常有佛光山风味的腊八粥。

0: 那但是这个依照奉行是不是很容易？其实真的不会哦，因为有煮饭的大家都知道，其实不是煮饭而已，我们大家都会有习气，都会有我们的习惯。那煮饭的话就，我喜欢能多一点盐巴啦，多一点胡椒粉。那煮出来可能我们吃的很好吃，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适合大家口味的一个腊八粥，所以依照奉行很重要。那今年在我们总主持的指导下，台南各督导区、各分会也是圆满的腊八粥，让佛陀成道日这天把充满祝福的腊八粥送给所许多的人，是不是？我们大家为这些佛光菩萨们一起掌声鼓。所以大师常跟我们说，佛法要生活化，所以我们平时所遇见的各种的烦恼，相信只要我们多多运用大师教给我们的佛法，我们一定可以做到七修七内无烦恼。谢谢大家。
1: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防灾避难首先，防灾包一定要准备。灾难时能存活三天，获救几率就能大幅增加。一定要准备三天份的粮食、饮水、卫生纸、常备药物、消毒酒精、哨子、行动电源、纸本地图、手电筒、瑞士刀、雨衣、保暖衣物，还有防灾小手册哦，并且放在顺手好拿的地方。临时有准备，灾时不贪心。即刻下载物资清单，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嘉玲，你这边有没有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想好了哈。
1: 满洲法师，各位法师，各位佛光人，大家吉祥。我叫刘嘉玲，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八修口中多说好。我上中学后交了很多朋友，一开始大家都很要好，我们每天一起吃饭，一起上课，一起聊天，一起笑，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后来有两个朋友因为小事情吵架了，他们开始不开心，还会在别人面前说对方的坏话，有时候其他同学也会一起说。慢慢的，我觉得气氛变得很奇怪，也没有以前那么开心了。我听着他们说，心里很难过。我不想说别人的坏话，可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有一点害怕，如果不跟着说，他们会不会理我？后来，我想到阿公和阿嬷。

0: 他们不管遇到谁，都会先看别人的优点。他们常常说好话，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和他们做朋友。于是我决定试试看，不再说坏话，只说别人的好。如果有人说坏话，我就换一个话题，或者说对方的优点。慢慢的，我发现大家跟我说话的时候比较轻松，也比较开心。两边的朋友都愿意和我聊天，那时候我才明白，多说好话不只是让别人开心，也会让自己更快乐。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口中多说好哦，谢谢大家。
1: 谢谢嘉玲的分享。女孩子非常在意的就是朋友喜欢不喜欢她。那嘉玲呢，她也用对了方法来跟朋友互动，不是为了让朋友高兴就配合她去讲对方的坏话哈。那这一点呢，我听了也很高兴啊，嘉玲加油哦！啊，说到这里，昭明有没有要补充？谢谢。
2: 我想到有一句话，良言一句啊，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啊。所以话不但要讲得对，而且要说得好。那么我们知道，语言是人际沟通的桥梁。一句话说出口，不但要表达自己的意思，也要让对方听了欢喜，容易接受。所以我们要学着说好话，不仅能够带给对方欢喜，也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昭明。婉玲，你这边还有没有要补充分享的？
3: 好的，谢谢妈妈。我非常感恩佛光大家庭的熏习。从十几岁开始，每到周末和假期，我常常到中天寺参加法会活动，还有上中文课。佛光人呢，总是很会鼓励别人，给人欢喜，给人信心。大家见面合掌、微笑、互道阿弥陀佛，做事情也常常彼此赞美、互相鼓励。久而久之，我也自然学会了说好话。因此，道场有什么活动还是课程，我也喜欢带孩子们一起参加，让他们熏习。今年初，我参加了南台别院的义工联谊，更深刻地感受到大家的彼此尊重、互相肯定。我想，也许正因为大家都愿意口中多说好，很多事情才能够众缘和合。顺利完成，非常感谢身边许多佛光人都是我的善知识，提醒我每天多一点觉察，多一点善念，多一句好话。其实，在家里要做到口中多说好，并不容易，子耀应该可以见证。当大家都很忙、很赶时间，或是彼此做事方式不同、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要忍住。不说不好听的话，真的是很大的修行呢。但是有一次呢，听法师开示，他说我们会口出恶言，很多时候其实只是因为看不惯别人。这句话对我来说，当真是当头棒喝。后来我常常提醒我自己，问题往往不是在别人，而是在看不惯。于是我就用佛法的放下和提起来对峙，放下想要控制别人的心，因为别人其实很难改变；提起自己可以做的改变，改变我的态度，改变看人的方式。大师在《人间万事中的眼光》这篇文章也提到，看人看事要培养的六种眼光：看得高，看得远，看得开，看得透。看得淡，看得真，我觉得看得高，看得远，就像佛法说的"树穷三季"。当把时间轴拉长，把格局放大，不只看。

0: 你当下这一辈子就会开始思考，一句好话在自己家人朋友当中的八世田里会种下什么因，熏习什么种子。这么一想就会明白语言非常重要，当看得高看得远就比较能看得开，说话自然就会变得比较柔和。另外我也常常提醒孩子，也提醒自己，听别人说的话不要只听字面上的意思，误解别人的好意，要看得透看得淡，这一句话一件事，看真别人的心。普贤十大愿的随喜功德给我很大的启发，当看到别人有所成就的时候，如果能够以随喜赞叹代替嫉妒的心，在自己和别人的阿赖耶识中种下美好的种子，就像二哥刚才说的，久而久之善的念头越来越容易升起，不好的念头停留的时间也慢慢缩短。因此无论在日常生活或工作讨论中，是不是能够让语言像冬天的太阳一样给人温暖，都是我持续休息练习的功课。我的先生常常提醒孩子们要说鼓励的话，正面积极的话，有帮助的话。我也希望能够以身作则，让孩子们从生活中体会到口中多说好的重要。对我而言，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时时记得我是佛教徒，也代表着佛光人。毕竟身为佛教徒也是佛光人，多少还是有一点偶包的。所以呢，要提醒自己要多一点修养。如果希望孩子们也能够学佛，把这么好的实修传下去，我就要以身作则，让他们看到佛法能够让妈妈更加平和欢喜，这样他们也自然愿意亲近佛法。所以我常常想，如果有一天孩子们回头看看我们的家庭，就像我一样，我记得的不是爸爸妈妈说过多少道理，而是家里的人不比较，愿意互相鼓励，也常常说好话。如果能把这样的气氛一代一代传下去，那实修就真的是我们家最珍贵的传家宝。也希望我们都能把这份实修传家宝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谢谢大家。
1: 谢谢婉玲，确实能够做到实修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呢，婉玲很细腻，注意到很多细节，妈妈也要跟你学习哦。谢谢婉玲。最后，我们还有九修所教皆君子，实修大家成佛道，朋友是人生的镜子，与善人同行能见贤思齐，也能在相互的熏习中一心向善。如果人人在家中、在职场、在社会都能奉行以上的修行，相信我们不能够立即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在当下就已经能够成就个人的人间净土了。哎，华严，你准备好了吗？好，来，掌声欢迎华严来说。
2: 住持、各位法师、阿公阿嬷和各位佛光人，大家吉祥。我是刘华严，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实修歌》里的一句话：“九修所教皆君子。”去年我参加了佛光童军大会，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我澳洲学校的学长，他的名字叫 Ryan。 在童军大会期间，我们每天晚上都需要在日记里写下当天的心得和感想。 Ryan 每天都写得很认真，他写的内容很真诚，也很感人。到了最后一天，团长看了他的日记，觉得他写得很好，就请他上台和大家分享。可是 Ryan 的个性很害羞，不太敢一个人上台，所以就邀请我 陪他一起。

0: 起上台，用中文帮忙翻译他的分享。就这样，我们在宗主殿内一起站在台上，和将近1000多人用中文和英文分享我们在童军活动中的学习和心得。那一次的经验让我深深感受到实修哥说的所交皆君子是什么意思。当我们遇到好的朋友，彼此鼓励，互相帮助，就可以一起成长，一起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我很感谢这次童军的经验，也很感谢能够认识像 Ryan 这样的人。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更了解实修哥的意思，多结交好朋友，一起学习，一起成长。谢谢大家。
1: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2: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3: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迎名人书房团队的大偶像简秋慧老师。简老师现在喜欢看童书，
1: 这个想象力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比较难的哦。童书就可以说，你可以把阳光储蓄起来，我就可以把年轻的岁月储蓄起来嘛。我喜欢看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兴趣。
0: 简老师今天带了好多书来分享，
1: 请大家来看名人书房。

0: 我这边补充一下，因为的确做父母亲的可能心内的烦恼就是孩子过得好不好，所以信仰传承很重要，所以欢迎大家做父母亲主父母的把孩子们带来佛光山，送回南台别院，从佛光宝宝祝福里，佛光童军青年团，大家一定可以让他们手交接君子，大家成佛道。那以上简单补充，那接下来请于真来跟大家做补充，谢谢。
1: 亲爱的满洲住持，各位法师，各位佛光人，大家吉祥。我是于真，今天很荣幸能够回到南台别院，跟这边大家分享我对《十修歌》里面九修自己的一段很深的体会。在2022年的下旬，景泉才一岁大的时候，我们突然决定要搬回澳洲。那我们原本的计划呢，是要等孩子小学毕业再回去，没有预料到会那么的早。那我的个性一直都是很急，要习惯要写一个年度计划，照着走呢，才不会心里很焦虑。所以要想到搬到澳洲这件事情呢，自然而然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烦恼。那大家可能会想，澳洲环境这么的好，那会有什么样的顾虑呢？你们刚刚看到了这个景泉哦，那身为父母亲的，那第一个担忧当然是孩子的教育，因为那时候幼稚园、小学，然后住宿，哎呦，每一件事情都还没有着落。那所以那一段时间，因为心里很多的执着跟担心感都放不下，所以身体也变得没有那么好。那有一天我就慌着为了去帮景泉找幼稚园，飞去澳洲快闪三天，才发现布里斯本的幼稚园居然要一出生就报名，所以基本上很难排上。那我回到台南一次聚餐，有跟朋友分享到这件事情，他说他刚好认识一间刚开幕的双语幼稚园，可以帮我介绍，还特别打了电话去安排。那后来他才跟我说，原来是他小时候因为婉玲常常接送他去一起去跳舞课，所以好不容易有机会能够帮助我们，那他一定会来帮忙。那我听到心里非常的温暖，因为我们收到的这些善意很多可能不是从我们这里开始的，是别人很早就种下了这个因缘，只是流到我们这边。我也很感恩我的妈妈从小的教导培养我跟家人，我妈妈在这里，对，培养了我跟我家人非常很好的关系。所以呢，我姐姐知道我很慌张的时候，就第一个跳出来说要陪我去澳洲一样三天看幼稚园。所以我妈妈今天在现场，我要特别感谢她。然后接下来住宿的困扰也很快的有着落了，因为大哥大嫂在澳洲都把爸爸妈妈的房子顾得很好，又靠那个旁边公立学校很近，然后那时候刚好三个孩子都在那边读书，所以让我们非常很顺利的可以安居，然后孩子们在学校也很快就建立了朋友圈。星云大师说，心里没有贪嗔痴的烦恼，待人厚道，口中多说好，那所教的自然都是诚心的君子。所以九修其实是前面八修的果。那时候我才明白，我们遇到的这些善意不是运气，是因为身边的人，包含众里的家人，还有我的家人，这些年来都默默在做的好事，说的好话，待人厚道，这些善因种下去了，那善缘就流了过来。那当我们慢慢能够做到一修、二修乃至到八修，那君子自然就会出现在我们身边了。这几天陪伴孩子们准备上台的分享，我其实也很感动，看到他们那么的用心，那么的善良，然后我又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报，因为身边的人都很愿意帮忙，愿意给予，所以我们能留给孩子的，我希望是让他们觉得多做不会吃亏，然后处处可以帮助别人，给人力量，给人温暖的心。我分享到这边，阿弥陀佛，谢谢大家。
0: 抱歉，这边再用半分钟时间，因为其实像爸爸一直给我们接触，那所以其实我们也让小孩子，因为我们之前有给他们听同音学院有丛林有什么，就有一天景泉他回到家里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说：“哎，爸爸，我有自己做一个我的丛林有什么？”结果他的丛林有什么，就是非常的不一样。但是丛林有什么都不一样，但是当他们听到了这个，听进去以后，相信他们一定都有很好的一个帮助。那最后一分钟一秒钟，谢谢。
2: 这是我的丛林有什么？
0: 他的丛林里面是老虎、狮子还有大象啊，但是。还有北极熊，但是他的心里的丛林一定有很欢喜的佛菩萨。
2: 这是我的丛林有什么？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那接下来请爸爸妈妈。
3: 谢谢，我们等了好久啊。那接下来是不是请昭明来给我们结语？
4: 啊，谢谢大家。那么听完孩子们的分享，其实啊，我也常常提醒他们，那么我们人生有两种的财富，一种是看得到的净财，那么一种是看不见的法财。那么法财啊，就是我们的福德因缘跟我们的品格，这个法财是别人夺不走，也是能够守护我们一生平安吉祥的真正财富。那么净财跟法财其实是一体两面啊，那么可以互为因果。古人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句话我们一路走来感受特别深，也因此我们始终相信家丰胜过家产，因为真正能代代相传、长久不衰的这个传家之宝啊，不只是财富。

0: 部的留下，更重要的是良好的家风。那么在我们家客厅的墙上啊，也挂着大叔的一笔字：父慈母贤，全家福，儿有女孝，满堂春。这不仅是一父字，更是大师对我们全家的祈勉，也是我们刘家希望代代相传的家风。更重要的是要承接祖德，开创良好的家风。因为世俗的资产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消逝，但是家风与德性却能跨越时空，成为子孙最坚实的依靠。而这份德恨正是大师人间佛教所提倡的三好四给实修在生活中的落实。一路走来，我们全家之所以能够向前有路，光明在望，是因为有佛光山各位法师的教导，也有在座每一位给予我们的温暖。各位都是成为我们成就我们的这个善知识，那更是我们学习传家的榜样。大师也曾经讲过一句话：情谊人生有您真好。那么在这里我们也要向大家致上最深的谢意啊！我们大家站起来好，谢谢大家，谢谢。
1: 最后，我们想用四给歌来祝福大家。一、二、三，唱。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啊，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切。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杀了18000米，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它是不会断啊。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是人生的润滑剂。透过油盐细行，能使生活现出一片幽默的风光。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不知道您是不是跟我一样，也非常的想要学好英文呢？日文或者是其他的外国语言，但是我们老是觉得自己已经错过了学习语言最好的黄金时段了。然后看到自己的小孩子现在已经满口的英文，学任何语言都是又快又自然。想想自己现在要开始学单字，一念就忘记，到底该怎么办？有没有？到了这个年纪，还可以好好学会英文的方法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心理师洪培云，培云。
1: 主持人好，赖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的贵宾 VIP 来到，那就是我们的英文老师赖世雄。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哇，赖老师，我们是从小看您的书长大的是吧？
2: 就耽误了你两次。
0: 国中的时候不好好念书，这时候就要来面对老师，是不是？好，我们现在请教一下这个赖老师啦。赖老师，大家都知道你的英文很好，但事实上，我们一直以为说你是不是出国留学？没有，你的人生不是这条
2: 路。有出国留学，但是那是事后的，
0: 对不对？长大以后的。
2: 长大以后，然后呢？其实跟留学，英文会变好，完全没有关系。自己会自己努力就会可以成功的。
0: 那你的英文到底为什么那么好？听说你大学联考那个年代，大学还是联考，是失利的。
2: 我不是失利，根本考不上这样的。
0: 竞争考超级激烈，
2: 只考7分英文这样的。
0: 你大学联考英文考7分？
2: 7分，
0: 你乱猜都没都。
2: 人都没办法，
0: 不止7分
2: 就不就不行。数学我乱猜开了这个20几分，
0: 还有20几分。
2: 对对对，但是唯独英文我只考7分。
0: 所以大学以前的英文是很不好的。
2: 哦，very very bad。啊
0: ，very
2: very very bad。哎
0: ，very very bad。哦，但那个时候台湾的英文环境还没有那么好啦。
2: 哦，那是。
0: 所以那个年代的小孩子要学好英文相对困难。
2: 啊，相当的困难，因为这最主要这个环境的关系。
0: 嗯。
2: 教我们的老师呢，那个时候因为在日据时代之后呢，这些学者们呢，讲英文的时候就跟着讲日本话一样嘛。
0: 对。
2: 德心话，德书艺术也不够。白都一直在 disco，
0: 日文是英文。
2: Lesson one, this is a book, that is a desk。这是远东课本的第一课，我们一直在说，我到现在还记起来。
0: 我们
2: 那个时候讲话也是这样讲话嘛。
0: 也是台湾国语。
2: 哎，是。
0: 或者是日本式国语。
2: 哎，是。
0: Passport。
2: 哎，Passport。
0: Passport。
2: 哎，Disneyland。
0: 那我们想知道，既然你大学联考考7分，那你的英文后面为什么会突飞猛进呢？
2: 就是因为受了刺激。那时候考不上大学，我早已经知道了，所以就偷偷的就干什么呢？就在5月份的时候呢，偷考军校，对吧？不报名，
0: 走另外一条路。
2: 因为军校
0: 改换赛道，
2: 对，
0: 是
2: 不是？我大学一定考不上嘛。事实上证明，324分的那个民国55年的最低录取率是分数嘛。我只考了100多分而已，
0: 打半折是打五折的概念。
2: 对。当时是淡水工商，那是殿后吧。那么接着是世界新专的，我都考不上这样子。所以后来就到军校去。那我到军校的时候开始，本来是想跑掉呀。因为军校刚开始的时候，在入伍之前，那些学长们都很客气，都笑笑的。但你入伍回来，变成真正的军校学生之后，开始打耳光了，开始踢啦。然后，因为他们也是从学弟过来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想逃跑啊，我就写了一封信给爸爸。这封信后来很遗憾的寄不出去，寄到我们长官的手
0: 被拦截。
2: 我们所有的信都是需要经过检查的这样的，尤其在政战学校，在那个时候好可怜这样的。
0: 真的
2: 哎。后来就我的这个辅导员非常的棒，他是原住民，他跟我讲，他说他只有初中还没有毕业这样的，然后他自动到提前入伍，在军中的时候呢。就是随营补习，随着这个军营补习这个制度之下呢，他后来得到高中的这个学历，然后呢就考了这个职业军人，考了这个军校。他说读军校，你就要把它当作在监牢里头跑不出去，然后好好的读书，你将来整个都放在这个读书方面，你就会完全改变。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学的，我就试试看吧。我就后来就开始读的是英文，这个不是英文， 是新闻方面的东西，因为我是政大学校新闻系，那时候没有外文系。嗯，读了这个一个礼拜之后，我发觉学长的这个踢打再也不是问题了。我觉得我有一个目标，我就将来要考就是高考，叫做这个新闻从业人员考试，高考。我不考普考，因为我下定决心要考高考。考过之后呢，将来就可以当记者。
0: 哦，有目标了。
2: 哎，就有目标了。就没想到，就是突然间让我一个改变呢，就是有这个一群西点军校的同学到我们这个学校来访问嘛。嗯。四年级、三年级、二年级的学长们都不太会讲英文，包括学姐。在我们一年级的时候，我们的曹静熙同学，这个他这个名字也取错了，接近晨曦这样子，所以。快醒了，还没醒的样子。
0: 似醒未醒。
2: 对对，似醒未醒，所以他有点怪。但他的英文非常的棒。
0: 是。
2: 跟外国人讲话的时候，他比如说 ，My name is Philip。嗯。我名字叫做菲利普。那我们讲话 ，My name is， 甚至 My name is 菲利普。嗯。他讲 name， 嘴巴都闭不起来 ，my name， 或者 name 这样子。Plane 飞机，他是要念成 plane。就是我的那时候的口音，他就跟我讲一句话呢。我说你英文讲的那么棒，我有没有希望？我问他。嗯。他说，你如果照着文法死背下去，一辈子没希望。嗯嗯。那是考试英文，你一定要学开口。嗯。首先把你的音标先正音。嗯嗯。就这样子，我就改变了。
0: 哇，所以什么时候开始学都不晚。今天既然会请到培云来到本节目，我相信他的英文一定是很好，不然他怎么会来？你说是不是？
1: 绝对不是。我只是对语言学习很有兴趣。嗯，因为其实在我跟我就是可能年纪相近的人，我们是成长在一个国中时期，大概是日本流行文化很盛行的时代。嗯，所以那时候应该蛮多就是国高中生很喜欢学日文。那时候流行的明星我帮大家补充一下，像是安室奈美惠啊，然后什么 Speed 这种之类啊，什么 Kinky Kids 哦，就那个年代很红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我就会除了学校已经要学英文之外，那时候我大概应该是国高中吧，我就自己跑去，那时候书局还很多，跑去买那种就是日文自学的录音带跟书，然后来学日文。嗯，然后上大学之后呢，那当然就是要修一门外语嘛，那就学日文。嗯，那再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我很喜欢旅行，所以我就会用旅行这个名目来让自己就是有想要去学习那个更多语言的一个就是一个动力。嗯，所以我后来也有学过法文，然后也有学过西班牙文，但是呢都很诚实的告诉大家，我大概去当地旅行之后，用完之后也差不多就给他忘光了这样子。嗯，但是也会因为这样去学习不同的语言，我觉得好像学习语言的路上，嗯，重点好像也不是学习语言本身，不是那个经手本身，而是可以搜集到很多有趣的生命故事。
2: 嗯，没有错。
1: 对，就比如说像我，比如是学那个西班牙语的时候，那总是要跟隔壁就 partner 这样练一下会话嘛。嗯，2018年去学西班牙语，大概一年多，到现在我跟这个同学，他是个导演，他平时住美国，刚好那阵子回台湾，我们一直到现在都还有联络，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学语言蛮有意思的，他会帮助我们去认识原本生活圈就是不会认识到的人。
0: 哎，这也是学语言最迷人的地方， 对不对？但是现在有点好奇，比如说现在已经是到 AI 的时代， AI 的浪潮，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到赖老师你们的英文教学产业呢？因为大家很多人都会说，现在就是翻译工具这么方便，还有那个翻译眼镜的话，很多人都说其实我们根本不用学外语，是这样吗？你怎么看？
2: 理论上是这个样子啊。嗯，就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它可以让你呢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在获取知识方面呢，它马上有现成的你所需要的东西，它都给你排列好了。嗯嗯嗯，在你在口语上的表达，也有所谓的 AI 翻译机等等啊，都很方便。可是呢，它就是没有人味这样子。嗯啊，就它可以弄得好好的，给你弄什么都包装得好好的。嗯，但一旦停电的时候，嗯，那些东西都没有用了。所以呢，基本上来讲，语言这个东西一定还是要呢，要有一个基本的素养。嗯，我讲基本的素养并不要学到多么样的高啊，这样子不是这个意思。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呢，你要善用 AI 时间这个时代的到来。 而且不能回避的这个。所以，但是基本你要有一个基本的条件，至少26个字母要清楚，简单的这个应对要清楚，然后慢慢懂得这个窍门之后呢，要干什么呢？你还懂得用 AI 里找你所需要的东西，这时候你才晓得你既活在 AI 的这个世界里，可以享受到 AI 所提供的大数据你所要的资料，增加你的知识，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你自己本身如果能够做一个简单的沟通，你就是像你出去到这个
0: 世界各地去，
2: 这个英文叫做 you're well traveled， 就是你旅游广阔，well traveled， 那就你看这句话一讲出来就是哦，你这个就是不一样这样子，但是你有自己本身的情感，那个时候呢，你如鱼得水了。
0: 那我想请教一下赖老师，你遇过年纪最大学英文开始学英文的是几岁？
2: 我开始学英文是18岁，但我所教过的学生里头，在北京的这个地方叫做团结湖小区，在北京，这个团结湖小区呢，最大的这个的年龄，他们刚开始要学的时候是76岁。
0: 我们还年轻，我们还有机会，是不是？
2: 当然有机会，因为英文早有一句话说讲 ，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0: 就把素食的餐厅跟登山的系列，原本是先把大台北的简单的礁山，然后再来就是可能百岳啊，然后再运动的话，就可能是一些基础的运动，就是循序的渐进。旅游的话，也是国内旅游跟国外旅游，就开始有计划性的在做事，就比较有成就感。
1: 您那时候也不懂看啊，就是上传啊，就是有一道菜保存下来啊。
2: 听说你有一次看到你的影片，好像300,000。
1: 对，我就已经吓到了，
2: 吓到，然后结果晚上一看变500,000。
1: 对，我心想啊，这么简单的菜怎么这样一直往上跳，奇怪。
3: 他们其实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因为他们的领域比较没有重叠，
2: 旅
3: 游或是运动健身的部分，就是小雨的影响力一定是非常高的。嗯，对。那如果关于就是烹饪或是有一些就是跟食物有关的题材的话，
2: 是，
3: 那老师就一定是非常有影响力。

0: 好，讲到语言这件事情，很多人就会一开口，你就跟他就会说我没有语言天分，又不是九官鸟，好，所以这样子的想法会不会变成学习最大的阻碍呢？
1: 对，因为其实这就是心理学上面说的自我设障嘛，你就会先自言预言，负面的自言预言，就是说我没有天分，哦，我应该办不到，我说不好，或者是我说不出来。其实我想到我以前在学日文的时候，我跟大家一样，就是你可能就是看你很会看，写笔试嘛，我觉得台湾的考生最厉害就是我们都超会写，但真的要说出来就觉得啊。突然不知道是哎、欸，就是那个
0: 就 KK 了，
1: 对，超 K。可是我觉得人很可爱，叫做当你遇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情况的时候，你就非得讲了。因为我大概是从24岁那时候就是开始出社会之后，就开始会去日本旅行嘛。那时候就跟那时候的男朋友去日本旅行。结果好死不死，他重感冒，严重流鼻水。那台湾人很爱去日本旅游，都知道日本什么东西很好买，
0: 药妆
1: 嘛。对。然后那时候我想说，我要去帮他买什么感冒药、流鼻水用的什么什么之类。但我有学日文的嘛，应该学了一两年之类，应该或是应该说断断续续啦，这样学。我觉得再怎么没办法讲，为了男朋友的生死存亡，还是得在药妆店开口讲。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情境的时候，你就会突破那一个自我设限的障碍。所以当大家如果了解说，其实你不需要遇到这个情境，你就是勇敢的说出来。而且我觉得其实当地的人听到你讲他们当地的语言，他们都会觉得很想帮你鼓鼓掌啊。就跟我们在台湾去看那个就是那个所谓的外国人受访的时候，他讲的再怎么哩哩啦啦，你都会有一种就是说的实在是太好了，对不对？你根本不会去在意他的腔调、他的文法，或者是哪些字说的有点颠倒、有点怪，对，
0: 你会觉得还是很可爱。
1: 对，就是很可爱。
0: 好，那很多人觉得说，这个年纪小的时候，小孩子学语言是比较快的，成人才去学语言，真的就会比较吃亏吗？
2: 我觉得不是，因为有一个加拿大人，他现在应该是68岁的人，将近快70岁了，他可以讲25种语言，包括呢广东话，
0: 25种语言，哇，
2: 他法语，他包括西班牙语，包括你想不到的、想象的，包括这个北京话，包括广东话，都识讲讲啦，系。
0: 识听唔识讲？
2: 识听唔识讲啦，唔系啦，佢啊识听唔识讲啦。
0: 识少少扮代表啊，
1: 讲得真好，
0: 你知道吗？认识很少，可是扮代表，就是假装自己很厉害。我们识少少扮代表啊，是不是？
2: 那还公公。那但是呢，他去这样学，他说，当你要年纪大哈，你说健忘啊，会忘掉的很自然。可是我们的经验的累积是远超过这个我们的小朋友，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自己会组织，我们会拿取我们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刚才我们这个 psychologist 讲的非常非常的棒，那就是因为当你质疑这个死地而后生这样子哈，我们走到尽头，那讲不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在看到你的时候，你会让你自己硬是蹦出几句话出来。所以我在刚开始讲不出来啊，我会用所谓功能字叫 function words。

0: 就是完全没有意义的。Well, you know, let me
1: 这个
0: see，
1: 叫做散装英文。
0: 没有错。这个时候大家都看到你了，你不得是，Well,
1: Well,
0: can you say that again？
1: by the
0: 就
1: way，
0: By the way，这讲的是对，就是因为你已经讲出来了，就你会强迫你自己讲出来，小朋友不会。所以我们特别记住，而且你讲的很奇怪，你讲的是。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my house 啊！你叫的下等话没关系的，人家不会笑，你就觉得外国人都会给你鼓掌这样子。
1: 真的，你要愿意讲，他就已经觉得很厉
0: 真
1: 害
0: 正
1: 了。
0: 的会瞧不起你、会笑你的是自己的国人呐、
1: 或是自己的家人。
0: 对，那就不要理他，你就这样神经下去，久而久之接触的时候，你的声音会慢慢会改变。然后就变成到了非洲的时候，我就看了这么一个视频。让我吓一大跳，他说：“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have to money, money,
1: 妈，你是什么？
0: earn money，要你要赚钱。Money
1: OK，
0: is not everything,
1: 啊，
0: but if you don't do anything,
1: 啊，
0: you earn no money。可是他
1: 他
0: 讲
1: 们听
0: 得
1: 得懂
0: 很棒哎，包括那黑几个黑人朋友在旁边就还抄笔记呢，这样子。
1: 哦，好可爱。
0: 所以你看。”这种英文才是了不起的英文，讲的字正腔圆的，反而没什么了不起。
1: 那倒
0: 带
1: 也
0: 着
1: 是
0: 乡亲的时
1: 哦。
0: 候，啊，有这种乡音的时候，那才是才是了不起。
1: 能够沟通就是
0: 啊，
1: 了不起
0: 对，
1: 了。
0: 我觉得哈，学英文先把脸丢掉，
1: 哎，那真
0: 啊，
1: 的，
0: 那你就将来很有脸了。
1: 那当然，好，我们就来请教一下关于刚刚赖老师讲的把脸丢掉很好学英文这件事情，要请教一下培云啦。大人在学习新语言的时候，最常见的心理压力跟挫折感都是来自于哪里？
2: 第一个就是完美主义嘛，对不对？因为大部分都觉得说我一定要。
1: 讲
2: 就是
1: 正确的
2: 对，
1: 句
2: 而
1: 子，
2: 且最好还是要那种英国腔的英文比较美，对不对？我就你会觉得好，要那个腔调要对，然后呢，文法还要对，这就是我们台湾的学生从小到大被荼毒，就是那个文法。在录影前我就请教过赖老师，真的，你看那什么主词、什么 be 动词、副词、及物动词，以前都被这种东西搞得就是母萨萨，然后就会觉得说我这句话讲出来到底这个顺序对不对，然后就干脆不要讲，或是不要写好了，完美主义。的一个就是压力嘛，另外一个就是所谓心理学说的聚光灯效应，我们都觉得大家在看我，大家在看着我出糗，但实际上大家 spotlight 并没有放在你身上，但我们都觉得别人在看我，别人在关注我的那些小小错误这样子，所以其实就像赖老师说的，你要把你的面子尊严丢掉，
0: 全部丢掉，
2: 而且就算糗，也就是糗那几秒钟之后，大家就要忙别的事了，对不对？
1: 那我来请教赖老师，以您的经验来看，好，教学经验来看，你觉得学语言最重要是要有天分、方法，还是持续力呢？
0: 我完全没有这个天分这个问题啊，没有天分的学语言不是靠天分，是持续力，坚持下去，persevere 这个英文字就是坚持下去，你就可以做得到这样子。
1: 好，我记得我有一个。我高中的时候交了一个男朋友嘛，哈，然后他跟我说，他爸爸每天凌晨5点，在那个年代是起床用收音机听 ICRT 在学英文的。那个年代，他爸爸就跟我现在年纪差不多，他儿子都没那么认真了，但是爸爸很认真，所以爸爸的英文比儿子好很多倍，是不是？所以
0: 对，
1: 持续力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对不对？
0: 谈到 ICRT 呢，它的前身是 AFNT。The
1: 这个部分
0: American
1: 我们就没有
0: Forces
1: 跟到
0: Network Taiwan 就是美军广播电台，台湾美军广播电台，对 AFNT。
1: 以前很多人学英文都是先从广播开始
0: 对，
1: 的。
0: 我就是我为了要学英文，所以我在军校的第三四年的时候练习听力，我就是听 AFNT 啊，而且
1: ，ICRT 的前身。
0: 对，我们你看，我们军人是不能任何听任何广播的。可是我们学新闻的有自己的电台，要通常是监听我们自己的电台嘛。
1: 是，
0: 可是我根本就把它转掉了，我听的是 AFNT，News Time at Two o'clock，就是钟声一响1点钟，
1: 哦，
0: 就是我就马上就开始就开始这样学，Well informed sources said today，就模仿了音调这样子，就慢慢的。但是我看同时看英文报纸。
1: 所以持续力很重要、啊、
0: 对，
1: 方法很重要，
0: 对，就是坚持下去，每天就是。

0: constant exposure to this language.
1: 但因为有一些长辈会说，我都一把年纪了，学英文有什么用？其实学语言除了多一项技能之外，
2: 对心理健康也是有帮助吗？哦，我觉得超有帮助的，因为我就想到我之前去学那个好几年前，我去学那个西班牙语的时候，那个补习班呢很有趣，你会发现哦，去外面学这种外语的时候，这个补习班真的就是跟卧虎藏龙吧，就是那个年龄层分布也习惯。那像我那时候大概三十几岁，然后我记得班上竟然有一对夫妻，大概六七十岁来学西班牙语，那我就很好奇呀，因为其他年龄层大概跟我比较接近，那我就趁下课的时候跟他们聊天这样，然后他们看起来就是很有气质，然后也很友善这样，他们就说，因为他们就是退休了嘛，所以他们喜欢到处就是到世界各地旅行，他们现在很喜欢南美洲，然后刚好只是有一不知道是去智利还是去什么国家的时候，就是在飞机上听到 咖啡con leche，然后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所以他们就下定决心要来学西班牙文。那我刚才讲那个哈很强调很不标准，就是拿铁，咖啡加牛奶等于拿铁。我觉得连这样子都可以激发他们想要来学西班牙语，然后呢，我就又继续就是好奇心很重，我就说， 那你们回到家之后，真的会练习？他说：“对啊，因为小孩也长大，不在家嘛，所以我们夫妻在家啊，真的就是会用西班牙语练习对话。然后因为太太又是那个基督徒，所以有些时候他可能有几堂课会请假，先生非常认真在课堂抄笔记，要回家给太太这样子，大家一起来共学这样子。我觉得不管可以，不管是促进你的脑力啊，然后连夫妻之间的感情有共同目标去那个前进跟学习，我觉得超棒。”
0: 好，那我们就请教赖老师，您要怎么样鼓励一个超过五十岁，然后从来没有接触外语的人，为英文跨出第一步？好，那我觉得是不要怕犯错。我觉得这点哈，开始学的时候呢，先从音标好好的这样学习。因为音标是唯一可以让你发音呢，在几乎是在正轨上面。那么不会说差到就是完全听不懂你的话这样。第二个呢，就如果是可能的话，就是 talk to yourself. Using basic words, 利用基本的一些单词，自己跟自己讲话。哎， you go, no go. If you no go, I go. 这都没有关系，外国人听得懂哎。对，好可爱。就这样子下去，这都没有问题。He not good. 那少了一个动词嘛，这样，那是没有关系的。都就是要讲。好，那很多人从学生时代学英文学到出社会，还是学不会。
2: 好还是不敢开口，你觉得问题通常都出在哪里？我觉得真的就是那个别人对，就是一直会有那种，就是别人在看着你的压力。
1: 就是你说错，你心里面觉得说他一定在嘲笑我。
2: 对，而且再加上我觉得其实现在都蛮不容易，就是因为也很忙，你要工作，然后还有家庭，还有其他生活，所以其实常常就会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就好好的去让自己有一个沉浸的环境去学习。然后再加上我觉得还是回到一个，就是说你有没有那个环境去运用？
1: 我觉得一旦没有那个环境去运用，真的也会让自己更不敢开口，因为一直会觉得说，等到下次。
2: 每天都念，都一直跟老师在念，但是遇到人的时候，不知道是多久以后可以讲英文。对，因为我去年去不丹旅行的时候，然后同行的其他朋友就是英文都很好又很敢讲，然后他们也是跟我讲说，其实你真的就是因为不敢开口，而你越不敢开口，你就
1: 越不敢讲，越不会讲。然后刚好，其实几位朋友他们是住在香港，然后还有住在新加坡的，他们确实就有那个环境，相对更可以去讲英文。我就觉得真的，我又是又被打醒一下，就是对，真的要敢讲。
0: 对，
1: 好，如果说今天我真的想要跨出第一步，我还可以怎么做？除了持续力以外，先休息一下。

0: 赶快来请教一下赖老师，遇到那些不敢开口说英文的学生们，您都是怎么突破他们的心防呢？
1: 非常的简单，眼睛一闭，然后就开始讲话了。你就换句话说，你就不要看到别人，就好像演讲的时候，你记住，你要把这些人全部当做他们就是这个书本啊，或者什么东西，或者老鼠都没有关系的。也更重要的一点，自己要跟自己对话。你找不到人对话的，你因为你害怕嘛。所以你为什么不自己来呢？所以一个人扮演两个角色，就是我开始学绘画的一个最大的秘诀。我直接就开始这样讲了：How's it going, buddy？还好吗？Not bad. How about you then? I'm fine. Thank you. Bye. 然后
0: 就
1: 再
0: 走
1: 来
0: 了。
1: 一次，一直来回再又是来回，尽量的乱讲，但是要有本。所谓人家依据。这依据就是一简易的绘画，外头卖的绘画的有声书，现在更是从 AI 的这个免费的各种的不同的平台里头，你跟自己对话。我现在是我喜欢跟 ChatGPT 的对话，
0: 用英文吗？
1: 我一定是用英文的这样的。那谈来谈去呢，每次呢谈到这个一些敏感的问题，他马上就
0: 跳走了，
1: 他就跳走了，
0: 模糊了。
1: 我知道，我常常会跟他开玩笑 ：“Are you a hermaphrodite？” 你是阴阳人吗？
0: 你敢加戏
1: 啊？我就随便的，我就看他的反应怎么样。This is not a question we talk about。
0: 这不是一个好问题。
1: 对，我是故意，通常就是故意这样，意思就是说。自己跟自己对话，才能够将来有一朝一日，你才能讲英文，而且眼睛要闭起来。
0: 你知道吗？那个台湾第一美女萧蔷姐姐，你知道吗？你从来没有听过她讲英文，对不对？但是她如果喝醉的时候，她就讲英文。对不对？因为他在那个时候卸下心防，因为他可能平常会有完美的，就像你讲的
2: 完美主义，
0: 我不能讲错。我一定要讲得很好听，所以他都不讲。但是他喝醉卸下心防，他全部讲英文。你看是不是？所以人有时候就是要像那个佩云讲的，像老师讲的，第一步就是不能够要面子，
1: 要面子，
0: 是不是？
1: 还要闭眼睛，
0: 还要闭眼睛。
1: 对，
0: 好，我们下次可以来试试看。但你也知道，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强大的心灵可以面对失败。其实从小时候念书开始，你说下定决心要把英文学好，今年的新年新希望就是把英文学好，都失败了。
2: 每年的愿望
0: 每年的愿望都失败了，这样会不会影响我再次学习的信心呢？
2: 哦，当然会啊，因为其实人很容易去放大自己那个没有达成的部分，就是很容易去累积那种挫折感。可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知道，就是学习本来就有所谓的那种高原效应，就是你可能努力一段时间之后，你就觉得说我好像就上不去了，我遇到瓶颈了。就像这个就是那个板子就提到，就是说其实高原效应跟所谓的减肥的停滞期有点像，就是你很努力一段时间之后，
0: 就撞南墙的概念，是不是？
2: 对，就是成果虽然有了，可是好像就没有再更进步的一个空间，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因为很有可能那时候你正在已经在适应一个新阶段的即将一个到来，所以这时候要有三个一个心法跟做法。第一个就是你要放松，不要再去聚焦说我一定要达到下一个目标，而且是要多快达到，不要让自己去产生那种挫败，甚至挫败到我干脆放弃算了。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遇到挫败都不是问题，重点是那算了，我就放弃了，我就不学了之类的。好，第一个就是要放松，先让情绪放松。你会发现当一个人可以放松，其实有很多难题之后就没有这么难。第二个叫什么？转移。所谓的转移就是，如果这时候你英文或者是任何学习你觉得就卡住了嘛，那你可不可以转移目标去做一点别的事情，不要让自己一直聚焦在那种自己做不到的项目上，而且是去转移到那种你目前做得好的项目上，因为你可以提振你的信心跟你的正面情绪嘛。为什么正面情绪那么重要？你就去想，当一个人热恋的时候，他是不是做什么事情都精神百倍，叫他多做几件事情他都觉得我不累。可是当一个人情绪不好或者是负能量爆棚的时候，做一两件事情他就很容易什么生气或者是不耐烦。那第三个转向就是什么？也许你原本习惯的学习方式需要做调整。就像我有一些朋友，他有在画画，他可能学了就是几年的画之后，他发现他也遇到瓶颈了。后来他发现他怎么去解套，就是他找其他的老师指导他。 对，就换个学习的方式，都可以帮助你的这个度过高原期，然后来到下一个进步的突破点。
0: 那赖老师呢，您觉得就是说学英文的时候，你看要学这么多东西，文法、单字、听力、口说，那零基础的人应该先从哪里开始
1: 啊？我在想呢，很非常清楚我自己个人的学英文的方法。
0: 嗯，
1: 第一个先把发音学好。
0: 嗯
1: 啊，第二个呢，基础的绘画，
0: 嗯，
1: 很简单的绘画，然后一旦讲绘画的时候，眼睛闭起来，一人扮演两个角色，找到没有人的地方。当然，如果你不怕，就像我一样的，
0: 嗯，
1: 我在公开场说，刚开始我是闭眼睛的，
0: 嗯，
1: 后来就是张开眼睛。我在等在这个等车的时候，或者我在坐这个公车的时候，我就不管任何时候，我都小声的讲英文。
0: 嗯，
1: 那时候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了。
0: 嗯，
1: 那还有一个好处啊，
0: 嗯，
1: 因为别人会让位，这样子，
0: 以为自言自语。
1: 哎，对对对对，
0: 他需要被关怀，
1: 对，
0: 赶快位置让给他。
1: 对对，但也被揍过，这样
0: 啊，真的。
1: 但是那时候我会讲，我正在练英文，请你担心，不要担心，这样子。
0: 哦，
1: 所以你这学英文的这个毅力很重要。当这个我当然我要讲，我也会有所谓的高原期的时候。
2: 对，
1: 我的高原期，我的方法是非常的简单。
0: 嗯，
1: 我就会到教会去。
0: 嗯，
1: 我就会到有外国人的地方，然后看看那些，比如说在台大这个信友堂那个地方哈，在温州街那个地方。
0: 嗯，
1: 那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我只要就发现我进入高原期。我就到那个地方去听听人家比我更棒的那些人，完了马上回来的时候会加倍的更加努力。
0: 嗯
1: 啊，那我总是要找一些刺激的这个元素这样子。
0: 嗯，
1: 所以我要更努力，更努力。所以我四年级就编了英文报纸。
0: 嗯，
1: 重新考大学的时候，我英文做的时候，我考了100分。
0: 嗯嗯
1: 啊，然后呢，后来我在这个就又到外语学校，然后。我后来又考这个托福考试，
0: 嗯，
1: 677满分，
0: 嗯，
1: 所以每天只读11个小时嘛，只读11个小时，
0: 哇塞，一天也不过才24，
1: 对，
0: 将近一半的时间。
1: 你说换句话说，我到现在谈起来我还是很激动，
0: 嗯，
1: 就是你如果你每天读3个小时，而且记住不要一直持续这样读，
0: 嗯。
1: 你利用零星的时间加总起来3个小时，
0: 嗯，
1: 那就不会累，
0: 嗯，
1: 你否则一直这样讲，其实人可能会到时候就会变成就有一点毛病这样子啊，所谓的 go nuts 发疯了这样子啊，所以我的讲法就是毅力加上呢，就是你的这个找刺激的比你更好的人，就是然后就觉得说，哎呀，我要将来永远像超进击一样这样，
0: 嗯。好，那不管是从零开始还是打掉重练，好，如果我想学一门语言，设定目标的时候，什么样的目标比较容易让人家可以坚持下去？
2: 我觉得可以分两个，一个就是你要具体明确，比如说学日文好了，日文有分级嘛，应该说所有的检定都有分级，你不要说我要学好日文，因为这个实在太大了，你可以说我今年要能够考过 N5，哎，这就是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因为 N5 的范围就是这些。
0: N5 是第一级的意思吗？
2: 啊，对对对，
0: 初阶的概念。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但是 N5 其实就是很好用，因为我顶多也到 N5 而已哈。
0: 哦，
2: 但是我有朋友叫 N2 之类的嘛，一直上去。嗯，那第二就是，我觉得要让你的学习变有趣。
0: 嗯，
2: 我觉得我有趣，你也才可以。因为真的，我先说，我就是一般的凡人，我不像赖老师这么有毅力，我可以跟那个困难挑战。对我来讲，这样有趣的元素很重要。
1: 嗯，
2: 像我四年前那时候，曾经幻想过要去美国读心理学博士班，所以那时候也是要加强英文，对不对？那我就觉得我要怎么去加强英文，除了读什么红宝书啊那种之类之外，努力背单字，我就在那个 YouTube 就找那个英文的影片，然后呢是旅游主题、美食主题、穿搭主题，然后那个影片就会本身很好看，对不对？

0: 不对，那或许开字幕，或许不开字幕，因为反正不管你开不开字幕，那个影片都有图像，你也知道他在讲什么嘛。哦，这是上衣，然后裙子，对不对？然后哪个景点，这是瑞士的哪里？我就觉得，哎，一样在听英文，在学英文，我觉得这样子就有趣很多了。比起单纯一直在背单字啊、文法这样子。对，
1: 好，因为现在人都很忙嘛，又特别是三明治族群，除了工作还要照顾一家老小，每天可以挤出15分钟。假设哈，他每天可以挤出15分钟来念书的话，你会建议怎么样安排呢？学习哪一些内容呢？
2: 我觉得就是说，在十几分钟或者几分钟之后，你一定要学到这一两个单词，但是那两个单词呢，都必须要有例句，所谓的 example sentences， 你才能够支持你了解这个单词在句中怎么样的使用。比如说，哎呀，那个莲雾好好吃哦。哎。那个莲雾英文怎么讲啊？
1: 莲雾啊，台语。
2: 其实你查汉英字典或者查这什么东西，它清楚的告诉你叫打蜡的苹果叫 wax apple。
1: 哦，真的哦。
2: 就打蜡加个苹果就叫做所谓的莲雾。
1: 苹果打蜡
2: 啊，对对，你就会这样讲哦 ，these wax apples are tasty。那你就了解，不要光是记这个所谓的这个 wax apple， 那没有意思。你要记得它有一个句子这样的 ，I want to buy some fruit， 我要买一些食物是水果这样子。I want to buy some fruit， 这也是一个字群，你记得是一个 fruit， 可是你讲 I want to buy some fruit， I believe one day my hard work will bear fruit。我相信我有一天我的这个努力会结果。叫 bear fruit， 像这样子的话就是所谓的 collocation， 你就了解的是字是怎么用的。很多人他只是记那个单词，他没有句子在支撑。就像盖，你记那个单词是砖头，你却没有水泥把它扶起来，没有钢筋就是语法文法，文法是到最后的时候你英文有相当的程度的时候水到渠成。
1: 像刚刚提到高原效应就是撞墙的意思啊，是不是？学习英文跟减肥的道理是一样的，总有一段撞期，是不是？好，但是不用担心，怎么办？第一个，刚刚陪你讲放松，不要给自己这么大压力，不要完美主义。第二个，转移，
0: 去聚焦在你做得好的项目，让自己的情绪是比较正向的。然后转向呢，就是提醒自己，也许你可能要换个学习方式，或者找到也许在更适合你的老师啊、教材等等来帮助你自己。
1: 以前我这个国中的时候学英文的时候，老师都跟我们说，你要看大量的英文的电影。或听大量的英文歌曲，可以对你的英文程度有帮助。现在也是这样吗？有帮助吗？休息一下。

0: 我原来是做广告的，学设计的，所以在展览这个设计上呢，意见可能比较多，蛮清楚知道我的作品它要怎么被呈现会比较好。我会去想一些文案啊或者画面来帮助我的这个主题再更清楚一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跟其他的艺术家不太一样。
1: 不同的纤维时间做久之后，其实都蛮清楚知道它们的特性是什么，那就是慢慢撕，然后慢慢叠完之后，然后再用缝纫机去扯。只是说你也没办法完全去控制它，但是就是要因应它带给你的感受，你随着它的那个节奏感还有它的漂移方式去配合着它一起走缝纫方式。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好，很多人在学语言的时候都有点迷失。第一个，我就是没天分嘛；第二个，我没环境啊；第三个，我没时间；第四个，我没有钱。好，事实上这些都是迷失，在老师看来，这些都不是借口啊，不是，这些都是借口。
4: 因为如果你真的没有天分的话，为什么你中文讲得那么棒啊？
3: 你把中文学得这么好，
4: 对，
3: 还学会台语，
4: 还会学会台语这样，也还会讲广东话，对不对？
3: 是不是？
4: 这是学本地，过来讲汕头话也可以，
3: 也行。
4: 对，包子馒头都啥包？所以。

0: 那根本就是一个是这个天
1: 迷
0: 分的，
1: 思了
0: 是一个迷失，
1: 嗯，
0: 它是一种所谓的单词加其他的词类加总在一起，叫字词的搭配的长期练习，久而久之你就慢慢就去习惯了。这样的有些东西，Come on, take it easy, don't be, you know, cowardly,不要那么样的这个胆
1: 焦
0: 怯，
1: 虑
0: 对不对？
1: 啊，好，
0: 或者是胆怯这样
1: 胆
0: 子
1: 怯。
0: 啊，
1: 好，我们来
0: 对。
1: 看一下大家最容易有的迷思，就学好外语这件事情上面到底是哪一些？第一个，大家都说要学英文，哎呀，去国外住他个一年半载的，你就学会了，真的吗？老师，你觉得？
0: 是可以帮忙的啊，真的是因为那个环境逼得你非要用英文不可，可是那太花钱的事，一般人是
1: 办
0: 绝
1: 不
0: 对
1: 到的。
0: 办不到的这样
1: 啊，
0: 的
1: 好，
0: 事
1: 但
0: 情。
1: 是第二个呢，短期速成有奇招，每天20分钟。
0: 有可以的，但是我还是要就是说，要记住有一个神父啊，叫做吴神父，他会讲原住民话，他是按摩的
1: 你
0: 那
1: 的
0: 个
1: 脚
0: 吴
1: 底
0: 神，脚底按摩的吴神
1: 吴
0: 父，
1: 神父。
0: 他做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叫所谓的 flashcards,叫闪烁卡。他在每一个卡上面，他就写了个单词，当然最好的是把含有单词的这个例句这样子。所以他的台语、他的这个原住民的话、阿美族的话等等，他的包括这个国语的，就是这样子学的。他整天学了一个东西，丢了个篮子里头，没事就从篮子里头再拿一个，始终让他用这个零星的时间来这样学习，所以反而呢，走了好长远的这条路。
1: 哦，好，迷思三，很多人觉得标准发音最重要，如果发音不标准会被笑。
0: 那是国人会笑你，但是外国人母语人士他不会笑你，他会就你会讲我们的话，我还不会讲你们的话呢。所以你能讲出来，他只要听得懂，他就觉得你很棒，沟通就好。
1: 其实哦，你讲不标准，他还是听得懂哦。
0: 而且还他很高兴哦，
1: 对哦，
0: 他觉得他在你面前他高了一级，
1: 而
0: 但
1: 且。
0: 他不会笑你，他会反而说你会讲我们的话不简单的。
1: 对，就是你好像外国人跟你讲中文，他讲的不标准，你还是听得懂啊，是不是？所以不
0: 对，
1: 要有这种迷思。好，第四个迷思，很多人都说我文法错了，别人就听不懂了，所以
0: 好。
1: 我就很纠结在文法这件事情。
0: 千万不要被文法纠结。但是学文法确实很重要，是等到你有相当的程度之后，你听也很厉害了，读也读了很多了，你开始学语法。我告诉一个大家，有一个人呢，就是 Shakira,你知道这一个歌手啊，他是哥伦比亚人的，他是西班牙在音乐里面，在拉丁音乐他是称王的。他后来就变成英文，他变成称王了。他为什么呢？他等到他开始乱讲英文差不多的时候，他说我一定要自己写歌，所以他就开始学文法。就文法要到有你相当的程度的时候，你再开始学。所以我在4年级才开始学语法，才学习文法，这个时候我才搞懂，哦，原来是这么样子。什么名词，什么讲什么什么可以当主词，这边那名词子句也可以当主词啊，名词片语也可以当主词啊，那么都是有名词的性质呢，这样子。中文没有这个东西，中文动词都可以当主词，对吧？
1: 来，
0: 所以对我就讲说，文法相当的程度的时候学
1: 再
0: 就不
1: 考
0: 行，
1: 虑，对不对？好，
0: 对。
1: 之前讲错也没关系。
0: 对。
1: 那现在有一个人，大家都会觉得以前我们那个年代，身上都要有一本英文字典，因为遇到生字要立刻查字典。需要吗？遇到生字。
0: 刚开始是我的，我不是这样做法，因为我是一定要有文章，如果没有文章的话，我只查字典这样的话，你只知道干巴巴的字，你连不起来，
2: 要有个
0: 除
2: 脉
0: 非
2: 络。
0: 这个字典，对，脉络，字典里面必须要有例句，所以我这边就强烈的呼吁，你可以花一点小钱订阅 online dictionaries,就是线上字典，其中包括呢。所谓这个不是做广告的哈，因为我自己受益良多嘛。也就是所谓剑桥或者是这个牛津的英汉双解字典，记住是不要太高级的，就是一般的这个字典，从那个这个简单的那些单词那些字典，慢慢的有例句，还有人的声音出来，你就可以模仿了这样子。
1: 好，很多人觉得说我要勤背字典，这样可以增加我的这个语汇智慧。
0: 不会增加，
1: 不会增加，
0: 因为你背的差不多20-30个之后，前面的大概29个就忘了。

0: 掉了，
1: 那也是真的呀。
0: 那没有生命嘛，这样子的，那是砖头而已，这样子。
1: 的确，我们以前学英文的方法都错了。
0: 你一定要大量的看文章，简单的文章先从一段一段的看，或者是一句一句的看。你如果你不行，你就这先把一句搞懂，再把第二句搞懂，也许花3天，可是那才叫真正开始牙牙学语。久之后，你就变成妖怪。
1: 那你觉得我要看大量的英文电影，或是听英文歌曲，这样有帮助吗？
0: 有帮助，因为在唱歌的部分呢，好处是它比讲话要来得慢。他讲话，比如说 ，Dear heart，wish you were here to warm this night。你学到 Dear heart， 亲爱的 ，wish you were here。学到了假设语气，真希望你在这边，你不在这里，才用 wish 这个字 ，to warm this night 来温暖这个今天的晚上，那你觉得唱歌，它的确是可以让人学的一个字群这样子，但是要选老歌，
2: 老歌
1: 才会慢，
0: 你要是 rap 的歌曲里头，你往往一不小心不学到粗话了。
1: 常常有粗话夹杂在里面嘛，
0: 对，那个叫 subculture 叫做次文化，但是那个通常正常人不会在那边会讲这种话的，当然某个总统会讲啊。
1: 好，最后一题，请教一下培云，请送给那些一直觉得我就是学不会的人一点鼓励，好不好？
2: 我觉得就试着去学吧。我觉得只要你走在那个行动的路上，比如说，如果你真的很想学英文，你就找一个离你家近，然后最初阶的补习班给他报下去。我觉得人只要到了那个环境，你就开始觉得想要讲了，而且重要是，当你有那个环境，你旁边就一群同学，然后大家程度都差不多啊。最厉害那个人叫老师，对不对？所以同学之间其实大家就会互相鼓励，甚至还可以拉个赖群之类的。我觉得逼自己先进入到那个环境，你就会更有那个学习的氛围跟动力。
1: 好，我们这个新年新希望，好不好？就算年终也一样，年终新希望，还有半年时间鼓励自己，搞不好先从 N5， 先从英文的 N5 基础开始，然后每天持之以恒，大量的阅读文章，就是总有一天走到它，学会它，是不是？
0: 对，
1: 成为英语人，讲的话别人都听得懂。好，我们就期待有那一天的产生啦。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那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培云心理师跟赖老师，谢谢两位，
0: 谢谢，
1: 谢谢观众。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用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求财不如勤俭，求安不如守戒，求名不如随分，求助不如结缘，求福不如修身。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思源介。喜欢锅渣鼻的朋友们今天有福啦，幸福食堂要带来满满美味的锅渣鼻料理。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支出永续厨房的 Roy 主厨。Roy
1: 你好。
0: 锅渣鼻
1: 没错，
0: 你哪里带来锅渣鼻？
1: 没有，因为上次那个芋头流量蛮高的。哎呀，
0: 实在，这就是一种实在。上次啊，若仪带来的这个芋头料理，大家如果还没看到的话，我回头看一下，广受好评。
1: 没错，
0: 大家都要敲完你再来做芋头的料理。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感觉的料理？
1: 紫米芋头糕甜点。
0: 这一种比较中式的传统美食，你也有研究吗？
1: 没有研究，这个由来是这样。我们餐厅有一个教派，叫做芋头神教，就是他们对芋头热衷，非常热衷芋头，他们就是想做各种芋头料理。
0: 了解，
1: 我就刚好也身在其中，就学了一些，他觉得还不错。就想说拿来节目交给大家。
0: 了解，
1: 对，
0: 好。若以居然在幸福食堂要做出这个比较中式的传统美食哦，
1: 没错，
0: 你这是有点在跟阿泰师傅下战帖。
1: 我不敢不敢，这个阿泰师傅手指一比，哇！
0: 来品尝看看我们意大利柔情做出来的中式传统美食、传统甜点是什么味道？
1: 是。
0: 先来从我们这个芋头开始介绍好吗？
1: 好。
0: 今天准备了什么样的芋头啊？
1: 大甲的芋头。
0: 大甲芋头，我刚看到哦，就大甲的呢。
1: 对。哦，大家都说大甲芋头好吃啊，特别的松，特别的香甜，所以我自己比较过后，我也觉得，因为小颗粒芋头，我自己认为比较适合拿来烤啊，或者是蒸，就是单吃很适合。可是我觉得这种大颗的比较适合拿来做其他衍生的料理。
0: 了解，
1: 对，
0: 这个有点熟悉。我们的紫米，
1: 对，
0: 但听说没那么简单，对不对？
1: 对，
0: 这是什么？
1: 这个是紫米有混圆糯米。哦，长糯米是拿来做咸的。
0: 对，
1: 那圆糯米大家都会拿来做甜的比较多。
0: 了解啊，紫米跟我最近有买了一袋黑米，是一样的东西吗？
1: 一样的，
0: 两个是一样的，对不对？为你说，请
1: 紫米糙米或者是黑米糙米。
0: 所以紫米也是糙米，
1: 对，
0: 其实糙米就是大家知道的那种 DGI 食物，
1: 对，
0: 其实是可以吃的，
1: 没错。
0: 混了一点点圆的糯米，让它的口感可以更好，
1: 对，
0: 对不对？来，再来这么多糖，
1: 对，因为是甜点，
0: 但是
1: 不一定要全加，因为这次分量比较多，所以大家吃起来是不味道非常的甜。
0: 了解，好，我们怎么开始？
1: 因为这个我们已经蒸烤了，一般你要用蒸的也可以，烤的也可以，那烤的时候放一杯水
0: ，OK。
1: 啊，记得不要用塑胶容器，
0: 哦，不然那个水就会化于无形了。
1: 对，对，啊，为什么要用这样不要用水煮的呢？是因为它会夹在中间这一层，所以它的水含水分含水量不能太高。对，你如果用水煮的下去压你，它会太湿，那比较不适合。但是你要用蒸的，记得要封一个保鲜膜。
0: 耐热保鲜膜。
1: 对，
0: 你不耐热，它也化于无形。
1: 对。要不然就吃保鲜膜。
0: 好，我可以来帮你，我可以帮你
1: 帮忙，我压你，
0: 没问题。
1: 好，我直接把糖拌进去。
0: 好，
1: 对，
0: 哦，这里就先把糖拌进去。
1: 对，
0: 我们今天准备二砂。
1: 对
0: 啊，有没有其他的糖代替？还是最推荐的二砂？
1: 二砂比较好，因为白糖是已经是精炼糖了。
0: 我了解。
1: 对，
0: 欸，我们真的很棒，因为是在做甜点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反正因为甜嘛，那就那个健康就比较不顾虑。我们幸福食堂没有，每一次的甜点都还是为大家的健康稍微把关一下。
1: 对，
0: 哦，像我们的这个芋头啦，像我们的这个紫米啦，都是这个稍微比较健康一点的东西。
1: 没错，那记得是要趁热压
0: ，OK，
1: 会比较好压。
0: 了解。
1: 然后这个也是紫米也是，因为我这个是已经是蒸熟的，然后在前一天有泡水一个晚上。那比例是紫米是一，然后圆糯米是二，
0: 了解。
1: 然后泡水一个晚上之后再蒸40分钟。
0: OK，
1: 对，
0: 了解。哦，太香了，
1: 来试吃一下。
0: 好，
1: 因为甜点类的我比较没有把握，那咸的我就大概知道要多少。
0: 了解。
1: 对，
0: 我们吃 我们支出甜点也算是蛮厉害的哦。嗯，了解。
1: 可以，
0: 可以哦。嗯。
1: 哎呦。
0: 啊，这个芋头需要品尝吗？
1: 芋头。嗯。好。可以。
0: 可以吗？嗯。我不信。
1: 你也要吃哦。
0: 所有观众朋友们都知道我要准备吃。我刚好摇到的那一颗芋头粒啊，里面还有那么一点点二砂，摇下去脆脆的，这样咔咔咔摇到那个糖，哦，好好吃哦。好，各位，
1: 是
0: 你在做什么？
1: 因为我们待会会把它塑形，所以会需要准备一个烤盘。
0: OK，
1: 然后烤盘底下也是垫一个这个保鲜膜，待会在取出的时候会比较好取。
0: 好，
1: 那我先压底好了。
0: 好，
1: 底是紫米，

0: 这个紫米如果喜欢多一点风味的，可以加一点桂圆。
1: 哦，
2: 对，就够扎味的啊。
0: 对。但是因为我本人呢，这个对桂圆比较
2: 陌生，
0: 对，
2: 了解。了解，那喜欢的可以自己斟酌哈，自己加。啊，喜欢芋头的，其实做到这里其实就够了。
0: 有的边做边吃，
2: 真的，
0: 他做完就吃完了，
2: 这很香啊！我跟你讲，现在这个质地啊，这个状态啊，适合做什么？来，哥，做面包，刚好馅料。对啊，芋泥吐司、芋泥面包，好了，就这样了啦。再见。
0: 可是我已经铺好了
2: 颜色，
0: 不然我们做一个。好，我铺好了。
2: 好，我也拌好了。
0: 好，
2: 嗯，你教一下大家怎么弄，就这样子。
0: 对，
2: 铺上去，
0: 铺平就好了，
2: 就这么简单粗暴。
0: 对，你想如果想要工整一点，上面那一层因为比较难，所以我会拿另外一个而已啊。
2: 哦，了解。
0: 对。然后，如果你怕沾脸，就沾一点水。
2: 好。
0: 因为我昨天有，其实有吃到这个东西。
2: 为什么？
0: 就是有刚好有在卖，然后就买。
2: 啊？
0: 但是它芋头很薄啊。如果我们芋头神教的芋头都是这样。
2: 了解。
0: 然后米就这样。
2: 九比一。
0: 我想说，这个到底是在吃芋头？
2: 好，芋头先铺第二层。
0: 对。对，
2: 上面这一层再铺紫米。
0: 对，
2: 我这个淀粉含量是蛮惊人的，
0: 全部都是淀粉。但这个就是偶尔吃啊，
2: 对
0: 啊，你不可能每天吃这个。
2: 对对对对，就我老婆应该很爱。
0: 真的？
2: 嗯，我老婆如果不算生肖，她属淀粉。
0: 淀粉狂人。
2: 对。淀粉狂，不知道很多一些，就是跟我

0: 同辈的，或者是甚至比我大的一些长辈，他们吃饭哦，就是没有淀粉，总觉得没有吃饭的感觉，对不对？
1: 我以前也是，
0: 对啊，就总觉得要么来碗面嘛，然后也来一碗饭嘛，甚至来个面包。
1: 我觉得好像不用盖，这样就可以了。
0: 嗯，你铺的蛮好的，好平整，
1: 但是要切，要等它冷。
0: 呵，要不要冰？
1: 嗯，冰也可以啊，但是不要冰太久。这个如果我建议是，如果冬天做，不要冰隔夜。
0: OK。
1: 那、啊、如果你要做，你一次不要做大量，因为它冰起来米会变很硬。
0: 了解。
1: 就像寿司不能冰箱是一样的。嗯，对，所以就尽量不要冰。
0: 没问题，那我们就先送冰箱冷却一下。
1: 好。哦、
0: 好的 ，Roy， 我们放凉了一下下，现在就可以来切使用了，对不对？
1: 比较好切。好，那如果要觉得好切一点，倒是可以抹一点油。
0: 好。
1: 看这个加了之后再脱模就很好推，
0: 这个就是熟悉的样子了吗？我好像有印象了，这个传统市场好像是不是也有在卖？有，对不对？
1: 有
0: 哦，我看越来越明显了，我本来还不晓得这个是什么甜点，
1: 那大小就看个人吧。
0: 了解。
1: 对哦，好吃吗？
0: 是吗？撒上去，我这就可以卖啦、啊。这个在传统市场的话，就这样子一摊，然后要几个直接铲放在盒子里就出去了，这样。
1: 先摆摊。

0: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一定好吃。我的碗准备好了。好，
1: 因为这个还不到很凉，嗯，所以它切起来是会有点
0: 黏黏
1: 黏黏的，嗯，但是你再放久一点，它切起来会更更完整。
0: 了解，
1: 对，
0: 好，来吃吃看，
1: 不太好拿，
0: 可以可以，小块麦，奶奶的味道，那种感觉就是小时候跟奶奶去菜市场，让奶奶买一些甜点。今天晚餐吃完之后，奶奶就会在厨房里面拿这一盒出来切给大家，然后这样一人一块这样吃。哎，很好吃哎，
1: 而且这又不太甜。
0: 我正要讲，就是我们刚拌了很多的二砂糖，但是我们的紫米吃起来是香的，但不甜。嗯，反而是你咀嚼到后面，它那个原本自己米香的那个葡萄糖，嗯，那个淀粉的甜味才会出来。然后芋头也是香的，它很迷很香，也不会到甜，吃起来很顺口。
1: 对，
0: 喜欢芋头的人这个一定爱，
2: 好吃，
1: 好吃，
2: 非常好吃。
0: 好，交给大家传统的甜点，没想到 Roy 也是对传统甜点也是有办法做出来哦。好吃的东西，还有更精彩的料理等着大家。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罗马的猴头菇在炖完之后再包到春卷里，
1: 对，这个东西炖完它是有还是有口感在，但是如果再加一个脆脆的口感更不一样，
0: 好特别的味道。
1: 对，
0: 你把一个大菜变成一个 finger food 的感觉，
3: 看他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4: 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 ，Roy。
1: 是，
0: 接下来这道不得了啊！算是一个中艺合并，
1: 对、哦、
0: 我看到那个 rundown， 我觉得哦 ，Roy 怎么又来了？这一道菜我觉得我很熟悉，可是又那么不熟悉。这道菜叫什么？
1: 罗马炖猴头菇春卷。
0: 罗马就猴头菇就好了，罗马的猴头菇在。

0: 炖完之后再包到春卷里。
1: 对，
0: 你自己有吃过这道菜吗？
1: 有。
0: 哦，嗯，感受是什么？
1: 蛮特别的。这个东西炖完，它是有还是有口感在，但是如果再加一个脆脆的口感，更不一样。
0: 你主要是为了要让它有个脆口感，
1: 对，
0: 然后就把它放在春卷里面，
1: 对，
0: 创意料理了，
1: 算是。
0: 哎呦，这个很难想象把它并在一起会是什么口感、什么味道哈。好，来，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介绍。
1: 好，
0: 想必这个是我们的炖猴头菇。
1: 对，像我这个是去市场买那个现成，还有冷冻包。哦，那一种就很方便，然后他帮你处理好了，那一包也不太贵。
0: 了解，了解。好，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迷迭香，
1: 对，
0: 迷小姐。
1: 对，
0: 然后我们的这个是番茄罐头吗？
1: 对，番茄罐头，但是我选切丁的。
0: 了解，切丁罐头。
1: 对，你要整颗的也可以，但是整颗拿回来可能再稍微切一下。
0: 了解。
1: 对，好，甜椒。
0: 甜椒。
1: 对，
0: 这个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
1: 对
0: 肉已用下来的，没有边角料，没有丢掉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把它片得很薄。
1: 对 对, 对, 对。
0: 那道是什么？猴不熊。
1: 对，猴不熊。
0: 又提到它了，我手都开始酸了。因为我们有配菜，所以我们把那个这个甜椒哈、哦，把它片的这样子薄薄的，你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是那个边角料，啊、这个也不要浪费，我们可以拿来一起炖，对不对？好，再来，
1: 这个是四方春卷皮，
0: 了解。
1: 嗯，
0: 有没有什么特别买的一个 paper？
1: 就看你喜欢的大小，啊，我想要卷小一点，我觉得看起来比较精致。
0: 了解，
1: 对。
0: 啊，要包的时候再拿出来哈、哦，不要就是要准备包就整张拿到放在室温下会干掉，
1: 嗯、会干掉，
0: 干掉就不好包了。嗯，
1: 干掉就不能包了，
0: 完全不能包，会脆掉，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来，我们从哪里开始？
1: 好，我先切这个甜椒，那切小就好了。
0: 好。
1: 因为我们用炖的嘛，
0: 嗯，
1: 所以不用太讲究
0: 刀工，
1: 对，
0: 形状，
1: 对，
0: 反正都要炖在一起。罗马，意大利的罗马的炖菜，
1: 对，
0: 这是有就是怎么考究吗？
1: 就是它就是只是番茄、甜椒，然后香料，
0: 嗯，
1: 然后跟你的主食材就这样了。
0: 了解，
1: 对，
0: 了解，
1: 嗯，
0: 哦，我看那个 rundown 是还有一个。佛罗伦斯炖牛肚嘛，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可能就是有一点类似像这样子的感受，
1: 对，
0: 对不对？
1: 但只是就是把它做成改良，
0: 了解，
1: 炖猴头菇，因为猴头菇也耐炖，
0: 也有一些一丝一丝的。
1: 对对对，
0: 这样子炖的话，我们大概时间需要多久？
1: 嗯，我自己炖到入味是两个小时。
0: 哇，
1: 对，那我做法是也是就是全部丢进去之后丢到烤箱。就是180度烤两个小时，
0: 哦，那这样比较方便嘛，
1: 对，
0: 不需要顾它了，对，
1: 你就不用顾火，
0: 了解，了解，
1: 那你也不用担心它会焦掉，
0: 也不用加水吗？
1: 不用，
0: 就这样子炖，
1: 对，
0: 哦，看起来似乎没有到这么的麻烦，
1: 对，就是时间啊，这个也是需要时间，只是不用搅拌了，
0: 不用搅拌它，
1: 对对，
0: 就丢到烤箱就好，但是如果你没事做，闲闲没事做，老公看着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着。很神，你去炖东西，
1: 对，你叫他去炖，他就要顾了、嗯，
0: 对，
1: 他就不能看电视。
0: 我在家里有时候，我老婆也是一样，比如说放假，难得放假，在家里面看电视，我老婆回来，刚下班回来，她看着我在看电视，就是这样。你去帮我把那个猫的那个猫砂刮一刮，好，去刮完，还刚坐起来这样，老公，你来帮我一下，怎么了？怎么了？帮我拿卫生纸，好，拿下来，这样，再坐下，老公啊，什么了？收一下衣服。好他不太能够，要同甘共苦。
1: 对 对, 對，
0: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1: 不太能够说，你没讲完。
0: 不好说，不好说。好，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慢慢炖，炖两个小时。
1: 对。
0: 但因为时间的关系，肉已经把昨天已经先炖好了，对不对？好。好，已经都软烂了、
1: 嗯
0: 哦，然后猴头菇已经完全把那个汤汁已经收进去了。
1: 对
0: ，OK。
1: 那我来切这个。
0: OK。猴头菇也算耐炖的哦。
1: 对。
0: 这个蜘蛛吃不到。
1: 对。
0: 好，
1: 不是因为这个要。花比较多时间，
0: 了解。
1: 但是可能如果是特殊菜单
0: 才会出现的，
1: 对，
0: 特别要去准备。
1: 对，
0: 常备的菜单备这个太麻烦了。
1: 对，
0: 再跟大家说一下哦，那个春卷对我来讲意义非常的

0: 重大，每次看到春卷的时候，就仿佛看到家乡的味道。因为小时候我回家乡探亲的时候，我们的世家习惯在早上的时候吃春卷。
1: 哦，
0: 对，我们早上吃春卷，喝豆浆，
1: 润饼那种，
0: 去炸。
1: 哦，
0: 那我们的春卷很大很大一条，超大一条。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爷爷因为回大陆探亲嘛，他们就放鞭炮。我那时候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天地响，它是一个一排这么大 的鞭炮放在地上，点火之后它会在地上先嘣，它会炸到天空，然后在天空上面再嘣，再炸一个天地响。
1: 没看过欸。
0: 对啊，我小时候我也觉得很特别啊。
1: 我们来包吧。
0: 好的，
1: 这就是要抢时间。
0: 了解，了解。
1: 因为我只要一拿出来这一刻，他就开始在
0: 他就在倒数时间。妈妈们，哎，记得哦，他没有办法回软吗？回一些都没办法，
1: 没有办法。好，我要先示范吗？
0: 嗨 ，yes yes。
1: 对呀，
0: 三角形，
1: 一尺就好了。
0: 一尺，
1: 对，它放在大概是二分之一处的低一点点。
0: 了解，
1: 对，卷起来，这样
0: ，OK，
1: 卷起来，卷到一半的时候折，两边折起来，嗯，然后再往内折，到最后的时候沾一点这个凉粉、哦，一点点就好了，抹一下，
0: 卷起来，
1: 这样就好了，
0: 搞定，好，没问题，学到了。Chef，
1: 不要太多，因为你会不好包。
0: 没问题，
1: 那我们就把料包完就好了。
0: 好的，

0: 哦，其他用其他包的方式也是这样吗？无论你今天用什么样的馅料，如果今天妈妈们家里面刚好有一些炒过的菇啊，一些对啊，
1: 但是猪肉呢，唯一记得就是馅料不要太湿。
0: 哦，了解。
1: 对，因为它其实它很薄，它很容易破掉。
0: 好，
1: 所以还是要小心。
0: OK。
1: 它破掉，待会炸的时候就会爆出来。
0: 好，其实可以包蛮多条的呢。
1: 对，

0: 好，
1: 嗨，
0: 我们就直接来炸。
1: 了解。
0: 但是这个春卷最好是包完把它冷冻过后再炸。
1: 哦。
0: 它比较不会撬开，跟它的皮。什么时间的关系，我就直接炸。
1: 好，油温。
0: 我是抓150到160左右。
1: 好。
0: 对。因为它带回下去，它温度还会再降，所以你可以抓到170，因为我们要炸的分量蛮多的。
1: 好，哇，舒服的油温，
0: 好，
1: 怎么样？
0: 嗯，很棒。
1: 还可以吧？
0: 可以可以。炸上色就好了，里面的有热就好了。
1: 了解，
0: 因为它已经是熟的。
1: 我们的馅料是熟的了。
0: 对，
1: 了解了解。
0: 所以它不用炸到很久。
1: 了解。
0: 对。那炸春卷温度也不要太高。
1: 为什么？
0: 因为你下去它就黑掉了。
1: 哦。
0: 对，
1: 好。
0: 所以你如果拉到180、190，它下去就黑掉，里面的东西后来来不及热。
1: 了解。
0: 对。哇，我刚才想到早上吃春卷，好，蛮特别的。我不一样，我是每天以前小时候每天都去吃面，
1: 早上就吃面。
0: 嗯，对啊，因为我们家卖面。
1: 哦。
0: 台中人就是，因为听说台中人早餐都是吃炒面。
1: 有。
0: 对啊，猪血汤这样。
1: 了解。

0: 耶，高雄人早上还有吃鳝鱼面。对，我刚刚还以为吓我一跳，因为我想小时候都是吃早上起来都是吃松露这样。
1: 哦，没有没有，没有吃那么差、啊。
0: 慢慢上色了。
1: 对。你炸到这个颜色就可以起来了，因为它还会再持续上色。
0: 好。
1: 对。
0: 感觉上还有一点白白的哦。嗯。所以再下去可能就太多会过头。
1: 对。切一下好了，因为正常一般春卷就是这样摆上去的。
0: 没错。
1: 对啊，这样好像有点……
0: 怎么可能跟别人一样呢？怎么可能跟我老家一样的吃法呢？哎呦，你不说，你这样切开来，我以为是蟹肉卷，很像，对不对？
1: 这个我没有准备蘸酱，因为它里面是炖的，
0: 了解，
1: 它湿度已经够了。
0: 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有没有里面也像蟹肉卷，对不对？好，来，Roy，试看看啊。好特别的味道。我这么讲好了，今天这个春卷的外皮算是一个辅助，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一般吃到的春卷你会觉得说它跟里面的馅料好像就是一个中式的感觉，
1: 没错，
0: 一个我们家常会吃的风味。它这一个感觉只是让里面的炖菜多了一个有点像是薄的饼干，
1: 对，
0: 脆饼，甚至我们 fine dining 有时候可能一堆炖菜上面插几个那种我们法式甜点会做的那种脆饼，
1: 对，
0: 你把一个大菜变成一个 finger food 的感觉，
1: 很有趣啊，
0: 很有趣啊，这个真的是你在外面真的吃不到的。意大利香料味道很重，看着是中式，吃下去一秒到意大利，到罗马、佛罗伦斯。
1: 那
0: 猴头菇炖的也好，因为它久炖，所以它那个猴头菇里面那个一丝一丝的，没有炖很烂的话，猴头菇可能会不好嚼。
1: 对，
0: 它这已经炖到很烂掉了，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它那个猴头菇的一丝一丝，但它保水度很高，而且它炖得很透，所以抿两下、嚼两下，它就不见了。
1: 对，
0: 嗯，可以哦，在家里面可以试看看。很难形容的一种两个地方的一个融合，我觉得大家在家里面自己试看看，吃下去感受一下，你就会知道我今天说的这个感受了，感觉了哈。好，也期待Roy带来更多精彩的料理。
1: 好，
0: 再次谢谢Roy，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要从现象里面去看到佛法的本质，从心里面呢，去慢慢让自己，我说学习自在吧。你的自在就是你的佛心，你呢不沾染外在一切的情境，不分别，不计较一切的情境，其实就是你佛心的智慧。所以说呢，佛真法身犹如虚空，不用呢别求，有求皆苦，就是佛的真正的法身，就是他的智慧了，就像虚空一样。

所以佛的心境就像镜子一样啊，清清如水，从一刹那有了哈，没有一丝的灰尘，一丝的污点。不用呢，别求，有求皆苦。他呢告诉你说，其实在世间很多的现象上面，有时候不是求来的，因为你有因缘有就会有，你没有因缘，你再怎么求也没有用。有时候会牵扯到福报的问题啊，牵扯到缘分的问题。就像我曾经呢在水陆法会告诉他们说，有一个自辩法师很会讲经说法，口才很好，可是每一次讲经说法都没有几个人。一次两次之后呢，他自己对自己很没有信心，就有一个老和尚就跟来跟他说，因为你没有结法缘。他说那我怎么结法缘？他说你有没有钱啊，把钱拿出来。他说我就三一。那个老和尚也很狠啊，那三一卖了。他说好，三一卖了，卖了，好了，他就真的三一卖了，卖了得一点的钱，老和尚跟他说去买一点食物，原来是叫他要去试试，就带他到一个比较山边的空地，就告诉他说你施食，然后你用你的念头啊去祈愿，你今天施食，你愿意布施给所有周边的一切呢众生，愿呢接套你的饮食的众生，未来都可以听闻你的法，人人大家呢共成佛道。他就施食一次，当然施食当下呢，撒出去以后呢，当然就发现了很多啊，这个飞禽走兽来吃。这中间他有两三年，他都没有讲经说法，因为老和尚跟他说：“你暂时先不要说啊。”结果隔了几年，他就想啊，应该可以试试看的哈。结果在三年后开始在讲经，人数就增加了很多了。所以法缘呢，有时候不是你当生可求的，而是过去生你所觉得法缘。我们要为自己结法缘。为什么要让你听法？我跟所有的法师开示的时候结缘，不管呢他说的什么内容，他一定是说正面的，一定是说佛法的理念。我只要能够信受，我去跟他结个缘，去听听人家法师的心得或者人家开示的内容，对你来说，你结识法缘，未来对你开发智慧是有帮助的。所以不要谴责佛法，对我们来说任何法缘对你来说都很重要的。所以下面呢他就要换一个角度说了，他说呢，色子恒沙结束行六度万恨得佛菩提亦非就近。哎，你看哦，他就转个角度告诉你说，纵然呢你在事项上面你呢花了很长的时间，你的恒河沙劫时间是很长的，修六度万恨，他的六度万恨就是只在向上面修，你只在向上面修福报的人本身呢还不是就近的。也就是说我们呢行了很多的善，但是我们不知道呢行善的根本，在一个行善上面其实只是一个心态的问题而已，就是你心念的转化而已。我一样的布施，你觉得我又有在布施，就变成有相的。我觉得我布施，我只是一个分享，那分享过去了，
我的内心里面这样的影像我也没有了。我说这只是一个心态上面的不同。所以如果呢，你能够在这个心念上面下功夫，你的行的善它会是圆满的，乃至呢它会具足福慧的。但是如果我们行的善只是在一个相上面，我说分别挑剔，那就很危险。为什么危险？因为有限有量啊，福德智慧有限有量是很容易，因为我们一念的嗔心，因为一念呢就是我们一个行为的错误，福报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如何从心性上修。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不是就近？因为有相的它总是福报，但是不是真正的功德。那为什么呢？那这边还要特别跟你解释为什么。为属因缘造作故，也就是说你在一个布施的过程，你如果执着这个有相，这个有相还是属于缘起有嘛？那既然缘起有，它就不能跟圣意地的圣意空，就是你在心念上面你还是执着啊，所以你的功德就变成有限的有量。如果呢，因为呢你的相上面本来就是缘生缘灭嘛，那你一直在执着相上面的这些的相，不能放下你心中的执取，那你怎么可能开发你的智慧？那是不可能的。就好像我们一个人走路一样啊，你每走一步路就马上要回头，走一步路就要回头，请问你路要走多远啊？一样的路，如果你往前走，跟那你每走一步路都要回头，每走一步都要回头，两个速度有没有一样？当然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无相呢，事实上是告诉我们在修行过程的捷径。你要开发智慧要快，就是要放下啊，你在那个行善的过程这些的执取的心，你可以放下这些执取的心，你的福德跟智慧增长就很快。所以他要告诉你说，这个外在的因缘相本来就是缘生缘灭，所以因为我们的人的造作，所以有相有量，有限有量啊，就是他的功德福德是有限有量的。所以说呢，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那个下面有三句话啊，是重点。但是自心无我无人，本来是佛。报身跟化身都是从佛的清净的法身为了度化众生所示现的，既然是示现，当然就不是真正的佛的法身，因为这四相属于四相上面的嘛。报身你有看到他的三十二相，他也是他的示现给你看。化身的，我们说千百亿化身的释迦牟尼佛，他也是因为众生而示现的。可是世间的根底的重点是什么？他的法身佛啊。所以这个报身跟化身，他不能等同法身的智慧。所以当然也不是真正的说法者，因为真正能够说法的是佛的法身。佛的报身对你来说能不能说法，那要看你的根基，就等同了你看到山河大地，山河大地花草树木有没有对你在说法，那要看你的根基。如果呢你的根基本身你可以用慧眼来看外相的山河大地，你就会看到哦，原来山河大地都在为你说法。你所看到吗？花开花谢，那就是缘起缘灭，一切因缘无自性空，乃至呢所有的现象都离不开它本身的因缘。因为什么样的因缘就造作什么样的现象了、

0: 这样子，我的女人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1: 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anything. 就学任何东西，绝不嫌迟。在英文里头刚好是有一个座右铭叫 Live and Learn， 活到老，学到老。
2: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这个我们过去的玫瑰都比较小，乃至于呢，那个过去的玫瑰呢，就是你买来以后，它至少会开花，因为它没有冰嘛，它是比较土生土长啦哈。那现在的玫瑰呢，很多都是进口的，它各种颜色，那也非常的大。可是有很多都是必须要冰冻的，因为从国外进口，它为了要保持花的新鲜，要不要冰冻？当然要冷藏，不然花会死嘛。可是呢，它在冰冻的过程，很可能它的根、它的生长树，它已经死了，所以我都称它叫做庄严死。因为呢，大概呢，你把它插了一两天呢，它会开一点，之后它就停在那边，停在那边呢，它就自然呢，慢慢很多的花瓣就凋谢了，因为它不开了，所以我常常说它叫庄严死，它没有办法开到底，因为它的生机，就是它生长那个生机，已经被冻死了。那这个背后就是因为各种不同的因缘而产生，你花的现象，它的生命也会受到影响啊。它不是在跟你说法吗？所以任何一个因缘都可以改变现实。你如何创造你的因缘？如果你看到这个现象，你就会知道哇，你看花都这样啊。所以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因缘呢？透过呢外在的因缘来成就自己，也能够成就别人。所以如果能够认识我自己的心，无我无人，就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我，对不对？昨天的是你呢，还是今天是你，还是后天是你，那个十年前是你，还是现在是你，通通都是，也通通都不是，因为你每天都在变呢。每天呢，我们这个物质的色身都会改变的，外在的人事物会不会改变？当然也会改变的，没有一个呢是固定永远不变的。其实今天我在帮忙看文章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多的感触，因为那个是这个佛光大学佛教学院的学生写给师父的信，十个九个都说，大师，你好几年没有来大学了，很想见你一面，纵然几秒钟也可以。当然大部分都一直问候师父，他的身心安乐啊等等啊。我说过去师父是非常爱护年轻人，重视教育的，所以他们这里面有很多是国外来的留学生，尤其越南籍的法师很多，所以他们都非常感谢师父心胸很广大，创造佛教学院包容很多哈，所有世界各地来台湾学习佛法的僧人，而且在佛光大学也承蒙我们很多信徒的扶持，我们百万人心学嘛，所以读佛教学院是不用学费的，那对他们来说其实是最大的福利，所以几乎每一封信呢都在问候师父。

都在感谢师父，因为有师父的眼见，才有今天他们学习的天地。你看到这个像，你就会回想，这两年确实师父都没有出来，世间在变嘛，我们人的这个色身也会变嘛，既然没有一个固定永恒不变的，那我们就把握当下，好好学习。如果我们能够呢，慢慢的契入真理，我们的佛内心的佛心就能够开发。他下一个问题呢，他说：“圣人无心即是佛，凡夫无心，不是呢，成空即吗？”其实所谓的圣人，是他已经明心见性，乃至呢，他已经能够体证法性空的道理，他才能够成为贤圣嘛。那你说呢？如果我们呢，一般的凡夫呢，叫你没有心，就是只是说告诉你说你的心念都不要起，那不是呢，沉迷在呢这种没有心念啊，枯寂、没有生机的情境里面吗？事实上是误会了。其实那个无心不是告诉你说你不要有对外境上面的思维，跟不要有外境上面的喜怒哀乐，不是。他这个无心是告诉你说，我们面对外界一切的善恶情境，万事万物，我们要了然分别，但是不要执取，因为这些现象呢，它都会改变的，都会过去的，不会永远存在的，所以这是它的法性空的原理。所以一个人如果执着，就表示我们的我执啊，我们的我执如果不放下，当然智慧就不能开嘛。所以这个虚云禅师就回答说，法本来就没有所谓的凡夫跟圣人，也没有所谓的层级的问题，法本来就没有哈，莫作佛见。其实他告诉你说，这个法呢，广义来说，所有现象都叫做法。如果呢，从狭义的立场来说，能够让我们开发智慧的，就是佛，佛法嘛，就是法。可是你说法，在本身来说，它有分凡圣吗？比方说我听我这句话是属于凡夫，我听我这句话是属于圣人，有这样分吗？不会有啊。纵然我们现在呢，在一个经典上面，有些是偏向于世俗地，有些呢偏向圣义地。《金刚经》是偏向于它是整个都是圣义地的，可是呢，像《阿弥陀经》，它是四相上面告诉你极乐世界的情况，可是它并不是从那个相上面来分。这个《阿弥陀经》是凡夫要追求的、要去了解的，阿弥陀佛的招生简章，不是要你这样子分，而是在这个文字里面，你要看呢，虽然它是偏重于四相的说明。可是你要去理解阿弥陀经，它后面有没有告诉你你要往生西方极乐的基本的条件是什么？不可少善根福德得生彼国。你的善根福德是什么？你所有的行善都是你的福德善根，你的智慧的开发是你往生净土的层次。它不是有分九品吗？所以一个人如果在人间修，人间修一天等同极乐世界修一百天，请问你要在哪里修？当然在人间修啊。如果我们在人间能够多了解一些圣义地的理，多了解一些真理，多一点体悟，多放下一些执着，你在极乐世界的品位就会提升一点，因为那是你的福德啊，你的智慧的层次啊，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阿弥陀经是凡夫的吗？它不一定是凡夫的啊，因为法的本身，它只是在解说的角度不同，它是没有分凡圣的。任何一个法，只要跟你有缘，它就可以让你开悟。他说，嗯，后面说呢，法本不有，莫作佛见。他说法呢，为什么叫做本来就没有？其实不是所谓的没有，而是呢，它是没有固定性的，就是所有的现象来说，你的观念、外在一切事物，其实都可以叫做法。一句话其实也可以叫做法，可是这些有没有固定呢？是没有办法固定的，因为人的根基不同，你跟他说的内容、方式就会不同嘛，那是必然的。我们呢，跟佛教徒，我们可以说一些佛学名相，对不对？可是如果他今天不是佛教徒，你就不可以讲那些佛学名相，因为他绝对听不懂。你只能用佛法的精神告诉他，比方说慈悲，他哪里知道什么叫慈悲？对我们来说啊，给人家欢喜啊，拔除人家痛苦啊。可是对一般人，他没有学佛，你跟他说慈悲，他也不一定懂的。可是你告诉他说啊，你要对人好啊，他就懂。对，就是要对人好。那你说这个法的本身有分吗？其实它是因众生的根基而说的，所以它不是固定存在的。所以你不要觉得呢，法呢，莫作佛见，意思就是执着了。执着哪一个呢？是佛所说的，哪一个呢？不是佛所说的。其实我们在佛教的经典的流传，本身有些人就会分别。原始佛教呢，是佛陀时代佛陀所说的智慧的引入结集出来的。后来呢，的大乘经典，佛灭已经很久了。那时候佛灭，因为初期大乘经典是在西元之后的，佛陀是在西元前六世纪，那已经经过600多年了吧，大乘经典才开始结集。所以有些人就说啊，这个有些大乘经典并不是佛说，其实大乘经典的精神，只要合乎佛陀一开始说的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能够导引我们走入解脱之道的，其实都是佛法。所以不要固定哪些名相才真正的佛法，只要能够帮助你的解脱的，很多佛法的观念它不是在名相上面做限制的。所以他才告诉你说，你不要执着佛所说的才是对的，不是佛所说的就不对。其实我们要懂得世间人情世故，懂得法的真理的分别。

下面说法本不无，莫作有见，有之以无，尽是情见啊，犹如幻意。这个在我们一般的观念里面，

对世间的有，世间的没有，它指的是现象。那对于现象，觉得有或没有，事实上是我们的情境。情境就是我们在感受上面，我们自己的情绪作用，所以才叫做情境。就比方说，你看到有人，对不对？你刚刚知道有吗？如果呢，这个教室里面呢，通通是空的，只有桌子椅子，当然你就会说没有人啊。那有人没有人，你的判别上面是不是一？你的觉知是不是？所以这些的觉知其实都是属于世俗地的情见。请问十法界在哪里？在哪里？十法界在哪里？在哪里啊？十法界在你的心底。那你怎么分别十法界呢？我不是明明就是人吗？那我怎么可能呢会有呢身为圆觉菩萨乃至佛的境界，或者我是人呢、往下呢会有阿修罗啊，会有恶鬼畜生地狱啊，你怎么分别呢？因为你心念的造作，本身在心念上面，如果你一念的嗔心，就是阿修罗。你不是已经涵盖阿修罗了吗？可是阿修罗并不表示他是另外有一个人的形象存在那边，而是你的心念的造作。你说呢？我们看到的外在一定是人吗？难道你没有发现呢、在人世间里面有些是贤圣身的，只是你没有慧眼可以看得出来。就像我们的斋堂为什么会供奉弥勒菩萨，他到人间来应供，人家都不认识他，乃至呢天台的和合二圣，我们号称呢就寒山跟拾得，其实就是文殊跟普贤到人间来示现。可是当时的人为什么都没有看到呢？我说近代的印光大师，他的大陆的腔调很

很重的，所以台湾人听他的国语都听不懂的。所以他讲经说法，因为他非常有名，所以三天的讲座，第一天很多人，第二天呢，没有人了。所以从此印光大师就用文字弘法。可是印光大师，他是大势至菩萨的化身。这个香港一个老菩萨供奉了观音四五十年，他希望能够求得一个比较有智慧、有德行的师父来皈依。那个观音，因为他每天上香就跟观音菩萨说，我已经这么老啦，八十几岁啦，我要找一个法师给我皈依呀、菩萨，我要呢找一个比较有德行的，你要帮我找啊。有一次呢，观世音菩萨呢在梦境就告诉他，台湾的印光，你可以去找他做皈依，但是要快，因为不久他就会圆寂了。他是大势至菩萨，示现在人间的。那个老菩萨到了台湾啊，找到印光大师。印光大师一般是不收徒弟的。好不容易呢，因为他是从香港来的，就好啦，收他做皈依弟子嘛。半年后，印光大师就真的圆寂了。圆寂之后呢，那个老信徒，就那个老香港的老菩萨，才告诉他印光大师旁边呢侍奉的人说：“我是因为呢观音菩萨跟我说，说呢这个大师他是大势至菩萨的化身，叫我从香港来皈依的。”你说我们一般哪里知道谁是谁啊？所以我们会分别外在，都是因为我们的情绪的觉知，不是因为慧眼。你说我们的慧眼我们怎么去分别？其实你看这个人的行为嘛，这个人的智慧，这个人的行仪，如果你从懂得从佛法的角度，你就知道人家有多少的修行的内涵。我们的见闻为什么如幻语？因为你所见所闻不一定是真的，乃至也不一定永远存在，因为它是幻化的嘛。你所见的永远都不变吗？不可能吗？我们的水陆法会的坛场，从一开始我们内坛全部都是捏布的嘞，可是到现在呢，所有的二十四席的前面全部都是换木头桌子，对不对？之前都是捏布的，用长条周捏布置的，常常也要越来越庄严啊，越来越简化啊。当然它也会改变啊。乃至你说呢，这个涅槃的法师有没有在改变？当然有在改变啊。每年呢参与的知客或香灯都不一样啊，因为每一个人的因缘不同嘛，他不一定每一年都能够参加。所以你所见所闻哪里可以永远固定不变的？它常常会变的，幻呢就是常常会变化，意就是不实在啊。说哪一个是实在？绝对不会实在的。知觉乃众生，这个知觉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情绪的作用，是众因缘和合而生，它叫做众生。所以你的情绪、你的感受，本身是因为外在的因缘而有的，所以它叫做众生。当然不是我们特别只说呢

0: 除了人法界之外的这个六道啊，除了人以外的都叫众生。其实不是哦，我们其实这些指的是我们所有的觉知，我们的感受，是不是因为外在而有啊？当然了，比方说呢，这个同样的南北，今天的天气，高雄只是早晚比较凉而已，台北已经很冷的。你恐怕呢，现在呢，穿的这个夏天的衣服去到台北，恐怕要换成毛衣了。因为你的知觉在外在的感受力上面就会不同啊，因为你接受外在的情境不同，所以你的感受力就不同。可是在修行的过程，我们要把四句话应该四个字弄清楚，叫做见闻觉知。我看到的，我听到的，我感觉的，我了解的，哪一个永远固定不变？有没有？没有一个。你所见的层次上面会不会改变呢？就好像呢，也许你过去的喜好跟现在喜好有没有一样？当然不一样啊。还有你现在看人的角度跟过去看人的角度有没有一样？当然也不会一样啊。你的听，同样一句话，你过去听跟现在听，你的感受力有没有一样？绝对不会一样。因为过去也许呢，你的情绪会很激动啊，人家骂你一句话，现在呢，因为有点智慧了，有点内涵的，纵然听到一些呢不喜欢听的话，很简单，我不理你就好了嘛，我不接受就好了。因为过去的心情跟现在心情不一样啊，所以也不会固定不变的。
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2: 来，
3: 过年好。
4: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5: 拉钩。
6: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5: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6: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4: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6: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7: 正准了。

你说你的觉察力，学习佛法的人觉察力是会越来越强的，你的知觉，因为你的觉就会影响到你的知，所以如果这四个字从世间来说，它叫生死根本。因为我们的烦恼从哪里来啊？六根接触外在的六尘，产生见闻觉知。那这个见闻觉知呢，你都是往负面的思考，你都是起烦恼、起计较、起分别，那就是你的生死根本。可是见闻觉知为什么也是解脱之道？因为要你要解脱，也必须要从根下手。你的六根、你的六识，就是你修行的门户。因为我虽然见，我看见了，对不对？我视而不见呢。我虽然看见了，我不起烦恼啊，我不起烦恼，不是当初就解脱的吗？我虽然听了，听了以后我会。

分辨吗？分辨当下，我也知道好跟坏。我在上面呢，我也把它放下了。你一直取就变成凡夫，你那了然于心，知道进退缓急，知道了如何能够放得下，当下就是解脱。所以没有一个固定，哪一个呢？叫做生死，哪一个叫做解脱？只不过是你面对情境上面你的觉知的作用。所以学习佛法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样呢？透过这个外在啊的六根，在见闻觉知上面转成智慧，这就是禅法。在一个修行的角度，他要提醒你的。那我们呢，在我们这一段的经文的后面啊，他说呢，祖宗门中只论习机妄见，所以妄机则佛道融，分别则魔君治。就是在祖师的角度来说，他本身面对外在的一切的机缘，他会泯除我们一般的分别妄见，所以好与不好，他分别了，但是他不起执着。妄机就是我面对现象，我不在现象上面执取，我就可以跟佛的真理相呼应，你就可以得到解脱自在。那如果呢，我在相上面很计较分别，那也不是增加你的烦恼吗？那增加烦恼就好像呢，跟魔就是烦恼嘛，相呼应的吗？所以修道还是在我们自己的心怎么看待外境。所以禅法呢，一直不断的要告诉你，我们面对外在的情境，要懂得如何去除我们的烦恼。我们呢，在世间啊，有些老师在教小朋友的时候，比方说小朋友同学之间，有些人比较优秀嘛，成绩比较好，当然有时候在学习过程总是会有高高低低，好好坏坏，所以这里面呢就容易产生，这有些呢小朋友看到别人好，他就会嫉妒；看到别人拥有，他没有，他也会呢想要破坏。那怎么样呢？教他们能够去除这个嫉妒哈、啊。哎，本身有些老师就会教，我们先学习我们的嘴巴啊，不要呢讲那些啊酸溜溜的话，你有什么了不起啊，还是这样而已啊，那个啊我不要啊，我要呢我也比你多了啊，这种就是酸葡萄心理，其实就是一种嫉妒嘛。那一开始呢就说，当你起嫉妒心的时候，嘴巴先闭起来啊，不要说，然后慢慢的你要改变，用赞叹的话，比方说，哎呀，赞叹他呢，你很优秀啊，你很能干啊，哈、哦，你非常好啊。那你说，在我们从学习佛法的角度，这个不是根本的、啊。你为什么会嫉妒？基本来自于我们自己潜在内心的烦恼障。你的根本的烦恼障不去除，你这种心态哈、啊。我们叫做病啊，是不能治疗的，不是外向上面的转，而是我们要打从心底去知道呢，我阿赖耶识呢有这些的种子，我怎么自我进化？你不进化，这些就是你修道的障碍。所以佛法呢，尤其禅法呢，讲究是一个根本问题。
如何呢？能够呢，在学习佛法的当下，你把握你的核心，能够真正的走入解脱道，找到真正解脱的捷径。所以我说修行上面也许很难，因为入道的人其实都是从有缘起有入门嘛，从缘起有入门要让他呢进入那个圣意的无，其实是需要很多佛法的理论跟观念的引导的。所以你说修行有多少人都非常在意事相，不在意事相的是他很有修行功夫。所以在一个修道的路上啊，我们说呢，生死要断除，要得到解脱自在，只论功夫不论生死，不是哪一个出家人哪一个在家人的问题，而是谁的功夫比较高，他能够降服对外境的分别妄想，那才是真正佛法的内涵。也许在禅法来说有点困难，但是我们只是要让大家稍微吸取一下，我们希望呢这个晚年路里面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可以帮我们厘清平常我们所认知的现象在禅法的角度有什么样的差别，让我们慢慢去学习，从有的角度我们怎么样能够兼顾。我没有叫你去除事项哦，我要叫你的是你如何能够兼顾到法性空的真理，让你慢慢的能够懂得事理圆融，在修学佛法当下啊，真正的能够开发福德，又能够增长智慧，才是我们学佛上面啊要走的正道。最后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